0: 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利岩、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博、欧利岩、伯乐仁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
1: 上海市市长朱忠明昨天分别会见了来沪出席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法国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长赵国华、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仁、美国直观医疗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古嘉瑞。朱忠明对咨询会议各位成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一年一度的咨询会议是上海汇聚国际智慧与宝贵经验的重要平台，希望国际企业家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真知灼见，期待国际企业继续与上海深化合作，共赢未来，进一步加大在沪投资布局，积极助力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深度参与上海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欢迎国际企业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把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带到中国，落到上海。我们正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将在政策、人才、资源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助力各类企业在沪实现更好更大发展。赵国华、乔恩里、谢吉仁、古嘉瑞表示，展望未来，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上海，持续加大投入，深化合作，促进更多创新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0: 昨天下午，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会外活动在复兴岛上的船台公园举行，与会国际企业家在这里了解复兴岛开发建设新进展，沉浸式感受上海科创企业活力与滨江风光。请听报道。
2: 这些公司都很特别，我对这里的中国公司都很感兴趣。
3: 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恩德·弗朗茨一路走过各家展位，直接用这句话做了简短的总结。当天共有包括火创云、奥沙智能、富智科技、哔哩哔哩、沙娟羊绒等11家上海企业现场展示，涵盖 AI、 3D 打印、时尚等领域。与会国际企业家仔细听讲解，饶有兴趣的体验。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明伦就体验了奥沙智能的可穿戴外骨骼，在展位楼梯上走上走下。
2: 穿戴起来不重，很管用，挺有帮助的。
3: 复兴岛正在成为一座低成本、开放式、多元化的全球创客岛，它的建设进展也吸引着企业家们的注意。大家围在复兴岛的沙盘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复兴岛责任规划师沈璐详细介绍。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复兴岛1:1000的这个模型啊，然后它展示的是复兴岛未来的一个全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还是利用现在30万方的老厂房来做的一个更新改造，然后呢，也是科创回归都市、都市聚焦滨水的一个具体展现啊，同时也是我们上海对科创的一个诚意和对科创的一个魄力，就是把科创的载体放到了滨江的这个第一线。
3: 复兴岛是观察上海城市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独特窗口，上海正活力迸发，朝气蓬勃。今天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正式举行，中外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今年的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展开深入讨论，并寻找更多合作空间。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弗朗茨说，
5: Yeah, absolutely. You know, there's some technological trends, like AI, like data.
2: 比如人工智能，比如数据中心，比如低空技术，这些技术不仅与中国相关，而且与全球相关。我相信与中国的合作对于全球创新和增长都非常重要。
3: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世资会结束后，已有超过20家成员企业明确新增投资项目。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 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研究部署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上来，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总结大型赛事上海经验，将有效做法进一步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提升承办重大国际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释放乘数效应，着力把市赛标准转化为育人资源，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快探索职业教育改革，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会议原则同意关于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和上海市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0: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此外，李忠还表示，155时期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
6: 对临近退休的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就是很多职工以前要退休了，那个时点去办，然后我们帮他查很多资料，有些资料发现又不全，然后又早啊，影响大家办退休体验。现在我们推行一个是预服务，这个知道这个要退休，那么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帮他收集资料，找一些东西，同时呢还推行这个一键式啊，以前可能要提供很多材料啊，要等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就一张身份证是吧，到跟前就都办。
0: 国庆假期，记者实地走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看到不少新楼盘亮相，二手房置换链条加速打通，好房子不断上新。受政策利好影响，刚需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在国庆假期集中释放，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新建商品住房网签1008套，同比增长 174.7%，上海一手住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146%。 广州281个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 3.85 万组，同比增长 1.2%， 认购2277套，同比增加 31.8%。 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长 78.5%。
1: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热度持续回升，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一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都超过60%，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市场主力，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上海松江的某楼盘国庆期间推出最后两栋楼房源，均价50000元，目前已成交30多套，客户大多是本地改善型家庭。项目销售经理钱嘉诚说，
7: 因为实景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感受，还有笃定性。
1: 这两栋楼有一栋在828商品房销售新政后取证，客户先付首付款，等到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
7: 我们现在付首付了以后呢，明年的12月份才还贷，这样也减轻我们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套房要置换。
1: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沪八条落地后，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支撑市场成交的核心力量，不少购房者主动加快新房入手节奏。
8: 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开发商的选择也很多，买家的选择也很多，它并不是说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供应还是会平滑过渡，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可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决策。
0: 二手房方面，国庆期间，上海二手住房成交近1200套。浦东杨思的某中介门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都有8组客户，最多一天要带看15组。假期结束，这股热度并没有消退。某中介机构杨思片区区域总监段鸿飞介绍，
9: 去年的国庆期间成交了是2单，然后这次的国庆呢就是6单，就大概可能就翻了3倍了。标的呢也比之前呢是有一些上浮的，之前大概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可能是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0: 这个片区的买卖人群中接近70%是置换客，国庆期间有中介机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44%，但带看量同比涨幅不到10%。专家表示，当前整体的市场表现是多重政策叠加的效果。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步入存量时代，群众居住需求呈现出向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转变的态势。房企需要更加关注产品本身，重视房屋品质与真实居住需求的匹配程度，期待更多实用的好房子推向市场，切实解决居住痛点，让群众住得安心，生活舒心。
1: 张江科学城将再添一块正在生长的产业拼图。昨天，诺华上海园区在落成10周年之际，宣布与投资及运营合作伙伴易商集团、云松资产携手，启动诺商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这一新落子的产业化基地将面向创新药、医疗器械等生命科学领域企业开放，为入驻企业提供从中试到生产的全链条空间支持，助力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环节。
0: 北京时间昨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6世界心脏病学大会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新一届主席选举结果。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经全球会员单位投票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任期为2027年至2028年。世界心脏联盟是全球心血管健康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国内地学者首次担任该组织核心治理岗位，标志着心血管治疗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正深度融入全球健康治理体系。
1: 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本周启幕，其中作为亚洲最大订货季，2027春夏 MOD 上海服装服饰展10月8号到12号举行。经过12年发展 ，MOD 展已成为品牌从秀场走进市场的重要商贸平台。通过链接设计与消费、产业与投资，上海时装周大 IP 持续赋能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建设。请听报道。
10: 相较于在新天地秀场举办品牌大秀的璀璨耀眼，贸易展更添一份实用主义和商贸意义。现场安踏携手中国设计师陈鹏首次参与贸易，并带来安踏 Iconic 和平鸽系列。早在2016年，陈鹏就是在贸易平台上首次展示个人品牌。北京冬奥会上，他担任开幕式首席服装设计师，在世界瞩目舞台上展现中国设计力量。回顾从贸的一路走出来的十年，陈鹏说，
11: 我记得媒体买手去跟中国的品牌、中国的设计师沟通对话，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赋能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和时尚产业能够走向国际的一个桥梁。
10: 如今陈鹏多了一重身份，安踏 Iconic 联合创意总监。不久前的9月1号，投资数千万元的安踏上海设计中心陈鹏工作室落地永源路街区。陈鹏表示，以上海创意资源为基石，未来将在这里探索更多时尚产业新可能。
11: 2022年到2026年一直是以设计师联名的形式去做了安踏 Iconic 这一条线，现在每一年能够给安踏品牌创造有4到5个亿的流水，安踏上海设计中心聚集各种创意人才、创意资源，未来是要链接上海的独立设计师、上海设计师协会平台上的一些资源。
10: 越来越多品牌也把上海视为深耕中国市场的关键一站。一批雅莹曾在2025秋冬上海时装周担纲开幕大秀，此后持续亮相 MOD， 获得国际买手渠道高度关注。此次品牌带来180多款产品，多款2027春夏新品已被美国、中东等多地买手相中下单。在品牌总监刘毅看来，上海的时尚能力在全国乃至全球城市中都独树一帜。他透露，2028年品牌成立40周年之际，将在淮海中路落地全球最大旗舰店，进一步展现发展势能。
12: 已经租下来，预计27年就要动工了。一家集零售、展览、生活方式、餐饮、办公为一体的一个全方位的品牌中心。未来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设计师啊、运营的伙伴都会加入到这个上海的中心，为品牌在上海的发声更加助力。
10: MOD 以积淀之力带动众多品牌加速走向国际视野，本届展会更由成衣延伸到香氛、配饰等领域，让上海进一步成为新品类进入市场并寻找增长通路的综合试验场。美国老牌买手店 3NY 的买手这几天下单了10多个品牌，在包袋配饰品牌月兔就购买了15件样品，价格900到3000元不等。创始人严月说，首次参展 MOD 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在展会之外能和上海市场有更深度长久的链接。
13: 在小红书，我们的顾客来自上海的有很多，比较希望在上海有一个合作伙伴，买手店和商场都可以，上海有了之后，我们期待的就是国外了。
10: 本届 MOD 同时吸引来自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海外品牌，占比超50%。首次参展的韩国包袋品牌 242 创始人全美妍表示，非常希望在上海市场获得肯定，验证产品
14: 成功。上海的这个时尚圈它比较广，产品在上海这边调性比较大，以后也想在上海国内这边去发展，后面的话可能会单独出一个专柜。
1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是阴到多云的主调，部分地区偶有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下周工作日，上海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下周一、周三和周五局部有降水，影响不大，气温相对稳定，整体保持在18到27度之间，早晚凉爽舒适，午间有些微微热，延续舒适的初秋主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6: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这是中欧双方今年6月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以来的第二次会议。在多个关键经贸议题上，从管控分歧迈向了务实解决。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昨天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汽车贸易从摩擦转为合作是这次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之一。16条成果共识清单中有两条直接与汽车贸易领域相关。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欧方也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贸易与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这一条例自2023年生效以来，对中国企业在欧投资、贸易及公共采购产生了显著影响。中方曾多次批评这一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此次达成共识也意味着这一事项由原来欧方单边执法，现在被纳入中欧双边磋商框架。出口管制方面也取得实质性便利化进展。在军民两用物资领域，中方愿意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也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未来合作方面，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认为，这次例会不仅取得了突出成果，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认知纠偏，双方进一步客观澄清了摩擦根源。
17: 双方在谈判中啊，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所谓贸易和投资的摩擦问题，并非啊出于各自的主观故意，很大程度上呢是当前双边经贸关系，尤其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我觉得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啊，可以进一步帮助双方消除此前啊曾经弥漫在欧方的一种对中国刻意的制造贸易顺差，以及啊刻意的去进行出口管制这样一些错误的认识，会有所纠正。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对此，陈曦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8: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曦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
18: 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0: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 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为

0: 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采用中控娱乐屏、大面积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还应评估信息呈现对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情况，并进行碰撞等方面的安全评估等。那么，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哪些亮点？对于车企来说，又将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汽车产业分析师曾志玲的观点。
2: 这次四部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啊，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行业里大家现在在诟病的一个速成车的现象而出台的规范。这几年的行业内不少车企追求快速上新，抢占热度，把很多的新潮概念快速装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速成车啊，像隐藏式的门把手啊、折叠大屏一类的炫酷的配置啊，优先拿来做营销卖点。但前期的测试验证并不充分，上市以后陆续爆出故障啊和安全隐患。这次的文件就从根源上设置门槛，首先划清了设计红线，就是要企业把这个耐久和软硬件风险在上市以前啊充分验证完，不能仓促赶进度去上市。营销端同样设限，不允许夸大和误导宣传，必须如实的说明功能边界等等。时间上来看的话，从明年一月起，新申报的车型就要强制执行。已上市的存量车型必须在明年七月前补齐验证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需要提前召回。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政策并不是否定汽车创新，而是拒绝这种噱头式营销。短期肯定会抬高研发的验证成本，倒逼车企去打磨产品。从长期来看，它是保护消费者，引导行业从比拼花哨配置转向比拼可靠性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轨道上。
0: 从今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上海首开直达河北雄安的高铁列车，沪杭之间的早晚高峰通勤也更方便了。依托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首开上海虹桥至雄安的直达高铁 G4462 次，沿途停靠南京南、徐州东、济南等车站， 今后上海

0: 旅客前往雄安新区及沿线方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为方便沪嘉杭等地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新途增开早晚高峰通勤列车四对，往返于上海虹桥、上海南与杭州之间。而借助新开通的宜兴高铁，上海至成都方向的高铁运行时间也进一步缩短。调图后，上海虹桥至成都南的 G3390 次全程较目前最快列车缩短34分钟，成都东至上海虹桥的 G3392 次缩短77分钟。
1: 上海 S4 公路凤浦大桥西桥昨天通车，历经一年多的改造，这座1995年建成的老桥引桥坡度减缓，桥面换新，车道增加，通行能力和舒适度都大大提升。黄浦江上的第四座跨江大桥也正式变身为双子桥。作为黄浦江上第四座跨江大桥，原来的凤浦大桥于1995年10月建成通车，随着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通行承载力等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浦江两岸互联互通。为破解跨江交通瓶颈，项目方先在老桥的旁边新建了一座孪生桥，也就是凤浦大桥东桥，已经于去年3月全面通车。随后老桥开始实施改造，引桥坡度由原来的 3.5% 降至 1%， 桥面及附属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维保。上海城投交通集团第一事业部第三指挥部指挥长钟岩说，如今老桥换新归来，不仅提升了行车舒适度，还能大幅分流过江车流。
2: 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方向，都只有两个车道，没有应急车道的。那么我们这次翻桥以后呢，就出城方向呢变成了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去通行。进城方向呢，我们近期要进行改造，到年底改造好了以后呢，也会变成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
1: 未来这两座并肩而建的大桥将实现双向通行，进一步打通奉贤、金山与中心城区快速联系。
0: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 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3: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4: 当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十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十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80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5: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对，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4: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6: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也就是我接下来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棒的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7: 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4: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8: 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
9: 谢谢咯啊！
4: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香氛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10: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没想到还流传下来，代一代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
11: 抢不走的。
10: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4: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10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1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4: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10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年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12: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把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7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4: 本届盛典的十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携手相伴10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10年深耕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在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道。
1: 原创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于昨今两天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据了解，12穆卡姆是维吾尔族传统古典音乐，集歌、诗、乐、舞、唱、奏于一体。本次上演的剧目取材于音乐学家万童书记录整理12穆卡姆的真实历史，用舞台艺术勾勒各族文艺工作者接力守护穆卡姆的动人画卷。此次演出既让上海观众听见了来自新疆的古老旋律，也让沪江两地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请听报道。
13: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专程赶来感受穆卡姆艺术，人群中有从新疆来沪工作生活的观众，埃里库特·阿布里克木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看到家乡的艺术，他倍感亲切，也勾起了思乡之情。
14: 这部剧登陆上海，更是让大家对穆卡姆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是意义非常重大。
13: 上海观众刘女士这次特意购票前来观看，看完后觉得不虚此行。
15: 因为很多人都是从书本和网络上面来了解新疆，亲身的来感受这种可以说是非常土生土长的这种很有扎根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把这个直接带到上海来呢，会对上海的市民了解新疆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13: 舞台上，穆卡姆的旋律离不开那些古老乐器。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打击乐演奏员帕如克多利坤向记者介绍，
16: 我们在舞台上演奏的8位乐手手上的乐器就是我们代表性的比较传统的我们维吾尔族的特色乐器，其中我们就是艾杰克、卡隆琴、笛子，还有萨达尔、坦布尔。
13: 乐器背后是人的故事。在剧中饰演万童书的王少辉为贴近角色，曾专程参观万童书纪念馆。他说，万先生的手稿让他深受触动。
17: 我在看到那些个他的手稿的时候，个人是非常触动的，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万先生抢救整理记录这个穆卡姆当时的条件有多艰辛，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13: 贾倩倩在剧中饰演万童书的爱人连小梅，她说这个角色最打动她的是温柔背后的坚韧。
18: 12穆卡姆艺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守护好，对待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这也是我们的一份使命和担当。
13: 除了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剧目在创作理念上也有新探索。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穆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说，这部剧在传承的同时注重创新，
19: 比如融入这个 AI 人物形象，包括夏提古力角色的设置，它主要是体现了当今的优秀民族文化，从老一辈的守护到新一代的传承。
13: 以上由记者潘月文报道。
20: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原件足音，原件零距离。
0: 上海河彩金昆艺术团日前跨越山海，将传统文化瑰宝送到新疆莎车各族群众家门口。本台昨天的援建之声关注了此次文化交流演出的台前幕后。五天时间，十场定制演出，辗转乡镇、巴扎、乡村，甚至特殊教育学校。浦东援疆干部、莎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一鸣介绍，近年来，上海持续深化沪莎文化双向交流，丰富文化润疆品牌内涵，真正做到了用文化语言推进两地心灵交融，增加各民族文化认同，共植家国情怀。
2: 我们每年呢都会引进上海优秀的文艺人才指导，参与了文艺创作活动中，也会组织上海莎车优秀的文化产品开展双向的交流，不会少于十个场次，还会选取十个乡村来打造一乡一品，还会邀请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专家、非遗传承人到莎车开展培训等等，真正的让沪江文化的交往持续走深走实。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大城无小事，
21: 民生一网通，
0: 听众热线，
21: 关注你的关注。
1: 又到了谢卡销售旺季，家住浦东的听众席先生反映，一张亲友相赠的大闸蟹提货卡连续两年提交都显示档期排满，去年十一月起干脆就无法提货了。发卡方称是第三方平台未付款无法发货，可消费者与这场债务纠纷有何关系？请听报道。
4: 听众席先生持有的是一张由昆山远海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发行的阳澄湖大闸蟹1680型提货卡，公蟹4两4只，母蟹2.8两4只。卡是前年亲友赠送的，前年和去年蟹季他每年都扫码申请发货，可每次提交系统都提示档期排满，始终无法成功。席先生说，
22: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点进去，但是点进去这个这个日期的那个发货已经满排满了，点的任何一个都是排满了，没办法提交。
4: 但令席先生郁闷的是，同样收到这张卡的亲戚中，有的第一年，有的第二年都成功提到了货，唯独他始终没能成功提交。席先生本想着今年赶早，没想到今年他再次扫码，页面直接弹出提示，已于2025年11月20号关闭此规格谢卡预约。他拨打卡面400客服电话，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第三方公司没有付货款。
22: 这我觉得这里有点荒唐吧，这个是你们昆海公司制的卡，你们作为那个发卡方，怎么能把和第三方之间的债务纠纷转嫁给我们消费者来承担了，对吧？
4: 记者致电发卡方客服，客服一号证实问题在购卡平台上，
23: 就是这个购卡出售卡的平台，他们未跟我们公司结算这个谢卡的钱，就是未付款，所以说他这个卡我们这边是发不了货的，我们这边只能说建议您去联系您的购卡平台。
4: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远不止未付款这么简单。记者扫码席先生提供的卡券显示，此卡合作销售方为爱心盒。记者调查了解到，爱心盒运营平台主体为安徽西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2月18号，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已对其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吴凤琴等多名核心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平台崩盘，卡券兑现遥遥无期。昆山远海的客服也向记者承认，咨询爱心盒相关谢卡的消费者数量不在少数。
23: 每天是有的，爱心盒的卡每天都会有的。
24: 两三个电话，
23: 我要比这个多一点。
4: 记者进一步与发卡方沟通，席先生这张卡是2024年的卡，卡面有效期到2027年，而发卡方昆山远海与爱心盒的纠纷是后期才发生的，这张卡本应在有效期内正常履约，对此客服表示处理不了。
23: 这个的话我不是很了解他们授权是怎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边接到通知是这样的，在爱心盒没有付款，发不了货。
4: 而对于爱心盒何时起未付款，欠款金额多少，公司是否有其他对接渠道，客服均表示无从告知。面对这类纠纷，消费者并非只能干等，再次提醒消费者，购卡付款后与发卡方即形成合同关系，发卡方与销售平台之间的债务纠纷不能成为拒绝向消费者履约的理由，消费者有权要求兑付或退款，遇到提货卡无法兑付，可留存卡面、卡号、预约截图、通话记录等证据，拨打12315或通过消保委投诉，若涉及平台涉刑事案件，可向办案公安机关登记报案。事实上谢卡兑付难已不是个案， 地面谢卡投诉居高不下，黑猫投诉等网络投诉平台上谢卡相关投诉超过3600条，长期约满忘记关闭通道已成常见套路。多地消保委已就谢卡发布消费提示，购卡应尽量选正规渠道，小额购买并在谢季初期尽早预约提货，别让心意变成一场空。

0: 交友记者吴佳丽报道。
1: 现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部分国乒球迷的极端行为遭到警方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昨天通报称，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不到20岁的杨某某等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对其他17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已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明确宣布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协助教练运动员报案追责。
2: 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当地时间9号公布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12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多封书信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是司之源在江苏写给在宁夏的堂弟元宝的信。他在信中回忆了在元宝家乡过国庆节的经历，认为照片和视频无法替代真实感受，也感谢数字时代让两人虽相隔2000公里，却并未因此变得陌生。
3: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巴拿马政府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我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1: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2: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昨天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2020

0: 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郑钦文今天的决赛对手是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后者在半决赛中以2-6击败了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
1: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社交场域不乏将其视作高性价比出游巧思的叙事。但是热闹背后，刺抛衣的环保代价值得警惕，对此不宜过度追捧。澎湃新闻撰文指出，市面上绝大多数刺抛衣以聚酯纤维为主料，属于石油基合成高分子材料，难以自然降解，填埋环境下存续可达上百年。此外，面料经风化侵蚀碎裂，释放大量纤维类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还可通过环境介质产生生态累积效应。文章说，旅行的内核在于感受风景人文，跳出穿完即扔的消费叙事，拒绝为打卡制造一次性消费，才能让旅途美好，不必建立在环境风险之上。
0: 音乐家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就出现 AI 生成视频，冒充其妻子卢璐，打着家属身份讲述临终故事博取共情，转头推销黄金五黑粉。视频页面虽标注 AI 生成，但真假信息混杂，普通人很难一眼分辨。就这些问题，媒体联系涉事平台，客服人员表示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新京报在文指出，平台给出的处理逻辑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 AI 技术是双刃剑，平台手握技术管理权，不能把技术便利留给造假者，把维权难题留给普通人。筑牢 AI 内容防线，主动打击假冒他人的带货骗局，既是守住平台内容底线，也是守护公众的朴素情感与消费权益。
1: 近日，武汉一所中学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引发舆论争议。根据家长反映，学校通知要求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记录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前天回应称，家长轮值是家校合作的一种方式，系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可以向班主任申请调整。面对媒体采访，当地教育局表示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中国青年报的观点认为，学校开展延时服务确实需要相应的人力和资源保障，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值得关注，但如果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存在实际困难，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应当是完善人员配置，优化管理机制，并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必要支持，将家长作为可以随时补充的管理力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明确职责，各尽其责，学校和家庭才能建立起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避免原本旨在促进协同育人的安排反而成为家长的额外负担。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凉到轻度污染。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黄丽娜，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次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 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6: 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博士生在研究河的个性，有一些河的个体是更勇敢的，有些河的个体是更保守的，有一些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还有一些好像对世界就更漠然。所以人类世界的这些什么 ENFJ 呀、INTP 呀，也存在在野生动物里边。什么性格对于河在城市里边是有优势的，这些优势是会把它们引向跟人攻击还是共存？
7: 所以更适合上海的河的性格是哪一种？
6: 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和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半个月前我们做的那个老虎和河那个粪便的实验，
8: 当时我们出现在画面当中一共有四五只河，然后有两只河呢，他们会在远处观望虎的粪便到底该不该涂抹到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有那么三只河，然后他们就是义无反顾的非常迅速的把那个虎的粪便涂抹在自己的脖子上，大摇大摆走到了他们那个河群当中。所以说微小的这个行为学的观察实验呢，体现了不同河有不同的性格。
9: 我们看史记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看司马迁怎么样发牢骚，对吧？所以这个史记从头到尾啊，有很多的太史公约或者没有写出来的太史公约，跟后来的历史非常不一样。破字列传里面最受批评的这个感慨是什么？大家人人都知道，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这个话之前，司马迁还有一个谚语叫千金之子不死于世，就是你们家非常有钱，你呢是不会拿到集市上被砍头的，即使你犯了砍头的罪。又说就是你再高级的帝王，再有多少钱多少万户的侯封侯的人，还是怕贫穷，而况普通老百姓，就是贫穷大家都害怕的。追求富有是人的天性，他因为这么直白地表露了对于人追求财富的肯定，所以后来有很多的人对他的财富观啊来加以指责。他主要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发的感慨，就是无论如何这个人就是一种追逐利益的动物，你这个是不能否认。所以现在看上去司马迁好像非常超前，他居然肯定人对于这个那种逐利的本能啊。2000年以后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是很平常的东西，所以他的整部历史书里面，他所架构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看上去很冷酷无情的东西，很现实的东西，他要告诉你人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人应该做什么，他要告诉你这个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这个人推动历史前进的东西不是单一的，尤其不是单一的道德性，有很多人的利益人性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个地方来看起来，所以他还是很了不起。
10: 我们当时在整个小区里面看到了群河，白天就能看到很多河在外面晃，然后你之前给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米兰陆贵都的那些河晚上亮的眼睛，几十双眼睛在那吃狗粮。这个小区现在咋样？
6: 吃猫粮。我们当时想象就是每两三家人能分到一只河。这个小区采取的措施是排干了小区的景观水，管理了猫粮的投喂，严格管理了垃圾的投放。两个星期之后我再去发现河没有围上来，发现70多只河变成了30只左右，其他的河发现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垃圾，就快速的扩散到其他小区去了。他们很聪明，很会察言观色，也很机会主义，所以其实两个星期的时间米兰诺维都小区的河就密度就腰斩。而到今天大概米兰诺维都小区生活的河的数量大概是20只上下，然后投诉的数量也从一年1-2百起投诉变成了零投诉，
10: 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就不那么会干扰人那个状态了。
6: 我发自内心的认为犬科动物对人是有天然的亲近感的，这种亲近感让15000年之前的狼变成了狗走到我们身边，这种亲近感让赤狐成为了欧洲和北美最常见的城市周围的动物，而这种亲近感也让上海的本土物种河成为了我们中国尺度上面第一种快速城市化的中型野生的哺乳动物。
11: 他深耕文化领域多年，擅长资本运作、文化产业项目投资、产业经营等多个领域，聚焦文旅传媒产业园区的开发。今年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连续9年上榜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为用户提供丰富多元的视频内容服务， 以及一流的视频购物、文旅消费、影视剧及游戏等文娱产品。有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曹志勇。
12: 有请。
13: 大家下午好啊，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关于文化产业的一些思考。可能在这以前啊，我想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东方明珠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可能在大家心目当中呢，只是一个电视台，实际上我们整个一个东方明珠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公司。我们是全国第一家文化类的上市公司，好几次蝉联了世界媒体的500强，同时也是中国财富的500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100强、中国品牌价值的百强榜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个中国文化企业30强我们已经连续9年都是，同时呢我们也是入围中国上市公司品牌价值榜的总榜。我们在1992年东方明珠就组建上市，那个时候是叫600832。2014年到15年我们做的合并，那个由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做了合并。电视塔是我们其中的一块非常熟悉的，旁边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河对岸的奔驰中心。奔驰中心的整体的运营也是由东方明珠来负责的。我们有酒店管理、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的重大国际的活动都在我们国际会议中心来举行。我们还有那个东方绿洲度假村，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文化的地产。我们在山西的太原、成都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地标性的项目。在重庆我们最近又打造一个国际级的休闲旅游度假区。除了看得见的以外，东方明珠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比如我们有全国最大的 IPTV 的公司，最多的时候我们有9000万的注册用户，也有游戏和电竞，那个有 PlayStation 4 是跟索尼一起合资的，我们跟微软游戏这块也有合作。同时东方有限是我们东方明珠控股的，占有 51% 的股权，应该是在目前在全球城市单一城市有限网络用户最大的一个公司。东方购物是电视购物里面全国最大的一个电视购物公司。那我们还有无线的传输，那么现在地铁上、公交车上的那些视频服务都是我们来提供的。那我们还投资有一个专业的那个也是在全国前十位的电视投资公司，上市营业公司。那我们还有专业的版权的运营公司叫五万传播，就是专门从事电影电视的版权的运作。所有的这些呢实际上是我们既有的实力的一种表示，但是它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一些产业很大一部分都是基于在传统的传媒产业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些商业模式。那么对于下一步将向何种地方去转化，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刚刚赵总在介绍我们中央电视台在上海的发展，毫无疑问对上海传媒行业来说是一个压迫性的一个压力，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压力。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全国地方性电视台 90% 以上都是亏的，省级以下的不用说全亏的，那个省级以上的不会超过3家是盈利的，哪三家我们就不说了。那个所以整个一个传统行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毫无疑问对上海来说，尤其对像我们这种从事有很多一些行业这是跟传统行业密切相关的，都会要考虑一个生存的问题，一个发展的问题。传媒产业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产业的发展的趋势又将如何，它的面临挑战又是什么样。整个一个技术发展趋势，第一步就是万物物联，万物皆媒。我们在两年以前推出了那个 IP 地址的第六代的那个做法。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假如我们要对所有的物体来打个标签的话，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个从数据上来说，

球里面每个平方米它能够给物体打标签的地址是多少呢？4×10^18。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每一个平方里面它就能装那么多的那个标签，那么就万物物联它成为了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个 IP6 为所有的目前人类目前近期内可塑的那个需求里面都能满足这个要求，你要打标签都能做得到，我们身上的任何东西你要打标签都能做得到。第二类技术 5G 甚至于 6G， 那么打完标签以后我们所有的传输通道都能解决。第三类技术人工智能更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技术，当我们所有的物体都能打标签，我们的传输通道都已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我需要的东西，这个是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的。实际上现在已经在拍电影的技术都已经采用这种技术在做了。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虚拟的那种物件经过渲染以后跟我们现实的场景做一些结合，哪些是假的哪些真的你根本区分不出来，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你的动作模拟成你所需要的东西。我在上一个星期在探讨那个人工智能写剧本那个算法和模型，他们已经做出来了。什么概念啊？人工智能的一台机器把500多部的好莱坞大片放到这台机器里面进行去流转，不停的去模拟，模拟出来以后呢，然后他自己再写一个第501号剧本，他的出来的效果绝对不输于剧本的要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个概念，当人们的想象力的那种张力都能够用人工的那种计算方式进行把它模拟出来的话，那最后的一个结论，人类再写一部圣经也不在话下，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传统的行业出现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同样的，以场景来区分媒介，这种标签式的模式也没有了。刚刚我讲到了奔驰中心是一个场馆，但是奔驰中心在我们策划最初就没有把它当成场馆去来做，因为当成场馆来做它一定是失败的。但是它目前是全球运营最成功的5大场馆之一。实际上我们当初在做奔驰中心的时候，我们把它是当成一个媒体来做的。奔驰中心现在一年近2亿的营收，其中场馆的租赁收入占到其中的10%左右，那就是2000万不到。而一般的场馆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楼，主要的收益模型是什么呢？就是租金。但这个场馆，它的租金只占到它整体的收入的10%，另外30%是所谓的叫包房收入、包厢收入。那么是给赞助商来用的，最后的真正的60%靠什么呢？靠冠名权。什么叫冠名权？就我们叫奔驰冠名权。实际上这个场馆跟奔驰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奔驰买了它的冠名权，我把这个楼打了奔驰这个名字。那这个它本质上就是我们跟它会签一个约定，这个约定里面把这个场馆所有对外宣传的那个名字都跟它有一个对接对价。这是媒体的运作模式。我们做媒体的，我帮你做广告，做广告我要让1000个人知道，你要付3块钱，那我是一样的，我做这个场馆，我确保你让1000个人你所需要的高端人士让你知道我只要2块钱，那我这个冠名权就值这个价。那这个冠名权值多少钱呢？现在一年差不多也在1亿左右。那除了主要的冠名权以外，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旁边的，比如说门口有中国太平洋保险，里面有招商银行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媒体商业模式在场馆当中的一种应用。简而言之，模式的一个变化，它会导致我们在媒体的运营过程当中必须完完全全地脱开原有的包袱，去寻找新的融合，找到

新的方向。但是倒过来想，媒体这是在技术上的发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最终的一个图像，无非是比如说我在手机里面表达出来，比如说我的电脑屏里面表达出来。但是媒体或者是文化内容的内在的要素的那个组成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任何一个艺术形式的构成它都是从创意、生产、编审，最后到发行，再到最后一步产生它的相应的一个回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从这个行业的生产要素的最细的那些组成部分跟传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变化的是我们的一些传输的技术方式，我们的一些的实施的手段，我们的一些渠道和我们的一些显示终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没必要坐在家里一本正经守着电视看了，我也没必要等着几点几分秦老师的那个讲座将要出来了，都可以在各种场合各种 APP 里面能够呈现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研究这个产业的时候，我要想我不能再走传统的那条路子了，我必须是从真正的产业的内在的那种结合来寻找我自己的生存的地方，并且能够提升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生产要素重新打碎了，去找我们真正的对我们有实质性的创造力的一些平台。这个当然我们是要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我们东方明珠本身就具备这样的一个中台的体系。什么叫中台？我们所有的万物都做了一个标签，那我们的用户也是其中的一个标签，这些标签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知道他要什么、想什么、他下一步还会问什么，那我必须在中台里面有个第一时间的一个反馈。我们的原有的 IPTV 的中台，我们原有的电视购物的中台，为这些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一个基础，最终会为将要有兴趣从事这个产业，或者说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中台服务，涉及到的面非常广。什么叫专业和非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在前期信息源的采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记者，但是记者是局部的，是专业的，还有一些非记者，他也能在第一时间来补充你的信息源的不足。那么我们在这个中台里面可以把我们融媒体的信息中台在第一时间能够汇聚下来，然后在节目的审核当中，这些非专业的他也有兴趣把这些节目能够提交给你，或者说去产生新的一些商务性的价值，但是这些内容它必须是经过相应的审核的，最好是在第一时间能审核出来，因为审核的量太大，它要求速度特别快，那你要有专业的机器能够把它在第一时间能够把它审核出来。审核完了以后呢，对于这些问题它还会存在哪一些问题，它是在人工智能这块要对它做一个简述，它还会说你可能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么这个就是审核中台。审核中台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叫分发中台，不同的那个技术标准，那你要通过某一种转化变成是一个适合是爱奇艺的还是适合那个腾讯视频的，来再把它再分发出去变成是可塑的一些东西，分发完了以后对观众的反馈在第一时间要能把它再反馈回来，变成你新的一个下一个节目的一个采访要点还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主导方向。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打造的整体的叫我们叫 MHub 的一个技术中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单有这个还不够，今后不管你是专业的还非专业的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平台。用这样一个平台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是能够集聚你更多的资源，集聚你更多的信息量，提升你自身的制造的实力，能够发出去有更多的那个空间。它这种就专业和非专业之间，产业的下三流之间就能形成一种产业的集聚，最终形成一个产业支撑。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用我们刚刚大剧院同志讲的，我们也做变成是一个永不落幕的是一个活力支撑，而不单单是一个舞台，它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大一点。归纳到最后，实际上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展思路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走，一方面对我们自身的产业要素做一个解剖，
解剖完了以后把这些产

0: 能要素，想尽办法给社会上所有对这些行业有兴趣的进行一个分享共享，构建一个能够共享的一个平台，最后能实现一个产业集聚，达到提升上海整体的智力创造的那个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就是我们整体思路。
1: 谢谢。
2: 从统一布局到自然生长，他参与了西岸的开发事业，曾经的工业遗存如今生发出一片充满活力的艺术产业群落，其中就包括西岸艺术品保税仓库。如今特展一岛正展出来自保税库的艺术珍品，邀请观众与草间弥生、杰夫·昆斯、朱利安·奥培等星光熠熠的当代艺术家近距离接触。有请上海西岸艺术品保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安达。
1: 有请。
3: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刚刚说第三次，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讲的是整个西岸文化艺术发展的整个的规划，第二次呢正好也是这个疫情后，我们在讲说西岸美术馆，在讲说疫情后整个的文化艺术为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新的可能性。那么今天呢，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在西岸一岛，西岸一岛是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打造的这个未来上海的整个艺术品产业的一个地标。那么大家刚刚说到的这个一岛的这个项目楼下的这个展厅，其实就是我们西岸艺术品保税发展有限公司在各位这个入驻画廊的支持下面做的一个展陈。那这些作品呢，都是来自保税仓库保税展览展示的境外艺术作品。所以我想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换一个角度，艺术品产业的服务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整个艺术品产业到底它背后一幅画从境外到境内它的这个运输服务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多少环节。大家因为看到的都是展览，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展览后面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环节。刚刚张老师也讲这个生态很重要，生态当中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园丁，对吧？这个艺术家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好相应的服务。这个仓库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华金和徐汇的这个交界处。大家看这个外形，它非常封闭，像一个金库，安全级别非常高，一般的人我们是不让它进入的。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现在保存的艺术作品，刚之后会有一张表，我们算了一下，从我们这个仓库14年开幕到现在，进出口流转存储过的艺术品货值已经超过80亿人民币。保税公司我们是13年成立的，然后14年我们17建成。那最早建成这个保税仓库是为什么？其实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美术馆，美术馆要展示境外的艺术作品，那境外的艺术作品如何更方便更快捷的入境然后做展示呢？是需要这样的后台服务的。当时我们参考了一个案例，就是新加坡的自由港，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完全服务于艺术品的一个保税仓库。所以呢，我们就跟新加坡签了协议，完全按照国际化的这个标准来建立了这个保税仓库。那么到17年的时候，拓展西岸艺术品保税展示功能写入了上海文创50条，成为了上海打造全球艺术品交易中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到我们2018年的时候，我们跟新加坡自由港的协议结束，整个西岸艺术品保税仓库完全由我们集团自己来运作服务。那么一直到19年，我们为西岸美术馆提供了整个的法国蓬皮杜的藏品进入中国的这个全程的服务，以及到现在我们又进入了第二次那个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保税仓库的一个内景啊，一般我们就不对外放，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局部。我这里面来讲一讲，就是保税仓库这件事情呢，它是境内关外，也就是说在保税仓库里存储的这个产品，它是不是同于进入中国境内的，所以它是免征关税的，或者说缓征关税的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艺术品的保税仓库和一般的保税仓库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海淘，对吧？买奶粉，各种各样国外的用品，它也是进入了自贸区的保税仓库，然后再进入我们境内的。那么艺术品的保税仓库呢，它可能对于整个的存储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照国际美术馆的这个仓储存储标准，你的仓库温度是在20度，然后正负一度，然后再要求高一点的话是正负0.5度，而且这个数字啊，大家

那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数字，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像上海这样的天气，黄梅天，冬天夏天温差都比较大，整个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这个温度形成对流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说在空调管上会产生凝露。那么凝露这件事情呢，就直接涉及到湿度的问题。艺术品保税仓库的湿度控制是 55% 正负 5% 的标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说，为什么说西安美术馆可以展示这些世界级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温湿度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他们时间都非常长，温湿度的变化会导致画作的一些开裂啊等等的一些方面的东西，所以它的运营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保税仓库做四个业务，一个叫进出口贸易代理，也就是说如何把画进入中国然后交易然后完税，第二个叫艺术品专业运输，第三个叫进出口货物保税存储，第四个叫展览服务。这个是我们现在所服务的机构，我们发展到现在一共服务70多家艺术机构，这个50多场的大型展览，流通的展品大概在20000件左右，总的一个货值量在126亿。好，其实这张图我想今天特别跟大家讲，就是一件艺术品整个的生产运输的流程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如果说我们要一个境内外的艺术品去交易的话，首先第一步要确定购买的意向，你愿意去买这件东西 OK， 然后我们就开始介入了。介入第一件事情，确定作品信息，确定作品金额，这个金额就包括了我们的货款，我们的税金，待会儿我们会讲到税收的问题，我们的相关的服务费用，然后呢我们要签订一个买方合同，然后开始进入到境外担保的运输。这个事情就看起来一句话，但非常的复杂。首先艺术品的包装是个单独的门类，它像精密仪器运输一样，因为每一件作品它的尺寸规格重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艺术品的工人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啊！如果大家有孩子的话也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个未来就业前景非常的可观。对，我们艺术品工人待遇非常好，为什么？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做画作的时候相对好，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一般一个画作的木箱是要做6层保护的，就是保护缓冲保护缓冲保护缓冲，包括温湿度的吸收这些。那如果是一个装置，现在很多艺术作品是立体的，那么这个立体的艺术作品就涉及到更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你装到箱子里之后，它到底是左边重还是右边轻，它有一些结构是非常细的，那在运输颠簸的过程当中会断裂的，所以需要大量的支撑，包括一个箱子从车上运下来的时候哪个脚先落地，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经过一个完整的规划的，它不是说就像搬箱子拿个叉车直接叉下来搬下来就是这样的，包括拆箱拿出来的所有的过程，因为艺术品是需要很精确的保护的，所以艺术品的操作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所以在你策划装箱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考虑清楚你这件物品整个的运输到底是怎么样的。举个例子，你这件画是航空的单板，你整个一块板上只运衣服作品呢，还是跟别的作品挤在一起运，或者跟别的货物有相应的捆绑，这都是需要你在装箱的时候其实就要去考虑完善的。所以艺术品箱子很贵，做过最贵的一批箱子要1000万人民币，1000万人民币大概100件作品，大概就是10万块钱人民币一个箱子。然后呢我们需要去购买保险，现在艺术品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所以它的流通是要通过全球货运网络来完成的。那么艺术品的保险大概相当于货值的1/1000，也就是100万美金，对吧，你有3000美金的保险是需要买的，如果是1000万甚至上亿的作品的话，其实保险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本。把这些都确定完之后，它就进行了运输到达上海的口岸，到达上海的口岸我们开始要向海关进行申报，进口报批，进口申报，支付税金，我们现在的税金大概是相当于货值的 14.13%。然后支付完所有的税金，缴完所有的税，我们才能够向境外支付方付款，并且将货物运到指定的地点。那么现在我们国内从现行的政策来讲，我们境内外的艺术品采购当中必须经过一个贸易代理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的是我们是有一个贸代的功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成 C2C 的直接外汇结转。比如说秦老师问劳伦斯哪一幅画，这个如果劳伦斯是一个瑞士艺术家，你的钱是不能可能直接打到瑞士去，而是要通过一个代理公司去完成的。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提供的一项服务，外汇的结转服务。我们要去，因为我们都知道个人向中国银行申请的外汇额度一年是5万美金嘛，就好像超过5万美金是有限制的。

0: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件事情，全球的货运服务网络它每天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去国外订酒店一样的，今天的牌价明天的牌价是不一样的，它有淡季有旺季，它看有仓位没仓位，你是不是订得到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的价格会翻得那么高呢？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一到三月份整个的疫情期间，很多的货运公司它支撑不住，它缩减了运力。什么意思？我是做海洋运输的，我有一艘船，船运东西的时候它是赚钱的，不运东西停在港口，港口要收港口停泊的费用，船员要养，船要养护，要不断的去维护它，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它只说运输就是要跑起来才能够生存的一个行业，它跑不起来它就生存不了。当时一二三月份的时候，很多人都预期整个疫情对全球的物流的影响是可能超过一年以上的，所以会有很多的航运公司把这些船卖掉了，他宁愿说不要这艘船，他以后可以再造。那么如果一艘船被卖掉的话，他要再造一艘船，他的周期是两年以上，所以他的运力收缩之后，他的恢复不是一个马上就能恢复的过程，它是一个两年之后缓慢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运力的收缩。第二个问题，物流行业它服务于更多的是什么？大宗商品。那么大宗商品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前一段一直看新闻，防疫物资、粮食，对吧？等等的大宗商品、原材料这些东西，这些它对运输的需求会比艺术品更大，所以艺术品的运输是订不到仓位的，没有办法订到合适的仓位，所以你既然要花更大的代价去做。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大家今天可以看到西安艺博会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面，今年仍然有50多家画廊在地参与，虽然规模缩小了，比去年少了一半，但是仍然有55%到55%的境外画廊能够参与。那么这些境外画廊所运过来的这些展品的价格是比以往高了3倍以上的，综合平均成本是高了3倍以上的。那我觉得我说这组数字是要反映几件事情。第一个，中国防疫的成果现在是受到全球的认可的，这是第一。全球的博览会，今年西安艺博会是全球艺术博览会落地的第一站啊。原来我们三月份香港巴塞尔，六月份瑞士巴塞尔，然后是 Frieze 什么等等一系列排到11月份到上海，今年上海是第一位。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是大家都非常看好的，所以会那么大的代价仍然要坚持说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一个发生。第三件事情，整个的艺术品产业的这个后台服务端，它牵扯的流程和环节其实非常多，我今天都没有具体的去展开就是哪些的环节。所以它背后就像一部车，10000多个零件，一个螺丝开始，每个它都是一个精密的过程，它是一个产业。所以保税公司作为一个从西岸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配套服务的功能，但现在它正在全面的市场化的运作。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所有的展览展陈也好，我们说蓬皮杜这个价值45个亿的作品的运输也好，都是在这些后续的环节默默的支撑下面去完成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全球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都有背后很多很多的努力。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交易月，通过西岸，通过 Art Tower 的打造，能够未来把我们的税收、配套服务这些政策做得更好。啊，相信上海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国际重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谢谢大家。
1: 做一星要多少个人啊？多少钱啊？
2: 做一颗星需要多少个工程师？需要多少钱？好问题，太棒了。我也特别想问，
3: 做一颗卫星呢，首先卫星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就比如说做一颗卫星它其实是需要不是多少个人，你应该问它需要多少个团队，就是它需要有做测控的，有做卫星平台的，有做载荷的，然后有做这个保障的，
2: 光一个团队就不知道多少人了。
3: 对，团队这个人就非常多了。不过现在呢，就是随着咱们国家这个商业航天也开始走上正轨了，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些小卫星，就是不是说像咱们北斗这种大型的这个工程应用的组网卫星，小卫星就是你们刚才感兴趣的用来做表白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卫星，它可能会比较便宜。就是
2: 小卫星有多小？
3: 小卫星的话呢，就比如说一个2U或者3U的机箱，大概这么大。
2: 哇，那么点小卫星。
3: 对对对，小卫星它非常小，就是少年星大概就是这么大的。
2: 这种小卫星的话，如果它因为小的话，

0: 研制起来会不会也相对简单？
1: 相对会容易一些。
0: 会容易一些。
1: 对，因为它毕竟系统的功能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0: 如果现在芯片什么都是现成的了，
1: 嗯，
0: 像我们这帮小朋友，我只要给他一些指导的话，
1: 嗯，
0: 他们自己能做吗？
1: 可以啊。
0: 也可以做出来。
1: 对，
2: 小朋友。
1: 对。
2: 就现场的这么大年龄的小朋友。
1: 对啊。
2: 嗯，也能够参与到，
0: 你们自己都可以制作卫星，
1: 对，
0: 但是你们要先学会那个原理。
1: 对，你要学会卫星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然后再结合一些这个专家的指导，小朋友是可以自己动手做卫星的。
0: 加油啊！我就盯着你了。
2: 没说
0: 还有没有问题？举手，举手，举手。后面的我看不太清楚。
1: 这有一位，
0: 哪人？
2: 啊，看到看到，来。等一下，
0: 啊，
2: 来
0: 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
3: 像贝尔纳大卫星 A 和 B， 像贝尔纳大卫星一天能耗多少？
2: 能耗？
3: 啊，能耗多少电？
2: 卫星用电吗？一天它要费多少电？
0: 哎，
1: 这个
0: 就跟我手机用了一天没电一样，这飞机飞一半都是没电掉下来。
1: 啊，这个问题很专业啊，但是卫星它一般是这么解决的，嗯，就是说它会有太阳能电池，它上天之后它会展开它的帆板。它通过太阳能来为它供电，
0: 但是太阳能电板它也应该有使用年限。
1: 一般来讲，我们卫星它都是有一个寿命的，就是现在通常卫星它大概的这种大卫星来讲，它的寿命可能是10年左右。
0: 10年左右。
1: 小卫星来讲的话呢，寿命可能是1到2年，这个就比较短一点了。
0: 哎，卫星坏了的话，我能上去把它修好吗？
1: 可以啊，你要上天啊。
0: 我要上天才能把它修好。好，非常好的问题，还有问题吗？
2: 来，这位
0: 举手
2: 小男生来了，
0: 太棒！来，先报报哪个学校好吗？
2: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0: 喜欢问问题的，
4: 我是诺兰达双语学校5B班的白号员 Sky 同学。因为我名叫 Sky， 所以呢，我的天文学这边非常感兴趣。然后我想问一下，那种特别特别小的卫星也需要火箭发上去吗？
2: 特别特别小的卫星也需要火箭送上天吗？
1: 需要的，就是再小的卫星你也是需要火箭才能上天的。
0: 我能这样扔上去吗？
4: 再小的卫星也需要跟大卫星一样的火箭发上去吗？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一个火箭它会有它的负载的一个重量，就是所以它现在有一箭多星，就比如说我这个火箭发射了一个大卫星之后，哎，它还有一点空间，它还能再搭载几个小卫星，你就可以把他们一起扔上去，
0: 就像我们一个船的那个货箱一样，对，搭便车，
1: 对，搭便车一样。
2: 哎，我特别想问问，你看他的英文名叫 Sky
1: 啊，
2: 你未来会从事跟天空有关的职业吗？
4: 啊，我未来想当个演员，跟天空有关的。
1: 他可能要演一个天空的戏。
0: Sky， 你好好学习，我倒更希望能够在卫星发射研制这个方面能够看到你的身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他告诉你说，那你就别想了。
0: 举手，
2: 来这里，又是你吗？
0: 不是，我们
2: 是
0: 给多一点同学，有问题举手。
2: 来，这位男生，
0: 这边，报报哪个学校啊？告诉我们哪个学校？这边好像这个学校。
5: 我是上红中学。
0: 上红中学同学很喜欢提问，很棒。
5: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上面那个 WiFi 也是用这个卫星来控制的吗？
0: 他还看到那个 WiFi 了。
1: 这个 WiFi 可能和卫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在做的另外一个 WiFi， 就是像那个飞机上，飞机上现在有一些这个飞机，它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航空的 WiFi， 这个呢，它有一些是通过通信卫星然后来给你做的这个服务。就是一般地面的这种 WiFi 就是通过地面系统走的啊。
0: 谢谢，谢谢，太棒了。还有问题吗？
2: 来这里。
4: 我是来自诺大安大双语学校5B班的王丹阳 Daniel。我的问题是，就是在 GPS 和北斗系统上，他们俩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1: 哇，我听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2: 非常专业的问题。
1: 对对对。GPS 和北斗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嗯，
2: 等一下，徐老师，我们让他先自己来揣摩着
1: okay，
2: 聊聊
1: 好
2: 不好？你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区别吗？
4: 我看到就是在一段视频上说就是这个北斗现在这个系统好像是可以你发在没有信号的时候发送信息，请问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哇，这个回答也非常的专业。
2: 对，他说他
0: 是
2: 查资料查到的。
0: 从什么地方查的这些资料？
4: 对， 就是前面在搜那个北斗卫星的时候，搜到了一段11分26秒的视频。
1: 这是做过功课的小朋友。
4: 然后在里面看到了，就是他说 GPS 和北斗它的定位系统都是十分精确的。然后他们用一个来做了一个实验，就差不多他们是几乎两个 GPS 和北斗显示出来路径几乎是可以完全重合的。然后他后面最后说了，好像这个北斗系统它是可以在没有信号的地方发送一个救援信息的。
1: 对。
4: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
1: 对，
2: 这是不是真的？他到的资料可靠吗？
1: 嗯，因为他说的这个事实上是，不过我可能要稍微就是更改一下你的说法，不是说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它可以发射一个救援的信号，是这样的，就是北斗具备比 GPS 多一个功能，叫做是通信。就是通常来讲，像我们像是说在海上，比如说南海的渔民啊什么的，因为在海上的时候他的手机的基站是没有的，所以他并不能够用手机来打电话。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用的是北斗，那他就可以通过北斗的短信功能，然后来发一些短信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像你说的求救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他发遇到了一些危险情况，他可以及时和海警联系，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求救过程。
2: 啊，
0: 你是不是想一个人把包圆了吧？所有问题。
4: 我在那上面看到，好像那个通信，它上面写的好像是最多发送120字，请问这个限度跟那个它本质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说北斗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导航通信一体的一个功能，但是说因为它的带宽大部分给了导航用，所以本身来讲的话呢，它通信的带宽可能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它目前呢大概就是发短信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一个就是它是处于一个有和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有这个功能，其实像我国南海大概有70%的渔船都装了北斗的这样的通信设备。
2: 那能不能证明徐老师在这方面，北斗跟 GPS 相比较而言的话，北斗有它的优势所在？
1: 北斗有它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咱们客观的说，就是你也不能说 GPS 没有建这个功能是因为它当时没有想到。这个的话呢是有一些背景的，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呢，美国的它的天基通信网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它可能比如说它能用海狮卫星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而北斗在建设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自己的天基通信网络这一套系统还处于是没有的状态，我们现在才刚有一个国家重大专项叫做天地一体化信息网，就是要解决通信网络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北斗有它的优势。
0: 这个网络建设多长时间？
1: 这个应该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0: 我估计像他大学毕业差不多能赶上吧。
1: 他大学毕业，他应该可以建设我们国家下一代的天基一体化信息网。
0: 欢迎你的加入。
2: 来，还有哪位同学吗？
0: 还有吗？
2: 你要问。
6: 我们是来自星光学校的，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的卫星导航可以确定这个物体的经度和纬度，那我们能否确定它的高度呢？
1: 可以啊，卫星导航是三维定位，三维就是经度、纬度和高度。
6: 那怎么看得出来？在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吗？
1: 这个是你地图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通常说我们用高德地图来做定位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个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它其实分为两部分，就是比如说在高德地图上显示你的位置，它第一部分是它通过 GPS 得的，或者是北斗得到了一个经度、纬度和高度，第二步是它在你的地图上把这个经度、纬度和高度的东西显示出来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通常的地图它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地图。
0: 实际上我们刚才那个同学的问题的话，我能不能这样解释，就是说这个纬度和经度的话，我们知道你是在延安路和成都路的那个点上，
1: 对，
0: 但是高度呢，就是我可以知道你是在地面还是在上面的高架。
1: 对对，你是在地面还是在高架。
0: 对，
1: 他说的这个就是显示问题呢，这个是因为地图一般来讲它是一个二维地图，所以你显示的就只能看到你在那个上面，就是地图显示不出来你是在一楼、二楼还是三楼。
0: 所以一定会有经度、纬度、高度。
1: 高度，对，
0: 对，
1: 定位是三维的。
0: 三维。
2: 徐老师，这里最后一排的一个男生。
0: 哇，啊，
2: 在这么远的地方哈，你可能看不到我们。来来，来，这位男生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是来自那个文莱中学的7年级5班的陆新元。
0: 你好。
7: 然后我想问几个问题，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那个量子导航方面，一个是关于脉冲星导航方面的问题。然后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
2: 等一下，等一下，他首先问了两个名词，我都没听懂，徐老师，量子导航、脉冲导航、脉冲星导航，那这是什么意思？你先能给现场的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7: 刚才那个徐老师那个幻灯片里面也讲到了，量子导航是那个基于这个量子，这就是量子力学理论当中量子纠缠这一方面，然后就是利用量子纠缠这个然后做出一个精准的一个导航，然后脉冲星导航是根据那个脉冲星它一个稳定的一个是一算一个
1: 信号
7: 发射频率，然后接下来呢通过这个信号发射频率，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方法来
2: 怎么样，徐老师他刚才的解释的准确吗？
1: 对，刚才解释很准确。
2: 很准确，好，继续。
7: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才能利用这个量子纠缠这个理论然后来精准的导航，然后第二个是我这个脉冲星导航当中，这个由于脉冲星离我们的位置这么远，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误差？比如说因为当中的一些尘埃啊什么引力啊这种的问题，然后反有一些那个误差之类的。
1: 对，
2: 好专业啊。
1: 对，非常专业。对事实上呢，就是第一个问题，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本身来讲我不做量子导航，我对量子导航的理解跟你一样，就是它是利用量子纠缠来解决导航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刚才你提到了脉冲星的问题，脉冲星是这样的，它用脉冲星来做导航，它并不是要给我们地面上的物体做导航，它其实更多的是对于空中的一些航空器，就不是也不叫航空器，航天器，就比如说像我们飞机什么的，它都是可以用北斗来做定位的，因为北斗它大概是在2万公里到3万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飞船啊或者什么的，它超过了这个高度，北斗的天线是对地的，它就没有办法再用卫星来对它做导航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寻求一些叫做就是天文导航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天体导航这样的一些东西，这块呢脉冲星呢主要是对它来做导航。当然脉冲星就离我们发射第一颗脉冲星探测器到现在要做导航这个距离还非常的远，现在更多的做的事情是通过这个卫星，然后扫描天空当中的这些脉冲星的一个信号，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个脉冲星的信号适合用来做导航，还远远没有到就是要用它来做导航这样的，
0: 还没有到应用这一步。
1: 对对，
0: 还是在探索阶段。
1: 对，还在探索阶段。
7: 这个脉冲星导航是基于这个超过大气层的这个，就是超过这个地球范围内的这个。
1: 对对对，你肯定是在大气层之外了。
2: 好，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
0: 哎，这个我一直在想，我们经常说计算机有摩尔定律，有18个月的那个期限。
1: 对，
0: 在我们导航的这个运营当中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周期吗？
1: 你是说
0: 技术迭代，
1: 比如说卫星的轨道这一类的？
0: 技术迭代。
1: 技术迭代也会有，就是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技术的升级换代，它一直都存在。
0: 我就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在想，10年之后，就是他们在干什么？
1: 10年之后，也许他们就在这里，然后给我讲导航当中你不知道的那些。
0: 但是刚才那位同学就要跟你讲量子导航到底是什么样。
1: 对，他就要给我讲量子导航到底
2: 是什么。但
1: 是
2: 很有意思的是，徐老师，你发现吗？刚才你给我们讲了一系列的导航的发展史啊，
1: 对，
2: 没想到现在的孩子们看的是未来的导航。
1: 对对，
2: 他们对未来怎么样去做导航，可能更加的关心。
0: 我们最后时间原因，我们最后就给两个问题，最后两个问题。举手，我刚才看到这位同学是最先举手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先给你问。果然你
2: 先给这个男生吧，先给这个男生，
0: 好，
2: 好吗？
0: 报出你的学校。
8: 我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1: 好的。
8: 6年级4班的唐晨光，我有个问题，就说在未来导航会更加精准，那么能否就假如说我精准到1厘米，能否把我们这个人像什么鼻子啊、嘴巴、眼睛都能一个三维的模型给模拟出来，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这个是可以的。事实上就是说，现在导航的精度它就能够到厘米级，当然它有不同的应用场景。你说我要把高铁定到厘米级，这个不大可能。但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做形变监测，就是用来检测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地铁的这个轨道有没有发生一些形变，或者是铁路有没有发生一些形变， 他把一个接收机放在那儿，他通过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观测一个静止的物体，他现在是可以达到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这样的一个定位精度的。然后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人像这部分呢，我们属于是视觉定位这样的一个范畴，就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激光成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达到你说的这个精度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有请。
9: 这个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讲坛啊，刚才实际上三位主持人也讲到了啊，上海文化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西交融。那么刚才实际上大家是从点上都讲了上海的文化，我想从这个上海的历史文化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谈一谈我们这个上海文化有哪些特点。那么上海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刚才讲就是海纳百川啊，我们这个文化如果从马家浜文化算那个遗址算起到现在要7000年。那么在上海的文化当中呢，我觉得有这么三个阶段和三个主流。第一个实际上我们刚才就讲的啊，像黄道婆那个时候1843年之前，上海开埠之前，我们属于江南文化的一个外围区，我们还不算核心。那么到了1843年开埠以后，到1949年我们讲上海的文化主要在啊，我叫它叫洋场的摩登文化，洋场就是租界，我们以前叫用宜场，就是满意的宜，后来改为洋场，就是对它有这个西方文化有一种啊另外一种感受。然后呢，这个摩登，我们说的年轻人喜欢叫上海叫魔都，魔都，魔都实际上就是这个摩登的这个由来啊，就是实际上那段时间呢是西方文化现代文化传进来了。但还有一段文化大家讲的比较少，就是49年以后，实际上好像上海的历史不发展了，实际上49年到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一个革命的文化。我想这个三段文化今天如果要来讲上海的文化怎么样去传承和发展，都不能离开这三段啊。那么实际上上海的文化最早实际上我讲了啊，是江南文化作为一个起点啊。江南文化当我自己归纳了8个字啊，这个4个方面的特点，一个叫强义，第二尚文，第三务实，第四经济啊。我一讲强义大家可能觉得不太可以理解啊，我们现在讲上海的文化都是吴侬软语啊，这个上海小姑娘个发起嗲来是不得了，骨头也要酥脱，对吧？怎么上海的文化是强硬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上海的这个文化就是江南文化区域吴越之地，吴越当时都是很尚武好剑之人啊。那么上海实际上当时的环境并不是像今天那么好，当时的沿海跟我们现在讲沿海都是发达地区，当时的沿海都是什么海域蛮荒之地啊，所以呢生活很艰苦，艰苦地方的人他是个比较强悍啊。这个文化呢虽然后来这个江南发展起来，上海我讲了后来也尚文重教啊，逐渐柔软起来了，但是这个强悍这一条一直没有啊放弃。我到今天也觉得我们上海人不是好像很软的，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很坚定的啊，这个就是上海的强悍。这个是陈子龙，明末清朝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上海人实际上是很坚强的，当时让这个汉人要剃发，但是嘉定人就不愿意，然后就是清朝的清军就是3次屠城，杀了10000人啊。这个陈子龙平时生活也很风流，跟这个柳如是也有这个爱情的传说，但是碰到这个家国这个兴亡的时候，他毅然的啊成为了抗清的这个将领，最后什么投江殉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刚毅之气。那么实际上这种刚毅一直到了我们上海开埠的初期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上海啊，也后来呢这个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开始重视这个教育，所以我们上海可以说啊刚柔相济的这个性格。那么在这个上海的文化当中还有一条呢，就是比较务实，刚才实际上都讲到，你看那个徐光启他当时中了进士，但是他不去学那种啊空涛的这个学术，他很务实啊。前面讲了把马铃薯啊这个引进过来，然后他觉得上海这个地方不适合耕地怎么办呢，他就是专门去学农学，所以你看他还编了一本农政全书。那么另外讲到呢，就是因为资源的不够了，所以我们实际上上海的资源一直是很有限的，所以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上海人形成了一个什么文化特点，就是很精细。 这次这个两会啊，这个习总书记去上海，说上海管理城市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实际上上海的精细就体现在绣花，啊，我们可以最典型的就是顾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到了我讲的开埠以后，啊，它这个文化的特点呢，就是惠容重商，去兴从俗，啊，重商就不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0: 道啊，这个资本主义就是个商业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上海啊，满大街都是这样的一个商业的广告。啊，区芯这一点呢，实际上上海呢，这区芯表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对新技术、新思想非常重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第一本共产党中宣言的中译本就在我们上海产生。但是在上海的区芯方面还有一个不同点呢，它就是把商业结合起来啊，体现它的商业价值。所以最早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海派的画啊，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词，讲上海文化叫海派，海派实际上最早呢，实际上是海上画派的一个简称啊。所以就是说海上画派呢，就是更加重商啊，他的画呢跟原来那些文人画呢有不同点，比如它的色彩很鲜丽啊，主要是为了这个供应市场。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任白年啊，他是这个海派画家的一个鼻祖。那么另外呢，就是上海呢租界以后就是成了一个市民文化啊，我们所以说上海的文化呢，它比较注重大众的需求啊。所以我们讲它这个上海的这个文化有这么一种市井的这个趋向啊，但是这个文化呢，如果跟商业结合的不好呢，又会往往走向一种庸俗和低俗。那么另外一个我就讲一下，就是我讲近代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叫汇融啊。汇融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大家看一幅图就知道了啊。我们最典型的汇融就是什么石库门的建筑。石库门建筑就是西方的这个牌楼和上这个江南的民居的一个结合啊，这个非常典型。那么还有一点时间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49年以后的革命文化啊。实际上上海的革命文化也有它的特点。49年以后，第一就是奉献。上海人这个奉献呢，是从革命49年以后就开始了啊。我们有支内啊，一开始把我们上海好多这个商店都搬到北京去，好的书店都过去啊，出版社也去。然后到了那个上山下乡的时候，上海的知青超过100万啊。实际上上海真的是叫啊，这代人叫什么，献出了青春，然后还有献子孙。当然后来呢，这个政策好一点，把这些子孙呢又啊重新回到上海啊。所以这个一个呢就是奉献，第二个呢，上海的文化里面有个革新的精神啊，上海人非常善于革新，这可能跟当时讲从黄道婆这个一脉相承而过来啊。所以呢，我们在1958年，上海市就把自己定为工业中心和科技中心啊。所以我们上海提出科技中心不是现在，实际上我们58年上海就定为这个科技中心了。那么当时科技中心的在哪里呢？不在张江，在嘉定啊。嘉定在58年就建立了上海第一个科技城。那么另外你看，上海当时就制造了啊国内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啊，当时的这个技术已经跟世界持平啊。另外上海的革新精神不仅体现在这个制作这个工业产品啊，那么实际上家里面啊这个日常生活方面，上海人革新精神也很强啊。所以我们上海有一句话叫螺丝库里做道场啊，当时都是自己装什么收音机啊电视机的很多。那么由于这个文化革命的变化呢，就是我们的文化逐渐走向质朴。实际上上海的文化除了租界那段时间一直也不算太去很奢华啊，很奢华。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解放以后上海这个走向质朴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服装，50年代上海这个服装虽然跟这个势力洋场的时候可能已经有点简朴化，但还是非常的时髦。哎，你看这里面的服装拿到现在来也一点不落伍啊，这包也很时髦。但是你看到了这个文革要结束快的时候啊，差不多都已经是这个像个现在我们说穿的像个老农民一样的了啊。所以我刚才实际上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三段文化的三个特点。实际上这些文化的特点有些也是相互交融，有些是这个传承下来的，比如说革命文化啊。
1: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2: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修图书馆？有这种疑问的人常常是因为觉得图书馆太高高在上了，离他的日常生活太远了。其实我们日常中需要的服务在图书馆里面是可以得到。

0: 要满足的。
1: 他甚至可以是无家可归的人，每天早上来洗脸刷牙换衣服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它的意义，它是超越于这个书籍本身的。
2: 我绝对不要责怪群众无知，我责怪的是我作为一个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的副局长，你为什么没有让你们区的群众知道这个事儿是免费的，那就是我的责任，不是群众的责任。这个图书馆它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东西，它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它是连根带土的。
1: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新的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它会不会就在某一本书里，这个时候它会带着我们去想要去摸起某一本书，想要去走进某一个图书馆，而且你走进去有可能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3: 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刘雨婷啊，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新书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杨淑秋老师，我们欢迎。然后对谈的老师呢，一位是袁袁老师，他是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助理教授，那也是一个喜欢带娃逛图书馆的妈妈。然后还有一位是林瑶老师，林瑶老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政治学博士，然后是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双博士。林老师还有自己的播客，就是时差还有催稿拉黑，也是一个书痴和带娃逛图书馆的爸爸。
4: 好，非常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我和林瑶能够跟杨老师有这个现场交流的这个机会。我跟林瑶都读了这本书，然后非常非常的喜欢。首先我们还是先请杨老师，虽然在座有很多朋友都读过这本书了，我们还是先请杨老师给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他在这本书里面所讲述的内容。
2: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介绍一下，我这本书呢写的是我在2020年去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以后发生的种种真实的事件。我在那里挂职了一年，主要的工作是建设了一座图书馆。那么这本书的主线就是建设图书馆这条线。那除了这条线以外，我还写了两条辅线。一条辅线是一个官场小白，从高校到了这个官场有种种不适应，比如说我跟领导一起坐车，我要给他开车门吗？我先下还是他先下？还有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处级干部坐哪儿，副处坐哪儿，这个科级干部和科员坐哪儿，各种各样，你会发现我都不太懂啊，这是第二条辅线。然后还有一条是我为了建这个图书馆，刚开始是我自己编书目的，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太有局限性了，我就请了50位朋友，好朋友来帮我编书目。他们中有什么摄影师，有武侠作家啊，有这个科研工作者，还有的特别神奇的，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一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高校的美学教授，但是他在苏州的寒山佛学院专门带和尚研究生啊，就给和尚讲佛经的。那么他给我们的图书馆开了一批这个宗教学的书目。这第三条线就是写他们的，写他们这些人书籍是怎么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这些书单而不是另一些书。然后还写的就是西安的老百姓跟这个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中间也写了几位盲人读者他们阅读的感受，还有一位老年读者他很喜欢临摹碑帖，然后他来我们这儿借碑帖发生的一些曲折的事情等等。总之呢，我是想要通过这个不同的线索编织，让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图书馆它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东西它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它是连根带土的。然后我希望让他看到它生长于怎样的一个官场的环境当中，生长于怎样的一个城市的环境当中，以及生长于什么样的人民群众的环境当中。这是我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写作的思路。
4: 对，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林阳老师，分享一下你读这本书的感受。
0: 太喜欢了，你看这书围边三绝嘛，这个没有三绝，但是这书被我翻得快烂了，然后就是一遍一遍的看。首先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说包括杨老师自己在这个体制内，杨老师感觉官场小白，就除了是官场这些潜规则之外，你进入这个系统之后，你想做一件事情，你包括这个要在一个 找了一个地下室要把它变成一个图书馆，那这个怎么选址，然后怎么装修，对吧，找谁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怎么把这个消防这个

0: 这个要求给满足了，怎么把这个处理这个污水啊，这各种各样的事情满足了，然后这个装修的时候哪些地方要建成什么儿童区，哪些地方这个台阶要怎么弄，对吧？然后完了以后到时选这个书目，这个书目该怎么选，而这个还有要考虑到谁的这个读书的需求。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一下打开了我的视野，就让我跳出自己纯粹一个读书人的角度，而去想说那些为我提供了这些书，那些把书收集到图书馆里面让我一走进去就能找到我自己想要的书的这些人，他们背后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跳出这个视角来看就是这个世界，然后重新去理解说图书馆和我们所在的社群，我们所在的社区是怎么样发生的联系的，这一点是其实是对我非常非常大的启发。
1: 要不我接着林老师讲一下我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感动的地方，就一方面是杨老师建这个图书馆，在这么逼窄的这个社会处境当中，那么短的时间，然后又作为一个挂职干部要去摸索整个过程，他能够做到这一切，让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就给了我也很多很多激励，觉得毕竟有这一生，然后我们还能够在这个空间之内有自己的行为的能力，那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一定可以要做到最好，做到能做得更好。然后这是杨老师给我的第一点人生启发。然后第二点就是杨老师在书里面讲到的，这个图书馆建成了之后，他对身边的人带来的那种非常细腻但是同时又其实非常广泛的一种影响，他为一群非常不同的人带来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活水源头的那种感觉。就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是杨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些细节让我觉得非常动容，就是像我是一个很长时间都是能够接触到很好的图书馆，大学的图书馆，然后很好的公立图书馆，我都没有想到就是杨老师书中提到的，对很多人而言他们根本不知道图书馆是免费的，他们会徘徊在图书馆门口然后问说这里的书是卖的吗，这里的书是借的吗，借是怎么收费的。然后杨老师当时就做了一件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很体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做很多很多的海报，就写那么几个大字，图书馆免费开放，然后就是到全社区去发放，就是这种他能够对社会带来的这种就是滋养，他是完全超越于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在这个社会处于一种非常优势这种地位，往往我们看不到的，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而且杨老师讲到就是说这个图书馆开放之后，放学之后就会来很多很多小孩，然后他们简直就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就是课余时间，能够让爹娘继续不被废爸妈，然后孩子又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社群，然后得到很多的支持的一个又开心然后又有收获的一个地方。所以让我感觉到就是图书馆它的意义，它是超越于这个书籍本身的，它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对社会的整个社群的一种重新的想象和构建。然后第三点就是杨老师其实这个书的后面的很长一个部分都是在介绍他的选书人，然后这些选书人为什么会推荐某一些特别的书，去找到的这些人都是跟书有着一种非常血脉相融的一种感觉，他们成为了他们所看的那些书所塑造所滋养出来的人。其实我很大程度上觉得这本书不是关于，然后这本书不是关于图书馆的，甚至不是关于书的，而是关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以及书在我们寻找有意义和美好的生活当中所扮演的那种不可或缺的那种角色，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重新去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新的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它会不会就在某一本书里，这个时候它会带着我们去想要去摸起某一本书，想要去走进某一个图书馆去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而且你走进去有可能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带给我从很多不同的层面非常深的触动，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地方。对，
2: 好，谢谢。两位老师说的我都不太好意思，然后我刚才好像没有讲到，就是两位老师实际上他们是夫妇，所以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两人在家里又抢着看我的书，然后 最好玩的就是本来确实主办方只请了圆圆老师，然后过了一会儿主办方给我截图说人家林老师有点不高兴，说那为什么不请我，我也很喜欢这个书，我就特别荣幸，我说两个老师能争着来我的现场，而且最后他们两人本来说商量来一个人，后来因为有两个小孩嘛就不好带，结果后来两个人为了这个活动说那我们两个都来，然后把小孩也带来，因为我就特别首先感谢两位老师对我的书的喜欢，对活动的支持。然后我想接着刚才这个圆圆老师那个话继续讲，就是说其实这个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它也改变到我，就是我对这个图书馆的认知也好，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认知。比如说有几次我们在买书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其实我买的书跟群众的需求出现偏差嘛。这个书里面也写了，比如说我们以为盲人读者会更想要摸什么样的盲文书，我们以为他要摸那个盲人按摩理疗技巧或者是乐器入门这样的书。结果呢，我的一个盲人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们怎么就会把我们盲人想象成好像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他说我们盲人跟你们一样，你们爱看文学我也要看文学，你们爱看历史我也要看历史，他说杨老师我现在最想摸的是三体，因为没有三体的盲文书，我听不到，他那个付费的可能觉得太贵，然后我说行，我给你买，我帮你买这个三体的盲文书。后来他还想要摸那个人类简史，那个未来简史，大家知道卖的特别好的那一套，我也有帮他买。所以这个是我反省，就是我不知道人家的需求，人家要摸三体，对吧？做公共文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次又一次的让我意识到，就是人啊，不管你有多么想要消解你的偏见，你想要打开你自己，你还是常常会处于就是你所时常处的那个职业的一种认知习惯当中。因为我就觉得那我周围人都知道，那可能所有人都知道图书馆是免费，但刚才袁老师也讲，我去调研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好多群众不知道是免费的。那从那件事情我就会发现，我绝对不要责怪群众无知，我责怪的是我作为一个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的副局长，你为什么没有让你们区的群众知道这个事儿是免费的，那就是我的责任，不是群众的责任。所以其实我觉得公共文化的路确实还有很深的路要走。昨天我们在南京和苏州有两场活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江浙沪的老百姓好幸福，就是我在那儿不管看到他们那个图书的质量，还是有跟他们在对谈时候交流，我会发现他们的图书馆呀，他们的书店在采编书的时候，他们有一套比我们那里先进的多的体系，所以相对来说书目的质量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就我们中西部还是要多向这边学习，是真的。
0: 刚才说到这个图书馆要免费哈，就是我就想起我们其实在美国待了很多年嘛，然后从中间是先在纽约住了好几年，然后在纽黑文这个小镇上，纽黑文就是耶鲁所在的那个镇，他们的公立图书馆他们就把名字改成了纽黑文免费公立图书馆，他把免费两个字加在了名字里头，纽黑文 free public library， 所以他一定要是写得非常清楚，我的公立图书馆是免费的，你们一定要来，多来多用这个公共资源。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对很多人，很多尤其是贫穷的没有这个渠道接触这些公共资源的人来说，你就是把这个东西给讲得非常的直白，对吧，告诉他就把这个名字放在公立图书馆里面，免费公立图书馆来吧。对，所以其实不读中国如此，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去宣传，然后要尽量让大家利用到这个公共资源。对，所以那说到，因为说到图书馆的意义嘛，然后又说到这个我们在美国的经历，所以要不袁你就说一说这个我们当时在美国这个在公立图书馆的感受了。
1: 就其实我从小经历过的图书馆大概有这样几种，其实我经历过的第一个图书馆是我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有了第一个图书馆，然后那个时候主要会看很多的就是更多的是文学作品，然后也是就是市面上比较风行的文学作品吧，就是译林出版社的那些，然后到了大学，然后再到硕士，再到美国去读博士，然后我所见的图书馆主要都是这种学术型的图书馆，然后学术型的图书馆它其实跟公立图书馆它要满足的人群和它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当时当到耶鲁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冲击，而且是我觉得让我特别开心的地方，就是耶鲁图书馆里面它有独立的那个就是学习室，就是每一个房间只有一张桌子，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门关上，你自己在那里面可以待一天，这是我当时在北大的图书馆都没有的。其实你进了大学的图书馆，你会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你就觉得你在这里来就是得激自己。但是我进了就是公 公立图书馆之后，我的感觉整个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气氛，就是我经常去的纽黑文的图书馆的那一层其实是少儿区，它少儿区你在第三楼，然后你整个上楼的过程中，它墙上全部都贴的是儿童自己的那种涂鸦，所以你的整个感觉就是你在离开一个就是非常规范的，然后有非常严格的审美标准的这样子的一种评判体系，你想要去进入的是一个还在成长的，然后有不断的就是这种好奇和玩，就那种戏谑的那种风味的那种儿童的区域。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帮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的一些活动，就比方说我们当时有参加一个月读一百本书这样子，他给你一个这种日记本，然后你读一本你就写在上面去，然后你到了集到一百本你就回到图书馆，然后图书馆的阿姨就会给小朋友们很多的这个 high five 呀，然后就鼓励他们，然后说你多大的一个成就，然后再奖励他们一些就笔记本啊然后什么的。所以就是在那个区间，你就会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孩子能够成长，然后让孩就非常鼓励孩子去探索的一个空间，就是小孩的那个空间。但我觉得我后来还慢慢感受到，就是它也不仅仅是服务小孩，就是它很大程度上它要服务很多的比较贫穷的社区。然后我就注册了他们图书馆的这个像他们的那个邮件提示，就他们会有什么什么活动，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职业训练方面的活动，就比方说编程，他可能不会讲到那么深，但是他会讲一些编程基础课程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爸妈过来之后，我们还发现图书馆还提供免费的英文课，然后姚的妈妈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在图书馆上过这样子的免费的英文课。其实很多时候图书馆是穷人夏天来乘凉冬天来取暖的地方，因为它真的是免费对所有人开放，而且它就是只要是工作日它就固定开放，如果是到了很热外面就其实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可能是开不起空调的，他们就可能来图书馆就吹一天的风，然后也没有任何人会赶他，因为这跟去商场还不一样，因为他不期待你有任何的消费，他甚至可以是无家可归的人每天早上来洗脸刷牙换衣服的地方。所以就是图书馆它承担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社会功能，它真的是远远不局限于，当然它的核心功能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滋养，就是让所有想要学习的人都能够找到一个渠道，但是它很多时候它有更多的附属功能，就是让国家的服务和社区的服务能够触及到有可能在其他方式送寒送暖反而达不到的地方，因为它就建构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和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随时随地欢迎所有的人。
0: 那我接着这个往下说哈，就是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的，我喜欢去研究后面的这些法律的框架呀，就是美国的图书馆系统为什么这么发达，就发现说，当然就是美国的公立图书馆的历史可以推到很早嘛，那么它真正的公立图书馆兴盛起来是在1956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做图书馆服务法。这个图书馆服务法它什么意思呢？它说美国在那个之前，图书馆当然很多地方都有，尤其是在那些大城市里面是这个很发达。就像我们现在刚才杨老师说，江浙沪这边和西安或者西部的它发展其实不太平衡的。那么在美国曾经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比较穷的州，很多比较穷的地方它是没有图书馆的，富的地方那这些资源比较丰富一些。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嘛，他就出台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就说你如果州政府愿意出一点钱去建图书馆，那我联邦政府就会给你配一大笔的钱，出大头，你只要出一点象征性的钱就好了，我联邦政府就给你钱。尤其在农村地区，你如果能把图书馆建起来，在1950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建个实体的图书馆，联邦政府说你只要愿意搞流动图书馆，拿一辆小车对吧，这几辆车每个车上装上几百本书，在农村地区来回走，那我就给你一大笔钱。当时很快的美国的大多数州都拿了这个钱对吧，很开心的就去建图书馆去了。那也有一些少数的州，就因为美国其实保守势力是一直很强大的，那有一些州当时是保守派当政的，他就说哎呀读那么多书干嘛，读书就把脑子读坏了对吧，那个就是老实实做工不就好了吗，老老实实种地就好了，干嘛要搞这些。所以其实有一些州他是有很长时间是拒绝拿这个钱的，拒绝修图书馆。那到了60年代1964年的时候，国会又搞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这个时候就更加强一步，说你如果修起了实体的图书馆， 那我这个钱还可以再给你更多，要不要这钱，要不要，对吧？我不断的给你加码。然后而且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时候嘛，当时很多保守的州他不愿意建图书馆，实际上是那些白人地方政府他不愿意让黑人接受教育，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会就施加更大的压力，说你不建图书馆你是搞种族歧视。那么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那个慢慢的这个地方上就开始兴起了修建图书馆的这个风潮。那么这个法案在延续了三十年左右，到96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法律，就是因为60年代那个叫做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就重点放在建图书馆盖图书馆上。到了90年代互联网出现了，那么克林顿的时候就又推动了一个新的法案叫做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因为就是说实体的图书馆都建起来了，那图书馆里面的技术有没有配套，有没有跟上，对吧？你在图书馆里面管技互借方不方便，图书馆的用户要在网上搜索一本书方不方便，你把这个东西给我搞好，我再给你钱。所以经过了这几次大的这个国会的推动，联邦的不断的拨款，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就是说三步一个图书馆，五步一个图书馆，在很多地方。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大概数据，因为我觉得在纽黑本去图书馆是很方便的事情。那纽黑本这个公立图书馆它有五个分馆，东西南北中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小镇的几个角落，这样它能保证说你在这个镇上的每个地方大概从家出来步行个15分钟左右总能找到一个图书馆。再对比一下纽约的情况，曼哈顿，我们在曼哈顿岛上，曼哈顿也不大，曼哈顿也就是可能就一个徐汇那么大，所以你在曼哈顿岛上也是大概走个10分钟就有一个图书馆，走个10分钟就有一个图书馆。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上图的馆长，了解一下上海的情况。其实我们在上海这边图书馆的密度，你要真把所有图书馆算起来其实也不低，因为有很多街道图书馆，但是街道图书馆的馆藏它的质量啊、数量等等就和这种中心馆就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所以在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说不同的馆之间它的等级太过森严，所以这个书的数量、质量等等其实到了这个毛细血管这个层面以后，它其实不太能够满足社区的需求。不像在美国，就是说你建了每个分馆，这分馆之间的等级没有所谓等级一说了，就是分馆之间相互都是大致平等的。那你到了这些每个馆里面都有，对普通读者来说都有足够丰富的藏书，然后想要馆际互借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这样的话你每个馆又可以在离家走路可以到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极大的把这个图书馆和普通人所在的社区进行了一种连接。平时去遛娃也好，老人去学英语也好，然后还有很多跟社区生活非常紧密相连的关联的事情。比如说有这个每年到了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纽黑本的图书馆会免费帮大家报税，因为在美国报税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很复杂的事情。每年到了三月份四月份报税要截止的时候，纽黑本的图书馆就会说大家都来我们这边报税，我们这边图书馆馆员会专门请人来免费的帮大家报税，所以大家就去了。还有办护照可以在图书馆办，到这个纽黑本的公立图书馆，你说我想要办个护照，我打算将来出国旅游也好，打算什么也好，你只要到那边现场在图书馆拍一张免费的照片，然后把自己的材料交上去，哎，过几天图书馆把护照寄给你了。所以有很多很多这种其实我们日常中需要的服务在图书馆里面是可以得到满足的。然后更不用说这平时大家带着娃一起去啊，几个娃在那边图书馆里面爬来爬去啊，或者是日常搞一个很小小的讲座，请一些地方上小镇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诗人来给大家读一读自己的诗啊，也许说不定哪天他就成为一个诗歌界冉冉升起的星星了，对吧？他需要在这种小的只有十几个听众的这种小环境里面历练历练，大家给他提提批评，说我这个诗你这个诗听不懂啊，能不能这里再改一改那里再改一改。所以周边的这种社区就通过这种图书馆作为一个核心，他就很紧密的很有机的联系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说图书馆的意义，还有大家和图书馆对图书馆的理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修图书馆，然后有这种疑问的人常常是因为觉得图书馆太高高在上了，离他的日常生活太远了。这种离他日常生活太远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藏有大量的真本善本的和就是拥有几百万几千万馆藏的书就是离他家很远，对吧？你坐个地铁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到，然后你身边的那个图书馆太小了，你进去以后诶一览无余，什么都看完了，就一些报刊杂志，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但是如果能把这个资源稍微的平均分配一下， 对很多人来说，他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为什么图书馆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这么重要。
2: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我也想说一点，就是我去过非常偏远的山区支教，也去过一些农村的这个图书室做调研。其实呢，农村是有图书室的，但是往往都锁起来。我问他为什么锁起来，他就说没人看。然后我说你能不能打开让我看一眼，就是那铁皮柜里都是什么书。然后我一看，就是化肥的使用方法、淡水鱼的养殖要点，就是全是这种书。然后我说那个就是你们这个不管是面向就是农村的小孩还是农村的普通农民，就我没有居高临下说，我说你得知道他可能不想看这个书。其实那个就是我觉得高校专家，就是农业畜牧业专家，他更会看那种书。然后农民他可能更需要你手把手教他，或者我也不太理解，或者我说农村小孩他也更想看绘本而不是这个，是吧？所以其实他为什么就是束之高阁了，为什么锁起来，其实他也花了很多钱，就是因为那个买书的人他不知道人的需求，他可能也花了钱。但是我一直的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我自己先说，从我个体出发，可能这两年更愿意做一些公益活动，去到偏远的地方，不管是捐书还是做公益的讲座，总是想能够改变一点点。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说政府层面能慢慢的推动政策。我也提到了我在建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我们的考核的标准里面有比如说有面积，然后有根据这个区的人口数量定出来的你的这个最低藏书量不能低于多少本，对吧？你会发现当我们用面积然后多少本去考量这个图书馆合不合格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数字的一个量化。那么这个图书馆的书籍好不好，有没有满足当地民众需求，这是特别难考核的。但是特别难考核是不是就不能考核，我觉得还是可以想一些方法。就是如果将来我们的农村的图书室都不再是那种化肥的使用方法，那可能才会让民众觉得我们的小孩子在我们的这个大人下地去干活，而在我们大人打工的时候，他们可以不玩，不只是刷抖音快手。如果离他们家5分钟的农村的阅览室里有大量的绘本，大量的立体书，我觉得对于这种整体的这个民众的阅读的氛围的这种培养是很有好处的。
1: 对对对，我想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点，就是关于图书馆如何挑选书目去满足大家真的是他们的阅读需求，真的是大家会喜闻乐见的书。就杨老师在书里讲到一个，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碑林区图书馆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碑的卖点，是它有灌篮高手全套哦，就大家就奔走相告，就是你们可能在租书点你都租不到灌篮高手全套，但是现在碑林区图书馆有。然后就是这个漫画区这个架子，然后武侠区这个架子，就是往往都是川流不息，对吧？而且就借阅率非常非常的高的，它变成了一个招牌，就碑林区图书馆的一个招牌。就是跟杨老师刚才讲到，就是选书我们要符合大家的这种需求。
2: 就是其实可能我自己本来对漫画也有一点偏见，因为我可能觉得那个娱乐性太强了，就是玩的书。然后这个偏见是什么时候纠正的，也是在西雅图。就是因为当时我带小孩去那儿借书，当时我的小孩上3年级，然后他去西雅图的时候，他借书他如果有5本的额度，他就想全借漫画。然后我就蹲在那儿跟他商量，说能不能借上3本那个漫画，然后借上2本别的书，真的跟他商量。然后那个管员就过来说你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然后跟我说你不要说话，然后说他想让借什么你就借什么啊，我也就跟他交流为什么。他说是因为外国小孩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他学习语言，漫画是他最好的一个启蒙。他说他大概说了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熟悉那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样一句话，反正他说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只要他喜欢看这个书，他使劲的看，他词汇量会增长的特别快，然后你就相信我。好，我就相信他。后来我小孩就大量的看漫画，回去废寝忘食的看那个英文漫画，果然增长了很多词汇量，增长到刚才我问他们两个他们也不知道比如说你们在座人知道吗，就鼻屎怎么说。然后还有一个动词，就是小孩子在打架的时候有一个人跳起来把自己的裆部捂住怎么说，然后他是有一个动词的。然后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他会 有特别好玩的一些词汇量，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词汇量的积累，他会你会发现他的英文的阅读能力和后来的这种交流的能力都是突飞猛进的。这个事情给我一个提醒，回来以后我们家就有大量的漫画，比如说排球少年呀啊，灌篮高手啊，什么火影忍者，一套一套非常多。我也是尽量的，就是说希望这个图书馆能够突破我个人认知的这种偏狭哈，能够尽可能多的去满足大家。
1: 我想接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读书其实是有两种的，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就是快乐的阅读，乐读，就是你看武侠，你看漫画，你看言情，也就是说你是停不下来的，你就想要一页一页的翻下去，但是它不一定能够带给你很长的，还有就是说很深的这种滋养。但有的书它非常的艰深晦涩，然后读起来是觉得很枯燥无聊的，你很多时候都想把它丢到一边，但如果你能够把它

0: 你厌倦之后，你是感觉是回味无穷的。
1: 嗯，首先，我必须说我不完全同意这个二分法哈。比如说有很多书它是读起来又快乐但它又深刻的，比如说就摆在我面前这本书。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小孩那个年龄段它就是会吸引你。然后你要是愿意去看这些东西，你痴迷于这些文字，比天天只玩泥巴或者是天天看短视频那还是要好很多的。然后你培养起了对文字的耐心以后，有了其他的机缘可能可以进入别的书。我就这样子就从看武侠看言情看漫画开始到看这个世界名著，然后再看这些社科类的人文类的著作，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然后一旦你培养起这种对文字的耐心和热情之后，这个时候再有其他的机缘，比如说那个他在看漫画的时候你偷偷的放一本那个什么什么进化论导论放在旁边。所以我觉得其实小朋友他如果真正的对文字产生了兴趣之后，他是能够自然而然的走上这么一条道路的不归路啊。
0: 就是杨老师写这本书讲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也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在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之下，而且作为挂职干部这个不太长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然后我经常听到来自就是很多青年人的问题，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也是很想要做事的人，然后我也是一个想要做有意义的事的人，但是我就觉得我在这个就是996的生活，然后被迫去做很多很多也许不是发自我的本新的事情，但是我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的这个生存处境下，我感觉到非常的无力，我觉得我没有空间可以去做让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感觉就是杨老师做成的这件事情，他对这些困惑是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回应，就是无论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已经多难，我们觉得我们的空间多小，其实那个空间还是在的，它在于你有没有眼睛和你有没有这个力量去把那一个空间稍微撑起来一点点，然后我走过去，我甚至可以带着一群人走过去。所以我觉得杨老师这本书也是一种对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一种非常强有力的一种回应。然后这里我就想代表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惑的人们问杨老师这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这种常常被生活毒打然后在这个体制的奉献下行走的人，杨老师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即便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修一个图书馆，但是或许您给我们的一些智慧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在自己的轨道上也可以去实践的。
2: 哦，谢谢。我首先我要说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一些规则压得喘不过气，或者我们被这个社会的链条带着往前走，但是我是想说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我就经常跟学校对着干。就你试一下，你松他也会松一点。我绝对不敢说我实现了知行合一，我这真的不敢说，这个太这个目标太大了，就是我努力一次次的靠近吧，只能是这样。对，
0: 非常感谢杨老师，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对。

0: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当下人类好像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能力去赋予这些被我们造出来的这个人工智能思考决策乃至创造的能力。但是现在一个很吊诡的问题是啊，当我们有了闲暇，开始去设想自己去该做一些什么样的真正具有活人感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还是在用一种机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眼光去打量这些活动。
2: 提升为郑教授，你以为是一个奖赏，它是一个用金子打造的枷锁，它使你更牢固地被锚定在这个学术生产机器，让你每一刻舒服，让你整个人生感到迷茫。这件事情是它算法的一个高明之处，因为人生整个人生呢，你是解决不了的。
1: 我们的主要诉求不是说是让万物变得像人，而是让人去成为万物。

0: 常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下午来到这里听我们讲这个荒野里的事情。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都市里面，但是我们谈论的是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啊，远离我们的世界啊，荒野。我们今天讲荒野不是讲旅游，我们是讲生命，讲人生，讲体验。那么我作为主持人来说，这场活动本身是作为我们一本杂志，这个书城杂志的这样一个读书的活动。孙老师也是我们书城杂志的作者之一啊，作者之一。那么这个书本身也是作为书城杂志的这个大家系列啊推出的。那么首先我想这个问一个问题，就是孙老师关于这本书，就是您是杜威专家，分析哲学专家，这个当然也对美国这个思想史有很多的了解和研究，但是您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一个 AI 降临的时代去研究那些美国荒野所产生出来的那些思想家？
1: 因为我们这次分享会的那个副标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然主义，所以呢，我想是从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非常粗浅的观察来开始我的分享。刚才黄老师问的是跟我们当下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在什么意义上是相关的。那我想现在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啊，就会发现我们都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浪潮，就说我会发现当下人类好像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能力去尝试着去模拟人，去制造人，去赋予这些被我们造出来的这个人工智能思考、决策乃至创造的能力，然后我们期待它来接管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事物，当下的所有的事物，所有的考量好像都被卷入了这样一种近乎狂热的潮流当中，我们的注意力全部被它所占据了。然后这样一种热潮的它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一种很好的人工的智能体，那么人类就能得到解放，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非异化的劳动，去做一些只有人才能够做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一个很吊诡的问题是啊，我自己会发现当我们有了闲暇，开始去设想自己去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具有真正具有活人感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还是在用一种机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眼光去打量这些活动。我们会考虑这些活动是否在意它的那个比如说优化的程度啊，数据的偏好啊，什么甚至潜在的浏览量啊、播放量啊，这些视角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感受也好、思考也好，都多多少少的带有了某种所谓的颗粒度啊、帧率啊、什么性噪比啊之类的东西。那我这本书里面有处理的一位思想家呢，是一位美国的经典的思想家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那威廉詹姆斯呢有一个忘年交的笔友，那这位笔友呢也是一位很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那伯格森在上世纪初啊，他在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名字叫做《时间与自由意志》当中就批判了这样一种情况。他说当下我们所有的真实的绵延的生命体验好像都被用一种快照的，就是拍快，当时他的那个技术时代最先进的是拍 snapshot， 就快照，以快照的形式被它切分为前后相继的图像和定格的镜头。然后他把这样一种症状简单的叫做时间的空间化。那现在呢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很遗憾的是我们会发现伯格森所警醒我们的这样一种时间的空间化正在愈演愈烈。我们会发现我们整个的所有的经验好像是都被空间化了，都被切割成前后相继的断片和定格的镜头。所有的人的精神活动、文化活动也好，都好像被卷入了一套效率数据的逻辑当中。所以我现在

我自己来说，比如说我坐下来去思考，到底有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只有人能做，而机器不能做的。如果人还在什么意义上有别于机器，那个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好像现在谁也说不清楚。那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写这本书呢，一方面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啊、算法啊，还有什么虚拟的界面，还是很大程度上的拓展了我们人的认知的疆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样一种拓展可能还是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种，应该是本雅明说的经验的贫瘠或者说贫困。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被碎片化，我们的思维被浅表化，我们被一种由速度和效率所规训的世界观和自我观所控制。我们会发现原来应该很多维度的生命体验被压缩为可量化的交互的节点。我们会发现与世界的那样一种复杂的不可预测的交互被现在变成了这样一种没有温度的没有重量的这样一种数据流。我们会发现可预测的一些算法替代了我们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的那样一种偶然的相遇。我们也会发现说那些看似平滑的界面反馈代替了人和世界之间的原本应该有的那种实际的摩擦，以及伴随这种摩擦所带来的痛苦感、痛感和亲密感等等等等，这些都丧失了。那我想对于这样一种现状，荒野可能是一剂清醒剂和解毒剂。那在这样一种这本小书当中，我想反复描摹的一个主题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荒野当中人的基本的生命姿态，它不是向心的，而是离心的。我们的主要诉求不是说是让万物变得像人，而是让人去成为万物。这个大概是我在荒野当中看到的一个很深刻的洞见。然后在荒野当中，我们的主要诉求不是说是去围绕人的目的去进行设计、去进行优化、去进行创造，而是让人从这样一种很极端的对自我的关注当中抽身出来，转向我们可以在荒野当中看到的山峦、花草、鸟虫甚至星辰，转向那些并不依附于人类意义的，在人类存在的之前的几万年、几亿年早已横亘绵延在那里的事物，将注意力转向这些东西。那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书的讨论当中，我会去谈到就是说这些美国的自然主义者怎么在荒野当中漫步、垂钓、飞钓，怎么在荒野的当中去劳作，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去训练一种非常稀有的缓慢的、专注的、沉静的注意力，一种我们现在都想具身性，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具身其实很多程度上也被机器所裹挟了，一种真正属于身体的一种警觉性和开放性，去训练这样一种东西，去训练一种跟我们日常的对话或者说机器的语言无关的，或者说背后的这样一种更深层的应答和聆听的能力。他们让我们在荒野当中去做这样的训练，我不知道这样的训练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相信这样一种训练一定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要的一种反题，用黑格的话来说反题。但是尽管这样子来说的这些，我本人还是对整个的人工智能时代持有一种开放甚至可以说是乐观的态度。我是觉得可能人机共存会影响一幅美好的存在论的图景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误入歧途，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目前对于所谓的智能的理解已经是最终答案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无非是根据我们对这个理解去不断的优化它，我并不这么认为。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探索，我想把它对比到在这里面这本小书里面谈论的这个美国的西进运动当中的那个拓荒者做一个比照。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做这样一个实验性的冒险，这样一场冒险我们看不到它的终局的，就最终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也不明了它的福祸所在，
就福在哪里，祸在哪里，我们也不明了。

但是我觉得这都意味着我们的每一步都必须很沉着，都必须很审慎。但是很遗憾，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沉着和审慎恰恰是我们当下时代很欠缺的一个品格。那我想在荒野当中的这样一种哲学思考，至少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真正的智能 intelligence 可能不在于说很超级的信息的处理能力，或者说很完美的工程编写或算法的实现，而在于我在书里讲到的，就是说詹姆斯他说的，说与实在的丰富而积极的交往，而在于杜威所说的，我们去用身体去感受经验的节拍，而在于伯格比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要从这样一种主题化的言说返回到言说的出处，这也许是智能的一个根本的落脚点。我不知道，只是在设想另一种可能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这些走向荒野的自然主义者，或者说你把它拉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来，我觉得他们未必会去拒斥或者说明确的反对这样一种技术，但是他们会说我们要在推进技术的同时，在人的存在的根基处去重新思考人在什么意义上是落脚在这个自然当中，落脚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我们在这个整体当中又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在扮演这种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感受力、思考力和生命力去设定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然后在这样的思考下，我觉得可以以一种更为审慎而明智的方式去塑造我们的所谓的技术未来，因为这个东西是必然要到来的，但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塑造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引导我们的技术探究去走向更丰富的、更富有同情心的、更具有敏锐度的这样一种交互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这本书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想要去实现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不说回到这个书的主题，就荒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荒野我处理的主题呢是美国自然主义传统当中的，这个传统是很宽泛的，它不仅包括我自己的学科哲学学科，也包括文学的、历史的等等等等的，就是一个大文科范畴下的自然主义下的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主题叫荒野。那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的这个章节的标题里面就讲，这个荒野其实是扮演了双重的角色，它是在自然主义传统当中的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地理场所，同时它也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一个思想隐喻。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这样我要处理的一个主题是这些美国的思想家他们在主动的走向荒野的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原始的，而且尺度远超于人的这样一个未知的地方，是如何来在这些地方来探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的。我想展示的是在这个场所和位置当中所展开的一些哲学思考。那其实细想来，就说在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在一个尺度完全超越人的地方去思考一些只有人会去思考的哲学问题，这本身就具有一些颇可玩味的哲学趣味。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想要去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带有趣味性的哲学思考。对于自然主义者而言啊，我觉得一个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会认为人的所有的思考都不是发生在脑内的，或者说心灵之内的，或者说是一个机器的大脑之内的，所有的思考它都必须是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具身的，也就是说思考者必须用自己的身体深深地扎根在某个特殊的场所当中。但是呢，这些自然主义者会觉得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扎根的地方，他们想去通过走向荒野这样一种强行的位移去寻找一个新的扎根之处。我在书里写到，就是说他们想去离开已经熟悉的世界，强迫自己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场所，去探索这样一种去熟悉化来带来的这样一种崭新的生命体验和思想上的启示。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如果读者去翻开这本书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哲学的观点和哲学的理论。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些理论和观点背后，你会看到一种独特的非学院性的做哲学的方式。这也是我其实跟两位老师比起来，在学院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即使不算很长的时间里面，也足够让我感觉到一种 fatigue， 所以有一种职业的倦怠感。所以我想在他们这些自然主义者的帮助下，去寻找一种非学院式的做哲学的方式，这也是这本小书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那你会发现，比如说索罗在这个瓦尔登湖畔生活了应该是2年2个月6-2天，以这样一种实验性的姿态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然后在自然当中去身体力行的去探索他所理解的真正的知识，去探索精神成长的途径。我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学院性的做哲学的方式。那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应该是第5章啊，我把这样的哲学思考叫做劳作。我认为这种劳作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有别于我们在田间地头的劳作，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本来想可能接下来还可以继续就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的一些讨论，围绕着书里面的几个主题来做一些更细致的分享。
1: 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书啊，我觉得这个书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是让我读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文本，就是我读它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它是一种进入世界的方式，它选择了一种进入世界的方式。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本身，不是说你来到了这个世界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包括讲到所有这些 AI 的东西， AI 的东西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把我们人用自信又做了一层包裹，又做了一层包裹。我们生来，包括我们的教育，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让我们裹上了一层东西。这是先天就会有的，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说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你来到了这个世界就进到了这个世界。进入荒野是一个真正进到世界的这样一个入口，是这样一个途径，是这样一个进入过程当中的某个阶段。所以他这个孙老师在讲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游牧是吧？游牧，但同时他是一个扎根，但这个扎根不是说是在这个地方固定不动的，他在这一块地方吸取养料以后，他还会移动，就是生命这个意义在不断的成长。我觉得他给我提供的是一个首先是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真正进入这个世界也许有人一辈子都进入不了这个世界，能够进入这个世界的人恐怕最后进入这个世界是他死亡的时候完成了。我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想法。
2: 你刚才黄涛老师说，哎，我们没有进入世界，但是对不起，你这套说法我根本没有体感。什么叫我没有进入世界？你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现在大家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已经进入世界，我天天刷的短视频好过瘾的，对不对？我们说过嘛，这看了这个短视频看了你会虚无，对不对？虚无没关系，我再继续看呀，我用虚无来解决虚无呀。但是他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上来处理主体性的问题。那从学术脉络里和普通人都会有感到，就是现代性的主体性是一个挺大的麻烦，因为我们失去了对主体性的那种超验的资源，比如说天道啊，对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宗教啊，上帝啊，因为我们的主体性会变成 egoism， 就是一个你翻成自我主义对吧，我有时候翻成唯我论，就是自己的 ego 特别大，而今天我们现代的文化特别鼓励这个啊，不要管人家怎么说，成为你自己，然后什么爱自己，然后发现哦，我们爱自己，我们的 ego 哪里来了？我们 ego 我说过100遍了吧，人不可能单独爱自己，你不可能无中生有的爱自己，你再了不起，你 ego 不可能独自发展自己，你要从这个世界获得养料，获得滋养，获得资源。ego 比如说你不可能自己，你没有私人语言，对不起，威廉斯坦告诉我们。你所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有公共性，只不过你有一个对自己的误认，认为自己只要离开世界就

可以来发展自己。但是像这个回到这个孙宁老师写的，就是说现在现代性对这个自我的膨胀的问题，就对主体性的危机有两个进路吧。一个像可能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就把它解构掉，就主体其实是一个杜撰，是一个话语效应，是一个幻觉，但这个幻觉是有用的，它让你能够理解自己的那个一致性，同时呢让你产生身份感。这是福柯特别做的特别漂亮特别有意思的，也让人特别会 disturbing 的，就是哈马斯会非常不满嘛，就最后自己是一个是一个伎俩的结果，而且你中了招了，你甘之若饴。所以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对福柯的解读是非常 selective 的，我们一方面对他对什么权力结构啊特别敏感，但那个主体性好像是坚如顽石的，我有自己的主体，我高扬主体性，对不起，主体是一个编造。在另外一方面，哈马斯认为这个会滑向相对主义，他会认为说要转向主体坚信，我们的共识或者我们的客观性，我们的公共性，既没有办法从传统的那种道统啊获得，也不可能通过这种不断的消解的解构的这种话语策略中获得一个能够让我们生活有意义的政治的和伦理的规范性，就是商谈伦理通过主体坚信。但是我们知道哈马斯3月14日去世，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感觉，他的时代过去了，好像就他期待那个时代，就是我们就说哈马斯如果早去世10年他会高兴一点，或者在比如说10年的时候，他如果那时候去世，或者2008年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他仍然会抱着希望离开这个世界。现在他的希望越来越远了，为什么？主体间，如果主体是萎缩的话，是非常收缩的话，萎靡不振的话，或是非常单向度的主体，完全是一个取用的工具理性效益主导的主体，你们的主体坚信哪怕达成共识，它能恢复生活世界吗？然后这里面我就眼睛一亮，他写到这个在美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有一个传统，它是另辟蹊径的，但这条道路呢没有在主流的学术界里得到特别重视，就说我没有传统的那套东西加持给我，比如上帝的观念让我变成一个 believer， 变成一个信徒，我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没办法接受，或者许多时候没办法接受这个。那第二个方式呢，我也不一定转到主体坚信，主体坚信有他自己的麻烦去，我重造自己的主体性。这个重造呢，就和我们现在要克服这个 egoism 这个唯我论，他不是说啊，我躲在家里然后我自己就啊想我成为一个强人，我不服输，给自己励志，不是这样。他走向荒野，走向荒野那个重造的过程，它是有一个辩证法，他是先丧失自我，放弃自我，然后在大自然当中，他不是用取用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把他自己交付给、委托给大自然。我觉得这里边，因为大自然在自然主义哲学家的笔下，他不是像是母亲一样宠爱你的，对不对？他不是那种完全是对你温润的、照料的、总是非常 gentle 的。它有点像你们现在说的原生家庭，有的时候很残暴的，有的时候是现在我们对父母已经不是这个形象了，对吧？然后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以你为中心的，对不起，我们说Mother Nature， 他不是真正的像母亲以呵护你、关怀你为中心的，他是自在的，他本身是自己有一套东西，他甚至有一种命运。我们人如果你走进荒野，你是要有一种极大的勇敢，你把自己委托给他，一种没有多少凭据的信任，然后你能获得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可能会告别那个其实十分狭隘、渺小、低劣的，但自己无限膨胀的那个自我，就是那种坏的主体性。这个其实对每个现代人是有相关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世界，是这个意思。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自大的膨胀的自我，世界上一切都是我，但是我们的自我是非常可比干枯。现在有什么自我好彰显啊，我的天哪，你去看看说的话，每个人说要活出本真的自我，活出独特的自我。张国荣有一首歌就说

0: 我就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对吧？你去看看大家放的烟火全是一样的，没有多少独特性的，在流行文化里边，所以大家只能唱同一首歌，对不对？在那个里边就是非常不一样，它先消磨你，就在那个大自然那个，你不用去做什么，你能够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向大自然暴露，然后你去劳作，你跟大自然打交道，他以他的方式在呵护你，他以他的方式在挑战你，然后你那个可比的渺小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自我就会被颠覆瓦解，有的时候你可能受不了，你可能疯掉，然后你就会逃回这个一个所谓文明的以文明的城市里，然后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像 solo， 他去了，他就得到了一个新生。我这次重读这个，我觉得当时我因为我以前不喜欢 solo， 我觉得 solo 好啰嗦，他叫 solo， 其实很非常啰嗦的，啊絮絮叨叨啊那种博物志。然后我去了那次跟闫飞老师不是有个对话吗？我们去了瓦尔登湖，在哈佛，我大概去了四五次吧。那时候在那个景观里，然后也可以脱离平时那种庸碌的工作，你开始有点进入，但是你在读孙宁老师他写的，其实比我那个认识又提高一点，所以我读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欣赏的。那个你在大自然当中被滋养之后，你再回到人间，那我们的主体坚信真的是会有非常强的，不想用生产性这种话，它会 generate， 它会绽放出新的东西。你两个干枯的人在那，你说我们有平等自由的交流，你能交流出什么？就最好的情况是不打架，你们能够解决分歧，那当然也很不错。我们这世界还是有很多纷争和战乱的，但是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在精神意义上在情感意义上是值得活的人生。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地方，也就是说他这样一个境界，由孙宁老师特别有扎实学术训练的那种工具和话语，他告诉你我们有一个拯救现代主体性危机的另外一种路径，是一条没有被走的道路，像 Frost 的书 The Road Not Taken， 但这是具有启发性的。然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这些人，当然这里面是有很多危险的，有一个人他就是把自己的全部交出去，把自己捐献掉，然后自己钱包里点钱烧掉，然后就自己直接走向荒野，四个月以后我们在巴塞看到他的尸体。那他这个生活是不是值得过的？我也没有说鼓励大家这么冒进，对吧？但另外一个意义上，我就说一般的人，像梭罗这样的人， Emerson 杜威不太像，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宗教的背景，仍然是他们可能不一定是教徒，有的人是教徒吧，就只公开在那儿，他们认为现在世界的修行方式已经让我们更远离神了，但是呢，他们仍然有一个我可以叫做差不多自然神论的这样一个，或者泛神论的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说，能够这样做的人，他已然是选择过的，他是 selected， 就这些人对我们来说。我不知道，就像这个孙宁老师自己这个写作其实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写作，和他以前那个学院派的非常，我不能说八股吧，那种非常格式的那个写作是不一样，他是对自己的一次治愈和疗养吧，是一种疗愈的那个经历。但是孙宁老师，我让你说，你从今天开始，你从这本书得到领悟，你就放弃在复旦的教职吧。你不幸的刚刚被提升为正教授，但是提升为正教授你以为是一个奖赏，它是一个用金子打造的枷锁，它使你更牢固的被锚定在这个学术生产机器了。它这个生产越是有效，它可能对你的禁锢越是强，那你该怎么办？我觉得要突破这一点的话，是要有一点宗教性的那种纵身一跃的东西。这些你看破，就后来你后来也讲到看破的那个跟禅的跟那个蛮复杂的。我觉得是 简单的说，这里面是思绪万千的。简单的说，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本书彻悟了，我们告别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卷，让我们会发现多渺小啊，就 fuck it， 就完全离开了。还有一种呢，就说哎呀，这个呢，我们就像看个电影，想想吧，透一口气，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对不对？那么第三条出路呢，就是让我们好像生活在现代性城市的这样一个房屋里，但是我们有一扇窗，永远能够眺望这个荒野，而且说不定哪一天我就离家出走了，就是我们永远不放弃那条未曾走的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窗户关上。我这是对我最大的期望，所以我可能词不达意吧，我看了是非常感动，然后有这样的，就这里面证明了一个什么，就是福柯有一个看法，那个权力的效应，它不可能是总体性的，就是不可能是 totality， 如果 total 的话，你学院派怎么会出现孙宁这样的人呢，对吧？怎么会有严明峰啊，或者是洪涛这样的人呢，谢金这样，还就是在结构和个体之间，人的能动性还是起作用的，包括我们今天这样的见面会啊什么，我觉得仍然是有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绝望的时代， AI 我就不谈了，我已经谈过好多好多好多，我认为这是一个后人类时代已经有一个我叫做亚人类的状况出现了，就是去除 humanity 的那种亚人类，而且但是又没有返回到那个真正的原始人类。我们不仅理性思维衰落了，我们的感官也衰落了。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书，它就是有一个希望的种子，如果阅读这个，在有的人心里这个种子掉下来就死掉了，有的人就发芽了，有的人就会长成大树，使我们的文化不至于那么单一和贫瘠。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1: 感谢刘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发言。那我想就简单回应刘老师两点。第一点呢，是从最后的刘老师那一点我开始讲。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就是刘老师把我和其他的一些年轻的学者视为整个的学院机器的整体性运作当中的那些漏点 ，lick 漏点，那我把这个当作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褒扬之词啊，然后呢，这些美国的自然主义者，我想刘老师很敏锐的看到，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像一种完全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会通过这样一种信仰的一跃 lip。去跨过这个鸿沟，然后跟他们所要去面对的整个的机器完全的决裂，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我在里面反复描摹的一个词呢，叫内在超越。我想他们是在追求一种如何从寻常当中看到不寻常的这样一种智慧和能力，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成功与否我不知道，但是正如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说可能会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座驾里面打开一些希望的也好，可能性的窗户，他们是这样想的。然后他们这样一种打开呢，还有一点，他们并不是一种很被动的去等待，他们还是有一些非常自主的，就是积极的面向在这里面，这是我比较欣赏他们的这一点。但是呢，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是涉及到整个的现代性语境当中一个最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和结构之间的那个张力。那我想回应的一个第二点呢，就是简单的回应，就是刘老师非常的敏锐地抓住了我在这本书的第三章是讨论主体性，然后我想在这一部分的讨论当中去呈现一种超出我们当下的特别是被工具理性主导的主体坚信的这个模式之外的这样一种主体的可能性。那这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很成功，只是给出了一些 hint 就线索，但是并没有完整的展开一个

0: 一个学术的讨论。我觉得这个书如果再写下去的话，好像又得变成一种学术工业了，所以我就此打住了。但是呢，确实这是我在里面想要去凸显的一点，就是说是不是还有另一种主体性的可能性，如何来追求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再去体验和去塑造这样一种主体性。
1: 我这里稍微差一句啊，差一点，就是我是在想象他建构了一种叫主体自然坚信。我们本来是主体，但自然，因为在我们的一个机械宇宙观的自然，它是不动的嘛，它是没有灵性、没有生命的，只有人。但是在那个自然主义里面，他们有一点就是不能够完全化约掉的神秘性在里边。就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应答着我们，它似乎是有灵的。哪怕它实际上是没有灵的，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它在回应你。然后我们有一个主体，个人的主体和自然之间建立的这种，可能阿伦特会叫做在世中，对吧 ？In between 这样的这种交互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可以构成一个三角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共同面对的那个自然，那个未被文明过度开发，以及用取用态度对待的自然，那个原生的自然，如果我们共同面对这个自然，我们的主体间性的那个交往会改变它的面貌。你就发现这里特别搞笑，像 Emerson 他，你去跟海德格尔写那个技术的追问里边讲作家讲莱茵河那个东西，他早了大概50年吧，提出那个取用的那个状态，对吧？我们跟自然当，如果只是取用的这种工具性的，看作资源，而不是看作滋养。那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论述，也非常好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是要用学理的方式展开吗？比如说，我们重新由于主体自然坚信，获得了新的主体，在这个主体坚信，可能会造就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用学术展开就很麻烦，对吧？你就知道，我看过你处理那个Pittsburgh 学派的里边的那些讨论，好精彩啊！但是真的很 boring， 外行看起来啊，那他那个概念多精致啊！那什么叫感知？什么叫你看完了知道获得了好多，但是你怎么向老百姓转达？这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他对我们生命的感，就是他做的很高级。但是你说刚才那个，你说那个有一个 hint 或者 clue， 你要 fully develop to the。一套论述的话，你好像没有办法不用我们学术八股的那种方法写。哪怕学术八股，可能我自己写学术八股的时候，也会注重文字啊，这个文风啊，但 still 是不是以后要用写诗的办法，写戏剧的办法来写，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孙老师已经尝试了一种办法，首先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啊，包括他其中讨论到的这个不是宗教，而是宗教性的问题，就这个世界本身可能存在的这样一种神性，而且这个神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在世界的万事万物当中，包括我们这个人当中，而且同时我们人跟整个世界是完全是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体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诗人 Nadek， 这个他苏比利他的一首长诗《苏比利湖》里面开始就讲世界万物的任何一个部分原来全都是岩石，我们血液当中有矿物质，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的确是没有办法用原来的自信的学术的这样一个方法去描述的，所以它只能或者说是上升也好，或者是下降也好，用一种文学的或者是诗性的方法去展示。那么孙老师这本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种尝试，而且我感觉他也在走，通过这本书走进荒野，他更多的是描摹，就他反复讲这个梭罗是在那里描摹。由此我也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东西方哲学当中，我们讲王阳明那个时候讲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他认为治不了治，就是这个心物两分的这个他 外界的知识它达不到心灵的这个解救救赎的这个目的。但是在荒野哲学家、美国哲学家、这个自然哲学家那里，这条途径似乎是可以想通的。就是梭罗的这各种各样的描述，甚至有人跟我讲，梭罗他做到细致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说他的日记里面他会去研究光，某一颗时刻的光，这个光，而且他认为这个光是干燥的，那个光是潮湿的，然后他还说干燥的光是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要不跟着黄老师的话题，我要不继续再分享两个很小的点，就是呢，还是把它拿到这个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就人工智能时代。我觉得刚才刘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就是主体性的这部分，那我接下来就讲两个部分，一个是第二章，第二章感知的问题。也是接着黄老师的刚才的讲，就是黄老师刚才讲，就梭罗在日记里面讲，就是说有些光是干燥的，是潮湿的，有些光是好的，对吗？是坏的。那我们在哲学里面讲，把好的坏的一般把它叫做价值，对。但光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它的光谱是怎么样，我们把它叫做事实，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自然主义者有一批是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的一个点，一个明确的一个核心的论点是事实和价值它是不应该相分离的。所以他们，你会发现在观察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好的、潮湿的啊，什么颜色都混杂在一起。在认知科学、生理学、心理学里面，我们把这样的现象叫做通感或者联觉。因为有研究说呢，就是说很多小孩子他们都是有通感和联觉的，就当他们看到比如说一个英文字母的时候，他们会在嘴巴里尝到一种味道，他们会觉得这个字母是有颜色的，这个颜色不是抽象的颜色，是比如说秋天的叶子的颜色，他们会把跟字母 O 连在一起。他们看到字母 M 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比如说是白桦树的白色，这个在很多小孩里面是普遍的。但是呢，随着他们的成熟，慢慢这些现象就消失了，但是还是有一批成年人保留了这样一种联觉的这种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遗传的，是有遗传的。但我不知道这些自然主义者，你如果去检索他们的文字啊，你会很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们是联觉症患者。对，他们是联觉症患者，所以是有这样的感受的。那回到这个感知的这个话题上来，这个其实就是在讨论感知。
1: 连接这个患者，这个说法太歧视了。
0: 是，
1: 他们可能是有贬负的，
0: 是
1: 不是是一个患者？
0: 是，就说我们现在人，因为我们现整个的大学好像现在基本上就裹挟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潮流当中，所以我们也在一直在做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探讨。当然是以怎么样的态度去探讨另当别论，但是我们确实是在探讨。那我自己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现在我们讨论 AI 的认知和 AI 的这个表征，会追求一个目标，就是说什么时候 AI 的认知和表征能够变得跟人一样精细而完整。但是呢，在人工智能语汇当中，我们把它叫做颗粒度对齐，对吧？这个怎么能说颗粒度能够越细然后对得越齐那就越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人的感知，我们一般说用人工智能的语汇，它是源自于那个碳基的那个蛋白啊，什么神经元啊，化学传递介质啊。但是 AI 人工智能的感知是完全基于这个硅基的元件的。然后我们会发现，人的感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一个感知。这一点上世纪的这个格式塔心理学就已经非常明确的就阐明了这一点。然后整个的真的人工智能的感知，它是自下而上的，是基于这样一种概率论的一个东西，所以它们的架构啊运作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在人工智能里面做的一个工作呢，好像是试图通过一些比如说是一些多模态的融合的这个深度把它越做越深，然后呢这个 AI 的这个认知的具身性啊，把它的程度给它拉高，由此来让它不断地切近人的认知，最终达到一种拟合。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好像的一个 大的工作方向。

那自然主义者要迫使我们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会问，就说这样一种经过现代文明或者说近代科学驯化之后的人的感知，真的是一个理想的范本吗？或者说他说如果这个不是一个理想的原本，我们用柏拉图的话来说，那么机器对它的模拟得到的个模本估计也会越走越远。这是他们想让我们追问的一个问题。然后他会说我在书里面提到，就是他们提到的一个主要的批判的点，批评的点在哪里呢？他说我们现在的感知大概是很多都是标签化，就是刘老师刚才讲的标签化和概念化的。我们很非常仓促的用一些概念和标签去界定我们的感受和感知得到的结果。然后呢，我们用一些孔隙非常非常粗大的概念网络去过滤我们那用伯格森说的这个流动的生命经验。然后留在那个孔隙很大的网络上的只是那些很粗糙的东西。很多精细的原本是应该被人不断的珍视和玩味的东西，从那个孔隙当中完全就溜掉了。然后用一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以前我们看那个人类学家的一些作品，他们的一个批判就是说，你在去做田野考察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些继承的观念去到田野，然后你看到的都是你有个想看的那个东西。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标签化和概念化是不是不只是人类学家，是整个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是就是说我在书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好像就你现在是就穿着一个很厚重的皮手套，你就不能够再去拿捏到那些很精细的宝石那些东西，你拾不到那些东西。所以这也是这些自然主义者所担忧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停留在表面的看，没有办法去穿透事物的外在的这个轮廓。这是他们的一些表述。那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是一个标签化的时代，好像我们的整个的大数据的推送就是以标签化为逻辑来展开的。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标签，然后你被贴上标签，然后你看到的就是你根据你被贴上的标签推送给你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很快的用一个就刷这个视频啊，用一个标签替换另一个标签。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经验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在书里面提到很有意思的一个，大家如果去翻，我不知道是第几页啊，有一位美国的年轻人叫 Alex Sarod， 他说他有一种训练的方法，就是说走到外面和蜗牛一起坐着，尽力去观察周遭的所有事物，不是有选择的看，而是事无巨细的毫无遗漏的看。然后呢，他说他这样写，他说他很快遇到了困难，我大概坚持了15秒，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又试了一次，但是蜗牛几乎一动不动，而我总是遇到某种障碍，我的大脑不让我的观察速度降到某个程度以下。这是他的一些表述啊，就好像这里的一个表述是什么，他是跟不上蜗牛的速度，蜗牛是一个慢的速度。我们一般讲跟不上速度是快的速度，对吧？太快了，但是它跟不上这个蜗牛的速度啊，慢不下来。对，所以他说我们可能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概念化的感知，没有办法去适应一种现在所谓的沉浸式的体验。很遗憾，沉浸式的体验现在也变成一个标签了。对，我们在大家到处都会发现去做沉浸式的体验，对吧？但是 again。这是一个 label，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自然主义者的讨论可能是对于我们的给我们当下的感知状态提供了一些反面的视角，或者说负面的视角。然后这些自然主义者他们还讨论了一些更加有哲学性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对，这也是西方哲学里面的一个老生常谈，就是对视觉的过度依赖，然后怎么从对视觉的过度依赖去转向到身体的触觉，转向听觉，转向这个嗅觉，如何从柏拉图教导我们的在日光下面去看，对吧？看得真，看得好，从日光下面的看去转向夜晚的看，这是索罗的自己的一些讨论。那这是他们的一些，然后他们还会讨论，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比如说大语言模型 LLM 什么。

这个人工智能的生成式内容叫 AIGC， 对吧？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些自然主义者他们也讨论语言和语义，但是他们把很多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隐喻上。但是呢，因为主题的限制，我并没有在这本书里面去讨论隐喻的问题。但是我可能是跟苗老师讲过，我在构思一本小书叫《人工智能时代的人论》，我想是跟着卡希尔的这个人论来做一个拓展，所以在那本书里面，我可能会更加去从容的处理这个语言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他们提示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去思考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因为这是很相关的。我们所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感知到什么样的世界。简单来讲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个叫Sapphire 什么论题啊，就是我们用锤子，我们就看到的是钉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对，所以那我最后呢，我在这个点里面呢，我想读一段，就是爱默生在《论自然》这个，刚才刘老师说这个是一个被忽视的文本，我确实也觉得是这样子的。他在《论自然》里面讲了一种对齐，就是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的对齐。他说，我们在观看自然时所看到的废墟或贫瘠，其实源于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世界，就是我们视力的世界的轴线和事物的轴线并不是重合的，因此这些事物才会显得不透明而浑浊。世界缺乏统一性，支离破碎，散落成堆，其原因在于人和自身的分裂。我想这段话其实是有一些隐喻性的意味在里面，还是蛮有深意的，但是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警醒，就是说在我们在讨论对齐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对齐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是感知的一个探讨。然后我再分享一下第四章，就是对物的讨论。其实刚才刘老师和黄老师已经讲到了，就是说把物理解为是资源。我想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说对资源的崛起和取用，对于效率的追求，对于取用之后的再产出的一个重视，这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的特点。那爱默生很简单的把这样的态度叫做物用，对，物用 commodity， 物用 commodity。那他说狭义的物用就是利用自然资源来制造和生产，来通过制造和生产来获利。然后更广义的物用就是将自然当中的对象视为单纯的工具，忽视他们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这些讨论了。然后我想其实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物用的态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好像是在愈演愈烈了。我们很简单的一个讨论就是数据的资源化，数据的所有的数据信息都是一种资源 resources， 对吗？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叫数字采矿，就是互联网应该是我是1983年生的，那互联网好像第一次出现也是在1983年，好像是这样子，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距离现在大概有几十年了，那么在几十年里面累积的大量的东西就是矿藏，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些什么文字啊、图像啊那些东西重新挖出来，这个叫数字采矿。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物用的一个态度。然后还有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效率的追求，在追求这样一种算法工程的极致的效率的提高当中，我们心甘情愿的去牺牲到一些冗余的东西，但是冗余是很对人，至少对人来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冗余、闲暇、无所事事，对，那些东西被牺牲掉了，然后偶然的东西也被拿掉了，所有的都是必然的推论的一环接一环的，必须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更宽泛一点的审美性啊、感受性啊，全部被拿掉了。那我在想，刚才黄老师提到的，就是说读了那个诗叫做 Nedic 的那个诗，对吧？我一下子就打到我了，就是说他把所有的包括人类的血液啊，他说最初都是矿石的东西，对吧？岩石的东西。那按照一个经过当代科学或者说学院哲学家，他会说这样的立场叫做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物理主义。

在被还原到这个 token 词源的东西，这样一些，那是一种属于我们时代独有的还原论的东西。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是一种还原论。但是除了那些东西，难道没有其他东西存在吗？这个是这些自然主义者要问的。那爱默生的有一些很多的对诊断啊，对于这些误用的态度有一系列的诊断。比如说他说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太过依赖自己的知性，就是 understanding。他把运用知性的人的认识世界的，用知性来认识世界的方式呢，他的原词叫做 penny wisdom， 叫做小聪明。penny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硬币了，对吧？小聪明。然后他说这样一种小聪明呢，好像他的原话是，就好比一个被流放的国王一寸一寸地买回自己的领土，而不是一跃登上王座。他太爱用隐喻了，对吧？我们不知道这个他意思当然是很丰富。那我想整个的以知性为核心展开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基本上我不知道对不对，是从启蒙时代以来的整个的根深蒂固的这样一种现代性的一个思维，也是造成我们后来说的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那最后我在想说的就是说，这些自然主义者他们在反对这样一种物用化，对于自然的物用化，对于存在的物用化的这个态度的同时，他们其实最终还是在反对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我在书里面用一个词，一个短语来表述这个自然主义者的世界观，我把它叫做 to be is to be related， 就是存在就是被关联。那我想他们讨论的这个关联啊，人和万物是如何以一种交互共生的方式存在在一个巨大的网络当中的，肯定不像就互联网意义上的这个互联。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比如说中庸里面有一段话，一句话，这就是很大家都经常讲的，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自己呢是对于引用这些中国的是比较谨慎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段话呢，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和自然主义者的性情，他的理论气质是相近的。比如说这本书里面前面有一个插图叫这个爱默生的一个很著名的隐喻，叫透明的眼球啊。就这个隐喻当中，我想爱默生隐约在讲的这个事情，可能跟中庸的这句话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还比如说苏罗他说，我要与松针为友，就松树的针啊，松针为友做朋友。然后他说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去感受到一种超越物种的存在层面的同情。然后我们还会回复发现，就是我在里面提到，就是那个伯格比他还说要有一种宇宙的体验，宇宙思维，然后要与宇宙的尺度的思考去质疑我们已有的世界观。比如说所有的存在和所有的事件真的构成一个总体吗？我们能够思考和谈论这样的总体吗？自然这个概念，我们说自然也好，世界也好，甚至宇宙也好，这样的概念是否过于狭窄，没有办法去容纳多种样态的意志的丰富的物的东西？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讨和体验的一个点。我这个去年好像是去年前年，博古瑞征文里面有一个主题叫做行星思维，就行星性，就 planetarity， 就行星。这个是上世纪，大概是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有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叫斯皮瓦克提出的一个概念，就说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把讨论问题的视角从人的地球的尺度转到这个行星的尺度。

0: 那可以追问的一个点就是说，难道推进到了行星的尺度、行星的思维，或者伯格比说的宇宙的思维，人真的可以超越自己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吗？对此我是打一个巨大的问号的。但是尽管不能超越，但这不会妨碍去让我们去反思这样一种态度，一种对于自然的、对于我们遇到的所有东西的这样一种误用的一种态度。然后最后一个简单的回到这个主标题，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主标题啊，就是主标题是叫荒野虚空，对吧？荒野万有，这个是苗老师想的题目，我当时觉得很惊艳，我觉得就是他了，这个题目非常漂亮的一个题目。
1: 里面谈到，里面有一段是谈到就是要充盈，你要先放空，
0: 是是是，
1: 那就
0: 是
1: 天齐，
0: 是是的，
1: 我的那个
0: 是的，
1: 谈阿佛，
0: 是是是，像我觉得这个就是虚空。nothingness 和万有 being， 有和无，这个应该是西方思想上的中的一个永恒的对子。对，我记得海德格尔在这个形而上学导论一开始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存在者存在的，有的东西是有的，无为什么反而不在。然后老子好像开篇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我找了一下，就是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这是道德经一开始就来这么讲的。所以我觉得在有和无的思考的这个应该是所有的人类都逃不过的一个母题了，是一个母题。但是我想就是说在荒野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种体验有和体验无的一个视角，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视角，同时可以得到更重要的是呢，我是觉得可以得到一个在有和无之间，零和一之间，有一种更分配的、不断涌现着的、生成着的，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说，是一种 becoming。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荒野当中，比我们在现代文明当中，在被算法和工程统治的世界当中，在被学院哲学所占据的这个世界当中，更容易体会到的这样一种生成着的涌现的状态。但是现在很遗憾，大家好像都聚焦在零和一上。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至少这一些在荒野当中进行的哲学思考，给我们指出了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值得过的一种生活。我大概分享到这里。
1: 我就觉得大家听这么多理论什么，然后这本书去读，这本书它不是为理论家写的。我这里可能冒犯的预言一下，可能孙宁老师在将来100年以后，人家记得孙宁，可能是这本书，而不是他呕心沥血写的那些什么 SSCI 的刊物上的那个文章，那些文章特别费心血，我知道，我自己也做过这种学术匠人的那种，那也是挺了不起的，也有自信上的快乐，但这个是有灵性，大家去让自己的生活松动一点，我觉得这里有特别年长的人可能已经退休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走向荒野了。年轻人呢，我们就是
2: 想一想，
1: 你想想那个荒野，也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在那么荒的荒野，有的时候你的一种存在方式，比如说你就是在没有人的时候，下雨天去家里那个小区的河边走一走，站一站，看蚂蚁怎么样赶紧躲雨啊，看什么。它它是有很多种方式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启发性的打开，去实践比想做要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人机共存的时代，现在就是我就说，机器越来越像拟人化，人越来越像机器，我们这个双向奔赴，对吧？但是要恢复人感，恢复那种活人感，那个生生不息就是 becoming， 就是生生不息。你是要去做的，带着巨生的经验去做，人和人，人和自然。有一点我不能说不喜欢，就是自然主义那些，他们好像有一种高傲的孤僻，就是说我在这个自然里面，我不需要人家来，这是我的，他不是 ownership 上的我的，他跟他有一个亲缘关系。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把主体坚信和那个主体。

0: 以自然界性放在一起，我们有三两好友四五个，一起到自然当中去，一起去交流，就是要做具生的活动，要动起来，要有活动，要和人打照面，跟这个世界我们的关系不是去掌握它，就是你说的 grasp，好像一个手可以去把握它，而是去上手，还是刚才讲的上手，你跟它接触。然后少打量，少从那个主客体的角度，这些实践是有各种各样形态的。但是我们开始，有的时候你开始以后就不，至少我们不会让这个人机合作走上这么单一化的这样一个一面倒的一种扁平的单向度的一个世界，好吧？谢谢。
1: 前面两位老师讲得非常具体，也讲得非常透彻。大家还是这句话，刚才刘老师讲得非常到位，就是你得读这本书。
0: 最好是带着这本书去旅行，
1: 这
0: 在路上读特别好，因为有现在有一种自然主义，它是虚构的，是那种以旅游的方式把它看成景点打卡，不要这样。哪天试试看，不拍一张照片，去那个什么哦。
1: 对，你就比如说坐在湖边，坐半天，什么事也不干，你看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年轻的、老的都活得很紧，非常非常的紧，就是说走入荒野，至少有一个放开的这样一个机会，放开的机会。那么我们这个对谈就到此结束，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个读者。
2: 谢谢了，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原谅我把想要说的内容记了下来。一开始我是不理解荒野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的，直到听到了几位老师的讲解之后，我体会到了更加深刻的思想高度。我对这个今天的发布会，我有两个我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是黄老师刚提到的时间的空间化，就是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当第一个人把照片拍下来，从此就有了时间的空间化这一概念。去个地方旅游，目的不是享受风景，而是想拍出一个更好的照片。如果没拍出好看的照片，等于这次旅游白来了。第二个是放下所有，走向荒野。一开始我想的是，这不很简单吗？就在小红书上找一个冷门的景点去旅游。但是听过刚才刘老师刚说的一句玩笑话，说让孙老师放下他的身份去享受荒野，我对此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方法。在我看来，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就是我所能理解的荒野。光是这种想法就会让我产生恐惧。我可以孤身一人从河北来到上海打拼，但是我不确定我有胆量，有一天我可以放下手机，不拿手机，独自一人走出门，享受这一天。我感觉我是做不到的。人人都说人工智能已经到来了，但是对我所理解的人工智能仅限于豆包，它可以把我的生活变得更便捷。我想提问的是，现在人们隐隐约约的被数据所捆绑，出去散步没有戴手环，相当于白运动，因为没有记录步数。如果睡觉的话，没有戴手环，没有记录睡眠，相当于今晚白睡了。我想问问各位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就是人们没有办法和数据解绑，无时无刻被数据所绑定。好，谢谢。
0: 因为我自己就跟家人说，我说："哎呀，今天好不容易走了6天不露，没带啊，我白走了。然后昨天睡得很好，睡了7个小时，白睡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对这种东西的敏感性其实是重要的。我们哪怕以戏谑的、开玩笑的方式来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已经被绑了，被绑定了。我们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不是，是人体器官。你不带手机出去，你。我跟朋友就是一起出去，他忘了带手机，开车已经开出去20分钟了。他说必须回去拿，我说没办法。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事情是，我们以前的错误就是启蒙运动想纠正错误是你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做，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别人也知道我们这样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去那个手机的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间，对不对？你自己可以有个限制，有一个警告，对不对？我想我就是限制每天4小时，我觉得这个4小时呢很难做到，你知道吗？就是要非常非常要求自己做到4小时。4小时花的，你作为一个学者是耻辱。我今天说出来可能是羞耻，但是你们每个学者做学者，你们去问问自己，仔细如果你设置的话，比你们想象的都要多。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比较可怕的什么，我明知它有问题，但是我们无可自拔，我们已经被高度数据化了，因为它带来的奖赏太高了。就是便捷是这样说，它带给你的奖赏让你每一个时刻的感觉太好了， make you feel good at every single moment but not as a whole life。 但是就你的整个生活可能变得更涣散了，精神更颓废萎靡了，更虚无更迷茫了，但我每一刻时刻感到好呀，而且我改造这一时刻，就算我改造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比如我看纸质书，我不看手机，我跟人的交往不是即刻回复的，我只用 email， 我试过了呀，我的每一刻好像感觉好了，但是又感觉到非常枯燥而且孤单，你与众不同但是格格不入，然后你整个人生也没有得到一下子的提升呀，我觉得这是要修炼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练耐心了，那算了，还是看视频吧。所以我们让你每一刻舒服，让你整个人生感到迷茫，这件事情是他算法的一个高明之处，因为人生整个人生呢你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呢就让我们让此刻开心吧。所以我诚实的回答是没办法，但是读这本书有没有人能够走出去去修炼，然后真的可能是脱离，我知道有一些修行的人他们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我有很好的朋友就两个星期完全不用手机，我说你出来什么感觉，他出来呢我就觉得那种满足感好像我就不再需要了，我说是不是像第一次戒烟戒成功那样，他说是的，闻到烟的都会有不开心的那个，但是后来你跟世界打交道，因为你会格格不入，你就必须要回来，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有这个意识还是蛮好，就是你不要说我们已经被数字化捆绑了，好像没有捆绑，你要明白你是被数字化捆绑的，然后只要有这个意识，就哪一天说不定有一条出路，或者不一定那么激进，你可以有改善了，对吧？
1: 这个书本身告诉我们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被数据捆绑了，我们认识到自己被数据捆绑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生活的全部。我最可怕的就是生活的全部就在这个里面了。
3: 三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来自于这本书的标题，就是荒野中的哲学家，因为刚才三位老师一直强调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慢下来，然后回到大自然当中去进行一些深度的一些跟大自然的交互和体验，这是有助于我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在要求我们就是在社会生活当中也是尝试着去放慢自己的节奏，去做一些更加不要那么仓促的，更加理性的，更加审慎的一些决定。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人，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人他都免不了被这个时代的洪流所裹挟着去向前走，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渺小的个体，我们是改变不了就是这个时代的发展在越来越向前，然后这个车轮滚得越来越快，我们的生活节奏也是变快，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个体所决定的，而是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共同的所有人一起所决定的这么一个现状，我们改变不了它。那么所以就是会不会说我们向外的这些向内的这一些变慢的这个需求跟这个时代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它是会产生一些矛盾。那么对于我们这么渺小的个体而言，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的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说回到重返荒野，回到荒野的这件事情，它最大的精神上的意义是什么？谢谢三位老师。
4: 我是同意你的说法的，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位身处在现代性的当中的人都是在结构当中的，然后我们会被这个洪流不断的裹挟进去，有个德国电影叫 Will 那个浪潮，对吗？我们会身不由己的，没有办法的。你即使有很有意识的，很有良心的，很想去摆脱这种洪流，但不好意思，最终还是会被裹挟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觉得呢，我对当代的这个公共理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批评呢，我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我觉得

0: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当中必须要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维度，必须要有张力的。其实我上有一次以前那个也讲过，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哲学家，这个叫理查德罗蒂罗蒂，他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当中一定要有两种不同的语汇，公共的语汇和私人的语汇。那一定，罗蒂说一定要有托洛斯基的社会主义的面向，还有野兰花的面向。那我想每个人在心中都要种植这样一片自己属于自己的家园，这是爱默生和杜威都说过的话。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片园地，在里面种上自己的东西。你可以被裹挟，可以在外面，但是这一块东西我觉得对我，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情。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要点是，这块田地是要培育的。如果你任由荒芜，任由它去裹挟的话，它是会荒掉的，然后你再也种不出东西来了。我觉得他们提供的就是这些自然主义者可能提供的是一种培育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能告诉你说培育到之后结果是怎么样，这个花园能够代替外面的整个的工厂车间吗？肯定不行，但是必须要有这块东西啊。
1: 这个同学说的很好，就是你当然大家都被淹没，但是呢你就在想，其实孙宁老师他自己说那个自留地是可能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结构，然后我们改变自己，其实自己的这个生活也是被挤压的，但他没有完全被殖民化，我们的生活不是完全被殖民化，但是每个小的这个方式小的实验还是可以的，有的时候这个实验变得多了以后它反而会改变结构，要不然结构它是永远不变的，结构怎么变的，那至少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孙宁老师他也还不算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在这里种了一片自留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看吗？这就是一个明证，对吧？
2: 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我想问一下，主体性是代表生命力吗？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词去简单描述？第二个的话就是主体性这么重要的情况下，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那个个体来看，怎么样来获得主体性？是通过读书吗？是通过思考吗？还是说通过走向荒野，或者是有其他的更有效的方式？因为我从我们的经历来看的话，我们读了这么多年书，但是我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一无所知的。最后从思考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思考是有盲点的。那走向荒野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认知，没有一定的架构的话，走向荒野到最后的话，是获得还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获得主体性是不是有一些是三者皆有，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谢谢。
0: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就是说您要明确一件事情，说在你看来有没有主体性这回事情，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我简单来说，大白话来说，有没有内核。但有些理论家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的主体是一个洋葱嘛，你一层一层的把你的社会的角色，把你的从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教养得到的那所有的要素都剥掉之后，里面是没有一颗内核的。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由社会角色建构起来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会认同这样的看法，还是说你会觉得是有一个主体性。那至少对于这些自然主义者来说，一个人他是有内核的，他必须是以自己的真实的内核站立在这个地面上的。那至于这个内核到底是什么，把所有的这些的社会角色也好，其他的外在因素都剥掉之后，那个剩下的那个是什么？他们没有持一个本质主义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哲学讲本质主义，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本质 essence，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自我是有一个本质的，但是他们也不觉得自我是由这些随波逐流的稍瞬即逝的由外在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所构成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一个 becoming， 但你必须把它做得很实在，这是他们的回答。所以这个是很宽泛的回答，但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理论的讨论，但具体这个理论的是什么，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体验体悟的，我觉得。
3: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今天的分享。我的问题其实是关于这本书本身的，我阅读中产生的一些困惑。我注意到就是孙宁老师在使用哲学术语、哲学立场的表达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性，比如说关于认识论的问题。在第二、第三章中你有说过，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古代的天人感应的

0: 状况，就是自然和人之间的和谐的共存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像斯宾诺莎或者谢林的那样的自然主义的图景中会呈现出来的。那么好像这个自然就是在帮助我们去认识它，它邀请我们去认识它。但另外一方面，在贯穿整本书的其实是一个寂静主义的认识论的立场，就是说自然其实是拒绝我们的认识，它是非常难以达到的，我们的现有的物理图景永远是不足够的。那么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对不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或者说去走向荒野的这么一个立场。那我想问，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表述中，老师您个人比较倾向于哪一种？然后或者说这种模糊性是写作过程中故意保留下来的还是怎样？然后进一步问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哲学家，当你走向荒野的时候，如何克制这个认识的野心，或者说作为学者的野心，我不去用学者的态度对待他，而是去寻找一些别的态度。嗯，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1: 我觉得很好的两个，我要不简单的回应一下。一个呢是我并不觉得前面两个里面存在的这个矛盾，因为至始至终，当我在讨论人和对象的关系的时候，我并不是把它理解为是一种 epistemology， 一种认识论。我会觉得 epistemology 是 a theory， that's all。但是这些人显然是不再做一个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对，所以最后的落脚点是寂静主义应该是成立的，就是说我们是消解掉理论，消解掉一些为一些假装的哲学思考所产生的假装的虚构的问题，这个是这样一个回应。然后第二个回应是如何克制，就是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嘛，对吗？就是说这个表述当然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含义。那我个人的解读呢，我觉得其中一个解读经常被我们忽视的，就说当我们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的时候，说人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寻求理解，就一个东西放在我面前，或者说这些所有东西的总体我们叫做世界，对吧，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总归是要想方设法去想要去理解它，想要去给它一个解释的。那这样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冲动，我觉得在哲学家这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好像我们非去理解不可，总要去说一些什么，总要对他做出什么断言，总要去做一个 statement of something 什么什么什么，对吧？但是我是这样子，我个人是有困惑和张力的。我一方面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但是我一方面总是有这样一种冲动，我想去理解他。是的，我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面有back and forth 这个有角力的过程在的，这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不是。
2: 我能补充一点，就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说从惊奇开始，而惊奇你马上就推向理解嘛，这个就太快了，我觉得惊奇要求的是我们去关注 attention， 这个事物，这个关注的方法，那种知性的理解。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另外一种是感受它，感受里边并不是没有理解，但是是不是以系统说理的方式？这两个如果偏颇任何一方的话，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健全的生命，或者不是一种特别健全的哲学态度。嗯，
3: 两位老师好，荒野中的哲学家，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在不同环境中，每个人对于哲学或者思想上的提炼，哲学应该是思想上的一种提炼，是不一样的。你说中国周礼以后为什么都说礼崩乐坏，我们还能回到周礼的状态吗？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我们现在出行哪怕你去荒野，你还会骑青牛骑马吗？不可能，对吧？高铁飞机到达目的地，然后租个车跑到某一个出发的大本营，然后你再徒步。第二，你的装备呢？你可能和老子一样的，就背个破行囊就上路了吗？所有的客观环境不一样，就导致你这个思想的境界、想法、理解，对于自然荒漠，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回不去的。那这是一个大前提。那第二个就是涉及到人工智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这个不断的高速发展，是不是人工智能以后，人工智能本身再过个若干年就变成我们的荒漠化的这种一个表现状态。就像我们现在出行，你能想象你还回到老子或者说周礼那个状态的出行吗？不可能。 对吧，你坐车啊什么的，这种物质环境，就像我们现在刚才那个提问者也提得很好，豆包帮了我很多忙，做了很多事情，可能人工智能就会变成我们走向荒野的一个必备的工具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想最终就是问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如何更好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物质条件不断高速发展，来改变我们这个所谓荒野定义的这个环境，我们的精神状态该如何面对，不管是用面具面对整个社会也好，还是说真正在这个社会当中和周围的所有的环境相处好，更好的说句官话，高质量的发展，引领整个社会伟大复兴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2: 太宏大的问题，我简单说，就是说实际上你在历史上看，如果学思想史的话，任何保守主义思潮有力量吧，它从来不是完全要求回到过去，这些人你想思想家哪有这么傻呀，他们当然知道是回不到过去的，这些包括这些自然主义者，每个时代自然者都不是完全纯粹回到过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确实不得不生活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架构当中。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顶级盛会之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内涵和形式的变化，折射着上海、中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的变化。本台今天起推出 AI 新生力系列报道，透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扇观察窗口，倾听来自数字时代的未来之声。
5: 今天的 AI 新生力系列报道第一篇，我们从世博展览馆的布展现场说起。韩国 AI 企业首次组团亮相，德国学者凌晨赴沪，一场上海与全球 AI 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这里发生。站在全球 AI 产业发展前沿，上海布局人工智能的使命不只是服务地区经济发展，更是要引领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治理与合作。请听报道，人工智能上海的全球使命。
6: 大会开幕前一天，世博展览馆的各个展台正进行着紧张的布展收尾。在 H1 馆的中韩 AI 创新馆，八家韩国企业的展位依次排开。这是韩国 AI 企业首次集中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展示智能机器人、工业 AI、企业级 AI 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在华韩国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郭英慧说，期待通过这个国际平台结识到更多伙伴。
7: WAIC 是很具影响力的国际化、很权威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现在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也可以感觉到中国市场现在蓬勃发展的一个活力，希望对韩国企业进军中国起到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同时呢，也是反向帮助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
6: 韩国企业首次组团参展，只是这场盛会国际成色的一个侧面，来自全球 AI 领域的学术大咖也纷纷齐聚上海。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今年第一次参加大会，他搭乘的飞机凌晨4点抵达，第二天早上9点就开始和本地团队讨论起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他已经排满了。
8: 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如何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优势。
6: 大会会场的火热折射的正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据全球大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连续11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依托开源生态， Minimax、 接月星辰等上海本土企业不断推出高性能低成本模型，收获了全球开发者的青睐。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认为，开源已成为国产模型的鲜明底色。
9: 我自己认为中国大模型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之路，更多的开源开放，大家每一个团队在这个生态链里面去发挥最重要的角色。
6: 在这套开源生态的背后，是上海孜孜不倦搭建的基础底座，让算力、语料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也同样支撑着全球 AI 人才创新创业。 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说。

0: 上海营造的是一个人才营建的软环境，算力、语料、模型券，我给你可以有资助的，营造了一个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
1: 当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在全球 AI 治理中的话语权正在转化为实打实的制度性参与。就在本次大会开幕前一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作为该网络的中方代表机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总部就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该中心秘书长姚旭说，在这个全球资源互助的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上海经验正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有益借鉴。
2: 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产业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于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什么样的体系和优势非常感兴趣。上海形成的产业链，从具身智能到开源模型再到具体的这些场景应用，已经形成了比较良性的闭环和生态圈。我们可能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是一整套的生态解决方案。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听取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坚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相统一，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陈吉宁指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前沿知识学习，深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演进方向，努力提升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的本领，更好推动上海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4: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据报道，美政府拟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5: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6: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能产生真实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7: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广告法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认为， AI 数字人不能开展代言。
8: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6: 但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养护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这类视频普遍存在夸大宣传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而这些视频大多都是一键生成，用户只要购买应用软件服务，上传一张照片就能够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表示， AI 数字人仿冒医务工作者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产品功效，还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9: 接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7: 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不过即使有 AI 生成标识，也不能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比如，广告主要承担内容真实性责任，广告发布者、代言机构以及 AI 数字人制作机构负有内容审核义务。
10: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6: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针对当前乱象，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追溯。以上是财经早餐会。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召开。在这场全球 AI 风向标盛会前夕， MiniMax 披露了其最新技术进展，通过自研稀疏注意力 MSA 架构，成功将百万字长文本的单位词源计算成本降至传统全注意力机制的约20分之1，探索在全球大模型竞赛中走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突围之路。据透露， MiniMax 内部目前 90% 的代码已由大模型生成，行政、人力资源等工作也运行在自家的 AI 智能体上，人机协作已从口号变为工位实景。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上海正在成为 AI 企业啃下硬骨头的首选之地。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累计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多款基础模型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 AI 加落地提供了超级大脑。 仅2026年一季度，上海 AI 制造业产值增长19.2%，超过三大先导产业的平均增速。
3: 港股 AI 制药赛道迎来首家半年度盈利公司。记者从英西智能了解到，公司发布的2026年度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市以来首份半年报即实现全面盈利。与此同时，公司宣布拟联手浦东建设、汇理集团等，筹设目标规模超10亿元的生命科学产业基金，盈利拐点与产业资本布局同步落地，折射出上海 AI 制药生态正加速迈向产业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5: 创新坐实区域合作机制，打造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聚焦长三角协同发展新征程。
4: 下面进入聚焦长三角打造高质量一体化协同发展新征程专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在日内瓦总部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上海苏州集群位列全球第六，杭州、南京分别位列第13位和第15位，合肥位列第32位，宁波、无锡也跻身百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伟南介绍，在全球竞争格局下，以城市群为整体单元，整合区域创新力量，一体化共建科技创新中心，已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主要趋势。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看，长三角各个城市正在一张高效协同的创新网络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为关键支点，协同打造 G60 科创走廊，沿固宁产业创新带、杭州湾科技创新带，并联动无锡、常州、南通、温州、绍兴、嘉兴、芜湖等高能级创新型城市，一中心五支点、一廊两带的创新主干网逐步展开。这一布局的价值在于让各地明确自身能够为区域创新网络提供什么。上海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五个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先导地位，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江苏突出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浙江着力建设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安徽发挥新兴产业集聚地的特色优势。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三、第五和第八位。三省一市全部进入全国前十，说明区域协同并非一个强中心对薄弱腹地的单向带动，而是多个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经济体之间的优势互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显示，以2016年为基期100分，2024年指数综合得分达到 228.27 分，年均增长 10.87%。 报告判断，区域科学、技术、产业、效益全链条衔接的良性循环模式基本成型，国际科创中心正从单极化发展走向协同崛起。全球创新榜单记录的是当下的竞争位置，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指向的则是未来的竞争能力。当科学发现、技术突破与产业应用能够在区域内顺畅接力，长三角的科创优势才能从资源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面向全球的。
3: 宇树科技昨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 IPO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显示，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 0.018%， 这一中签率低于市场机构此前预测的 0.02% 至 0.05%。 与前不久上市的长兴科技网上发行中签率 0.47% 相比，宇树科技仅为其1/26。
6: 昨天，复旦大学举行2026级学生开学典礼。今年，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 1.8 万名本科和研究生新同学加入了复旦大家庭。与往年开学典礼不同的是，今年的 AI 含量很高。学校面向新生做了一个有关 AI 时代大学教育的调研。复旦大学校长金丽在寄语中说， AI 时代要练三件事，一是提好问题，把模糊需求说清，才能指挥好 AI。 二是练判断力，会挑 AI 的错，选合适的答案。三是敢担责，在不确定中做决策。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十五五”

0: 时期，将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揭示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同时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前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2: 焦点零距离。
3: 早安长三角，聚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上海时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全景呈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治理实践，上海建成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进开源加商业双线并进格局。
4: 大会场馆布展昨晚全部完工，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届时1400多名嘉宾也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其中包含多位图灵奖诺奖得主。
3: 全民属性也是今年大会的亮点，大会构建馆内、街区、全程三级沉浸式体验体系，观众可以在展会现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也可以参与城市 AI 漫游，到上海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体验打卡。
4: 展品无疑是每年大会的关注焦点，今年1100多家企业将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包括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升腾950真机、上海东方算新全球首颗 3D 进存计算芯片、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等。在一楼展馆， MiniMax 携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M3 级全线产品矩阵亮相，用户可以从中实现从调研、脚本撰写、图像生成、配乐到视频剪辑的全流程创作。这款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了本届大会的十大镇馆之宝名单，它实现了机器人订单接收、分拣到交付的全流程闭环。蚂蚁集团工作人员黄丽红：
5: 跨本体的自身智能通用大脑，让我们的机器人看得更清楚，然后想得更明白，以及干得更利索。从这个订单的接收到这个智能取药到这个商品交付，整个过程呢只需要90秒钟的时间。
3: 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实体药房落地。二楼展区主要展示具身智能，一款可移动的具身商铺将迎来全球首发。这个外观酷似全景玻璃舱的盒子，有轮子，会思考，能自己跑起来找顾客，而盒子中的商品也极具 AI 属性。北京影智科技影智 Export 销售总监武阳慧：
6: 通过我们的服装打印机把这个照片去制作成一个衣服或者是包或者是帽子，希望在下半年能够快速的，首先在国内我们去落很多的这种场景，不管是跟商圈还是跟文旅，我们都会去合作。
4: 这款产品将率先登陆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布在展会的各个角落，供观众打卡体验。此外，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简称 WAICA, 将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正式亮相。这是中国自主发起、面向全球的顶级人工智能学术会议。 WAICA 由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出任大会主席，程序委员会主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共同担纲。
3: 最新数据显示，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 20.21%， 处于国际顶会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其中海外稿件8篇。投稿单位包括普林斯顿、剑桥、帝国理工、南洋理工等国际名校，以及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复旦、浙大、港大、澳大等国内一流高校。 所有录用论文将被正式出版，并被五大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可支撑学位申请、项目申报、职称评定等学术确权场景。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连续第九年在上海举办，依托的是上海世界级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去年，上海近400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达近6400亿元，同比增长近40%。这一增速远超上海 GDP 的平均增速。AI 已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更令人震撼的是资本的态度。今年上半年，上海人工智能赛道融资237起，占全市融资近30%，披露融资金额超440亿元，占全市融资总金额过半。
3: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加速形成的 AI 产业生态。空间布局上，上海形成了两核引领、多点联动的格局。张江和徐汇是上海 AI 产业的两大核心引擎，其中徐汇区已集聚15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755家大模型企业和62个备案大模型，总产出达1000亿规模。张江也将在2030年实现双千目标，即 AI 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超1000亿元。
4: 人才是发展人工智能最根本的能量来源。当前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另有14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 AI 相关专业。全市人工智能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更重要的是，上海始终扮演着政府搭台的角色。在一系列相关文件的出台和引领之下，上海明确提出在 AI 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中式平台和应用场景。当前上海智能算力规模已突破16万P，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突破80%，这依托的就是上海开源加商业的双线并进格局。
3: 而在今年盛会前夕，记者走访也发现，上海 AI 产业的资本逻辑正在重塑，传统的客户与股东的边界被打破，邻居变成了合伙人，产业链上下游被深度焊在一起。这种将资本、场景与空间深度融合的上海范式，正成为 AI 企业破局生长的核心密码。长三角消保委联盟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上半年四地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9.16万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从投诉类别来看，商品类投诉占受理总量的63.4%，投诉前三名分别是食品类、服装鞋帽类和家用电子电器类，服务类投诉占比34.8%，主要集中在生活及社会服务、销售服务和互联网服务三大领域。投诉热点多与新兴业态相关，其中包括不良商家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仿冒名人带货、诱导私下转账后失联、网游抽奖概率不透明、封号申诉无门、教育培训用包回本等话术虚假宣传、退款难。此外，旅游低价陷阱、自动续费等问题也被提及。自2019年四地签署协议成立联盟以来，已实现投诉数据共享与维权经验交流，持续为消费者护航。
7: 针对老年人的虚拟货币骗局需注意。虚拟货币骗局小知识。近年来，各类虚拟货币骗局层出不穷。由于大多数老年人接触网络时间不长，获取信息渠道单一，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不够，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因此很容易陷入骗子精心打造的骗局。今天我就来告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虚拟货币骗局。案例一，免费挖矿高收益，公益讲座要警惕。今年八月，北京一商铺内，有人正在给一群老年人讲解派币。主讲人声称派币可免费通过挖矿所得，再进行转让交易，市场价可能上涨几十倍或者上千倍。通过检查，民警发现该商铺于当日邀请了40多名中老年人参与派币理念讲课、聚餐等活动，存有引导中老年人进行投资行为的倾向。据悉，虚拟货币派币 又叫 PB。 相比比特

今年七月，黄埔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一家投资公司疑似诈骗老年人钱款。民警在其中一名受害者李阿姨的手机里找到了一款 APP， 其中有1400多个种子币。经过询问，李阿姨表示对购买虚拟货币并不知情，将10000元人民币转给向某投资。向某承诺今年10月份的时候，李阿姨可以获得10倍收益。经过调查，民警发现向某手机内有许多老年人和其讨论种子币和该 APP 的聊天记录，以及多笔老年人向其转账的记录。原来向某伙同朋友王某以虚拟货币投资理财为名，由王某通过在老年群体相对较多的微信群、居民小区散布虚假信息，搭使老年人以老年养生、旅游等增值服务引诱受害人进行投资理财，并允诺予以高额回报，实际上只是线下收取老年人的现金，购买了一些无法在市场上流动、没有价值的空气币，欺骗老年人。承诺的十倍收益回报更是无法兑现。除此之外，还有伪卡币、用手机购买矿机等骗局。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并提防。在下期节目中，我会告诉大家一些防骗知识，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银发易学堂。

你是否有遇到过想要买一张心仪的演出票，但却因排队买票人流拥堵止步？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大麦、猫眼、淘票票等 APP 则可以让我们方便快捷地查询到演出信息，在线购票选座。今天我们就以大麦为例，来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在线购票。当我们下载安装好大麦 APP 后，需要进行注册并登录。打开大麦 APP， 点击屏幕右下角我的按钮，然后点击右上角设置按钮，进入设置页面，再点击账号安全选项，进入账号安全界面。目前大麦提供了如手机号、手机淘宝、支付宝等多种登录方式，这里我们就以手机号进行注册，点击手机号登录按钮，同意隐私协议，然后输入手机号及验证码，点击确定后，系统会弹出温馨提示框，点击同意协议并注册按钮后，就会进入到账户安全界面。此时我们需要点击实名认证选项，输入姓名和证件号码进行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完成后，可以返回我的页面，完善个人信息，添加观演人，收货地址等信息。

上述步骤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活动了。返回精选页面，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演唱会、音乐节、话剧、音乐剧等不同类型的活动，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也可以直接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完成后，可以点击查看活动的详细信息，包括时间、地点、票价等。了解完详细信息后，接着我们来选择座位或票档。如果该活动支持选座，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选座购买按钮，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喜好选择合适的场次、票档等，接着点击下方的去选座按钮，跳转至选座页面，然后在座位图上选择心仪的座位。

选好后再点击确认选座按钮，进入到确认订单页面。如果该活动不支持选座，那么我们可以点击活动详情页面下方的立即购买按钮，选择好场次、票档、数量后，点击确定按钮，进入到确认订单页面。在确认订单页面中，我们需要填写订单信息，如选择或新增观演人、联系人等，最后提交订单支付即可。一些热门活动可能会有抢票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快选择并支付。支付完成后，我们需要确认购票信息。大麦会在购票后发送一份购票确认邮件，我们需仔细核对邮件信息，确保没有错误或遗漏。最后就到了取票入场的环节啦。根据活动的要求和规定，我们需前往指定的票务点或现场取票，或者直接使用手机 APP 上的电子票，然后在活动当天检票入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可以了。好了，让我们动动手指网上购票，到现场来个沉浸式体验吧。

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功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小知识。国家反诈中心 APP 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组织开发，是一款集报案助手、线索举报、诈骗预警提示、反诈宣传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软件，可以帮助用户预警诈骗信息，快速举报诈骗内容，高效提取电子证据，了解防骗技巧，切实提升用户的识骗防骗能力，尤其对广大中老年朋友来说特别实用和需要。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功能。来电预警，把 APP 各项权限开启之后，手机就自动处在保护之下了。之后如果有可疑的电话或者短信， APP 就会提醒这个电话或短信是有风险的。当你开启保护功能后，能对诈骗来电进行无感阻断，大大降低您受骗的可能性。直接举报，如果你遇到了冒充公检法执法人员，说你涉嫌信用卡案件或涉嫌欠款等问题，当你认为这就是骗子，或者担心他有进一步的举动，你就可以立刻举报。 APP 自检，点击进入后，它会自动把手机里所有的 APP 全部检查一遍，检测看有没有可疑的、带病毒的、被中了木马的软件等，尤其是可以准确识别到诈骗软件。骗局曝光，里面有一个骗局曝光的频道，里面都是关于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的各种诈骗案件的信息，尤其是自己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可以从中学到相关防诈骗知识，以提高警惕，防止被骗。验证身份，在进行社交软件转账时，知道对方身份的真实性，降低损失财产的风险。在社交软件交友时，知道对方身份，也可为你提升防范意识。支付风险核验，给好友或他人转账时，确认对方是否为涉诈账号，避免资金风险。社交场景下，确认聊天对方账号是否涉诈。关于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主要功能，大家都了解了吗？

面不够明亮，色彩也不够鲜艳，这时我们就可以借助后期剪辑软件进行调色。具有调色功能的手机 APP 有很多，例如快剪辑、小影、剪映等。这节课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向大家展示如何对视频进行调色。首先是对画面的明暗程度进行调节。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导入需要调色的视频素材，然后左滑下方菜单栏，找到调节功能，点击打开。对画面明暗程度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亮度、高光和阴影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先来看亮度，亮度主要是指画面的整体曝光程度。点击亮度按钮，滑动下方的白色圆点，可以改变亮度参数。左滑是调暗，右滑是调亮。这里我们根据画面效果，将亮度参数调至18。可以看到视频画面已经变亮了很多。再来看高光和阴影，高光是指画面物体上较亮的部分，阴影则是物体上较暗的部分。点击高光按钮，左滑下方白色圆点是降低高光，右滑则是增强。这里我们右滑至12，再点击阴影按钮，与高光相反，这里右滑是降低阴影，左滑才是增强阴影。我们左滑至-30，可以看到此时的视频画面明暗对比更加明显，画面细节也更加丰富。接着我们对画面的色彩进行调节，这个视频画面颜色整体偏灰，我们需要将其调得更加鲜艳，可以通过饱和度、 HSL 和色温几个方面来调节。先来看饱和度，饱和度是指色彩的鲜艳程度及纯度。点击饱和度按钮，左滑下方的白色圆点是降低饱和度，右滑则是增强。这里我们右滑至20。再来看 HSL，HSL 是对画面单个颜色进行调节。点击 HSL 按钮，选择需要调节的颜色。这里我们主要对绿色进行调节，其中色相是指色彩的相貌，向左滑可以将绿色改变为黄色。这里我们向右滑至8，使画面的绿色更加浓郁，再将饱和度增加至19。最后我们来看色温，色温是画面的冷暖色调，点击色温按钮，左滑下方白色圆点，可使画面色调变为冷色调，也就是偏蓝。右滑则可使画面色调变为暖色调，也就是偏黄。实际调色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氛围效果来调节。例如这里我们想要冷色调，可以将数值调为-20。至此，对这个视频画面的调色就完成了。我们点击手机画面右下角的对号按钮，可以看到在视频素材的下方出现一个调节层，在选中的状态下，可以通过拖动调节层左右的白色方块来改变调节层的长度，从而决定对视频哪一时段进行调色，默认是全部时长。最后点击手机画面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可导出调节好的视频，导出的视频会自动保存到手机相册内。好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调节前后的视频，感受一下调色的魅力吧。

手机摄影小技巧。手机摄影技巧小知识。很多中老年朋友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会比较写实，人和背景的清晰度是一样的，所以难免会被人说成是到此一游的照片。那么如何把照片拍得唯美一些，有特色一些呢？今天我就来教大家。

家一些手机摄影的小技巧。人像拍摄，让摄影前景、摄影背景虚化，突出人像主体，也就是说，人是清晰的，周围的花草、背后的建筑是虚化的。那么，如何用手机拍摄出自然虚化的效果呢？要把对焦点放在人脸上，

现在很多智能手机都有人像模式和大光圈模式，选择该模式后，对准拍摄主体，看到周围景物虚化，人像突出，就可以按下拍照按钮。全景拍摄。广大老年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苦恼？到了名山大川，可惜手机取景范围太小，包容不下眼前所有的壮丽山河。其实用手机的全景模式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拍照界面选到全景模式，此时会出现一个白色的箭头和一根黄色的线，当大家按下拍照键后，匀速且水平移动手机，从你想要拍摄的开始点起，在黄线的水平面移动，一直到你想结束的地方。此时你再按一下拍照键，一张全景照片就完成了。自拍合影。在上一集的手机基础知识里，我们教了大家如何自拍，但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要自拍一张照片，或是几个老伙伴想来张自拍合影，建议使用自带美颜功能的 APP， 不但可以帮大家美肤美颜，还能选择各种滤镜，年轻20岁不是梦。学会了以上手机摄影小技巧，大家不妨拿起手机试试看吧。

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注册和使用。国家反诈中心使用小知识。近年来，电信诈骗的套路可谓层出不穷，尤其对广大中老年朋友来说，防范意识没那么强，电信诈骗的威胁又很大。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诈骗，及时向大众进行科普和有效防范。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住钱袋子，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和一些常用功能的使用。在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点击获取，进行安装。安装完毕后点击打开，同意授权，选择你的注册地，点击快速注册，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密码，点击确定，完成注册。如果你要使用我要举报、报案助手、风险查询等功能，需要先进行身份验证，实名认证完成后

如发现可疑的手机号、短信、钓鱼网站、诈骗 APP 等信息，你就可以点击我要举报进行举报，开启诈骗预警功能，直接点击来电预警，开启防护功能，开启之后手机就自动处在保护之下了。以后如果有可疑电话或者短信， APP 就会自动提醒。温馨提示，96110是全国的统一反诈预警专号，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当您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时，民警会通过96110及时提醒您，防止上当。大家也可以通过96110进行防骗咨询。96110是专线电话，任何骗子和改号软件都无法冒充。关于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注册和使用，大家都学会了吗？

在许多电影中，时常会出现时间加速或减速的特效画面，比如在表现城市风光、时光变换时，通常会使用延时摄影，而在需要突出人物动作或环境细节时，则往往会通过慢动作来进行表现。那么，如何才能用手机拍摄出这两种画面呢？首先，我们来介绍延时摄影。延时摄影又叫缩时摄影、缩时录影，是一种将时间压缩的拍摄技术，通常有两种拍摄方法。一种方法是拍摄机位固定，以正常的速度进行前期拍摄，然后拍摄的长视频压缩快速播放。另一种是拍摄一组照片，后期通过将照片串联合成视频，把几分钟、几小时甚至是几天的过程压缩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以视频的方式播放。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最慢的快镜头，拍摄时间很长，而播放的时间很短。延时摄影如果在手机上拍摄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找到手机上的延时摄影功能，点击开始拍摄，再点击一下结束拍摄就可以了。虽然手机延时摄影的拍摄方法比较简单，但是对于拍摄场景是有一定要求的。普通的延时摄影不适合拍摄没有变化或者变化细微的画面，它需要画面中有大范围的变化，比如拍摄风景建筑时利用天空中云的变化，拍摄街道时利用路上行人车辆的变化，拍摄水面时利用太阳和波纹的变化，这些富有光线变化和位置变化的场景才是延时摄影的核心。想要拍出以上的这些画面，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使用手机支架。拍摄延时摄影需要的时间较长，手持拍摄会出现细微的抖动，影响拍摄画面，这时候就需要利用手机支架进行拍摄，保证画面稳定不抖动。二、开启飞行模式。拍摄时手机突然来电或收到消息，会打断拍摄进度，耽误时间，这时就需要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保证拍摄的流畅。三、锁定曝光。手机拍摄默认情况下会自动根据不同的环境及时调整曝光，也就是亮度。锁定曝光可以防止现场亮度忽明忽暗，提升视频的质量。下面我们具体看一段延时摄影的效果吧。如果我们把延时摄影看作是视频加速播放，那慢动作则恰恰相反。慢动作是一种将正常速度的视频放慢，从而导致特殊的观看效果，又被称为升格。手机拍摄慢动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拍摄正常速度的视频，然后将视频放到剪辑软件中进行慢速处理，但是处理视频的慢速效果有限，速度太慢的话会出现掉帧卡顿的现象。还有一种就是有的手机自带慢动作拍摄功能，在相机中找到慢动作就可以直接拍摄了。需要注意的是要卡好拍摄的时间点，比如在拍摄倒水的画面时

你想要的是水倒出来的慢动作，就要在杯子倾斜的时候点击拍摄。如果点击过早，就会出现一段没用且很长的视频，观看也需要等待很久。慢动作除了能丰富镜头语言外，更重要的是瞬间的动作被延缓放大，这是我们日常视觉中看不到的效果，所以慢动作也被称为时间上的特写。现在就拿起手机拍摄一段慢动作，体验一下控制时间的感觉吧。

想为自己喜欢的歌曲制作这样一个专属的 MV 视频吗？今天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向大家展示播放器效果的 MV 视频制作。第一步，添加背景视频。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导入背景视频，在菜单栏中找到特效功能，点击打开，选择画面特效，在基础类型中找到模糊特效，调整参数，将模糊度调为40，再点击对号，这样 MV 的背景视频就处理好了。第二步，制作转动碟片。首先点击菜单栏中的画中画，新增画中画，导入一张照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科普兰的单簧管协奏曲，以色列单簧管演奏家沙朗卡姆独奏，安德鲁曼兹指挥北德广播爱乐乐团。

947爱乐厅上海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交响乐团2016到2017演出季中的劳伦斯·福斯特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上演了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莫扎特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以及柴可夫斯基舞剧《胡桃夹子》第二幕的音乐，钢琴演奏罗伯特·布洛克尔。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常英，监制舒强，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莱昂诺拉第三序曲》，由亨格·布洛克指挥华伦西亚皇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依然是来自贝多芬的创作。这部作品完成于1812年，是贝多芬闻名于世的九部交响曲中最为短小的一部，通常被称为小交响曲。在创作这首乐曲的时候，贝多芬的生活并不顺利，但第八交响曲依然是有着轻松愉快的风格，细腻精致的创作手法也充分体现了贝多芬的作曲技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乐章中，木管乐器演奏出固定的音型，被认为是模仿当时刚刚得到改进的节拍器的声音，并且在乐章最后还有一个玩笑般的节拍器出故障的乐段。贝多芬以诙谐为基调的处理，同时还结合一些全新的手法，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亨格·布洛克执棒瓦伦西亚皇后歌剧院管弦乐团来演绎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

0: Vor 100 Jahren, am 11. November 1908.
1: 为今晚音乐会开篇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勃拉姆斯晚年迷上了单簧管的音色，他在四年之内写了四首单簧管作品，而他室内乐创作的收官之作便是写于1894年的这首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结构严谨，旋律优美，体现了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结合，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哲学性。现在就请欣赏奥地利单簧管演奏家杰拉尔德·帕辛格和哈弗纳·穆勒以及瓦利施合作演绎勃拉姆斯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亲切的快板。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敌人诡计、叛徒、路线错误、腥风血雨的日子，第二集。写到彭湃这个名字时，正好是2019年的五一劳动节，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98年前一位革命者领着学生高唱他自编的劳动节歌的情景。今日何日？五一劳动节，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希望兄弟与姐妹，劳动两字永牢记。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彭湃，这位广东海丰财主家的少爷，却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革命者。他曾在自己的老家建起了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并且带头把自己家里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为此，瞿秋白曾这样赞扬彭湃，称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1924年，彭湃在广东首创农民运动讲习所。两年后的1926年，毛泽东担任这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毛泽东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如此介绍彭湃：“他是我们的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33岁。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对彭湃的一生做了评价。他这样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省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是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曾经有人这样称，他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他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却死在叛徒之手，令人特别痛心。彭湃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8月24日，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彭湃，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事部长杨殷等人在新闸路经元里12号二楼开会，被便捷的军委秘书白鑫出卖而被捕。8月30日，他和杨殷及严昌仪、邢世珍等一同被敌人杀害于龙华监狱。张继春因为是黄埔军校17学生，所以被保释，幸免于难。此次叛徒出卖，造成了重要军事领导牺牲的惨重的后果。彭湃大名我们已熟知，军事部长杨殷的名字今天多数人并不熟识。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同乡，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为民谋幸福的革命党人。杨殷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在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他是总统的侍卫，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练就一身军事本领。1922年，杨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毅然辞去国民党政府官职，走上革命者道路，在广东各地组织工人运动，使广东革命蓬勃兴起。上海五卅惨案以后，杨殷与邓中夏等一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威震四方，后被派往上海从事工运和武装起义。上海滩上的那些帮会大佬们早已闻知杨殷大名，多次想拉他入帮，身为革命者的杨殷怎么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呢？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杨殷正在广州，驻守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反动军警也把杨殷驻处团团包围，
哪知杨英此时早已经不知去向，其实他是受命隐蔽在另外一个地方，正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和聂荣臻等策划广州起义。起义之后，广州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杨英任肃反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太雷牺牲，杨英继续叶剑英、恽代英和聂荣臻等领导赤卫队与反动军阀展开了生死搏斗。1928年，杨英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会后，杨英再度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领导各省相关军事斗争。1929年8月24日，他与彭湃等五人参加会议时，由于被叛徒白鑫出卖，同时被捕。仅隔一日，他们就被新闸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狡猾的敌人估计共产党方面会对彭湃、杨英等千方百计实施营救，于是草草进行了所谓的审讯，以后便将五人押解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确实，彭湃、杨英等的突然被捕让周恩来等焦急万分，劫囚车的计划在第二天就布置并启动实施了，但重兵押解的囚车中途突然改变了线路，根本就没有机会下手。关于营救我们的办法：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避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奎，而设法脱免其余五口供之三人。这是杨英与彭湃联名通过监狱秘密渠道给党中央写的信，信中的安是彭湃的代号，奎是杨英的代号。在得知营救无望时，杨英向组织留下了遗言：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8月30日，杨英与彭湃等四人被推出牢房，走向刑场。朝闻道惜死可议，出狱门那一刻，视死如归的杨英拖着脚镣向前，犹如奔向新的战场。革命既是与敌对阵营的生死决战，也同样是对革命者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仰的考验。彭湃、杨英还有陈延年、赵世炎、邓中夏、许褒冶等革命者，也都是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或江苏省委负责人的岗位上遭到敌人的逮捕或叛徒的出卖以后英勇牺牲的。他们的革命情操高尚而忠贞，给了后人无价的精神遗产。然而也有同样高职务、同样在党内风云一时的人，却经受不住敌人的诱惑与刑罚，变结成可耻的叛徒。江苏省委连续多位省委书记被捕和牺牲，是因为一个叛徒供出了一批共产党人，导致他们被捕，然后其中又有人变结，又导致另一批人被捕和下一届组织的严重摧毁。

化名孔二的江苏省委书记被捕以后就成了可耻的叛徒，不仅造成了江苏省委本身的损失，也波及上海中央局。孔二真名赵林，天津人，想当年他也算是热血青年，但当敌人将他关押，逼其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做出抉择时，赵林投降了，双膝跪下祈求小狱警给条生路，于是变成了敌人随时可以使唤的野狗。用敌人的话来说，那是放回共产党内部随时可以引爆的一颗臭蛋。变节以后的赵林被特务机构放回中共党内，依然扮演着上接上海中央局下连江苏省各地的省委书记角色，而且给党内同志的感觉是他的革命劲头比过去似乎更足了。赵林在会上会下比以前更多的强调纪律和安全问题，省委的许多同志觉得这位省委书记警惕性比历届领导都要强，但一连串事件发生了。一日上午九点左右，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据报告，在静安寺路附近将从事地下宣传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和他的部下汪铁民逮捕。翌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位于昌平路677号的江苏省委临时机关又突然被大批群警包围，并现场逮捕了中共中央局委员杨一林、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林、省委组织部领导张子云、刘桂香及其妻子等十余位江苏省委机关的重要干部，而且搜寻到大量中英俄文共产党运动资料。而被捕的杨一林实际上是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荣，张子云则是原满洲省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李石。两天时间内，江苏省委主要机关基本上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共中央非常着急，一时又不知问题出在谁的身上。三天以后，经过一番审讯，包括赵林在内的几位同志又被释放。但奇怪的是，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却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押解到了南京。李默农在烈士名录上真名叫李少石，他是廖承志的姐夫，一腔革命豪情又擅长诗词，于是从上海被押往南京的途中吟出了一首非常铿锵响亮的革命诗：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征日月光，不做寻常床则死，英雄含笑上刑场。这位有诗人气质的浪漫革命者，后来在监狱里仍然宁死不屈，脚被打断，肺部也被打坏，却没有吐露一个不利于组织的字，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党无限忠诚的风范和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少石作为政治犯被释放。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以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名义先行

到了重庆，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一天，他在周恩来送柳亚子回家途中与国民党军队相遇，被敌人扫射身亡，牺牲时39岁。江苏省委这一次被破坏，也让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严重打击。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建立是在1933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撤离上海到苏区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其全名叫中共上海中央局，简称上海中央局。由于上海中央局在组织形式上代为中央领导江苏省委，但另一方面上海市区又隶属江苏省，所以中央任命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时，其实很多人的职务是交叉式的。比如他可能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同时又在上海中央局担任职务，而江苏省委其他领导则并不知道其担任的上海中央局职务。这种交叉职务也是中共上海组织和中共江苏组织之间的特殊性所产生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相互监督与支持的作用。然而隐藏在党内的臭蛋赵林这回对江苏省委的一报，竟然使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赵林这颗臭蛋很快被清除，新的上海中央局立即决定组建以赵立人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可是此时的上海党组织内已经十分混乱，因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被捕后变节，必然会引起新一轮的中共组织的大破坏。1934年6月下旬，上海的国民党警方在富民路茂兴坊将英烈烟草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中共重要干部周光腾逮捕。此人经不起敌人的毒刑，马上声明与组织脱离关系。周光腾叛变以后立功心切，便穷凶极恶地带领特务们像疯狗似的到处寻找他所知道的中共组织和相关党员，于是引发了一场震撼上海滩的恶性事件。6月26日晚，警察在公共租界里的康瑙托路廖州路角逮捕了李文弼、中华总工会负责人张文清和江苏省委书记邓宇龙。当天夜里8点，在另外一处住宅内逮捕了化名于其全的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生及厉月英、王晨氏。9点40分左右，租界警察又在武定路怀应里74号逮捕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刘志刚。当夜10点左右，又将化名林子明的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昭逮捕。11点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27日午夜1点半，警察在康瑙托路长康里12号逮捕了上海中央局党员李锦峰、陈再葛、王根生等人。至此，上海中央局完全陷入极端被动的险境。更要命的是，在这种形势下，已经被捕的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生、江苏省委书记邓玉龙及吴炳生、秦曼云等又相继叛变革命，而且加入了特务组织，并向中共组织发动更疯狂和彻底的破坏。顿时，上海城内反革命的阴霾密布，大批共产党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血流成河。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第一集《城市街头的第一滴血》。大李汉俊三岁的詹大悲，在认识李汉俊之前，就已经是湖北乃至全国反袁世凯的先锋人物。国共合作时，詹大悲参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这份宣言中其实融入了许多共产党的理念。1926年，他随北伐军到武汉，出任湖北省政委员会委员，代理财政厅厅长。1927年12月16日，他正在家中与李汉俊等人谈事之际，一队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随即将詹大悲和李汉俊一起押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反动派的特务们未经审讯，便将他俩一同推至中山大道的黄孝河边，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就地杀害了。两位湖北籍革命者就这样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就在詹大悲被捕前半个小时，他还对妻子陈希慧说，现在时局紧张，董必武先生避居在日租界的南小路一位朋友家，也十分的危险，尽快去通知他离开那儿。正是詹大悲生前给家人留下的这句话，在他牺牲的两天后，他妻子冒险找到了日租界的那个地方，及时向董必武的房东转告了险情。董必武便化妆成伙夫，搭上轮船去往上海。现在我们需要把镜头闪回到李汉俊与董必武在詹大悲家里认识之后的那些岁月。早些时候，原来在上海的一位重要人物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便是陈独秀。也是应蔡元培的请求，陈独秀前去北京时带走了当时已经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方面具有很大影响的新青年。刚回国的李汉俊抱定充当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宣传员，便开始与戴季陶、沈玄庐一起创办星期评论，加入到了当时中国进步势力的洪流大潮之中。与李汉俊合作的戴季陶和沈玄庐是当年上海滩激进知识分子当中的风云人物。早年的戴季陶曾追随孙中山，也是同盟会成员，理论功底很深，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非常有兴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过不少事，所以也有了他偏离正宗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戴后来全身心投入到了蒋介石的怀抱，出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被称为蒋介石的笔杆子和国民党理论家。1949年2月，眼看他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打垮蒋介石国民党时，这位大理论家自知无颜见江东父老乡亲，便自杀了。另外一位沈玄庐曾经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与陈独秀一起编辑出版过《新青年》，他还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并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沈玄庐早在1916年就是浙江省的议长，在北伐中担任浙江学生军总司令，后来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结识以后，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除了参与组建中共外，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工作。沈后来信仰发生变化，脱离了中共组织，投到了国民党的怀抱。

在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主任期间，他逮捕了浙江籍革命者1800多人，大批共产党员被枪杀，沈玄庐成了革命的大罪人。1928年，他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落得不明不白的下场，这是后来的事了。吕汉俊回到上海时，陈独秀在北京，他在蔡元培庇护下与同志李大钊携手，身边又有邓中夏、张国焘，包括后来从湖南来的年轻的毛泽东等一批才华横溢、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此时的陈独秀在北京的声誉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恰逢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件大事。中国作为胜利的协约国，国人都在等待将德国在战前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陈独秀自然也在不停地呼吁公理战胜强权的洪流大潮之中。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相关国家商议对德合约问题。然而，由于巴黎和会始终是被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着，这些列强完全不顾中国代表的严正抗议和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占领的青岛及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使得中国蒙受耻辱。于是，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2日，北京大学在学生领袖邓中夏等领导下，2000余人集会抗议。随之，北京各界纷纷响应集会，到外国当局和外国驻华使馆及机构进行抗议。陈独秀等也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全国人民醒悟，与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做坚决斗争。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合，高喊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废除21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这，就是伟大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随即，北京的学生运动马上波及全国，声势越来越大，其革命的内容也超出了反帝反买办政府的范畴，直至反对封建和旧文化的广阔领域。而走在这场运动最前头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身处五四运动中心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便已经成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旗手。陈独秀的影响力还在于他好动的天性和辛辣的笔意。6月11日夜晚，身着白帽西服的他口袋里揣着捧满的东西，是他自己写的中英文对照的北京市民宣言油印传单。他的这打扮和形象已经被暗探牢牢地盯住，就在陈独秀散发传单时，便立即将他逮捕入狱。五四运动的旗手入狱，自然再度震惊全国，连孙中山都出面向北洋政府施压放人。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被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出狱。为了迎接陈独秀的出狱，新青年上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等知识界领袖们的白话诗。李大钊的诗这样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经历过一场疾风暴雨的伟大运动和几十天的牢狱斗争之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的进步势力中威望大增。

他也因此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革命和领导革命阶级队伍的认识也有了更清晰的态度。他在秘密离开北京时发表了一份告北京劳动者的宣言，其中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动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了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而且高呼，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920年初的上海格外的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法租界的渔阳里一片银装素裹。当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了环龙路渔阳里二号，见了李汉军、陈王道后，把身上的大衣一脱，一边与他们一一拥抱握手，一边激情道：“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军、陈王道等商量一件大事。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此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陈独秀屁股一着凳子，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一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王道说。李汉军说：“我同意王道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啊，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他边说边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他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军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本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这既是陈独秀的意见，也是李汉俊的意见。他俩一致认为陈望道的日语水平好，英语又比他俩精通。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啊。陈独秀紧握着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幕后又道：“现在是越快越好。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这突击翻译出来吧。”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一时不容易找得到了。”太好了，李汉俊一听也兴奋了，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们腾出来。”陈独秀马上摆一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李汉俊和陈王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仰。第三个镜头本来并不打算写，但因为我几次去过浙江义乌，对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印象太深了，故专门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里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蓉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一边给他的双腿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这样唠叨着。不妨，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酸菜，就马上想起你包的粽子，没法比。陈望道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道：你爱吃就天天给你包喽。母亲收起儿子扔下的粽叶，轻轻地退出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门。翻译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啊。你听，其声如擂鼓，震聋发聩。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极进党、德国侦探都在这里面。那些在野的政党有不被在朝的政敌污作共产主义的吗？那些在野的政党对于其他更激进的在野党，对于保守的政党，不都是用共产主义这名词做回骂的套语吗？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两件事：一，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权力的人认作一种有权力的东西；二，共产党员已经有了时机，可以公然地在全世界面前用自己党的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向，并对抗关于共产主义这怪物的无稽之谈。是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陈望道一次又一次的激动，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着。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的是一些什么内容，但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了。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战斗。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青春，你轻轻的来此，匆匆的远去。第二集。与金佛庄相比，另外一位叫余秀松的烈士与上海的关系则非同一般。他一生中有11年是在苏联度过的，最后因为王明和康生的诬陷，余秀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冤杀，时年39岁。减去13、4年，即1925年至1935年在苏联的十年，以及之后被联共中央派往新疆做督办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的3年，又从新疆被转押苏联入监至被执行死刑的7、8个月，26岁前的青年余秀松可是上海滩红色革命阵营里一位了不得的革命者。是的，24、5岁时的青年余秀松确确实实是上海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因为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一员。自古以来，德国者在于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聚，何也？盖其志坚耳。愚公移山是以残年余力而予移山，其志可谓不坚乎？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曰：吾进取思想而已矣，故进取者人生之重要事也。这些话都是少年时代的余秀松所说。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的一个清末秀才之家的余秀松，从小受到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对读书格外上心。因为余家子女8人，身为大哥的余秀松为了读书和照顾家庭的生活，从小没少吃苦。17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新思想非常活跃的学校，余秀松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一位叫马一福的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便是余秀松的启蒙老师。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杭州的学校便迅速响应，此时的余秀松已经是杭州学生运动的召集人。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当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余秀松和另外一位叫宣中华的学生领袖。五四运动之后，余秀松等在学长与老师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创办革命刊物《浙江新潮》。余秀松在发刊词上这样说：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余秀松已经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和陈独秀的新青年的影响，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者向布尔什维克转变。运勤同志。1919年底，余秀松看到北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攻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是运勤同志，气得父亲只汇给了他1元钱，并回信告诉昏了头脑的儿子：40000000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1块钱，岂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必来找家里人帮助吗？最后，余秀松是从朋友那里凑钱到了北京。1920年元旦刚过，余秀松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穿着同学送的一件旧大衣，
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以此纪念。他对友人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勤工俭学模式，但后来余秀松发现，这个工读互助团无法通过劳动来维系生活和学习，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形式去改造和改变整个社会。一心想改变旧世界的余秀松宣告结束工读互助团生活，要进行另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我以后不想做一个学问家，情愿做一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余秀松大声疾呼，对着天发誓。1920年3月26日，余秀松乘火车从北京赴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最出彩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杰出贡献的青春岁月。四月，代表共产国际的维京斯基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余秀松是这个会面的翻译者，见证和参与了建党的最初心时刻。五月，余秀松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八月，余秀松参加了特别重要的建党初始工作。此后，余秀松除了主持成立共青团组织以外，一直在为各地建党发出指导性的信件。而那时，我们的这位革命青年才21虚岁，却已经是位成熟和老练的政治家了。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义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一些艺术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一天总许有8000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误会的误会，杜撰的杜撰，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没有一件事可做了。译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今晚被蚊虫咬得痛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熟睡。1920年6月28日，今天我写了5封信。1920年6月29日，我现在一天到晚只盼望朋友的来信，我接到朋友一信，我总快乐一些。今天忘了一天，信箱里看了5-6次，不见朋友的来信，午后只接到章法那张名片。哎，苦痛的时候遇见什么事总是苦痛的。今天睡得很早，后来因蚊虫咬得痛不过，再起来写今天的日记，写好再睡，已经是明天3点了。1920年6月30日，余秋松年轻时爱写日记，也正是因为他的日记后来被保存了下来，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建党初期的许多历史细节和这位杰出青年的诸多真实的内心活动。建党初期与各地的联络都是靠信件来完成的，而余秀松的笔头快又年轻，几乎成为陈独秀的左右手。192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到共产国际组织东方部书记格林表扬的上海共青团负责人余秀松被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七八月份，余秀松不在上海，而是在莫斯科开会。次年余秀松从苏联回国，接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从事各地共青团的建立工作，并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上海地区的党部负责人。五卅运动期间，余秀松是罢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并且负责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动员上海市内的国民党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余秀松一腔热血地站在反帝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处处表现出一位中国革命青年的朝气与锐气，以及爱憎分明的立场。或许正是这种青春激情与革命锐气，余秀松受到了一些革命投机分子的嫉妒与排斥。1925年10月，余秀松受中共中央安排再度赴苏联学习，不想这一回复苏，老资格的年轻革命者再也没能回到黄浦江畔。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风破浪，我们的生命时刻准备献给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吓不倒我们的，大家眼望前方，我们将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样辽阔，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咆哮的巨浪会被我们战胜的。这是余秀松在此次前往苏联途中，在一船的革命青年们遇到海浪以后，有人晕船呕吐无法支撑下去时，他即席发表的演说。包括余秀松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想到他日后的命运真的就犹如海浪一般朝这位青年革命者疯狂的袭来。先是王民诬陷余秀松与董一湘等人是江浙同乡会反党成员，在历经折磨以后，他直至1935年才重新回到祖国。然而当时的国内形势已经发生诸多变化，余秀松接受苏共中央的指令，一直留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即使远离了由王明把控的中共中央中心的余秀松，仍然没能摆脱政治厄运。1938年夏，余秀松被强行押解到苏联。当时那边正进行一场比一场更残酷的苏反运动，余秀松清楚自己此番被绑押到苏联的结局。离别妻子前，他坦然地勉励亲人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余秀松，就这样在无人知晓的历史时刻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直到几十年之后恢复名誉。啊，这是革命者的青春，这是青春的革命者命运，他们从来都是视死如归，信仰不移。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一切都是钢铁，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纪律，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生在斗争的律动里，我们不怕死，我们不悲泣，我们要破坏，我们要建设，我们的旗帜鲜明，斧头镰刀和血迹。

其实在那个峥嵘岁月，革命豪情万丈的何止余秀松一个，多数革命青年，他们甚至连流星一般的光芒都没有留下，便默默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位烈士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

中，他就是贵州籍小烈士袁资同。之所以称其为小烈士，是在我走访上海和南京、杭州等地时得知，这位烈士牺牲时年龄只有16岁。后来敌人使了一个邪招，在死刑判决书上把他的年龄由16改成了18。袁资同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南京人，他的老家在贵州赤水。这两年我去过4次小烈士的老家，那个小镇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重点战役地。袁资同的家附近那片山岗上，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打过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青杠坡战役，敌我伤亡都很惨重。据当地百姓讲，当年双方死在山坡上的人一个叠一个堆满了整个山坡。袁资同牺牲的时间是1930年9月17日，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小庄十烈士惨重的牺牲者之一。所以小庄是当年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开设的中国第一所试验型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其实是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所设在敌人心脏区域的青年红色革命摇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之一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小庄是革命的火种。袁资同之所以到与自己家乡远隔数千里的地方学习，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豪家，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做官，其中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不小的官。袁资同10岁那年，因其舅舅张华峰和近代著名教育家黄其生私交甚深，所以被家人送到贵阳黄其生所办的达顺学校上学。黄其生是王若飞的舅舅，思想进步，教育有方，在当地影响力极大。不幸其子生病夭折，于是聪明伶俐的袁资同被黄先生视为义子，格外疼爱和关照。后来黄其生创办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招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因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黄其生多次带领学生闹学潮，后被解职。黄其生为逃脱反动政府的追杀，逃往上海。13岁的袁资同不顾家人反对，跟随黄其生到了黄浦江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上海他与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相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受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争取在敌人心脏地带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展开革命活动。陶行知创办的小庄师范学校变成了主要革命基地。曾任江苏省委负责人的王若飞问袁资同愿不愿意到小庄边读书边革命时，袁资同欣然表示特别渴望。在那里他很快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便出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小小年纪的袁资同对革命工作异常投入，去南京大街上秘密发传单，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宣传，他时时走在前头，深得陶行知的赞赏。有一次袁资同和同学姚爱兰一起带领200多名小学师生到栖霞山春游，并采集植物标本。为了争取让这些无钱买票的贫苦农民家庭的子女能够免费乘车，袁资同出面与铁路当局进行了交涉与斗争，并获得成功。陶行知获悉此事以后，赋诗赞扬道：“生来不自由，生来要自由，谁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然而南京毕竟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小庄学校袁资同等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的革命活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到了，并引起蒋介石关注。于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得知以后，立即组织师生进行抗争，成立学生团上南京游行抗议，这更激起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灭小庄之心，并且借机欲彻底捣毁共党窝点，派出大批特务追杀小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革命者。在袁资同第一次被捕以后，在国民党军队里

0: 当官的哥哥亲自出面保释了他。哥哥生气地对袁子同说，你再去参加共产党活动，枪毙你就不管了。袁子同并没有听从哥哥的话，照样继续从事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并时常受组织委托向王若飞汇报南京形势和工作情况。现在形势非常紧张，陶先生也到了上海，要不你暂时留在我的身边吧。王若飞等党内领导非常关心袁子同的安全，跟他这么说。正因为陶先生不在了，那边学校里的党员和团员更危险了，至少要等我安排好他们以后，才可以放心回上海来。袁子同真诚而恳切道，也好，速去速回吧。袁子同就这样重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北上之路。此时的南京，黑云压城，山雨欲来，风满楼，尤其是小庄学校，被捕人员已经多达30多人。国民党特务为了斩草除根，到处布满了眼线。当袁子同再次出现在南京街头联络地下革命者时，藏在暗处的。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罪恶的天使，编剧于云，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

真心是你致命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第二集，神秘的鸡汤。
1: 尸检报告证实了黄烟是砒霜中毒而死，侦破开始了。803和沈西来到了黄烟曾经工作过的云天歌舞厅，找到了这个歌舞厅的汤经理。
2: 请进。
3: 啊，汤经理。
2: 啊，
3: 我是公安局的刘刚。
2: 啊，
3: 这位是沈西。
2: 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3: 谢谢。
2: 哎，喝一点饮料。
3: 啊，不必客气。
2: 哎，可惜呀，太可惜了，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姐。
3: 汤经理。黄烟在这人缘怎么样？
2: 我们这个云天在上海滩算是高档的了，经常有外国影和港澳客影慕名而来，所以嘛，我们对歌手的要求也比较高。黄烟嘛，是在一年多以前我们的公开招考中录音的歌手，他台风好，嗓子也甜，还能用英文唱抒情歌曲，很受客影欢迎。饮品嘛也不错，不像有的歌星一出名就拿架子。哎，他在这里人缘是蛮好的了。
4: 张经理，他在同事中有没有仇人或者特别亲密的人？
2: 这个仇人嘛，好像是没有。特别亲密的，哎，这样漂亮有名气的小姐，追求的人当然不会少了。每天都有歌迷向他献花，送点小礼物。
3: 这方面你了解什么情况吗？
2: 这个嘛，让我想一想。
3: 哦，汤经理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当然当然，大陆的警察局我当然是相信的。
4: 我们这里叫公安局。
2: 对对，公安局，对，公安局。有一阵子我们这里一个男歌星好像对黄英很有意思，为了追求他还和一个歌迷打了一架。喏，就是正在唱歌的那一位。
3: 嗯，走，我们去看看。
2: 哎，他马上唱完了，我陪你们去。
3: 是他，洪阳。
2: 你认识他？
4: 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流氓歌星，刚吃了官司出来。哎，你怎么聘用这号人呢？
2: 我知道他是为了玩小姑娘的事经过班房，但是阔银就是喜欢听他唱。再说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既病就赢吗？
3: 汤经理说的不错。请谈下去。
2: 那天晚上大概有11点多了，我送朋友出去，在门口等出租车，就听见马路边上有两个人的吵架声。我一看，洪阳正抓住那个歌迷的衣领子。
5: 告诉你，黄烟早晚是我的，下回我再看见你纠缠他，可别怪我不客气。
6: 你耍流氓，我们到公安局去谈。
2: 后来，洪阳大概是看见了我，就放开他走了。

0: 那个歌迷是什么人？
1: 他长得很清秀，听说是一个研究生。哦，昨天我还看见他坐在他过去常坐的那个老位置。
2: 嗯，谎言已经死了，他怎么还来啊？
1: 一往情深吗？
0: 唐经理，谎言平时的节目排在几点？
1: 哦，每天晚上有两档，一档是9:10，
0: 现在是9:08了。
1: 嘘，他来了。
3: 林先生来了，还是要加冰块的可乐？
0: 是的，加冰块的可乐。
3: 要几杯？
0: 两杯。
3: 好的。
1: 有一阵子啊，黄岩唱完歌就和他在一起坐坐，黄岩啊喜欢喝加冰块的可乐。
4: 这位面容清瘦俊秀的男青年坐在歌厅的一角，神色忧郁地凝视着光彩斑驳的歌台，目光渐渐变得迷离。

0: 青年仿佛被惊醒，举起那杯可乐一饮而尽，而另一杯可乐却始终不动地放在桌上，直到他起身离去。
1: 沈西，通知小陈立刻把洪阳和这个人一块请到局里去。
2: 嗯，
1: 把黄岩是被毒死的消息告诉他们。
2: 知道了。
1: 来，注意观察反应。是。啊，唐经理，多谢了。
3: 哎呀，
1: 关于黄岩的真正死因还请暂时保密啊。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803，
1: 啊，
0: 你们来了。
2: 嗯，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有线索吗？
1: 啊，大作家，现在先听你的吧。
0: 好吧，请二位听听我和歌舞厅门口迎宾小姐的对话录音。
1: 嗯，
3: 黄烟的歌迷确实不少，你知道歌迷的行为有时候是很狂热的，我在这里做事也见多不怪了。能给我讲讲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人和事吗？有一段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人给黄烟送鸡汤来。送鸡汤？嗯，是啊，本来歌迷给歌星送东西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天天都送，而且总是非常准时，不早不晚，在9:30的时候送到我这儿，正好是黄烟演完第一档节目以后。
2: 哎，凶手出来了，就是那个送鸡汤的人。
3: 送鸡汤的人每天都不同，不过都是男人，确切地说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各式各样的都有。
2: 太离奇了。
1: 哎，沈西，你又插嘴。
3: 你能不能说出其中某一个人的特征？可以。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歌厅里客人很少，过了9:30了，我想今天大概不会有人给黄烟送鸡汤了。就在这个时候，
4: 小点，请你把这个给黄烟小姐。
5: 呵，这么大的雨，你对黄小姐可真痴心呢。
4: 我可没这闲心，看着这几块钱的份上，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哎，你快送去吧，我还赶去上夜班呢。
3: 这么说每次都是你把鸡汤送进去的？
5: 嗯，
3: 黄烟没有问过鸡汤是谁送的吗？
5: 从来都没有。有一次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一定是有人组织了一个黄烟歌迷协会，
2: 鸡
5: 汤轮流给他送
2: 鸡汤。鸡
5: 汤，
2: 而且黄烟显然知道这个人是谁。
3: 开始他总是高高兴兴地把鸡汤喝了，后来我发现他看到鸡汤时神色不太好，有时还皱皱眉，不过还是喝的。再后来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把鸡汤送进化妆间去。
5: 黄烟，你的鸡汤。
6: 不不不，你拿开。
5: 你怎么了？
6: 算了，放着吧。不过今后再有人送鸡汤来，你就说我已经下班了。
3: 第二天黄烟就生病住院了。
0: 完了。
2: 呵，你干得太棒了。
1: 这个人显然跟黄烟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0: 嗯，
1: 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很密切，密切到不但要天天送鸡汤，还要一起过夜。
2: 对，我问过化妆间的管理人员，他说化妆间每天都锁门，黄烟从来没在里边睡过觉。
1: 后来黄烟开始讨厌这个人，企图摆脱，从这个时候起此人就在每天送来的鸡汤中投入微量砒霜，这是黄烟没有想到的。此人跟黄烟不是一般的恋爱关系，不仅在歌舞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从不和黄烟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既死死地抓住黄烟不放，又煞费苦心地掩饰和黄烟的关系。这个人心机很深，十分老练了。
2: 哎，803，
1: 嗯，
2: 我们应该在歌舞厅周围展开侦查，拦截查询那些每天过路的男青年，只要找到替他送过鸡汤的人，就能了解这个人的某些特征了。
1: 嗯，哎，沈西，
2: 嗯，
1: 这个人既然小心到每天都寻找不同的替身，难道他自己就不会乔装改扮了？
2: 嗯，
1: 当然可以试试，罪犯再狡猾也总是会留下蛛丝马迹的。
0: 真可怕，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杀人凶手。
1: 嗯，这个案子确实十分特殊，案件的性质 现在难以判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案不是一般的情杀或者仇杀。
0: 深夜，803和沈西回到公安局，迎面碰到了侦查员小陈。803，我们已经和红娘和林哲一分别谈过话。两个人听说黄烟是被人毒死的，都非常吃惊。
2: 哦，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0: 红娘承认他曾经企图想把黄烟弄到手，但是黄烟对他始终客气冷淡，为了不把事情闹大，以至于丢了在歌舞厅的工作，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还说他绝无胆量杀人。
2: 那个姓林的研究生呢？
0: 哦，他叫林哲一。他说他和黄烟是几个月前在朋友家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彼此真心相爱，黄烟还答应和他结婚。可他发现黄烟好像有难言之隐，似乎有什么人缠得他很紧，使他难以脱身。哦，对了，他还说他和黄烟的来往信件都由他精心保存着。黄烟进医院的前两天还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男人，请他相信他的感情。
1: 好，小陈，
0: 嗯，
1: 让他们回去吧。
0: 两个都放了。
1: 嗯，
2: 这两个人不可能是凶手，
1: 本来就没抓他们嘛。
0: 好，803。
1: 嗯，
6: 我可以和林哲一谈谈吗？
1: 当然可以，只要他愿意。哎，你不是有记者证吗？
6: 哎呦天哪，还耿耿于怀啊。
1: 哦，不不不，你提供了很重要的情况。哎，我跟你说，如果案子破了，我给你请功。
6: 谢谢
2: 梁大同志，803对你很满意啊。
6: 别开玩笑，我要去找林哲一了。
2: 哎，你对这个恋爱故事那么感兴趣啊？
6: 嗯，
2: 一个歌星，一个研究生，还不是郎才女貌的老套子啊？
6: 我想看看他们俩的情书。
2: 哦，哎，是想学习恋爱经验啊？学到了，可别忘了教我几下子。
6: 恋爱是可教可学的吗？警察同志，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一种天才。
1: 哦，
6: 好了，你们俩谈吧，再见。
2: 803，你听出来了吧？
1: 什么？
2: 弦外之音呢？
1: 什么弦外之音啊？哎，沈西，
2: 嗯，
1: 林哲一的话证实了我们的判断，确实有一个人死死地缠着黄烟，而黄烟呢？似乎也不敢轻易的得罪这个人。
2: 那这个人是谁呢？真是一座迷宫啊。
0: 红阳和林哲一的嫌疑很快被排除以后，803和沈西似乎又陷入了困境。
2: 喂，我是沈西。什么？你等一等，我马上向803汇报。
1: 哎，有情况了。
2: 嗯，南京路派出所报告说，绿鹰餐厅的小老板突然失踪了。
1: 餐厅老板？
2: 嗯，这个人名叫丁小三，绰号橄榄头，是黄岩中学里的同学，黄岩通讯录上有他的地址和电话。他曾经多次向人吹嘘他和黄烟谈过朋友，关系非同一般。
1: 什么时候失踪的？
2: 今天下午。上午的时候，我们根据通讯录上的姓名和地址到派出所和李荣了解他的情况。中午的时候还有人看见他在餐厅里，傍晚派出所有别的事找他，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据他父亲说，4点多钟的时候这小子回家匆匆忙忙取了些什么东西，派出所把他可能去的地方找了个遍，这才断定他已经跑了。
1: 他是开餐厅的？
2: 对，而且他的店卖的是三黄鸡和鸡粥。
1: 你认为这个橄榄头是发现我们在调查他以后逃跑的？
2: 对，这一点毫无疑问。
1: 这么说，橄榄头就是毒死黄烟的凶手？
2: 这个我虽然不敢肯定，但种种迹象表明他有明显的嫌疑，也许后面还有隐秘的更深的，这等我们抓了橄榄头就会真相大白。803，
1: 嗯，
2: 我觉得现在应该立即追捕橄榄头。
1: 这一条我同意。石溪， 你马上拟一份紧急协查通知。
7: 是。
0: 正当803和沈西为寻找凶手苦苦思索之际，曾是黄烟的同学叫丁小三的突然潜逃，使此案的嫌疑一下子集中到这个绰号叫橄榄头的绿鹰餐厅小老板身上。网撒开了，追捕开始了。可是不到两天，这个叫丁小三的却又跑到派出所自首来了。803和沈西立即询问丁小三，询问的结果更令人大出意料。
1: 丁小三
2: 啊，
1: 你跟黄烟到底是什么关系？
2: 谁啊？黄烟？
1: 对，
2: 他是我中学同学，别的没什么关系。
8: 你不是告诉别人，黄烟和你谈过恋爱吗？
2: 谁？谈恋爱？
1: 嗯，
2: 你帮忙啊！我
1: 你到底说过没有？
2: 我说是，那我是瞎讲的。我这个人就喜欢扎，就扎才行啊。黄烟出名以后啊，到我餐厅吃过饭，我就跟人家说，他和我谈朋友，其实没这回事儿。
1: 哦，没这回事儿、
2: 啊？没有啊。
1: 那你为什么逃跑？
2: 那就那天下午陈杰打个电话给我，叫我快把钻石扔掉。
1: 你说什么？钻石？
8: 谁是陈杰？
2: 陈杰是我朋友啊，他在就远东首饰公司当司机，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好像是11:30，他来餐厅找我，要把一包东西放在我这儿，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说是一包荷兰进口的钻石，非常值钱。他当场送给我一颗，说这一颗就值8000元。
1: 后来呢？
2: 那后来嘛，就3天以前嘛，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出事儿了。叫我赶快把钻石扔了，还关照我千万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8: 那钻石呢？
1: 给你扔了。你说，钻石现在在哪儿？
2: 钻石我舍不得扔，想带着东西逃出去避避风头再说。在外面躲了两天，我越想越怕，这么贵重的东西，万一被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就思想斗争了两天两夜，终于下决心来自首。我请求政府对我宽大处理。那就是这包东西。
0: 丁小三从贴身的内衣里掏出了一个牛皮纸包，803和沈西打开一看，果然几十颗暗蓝色的荷兰钻石正烁烁闪光。这意外的收获使803和沈西惊呆了。这些价值上百万元的钻石正是不久前远东首饰公司被窃的。这个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钻石盗窃案使公安部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使神探们为之绞尽脑汁，不意却在这里峰回路转，豁然开朗。钻石被盗案很快水落石出。在总结会上，803沈西和南京路派出所都受到了市局的表扬。
9: 803最近神了，绑票案、国宝案、鳗鱼苗案、海洛因案，一个比一个破的漂亮。
10: 是，
9: 就连不是他接手的钻石案也被他破了。
11: 哎，小沈呐，你们这样下去我们可要失业了啊。
12: 哎，我提议今天咱们凑份子好好吃一顿，给803庆祝庆祝，
9: 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我说你呀、啊，一个人闷头抽烟，白白错过了一顿好饭呢。
1: 怎么了？
2: 大伙儿给你庆功呢，结果倒好，举行了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啊。
1: 庆功？
2: 嗯。
1: 钻石案是柳暗花明了，可咱们的案子呢？
2: 哎，我说八零三，你的神经也绷得太紧了。哎，明天是星期天，咱们去放松放松，怎么样？
1: 行啊，有什么好节目？
2: 梁达有四张电视发型大赛决赛的票子。
1: 发型？发型你也感兴趣啊？
2: 开开眼界嘛。可别扰了人家梁小姐的好意嘛。
1: 行行行，去。

0: 设金书奖一名，银书奖两名，红书奖三名。现在进入决赛的这十位选手呢，都是从几百名参赛者当中经过激烈的角逐而产生的。好，现在上场亮相的呀是六号选手的作品。六号选手他设计的这个发型呢叫天鹅式，就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美丽天鹅。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一看像不像天鹅呀？这个发型的设计者啊是新苗理发厅28岁的青年技师张坤。
1: 这小伙子长得真帅，好潇洒。
2: 八零三，看不出来你也欣赏男人的潇洒。
0: 六号选手最后得分是9.65分。好，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九号选手的作品金字塔。这个发型呢，这个发型啊是由长发堆积而成，形成上轻下重的艺术造型。高耸的发型就犹如古埃及的金字塔。看来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像对这个发型十分的欣赏啊。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评委给他打多少分啊，请评委亮分。好，观众朋友们，九号选手的最后得分已经出来了，他的最后得分是9.90分。九号选手吴媚啊，她是进入决赛的这十名设计师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今年34岁，是天使美发厅的一级技师。
3: 当身穿一袭银色旗袍，风度优雅迷人的吴媚微笑着款款走来时，演播大厅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1: 来，四位，太美了，真是才貌双全呐、
2: 啊！说实话，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理发师。
1: 哎，我看啊，金书奖非她莫属。
2: 对，这个金字塔确实别出心裁。
0: 齐志胜技压群芳，以9.90分的最好成绩获得本次大赛的金书奖。祝贺你，吴媚小姐。好，观众朋友们，现在啊，我们请小姐和我们大家说几句话。
4: 谢谢，谢谢大家，我现在很激动，我觉得世界上最美的是女人，女人是造物主的杰作。作为一名理发师，我愿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亲爱的姐妹们。
0: 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向他表示祝贺。观众朋友们，我们的领奖大会啊将在15号的晚上7点举行，到时候呢还有精彩的文艺节目，请大家注意收看。
1: 真棒，实在是太棒了。
2: 你是指发型还是指人？
1: 怎么，你吃醋了？
2: 去你的。
5: 803803，我是01，我是01，
6: 我是803，01请讲。
5: 市中心长江乐园的过山车上发现青年女尸，请你立即赶去。
6: 803明白，直接通知老杨马上去长江乐园。
7: 是。
3: 长江乐园的过山车上发现了青年女尸，803和沈西他们立即赶往长江乐园。那么这个案件和黄烟之死有没有联系呢？请听第三集车上的女尸。
8: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9: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7: 婚介魅影，编剧陈慧君，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一集，被害女教师。
1: 11月8日是秋木冬初的一个平常的日子，浦阳中学的上课铃声响了很久，但是初三二班的教室里仍是一片纷乱。教导主任许天长闻声走进教室，却见讲台上空空荡荡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你们的班主任曹老师呢？
3: 曹老师没有来。
2: 没来。三楼教研室吗？我是许天长。请问曹玉秀曹老师今天在吗？什么？他没来？奇怪。哎，班长，哪位是班长？
3: 我是。
2: 你负责一下，这堂课上自习吧。
3: 哦，好的。哎，自习啊。
4: 哎，徐主任，什么事这么急啊？
2: 哎，朱慧玲啊，你来一下。这个，你和曹老师最要好了，他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这教室里的学生啊，闹得没法上课了。
4: 是吗？哎，我打电话到他家去问问啊。没人接，我打他手机看看。
2: 哎。
4: 手机关机了。
2: 哎呀，
4: 怪了，
2: 这是
4: 去哪儿呢？
2: 哎，朱老师，要不这样，你问问他的家人。
4: 他的家人？
2: 对，
4: 他老家在无锡，他离婚了，孩子随了前夫，上海好像没有什么亲戚的。
2: 哎呀，真是急死人。
4: 哎，徐主任，
2: 哎，
4: 那是不是派个人到他家去看看，或许他病了呢？
2: 哎，也是。哎，要不这样，你去他们家看看吧。
4: 好的。
1: 朱慧玲骑着助动车很快到了曹玉秀的家，但是敲了很长时间的门却无人应答。
4: 曹玉秀，曹老师，曹老师。
5: 哎，找曹老师啊？
4: 啊，是啊，老妈妈，你看见他了吗？
5: 哟，倒是也好几天没看见曹老师了。
4: 哎，老妈妈，
5: 嗯，
4: 你最后见到曹老师是什么时候啊？
5: 上个礼拜五吧。
4: 哦，
5: 他没上班啊？
4: 没有，所以学校的教导主任让我过来看看的。
5: 哦，
4: 哎，他会不会是病倒了，或者是中毒了什么的？
5: 啊，哎呀，我们这幢楼里还真有发生过煤气中毒的事儿呢。
4: 是吗？
5: 哎，老师这样吧，我家的阳台呢和他家阳台连在一块儿的，又是二楼，曹老师要是忘了带了钥匙啊，常常从我们家的阳台爬过去的。来，进来看看。
4: 哦，那好。
5: 咦，他家的阳台的窗户好像没关紧哎，要不要爬过去看看？
4: 啊，你这样好吗？
5: 没事没事，咱们两家呢关系很好的。
4: 哦，
5: 你去看看。
4: 那行。哎呦，
5: 大兄，哎呦，大兴了。
4: 老妈妈，进来吧。
5: 哎。曹老师没有在家吗？
4: 哎，这墙上建的是什么呀？地板上好像也有哎。
5: 我怎么看不见？哎，开灯开灯。
4: 啊，血是血迹
5: 啊！哎呀，我也看见了，是血。
4: 老妈妈，你看这血好像滴到大厨这儿了。
5: 拉开大锁看看。

0: 全都是血呀、
1: 来，快快快快快，请进，保护现场。哎，请大家让一让，往后让一让，
2: 请大家让一让，
3: 让一让，
4: 因为那个闪开一点。
1: 哪位是报案人朱慧玲啊？
5: 是我，还有隔壁的老妈妈。
1: 老妈妈呢？
6: 老太太吓得心脏病发作，送医院了。
1: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5: 曹老师今天早晨没有到学校来上课，教导主任让我来找他，房门是关着的。隔壁那位老太太让我从他家阳台翻进曹老师家

0: 开了门，就发现地上有血，血一直滴到大厨那儿。我拉开了大厨门，看见曹老师浑身是血的蜷缩在大厨里。
1: 小超，快把朱老师扶出去休息一下。
2: 啊，是。
3: 哎，各位，那个咱们上场好吧？配合一下，请配合一下啊！
1: 来，
3: 三把。
1: 嗯，杨法医，
4: 哎，
1: 情况怎么样？
4: 罪犯手段很残忍啊，探长，你看，死者双手被反绑，嘴和眼睛都被胶布封住，颈动脉被利刃割开，胸脯间戳了三个血洞，死亡原因为多气脏受伤，导致流血过多，休克死亡。
1: 老杨，你认为被害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4: 从呈现的尸斑来看，至少有48小时。
1: 也就是说，他是在星期六被杀害的。
4: 对。
1: 要查一查48小时以前他和谁有过接触，谁来过这里。哎，杜小平，
5: 来，
1: 你有什么发现吗？
5: 哦，是这样，客厅卧室有一些凌乱的男人运动鞋的鞋印，
1: 嗯，
5: 已经被提取了
1: 啊。
5: 卧室的大厨和五斗橱啊，翻的是一片狼藉，
1: 嗯，
5: 现场遗留一些证券、债券
1: 啊，
5: 可是呢，没有发现现金存折和金银首饰、手机什么的。看来罪犯是有备而来，实施了抢劫的。客厅留有大滩的血迹，表明犯罪嫌疑人是在客厅里活动以及实施犯罪行为的。
1: 嗯，第二军，
3: 哎，
1: 客厅里还发现什么线索吗？
3: 哎，有线索，你看，客厅三人沙发前茶几上的这只咖啡杯里残余着一些咖啡，
1: 嗯，
3: 表明被害人与罪犯相识，并且把他当贵客对待。
1: 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3: 因为茶几上放着两只杯子。一只是不锈钢茶杯，泡着带泡茶，显然是被害人平常自己用的。还有一只是景德镇生产的一套咖啡杯，很精致，应该是被害人招待客人用的。而这个客人呢，显然是罪犯。
1: 那咖啡杯上有没有指纹或者是唇印呢？
3: 应该有吧，我们已经带回去检验了。
1: 啊，等等，别动。
3: 嗯，
1: 别动。
3: 怎么？
1: 你左脚前那个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3: 哎。一粒纽扣，好像是衬衫上的。
1: 带回去。
3: 是。
5: 哦，探长，你过来看一下。啊，绑架被害人的绳扣啊，打得如此结实啊。
1: 嗯，这，确实和我们平常人打的绳扣不一样啊。
5: 嗯，
1: 这好像很专业，梅花扣啊。啊。
5: 嗯。
4: 探长
1: 啊，
4: 现场勘查初步完毕，可以把尸体运回局里了。
6: 哎，等等，我的勘查工作还没完成呢。
3: 哎，放心吧，现场拍摄任务我们已经替你完成了。
1: 小乔，
6: 哎，
1: 朱老师怎么样？
6: 啊，他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回学校了。
1: 我们现在回局里。
6: 是。
7: 一位女教师在自己的家里被残忍杀害，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关注。接连几天，苗振等人在曹玉秀居住的小区调查，又获悉了一个重要线索。曹玉秀曾卖掉过一套老式住房，得款15万元，而这15万现在不翼而飞了。
1: 各位，曹玉秀老师被杀害，上级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捉拿凶手。根据这两天的侦查情况，大家仔细分析一下啊，看从哪一个角度切入此案，从而制定出破案的方案来。
6: 啊，我先说吧，我认为啊，重点就是他那15万元钱。我们呢，首先要从曹玉秀的社会关系以及周围环境着手，在他的家庭、同事、朋友当中进行排摸，看看是谁盯上了他的这笔巨款。
3: 哎，对。而我还认为啊，还要调查他的隐性朋友。
1: 嗯。
3: 根据案发现场的勘查，罪犯和被害人熟悉。哎，从这个被害人不用一般的咖啡杯，而是拆下包装盒，拿出精致的景德镇的咖啡杯来看。被害人把凶犯当贵客招待，那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被害人新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
1: 嗯，
5: 有道理。我提一点啊，我们首先要去濮阳中学进行调查，因为这个曹玉秀啊，从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啊，就在濮阳中学任教，至今已经有6年了。学校应该是他最大的社会舞台，我觉得应该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1: 嗯，
6: 哎，对了。第一个发现曹玉秀被害的是他的好朋友朱慧玲，我想他应该知道许多关于曹玉秀的隐私，我们要重点调查一下。
1: 哎，大家分析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学校、家庭还有社区，左邻右舍，我们都要进行地毯式的排摩，要找出线索，力争在最短的时间。

0: 时间内侦破此案。
1: 嗯
0: 嗯，哎，我们分下工啊。
2: 嗯，
1: 哎，走啊，我到学校。
2: 那我到社区。
0: 好的，那我也去学校。小俊，
2: 哎，
0: 你就跟诸葛明一组，好不好？
2: 好。
3: 请进。
0: 您就是翁校长吧？
3: 哎，是啊，
0: 哎，我们是803的。
3: 哦，
0: 哎，我们通过电话。
3: 是是，是苗探长是吧？
0: 对对对对。
3: 哎，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好好，
1: 谢谢
0: 校长。
2: 哎，你有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别走，有件事啊，要你一块谈啊。苗探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许天长
0: 啊。您好，
3: 许主任，他们是刑警803的，来调查曹玉秀老师的案子。
0: 我叫苗振，他是乔丽娜警官
2: 啊。你们好，你们好，
1: 你好。
0: 这个曹玉秀老师被害一案呢，公安局非常重视
3: 哦。
0: 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破案，要抓住凶手，所以我们需要学校的密切配合。
3: 嗯，这个曹玉秀老师被害啊。全校师生是非常震惊啊，
0: 是
3: 各种传言是沸沸扬扬。我们希望公安局早日破案，如果需要什么，我们一定配合啊。
0: 翁校长，曹玉秀老师的一些情况，包括教学生活、学生老师之间的关系等等啊，我们都要了解。
3: 好，说起曹老师啊，他虽然还年轻，才29岁吧，但是这个经历啊，蛮坎坷的。
0: 哦，
3: 他从小失去父母，被人领养，起先呢，养父母对他还很好。可是后来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有点嫌弃他了。他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上海的师大教育系，大学毕业以后呢，早早的结了婚，丈夫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啊，两个人有个儿子。可是婚后不久呢，她丈夫有了外遇，有一次啊还被他撞见了。唉，后来两个人就协议离了婚，儿子随丈夫，她呢单身一个人生活。这一晃啊也快2年了。
0: 那你们认为谁会杀害曹玉秀呢？
2: 胡之勇。
1: 嗯，胡之勇。
3: 嗯，
1: 是谁啊？
3: 哦，他是学校的音乐老师。
1: 嗯，
3: 他和曹玉秀啊因为感情纠葛积怨很深。
1: 哦，
3: 他呢又是个神经质性格的人，我认为啊他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来。
2: 对，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3: 胡之勇是因爱生恨，一直不放过曹玉秀，这在学校里啊是人所共知的。哦，许教导主任去年还出面调解过他们的一场感情风波啊。
0: 哦，许主任怎么回事？
2: 这个曹玉秀老师啊，他的性格是比较外向热情，而且还是人长得漂亮又是单身，所以呢是很讨这个单身男同胞的喜欢。哎，胡之勇就是他的追求者。
1: 嗯，那胡之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2: 胡之勇啊30多岁，
1: 嗯，
2: 也离过婚，原来啊他是搞这个音乐理论的，
1: 嗯，
2: 后来见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就到了我们学校当音乐老师。哎，对了，他组织的那个学生合唱团啊倒是在市里得过好几次大奖的。
1: 嗯，
2: 不过这个人啊我看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格偏激，容易走极端。
0: 嗯，
2: 哎，他追求曹玉秀的时候啊，每天在他办公桌上放一束红玫瑰，而且每天晚上在他们家的窗下唱那个今夜无眠。啊，
0: 曹玉秀对他是什么态度呢？
2: 哎，起先呢她是架不住胡志勇的这个狂热追求，一时也是沉浸在甜蜜的爱情当中。可是啊，过了没多久，她就发现这个胡志勇啊，作为情人倒是很浪漫的，可是当丈夫啊，不太实惠。你想啊，工薪阶层，而且是月月光啊，
1: 嗯，
2: 至今她还是居住在一室一厅的租赁那个房子里面。
0: 嗯，
2: 哎，所以这个曹玉秀呢，希望她未来的丈夫有一点经济实力，哎，起码得有房有车吧。所以后来呢他就渐渐的疏远了他，最终也就提出了分手吧。
1: 那胡志勇肯定是大受刺激了。
2: 是啊，他简直就跟疯了似的，整天追着曹玉秀。那曹玉秀呢见他死皮赖脸的缠着他也非常恼火，所以就决定啊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点颜色看看，以绝了他这个痴心妄想的念头。那我就清楚的记得啊，那天中午老师们下课以后啊都到学校的餐厅就餐。
4: 嗯，一份排骨，一个炒鸡蛋，两只百叶结包肉，一碗汤。哎，玉秀，你买什么呢？
5: 哟，就炒卷心菜，一块熏鱼，太减肥了吧？
6: 像你这么贪吃啊，不肥才怪呢。哎，桂玲，这两天没见你，忙什么呢？
4: 忙家教，累死了。
6: 嗯，
4: 哎，对了，我正要跟你讲个事儿呢，坐这儿吧。
6: 哎。
5: 那个狐妖还死缠着你呢。

0: 咽死了，向他嚼剩下的口香糖的渣，甩都甩不掉。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嗯，我有个中学老同学，现在啊，在一家白领俱乐部里当文员。哎，据说那里的单身白领啊，档次都比较高，有的还是私营业主、公司董事呢，都是钻石王老五。怎么样，要不要去试试？
0: 哎，这些啊都是很高档的人，说能看得上我吗？
1: 哎，有缘分就看得上。你也是大学毕业，长得又漂亮又有女人味儿。那些男人呢，虽然一个个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但不一定喜欢女博士、硕士之类的女强人，就要找一个小鸟依人、相夫教子的美娇妻。今天晚上嘛，我就带你去那个音乐俱乐部试试，好吗？
0: 你去吧，去吧，
1: 去吧，好吧。
2: 嗨，亲爱的，哎，我正找你呢。
0: 蒲志勇，说话请放尊重点，谁是你亲爱的？
2: 还有谁呀、啊？你呀、啊？
0: 我已经跟你分手了，你要明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2: 你不要这样嘛，啊，哎，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啊，你不要随便丢弃嘛。好，哎，你看，这是两张今晚大剧院上演的歌剧《悲惨世界》的票，咱们两个人一起去看好不好？
0: 不好，看见你才是我的悲惨呢。
1: 跟我走，走，
2: 站，站住！
1: 哎，胡老师，哎，你要干什么呀？
0: 站你，
2: 朱老师啊。我要让曹玉秀看看我的一片真心。
1: 他要干什么？
3: 喂，他要干什么？
2: 哎，躲开！
0: 快快快！队长，出事儿！
2: 躲开你们！
0: 出事儿了！
2: 曹玉秀，我要剁指明志，我要让他看看我的真心。
4: 哎呀，胡闹！把刀给我，快点！
2: 躲开！你
4: 把刀给我，拿下来！
2: 哎，
4: 怎么回事？你是胡老师？
2: 曹玉秀，
4: 怎么回事？别动了！
5: 为人师表，怎么在大庭广众下舞弄菜刀呢？成何体统？啊，走走走走走走，快到我办公室去！
6: 啊，走啊走，
0: 我们走，我们走。
7: 我把胡志勇拽到办公室以后，跟他谈了很久，后来他平静下来，答应我以后不再缠着曹一秀了。
8: 啊，嗯，薛老师，
7: 嗯，
8: 像胡志勇这样的个性，你相信他会罢休吗？
7: 我是不相信，但是他既没有伤害人，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我们只能搞思想教育，先平息一下风波再说了。哎，不过事后他确实是一直耿耿于怀，他曾经说过他不会轻易放过曹玉秀的。
8: 后来呢？
7: 后来他不死心呐。曹玉秀经常跟我说，胡志勇不断地给他打电话骚扰他，有时候啊还跑到他们家的窗户下面转悠，弄得他真的是很烦呢。
0: 嗯，他最近的表现怎么样？
7: 辞职了
0: 啊，
7: 到那个区文化馆。嗯
8: 啊，对了，
7: 嗯，
8: 曹玉秀卖房有150,000元，胡志勇知道吗？
7: 这个知道。
8: 啊，
7: 据说胡志勇曾经开玩笑说啊，说他拿150,000，曹玉秀也拿150,000，再卖掉曹玉秀现在住的住房，然后买一套3房2厅的大房子，两个人结婚。那曹玉秀，哎，曹玉秀听了以后啊，很不开心啊，他认为胡志勇啊，是想图他的钱。
8: 嗯，翁校长，
7: 哎。
8: 那谢谢你们了，
0: 谢谢啊，
3: 应该的，应该的，
8: 好，走。
9: 两位警官，哎，指挥合唱的就是胡志勇。
8: 哦。
10: 干什么？嗯。哦，方馆长，
9: 胡老师，
10: 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在排练的时候严禁干扰。
9: 胡老师，这次是例外，这两位是
10: 对不起，不管是谁，排练的时刻概不接待。
9: 你，
8: 方馆长，
9: 哎，
8: 我们等等吧。
9: 好吧，
8: 正好我们可以向你了解胡志勇老师的一些情况。
9: 哦，
8: 走走，
9: 那行，那请到我办公室吧。
8: 好好，
0: 嗯，好。
9: 来，请进，坐。
8: 啊，谢谢，
0: 啊，谢谢。
9: 二位想了解胡老师哪方面的情况啊？
0: 啊，他到文化馆来以后各方面的表现怎么样？
9: 哦，我们文化馆呢是去年5月成立合唱团的，胡志勇老师呢应聘而来，他的专业水平啊无可挑剔，很敬业。
0: 嗯，
9: 就是性格吧比较独特，有些偏激怪癖，所以呢尽管来了一年多呀，还是不太合群，一个人是独往独来的。不过呢， 管内众口一词的呢是他的音乐素养和指挥水平，确实非常棒。嗯，
8: 最近他情绪怎么样？
9: 蛮正常的呀。
6: 他上个星期双休日在不在管理啊？
9: 上个双休日，哦，不在。星期五呢他跟我请过假。
6: 嗯，
9: 说他要和朋友啊外出度假，星期一可能来不了了。
6: 嗯，
9: 那么合唱训练呢改在礼拜二，这不今天是周二，他就来上班了。
6: 嗯。
10: 哦，方馆长，你找我？
9: 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10: 警察？
11: 哎，邱志亮，你站住！
6: 站住！
12: 苗振和乔丽娜找到了胡之勇，他是不是杀害曹玉秀的凶手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婚戒魅影》第一集，被害女教师，文学编辑雷国芬，音乐音响杨树华，录音柯颖颖，合成严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葛明明、英红李日进，联络铃兰陈强。剧中人苗振由宋台强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曹玉秀由温阳演播，朱慧玲由田水演播，胡之勇由郭一峰演播，康建国由郝平演播，梁兆华由赵胜胜演播，宋平由夏志清演播，陈川由吴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玉婷婷、张慧、桂南、胡文杰、于肖冰、倪康、马少华、王艳华、孙俪、陈宝琦、高英等。监制达世新、李慧荣、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南非钻石》，编剧马一平、张九荣，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五集，天涯海角追踪。
1: 根据崔明贵提供的那个可疑人的形象，技术处神笔老张画了相貌图，803又找来了曾与萧兰子一起去南方做过生意的陈玉香，让他来辨认。
2: 陈玉香，
1: 嗯，
2: 你看清楚了，这照片上的人是谁？
3: 他好像是郑宜斌。
4: 郑宜斌？
3: 嗯，
4: 他是什么人？
3: 哦，在海口和小兰子同居过的那个郑宜斌，不会错的。
2: 是吗？
4: 你为什么肯定就是他？
3: 我和小兰子在海口的歌舞厅工作的时候，他经常来找我们陪他玩，后来他和小兰子好上了，我还经常到他们两个住的地方去呢，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他的脸我印象太深了，绝对不会搞错的，就是他。
2: 哦，哎，陈香，
3: 嗯，
2: 你和萧兰子去海口不是去做生意的吗？
3: 哦，开始我们俩是想去做生意的，可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生意场上帮帮派派，尔虞我诈，我们做了两次小生意都给人家骗了。嗯，后来没办法，我们俩就去歌舞厅做事儿了。
2: 哦，哎，你们是怎么认识郑一斌的？
3: 哦，郑一斌原先在一家银行里做事儿，开始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金老板请他到歌舞厅来玩，不久他跟萧兰子就好上了，后来他跟自己的老婆离了婚，儿子也判给女的了，那个金老板又给他们买了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小兰子这才跟他住在一起。半年后郑一斌出了事儿，被抓起来了。
2: 哦，他被抓起来了？
3: 嗯，
2: 为什么？
3: 听说是拿银行里的钱给金老板做生意，收不回来了。
4: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就回来了。
4: 我问你萧兰子的情况怎么样？
3: 啊，萧兰子啊，
4: 嗯，
3: 他大概过了三个月以后也回来了。
2: 那萧兰子回来以后，你问没问过他，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3: 问了，他说那个郑一斌被判吃了一年官司，他们俩分手了。
1: 根据各种情况综合分析，这个郑一斌嫌疑很大。苗振连夜写了报告，没想到报告送上去不到半小时，刘总就打来了电话，让他们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5: 嗯，刘总，有
6: 刘总，
5: 你们来了，
7: 刘总，
5: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快进来，坐。
6: 哎，刘总，
5: 坐啊，
6: 我们自己来倒茶。
5: 哎呀，你坐吧坐吧，你们到我这儿来啊，就是我的客人啊。哎，苗振，
7: 哎，
5: 你们送来的报告我都看了。嗯，来，这个阶段大家都做了不少工作，排除了不少疑点，去伪存真，现在呢总算是有点眉目了。嗯，哦，对了，朱可平
7: 啊，
5: 上次你让宝石研究所检定的那两颗钻石的结论报告啊，
7: 嗯，
5: 都送来了。
7: 哦，
5: 这两颗钻石啊还真是个宝贝呢。
7: 哦，
5: 嘿，据他们测定啊，这两颗钻石在某种条件下它能够发出红光，所以啊又叫血色钻石。
7: 哦，
5: 啊，这个倒不是说它是稀世珍宝，可是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不多见的。你猜怎么着？他们说啊，在伦敦拍卖行，这样的钻石啊每颗的起拍价是30万英镑啊。
7: 哦，
8: 哇，三十万，
5: 嗯，
7: 好家伙，光这两颗钻石就值近1000万元呢。
5: 所以说呀，那个郑一斌啊为什么要千方百计非要找到萧兰子，原因啊就这么简单，要夺走这两颗钻石。
7: 其实萧兰子本人也未必知道这两颗钻石的真正价值，否则他早就到外地躲起来了，
5: 对，
7: 不用再在歌舞厅出头露面干事情了。
9: 嗯，可见这个萧兰子他有了这个50万还不满足，钱那是越多越好，贪心不足，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7: 嗯，这个下面的工作好像有些事儿定不下来啊。哎，还是请刘总帮我们把把关吧。
5: 嗨，你客气什么？什么事？说。
7: 不是，这块骨头不好啃呐。有了眉目吧，就并不等于能拿下来。下面的工作量还很大，是不是？大家说，
9: 嗯，是
7: 啊，
9: 姐，刘总，我们现在的难处呢，是这样的，
5: 嗯，
9: 第一，这个郑一斌连杀了阿胖和萧兰子两个人，
5: 嗯，
9: 目前啊， 他显然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四处逃窜，我们不易找到他。这第二呢，郑一斌有前科记录，如今他又犯了死罪，我们如果四处的张榜追捕，他会拼死反抗，有可能造成我们的人员不必要的损失。
7: 嗯，
9: 这第三啊，目前呢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说不定啊他现在就躲在什么阴暗的角落里头盯着我们呢，我们如果有什么一举动，他都会想出办法来对付我们。所以啊，这下一步棋怎么下，我们还真有点拿不定主意。
5: 哎，嗯，你分析得很好啊，啊，哎，你们几个也谈谈，来，朱可平啊，
7: 啊，我，好。

0: 我补充一点啊，探长刚才分析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不利一面，但是呢，我认为也有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一面。
1: 哦，好啊，来接着说。
0: 好的，这个镇宜兵啊，连杀了两个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钱，也就是萧兰的藏在箱子底部夹层里的那近50万元的存单和两颗大钻石。如今呢，他把人杀了，可是目的呢并没有达到，他会甘心吗？啊，他会从此洗手不干了吗？我看是不会的。
2: 嗯，小朱，我说的有道理。我认为啊，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郑宜宾没有达到目的的心理，放出钓饵，引鱼上钩。
1: 哎，小军啊，你行啊
2: 啊！
1: 说的具体一点，怎么让鱼上钩啊？
2: 啊，没了。
1: 嘿，你这小子，话说了一半，怎么能没了呢？啊，
2: 是没了啊！这下面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1: 看来啊，我刚才是白表扬你了。好了好了好了，乔丽娜。
3: 我认为啊，对付郑宜兵这样的凶手，不义民工，智取为上。
1: 嗯，怎么个智取法？
3: 现在我们有一个人可以利用，他就是陈玉香，让他替我们去找郑宜兵。
1: 陈玉香，
3: 嗯，
1: 好啊，啊，还是女将厉害啊，啊，同志们，现在办法、人员都有了，我呢就补充一点，你们这个案子我也思考了很久，凶手在我们这儿犯了凶案。如今逃到了外地，躲藏起来了，确实不好办的。哎，乔丽娜说得好，智取为上。看来啊，我们现在得搭一个舞台了，不仅我们自己的人要参加演出，而且还要调动凶手来一块参加。
4: 啊？让凶手来演出？
1: 对呀，让凶手在我们特定的舞台上充分的暴露他的丑行，然后呢，人赃俱获，打特铁。
2: 哼，好啊，刘总，你不但能调动我们的工作，还要调动案犯来为你工作。哎，你这个司令是个总导演吗？啊，
1: 嗨，我就当一回总导演了。这第一啊，你们要做好陈宇香的工作，让他好好参加这次演出。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放手不管。万一凶手对他产生怀疑，他顶不住了，漏了风声，反而让凶手把我们的底摸了去，这就不好了。所以啊，我们要派人跟着他，一起去做工作。哎，你们到那儿去以后啊，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要惊动四邻，尽量的让陈玉香在幕前，而我们去的人的任务呢，就是保护他，及时的指导他如何去开展工作。
2: 哎，这个差事不错嘛，海南是个好地方，顺便游山玩水，又不用干什么具体的实事儿。
5: 那好，那好，那就派你和陈玉香一起去
2: 啊，
5: 以一对新人去度蜜月，或者是情人去旅游啊，这都行。
2: 我和他去
5: 啊，这是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什么？哎，丁小军啊，刚才你不是说什么顺便可以游山玩水吗？
6: 啊，就是。
5: 再说你还带上个小情人，好差事嘛。
7: 就是啊，丁小军，哎，干脆啊，你就假戏真做好了。
1: 哎，好小子。你要是真敢这么干，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别瞎说了，我不去啊。要去让乔丽娜和他一块儿去，两个女的也很好嘛。
1: 是啊，乔丽娜去我也想过了，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环境啊，两个女青年到那儿开展工作的安全性还有工作手段上的方便等等，我看这当中啊还有些问题。我看啊，这事儿还非得你丁小军去不可了。
2: 啊啊，为什么？那探头诸葛平都可以吗？
1: 哎，你看呢，
6: 对，
1: 在我们这儿几个人当中啊，你呀身高1.8米，嘿，年轻漂亮，聪明能干，最有男子汉气概了。
6: 是
1: 个标准的小帅哥啊，啊，一点也不比那些电影明星差吧。
6: 对，
1: 丁小军，你说说看，有几个女孩子见了你不被你迷上了啊？
2: 不是，这
1: 哎呀，
2: 刘总
1: 说你和女孩子谈情说呀，是最佳人选了啊。再说他们几个下面也都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安排迎接郑宜兵到我们这儿来演出。
3: 经过803的周密安排，丁小军以上海宏达贸易公司年轻有为的副总经理的身份，带着情人去海南边旅游边开拓市场的名义，第二天一早和陈玉香乘东航的班机出发了，不久便到了海口。
8: 啊，丁同志，我们现在怎么办？
9: 哎，陈玉香
8: 啊，
9: 从现在开始啊，你可不能再叫我什么丁同志了，这哪像是两个正在谈恋爱的人的称呼啊。
8: 那你让我怎么叫你啊？
9: 你就叫我叫我君君吧。啊，我叫你玉香。对了，还有一点啊，在外人面前我们俩要显得亲热一点，不能让人一眼看出来就是假装扮的亲人，这样不但完不成任务，说不定啊还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呢。
8: 哎，那我就叫你君君。
9: 玉香，哎，走。
3: 丁小军和陈玉香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安排下住进了豪华的海鸥宾馆两个单间。下午丁小军去了司法机关查看郑宜斌的有关材料，安排陈玉香在宾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打电话寻找郑宜斌的下落。
8: 你回来啦。
9: 哎，你下午打电话有收获吗？
8: 我过去的那些朋友啊，大多数都已经不在这儿了。
9: 那一点消息都没有？
8: 没有啊。哦，对了，有一个在歌舞厅做安保的老魏在电话里跟我说啊，有一天深夜他下班回家，在一条丁字路口见到过郑宜斌在街头排档上卖云吞面。哎，他当时还在他那儿吃了一碗面呢。
9: 好啊，有一点线索就行。
8: 哎，你出去听到什么没有？
9: 哎，跟你一样，他从监狱被释放回家以后啊，拒绝接到给他安排的工作，说要自己摆摊做小生意。我又去了他原先居住过的街道了解，他们说他好久没回去住了，他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也是听说好像晚上在外面摆排档卖点心。
8: 哎，那下面我们做什么？
9: 你认识的那个保安不是说他在丁字路口的街头卖云吞面吗？走，我们上街找他。
3: 夜晚，丁小军打扮成一个有钱的阔少，一身名牌时装，嘴上叼着香烟。陈玉香一脸浓妆，衣着袒露。他们像一对无忧无虑的情侣，在海口的大街小巷里闲逛。他们用目光扫视着马路两旁的排档摊贩，就这么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海口市里的所有丁字路口都在他们的脚下踩了一遍，可是就是没有见到郑宜斌。
8: 哎呀，君君啊，还要走啊，我走不动了。
9: 哎呀，玉香，再坚持一下啊。
8: 连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休息也不让休息，从来就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
9: 哎，再坚持一下嘛。
8: 我真的是精疲力竭了，我腿抬也抬不起来了。哎，这么大一个城市，光靠两条腿走上哪儿去找啊？
9: 哎呀，你看前面不是还有几条街我们没走过吗？
8: 时间这么晚了，我要回宾馆。
9: 不行，是工作，不能马虎。
8: 哎，这是你的工作，又不是我的工作。要找啊，你自己去找，我才不陪你。
9: 哎呀，喂，玉生，
8: 干嘛啊？
9: 我们出来前不就说清楚了吗？干这种工作是很辛苦的。
8: 明天怎么办？哦，不对，是今天怎么办？
9: 哦，那上午呢，你先回宾馆休息，下午啊，你继续上街去找你过去的朋友，我去他过去住过的地方找了解他的熟人，我们尽可能的要找到他的下落。晚上呢，我们再上街。
8: 啊，晚上还要找啊？
9: 对啊，昨天晚上我们是从东往西走的，今天晚上我们就由西往东，这样的话到达每个地点的时间可以不一样。
8: 哦，那如果今晚还找不到怎么办？
9: 那明天我们就由南往北。
8: 如果再找不到，后天就由北往南，是不是？
9: 对啊。
8: 你把我走死啊。
3: 整整三天三夜，倔强的丁小军硬是把海口市内所有的大街小巷像梳头一样都给梳理了一遍，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那是第三天的夜半两点左右，当他们经过一条叫鲜鱼巷的拐角处， 突然陆鹏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陈玉香的耳内，是他，对，就是他。他急忙拽过一旁的丁小军。
8: 君，是他，就在那儿。
9: 哦，果然是他，跟电脑里的画出的头像一模一样。
8: 怎么办？
9: 沉住气，按照前天我跟你说的话做。我们过去以后呢，两个人先在一起说几句话，你就吵着要在他的摊上吃东西，我就装作对他的排档不感兴趣走开，你留在那儿边吃边跟他说那些话啊。
8: 我真的有些害怕，你说万一他要是拿刀子杀我怎么办？
9: 哎呀，你过去跟他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绝不会杀你的，别怕。再说我不会走远的，我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注视着你们啊。
8: 那
9: 哎呀，哎，你记着啊，我们现在呢是刚从歌舞厅里面出来回宾馆，来，轻量一点啊。
8: 嗯。
9: 哎，爸爸，太轻量了，就这样，这样，哎，好，放松点啊。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呢，装作偶然发现他的样子，记住了吗？
8: 嗯。
9: 咱俩要不哼首歌？啊，
8: 行啊，哼什么？
9: 哎，跟着我哼就行了，放松点啊。
8: 这不是阿斌哥吗？
10: 你谁啊？
8: 哎呦，阿斌哥，我是阿香啊！你怎么连我也不记得了？
10: 是你？
8: 对啊。
10: 你不是回上海了吗？到海口来干什么？
8: 哦，我是来旅游的，昨天来的。哦，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嗯，他是我的那个，哎，他阿南，怎么样，阿斌哥，挺帅的吧？啊，嗯，阿南，这是我的朋友，阿斌哥。
9: 啊，你好，我叫陆小南。
10: 啊，你好。
8: 哎，阿斌哥，你现在怎么摆起小排档卖云吞了？这多可怜呐！
10: 哎呀，人倒霉啊，没办法，马马虎虎混日子呗。
8: 嗯。阿南啊，我肚子饿了，在这儿吃一点嘛。
9: 啊，
8: 你看，阿斌哥包的云吞一定是很好吃的。
9: 在这儿吃啊？
8: 嗯。
9: 哦，不，我不在这种地方吃东西，我们回宾馆去吃吧。
8: 嗯，不嘛，我要在这儿吃嘛，不要嘛。
9: 那好吧，你要吃你就吃，我不吃，我到前面去看看啊。
8: 哎，你别走远了
9: 哦。哦，你快点吃啊。
3: 丁小军走开了。但是塞在耳朵里的传声器却清清楚楚地传出了陈玉香和郑宜斌在那边的讲话。
11: 哎，
8: 嗯，
11: 你帮的那个家伙是干什么的？
12: 哦，他是上海宏达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
11: 看上去挺有钱啊。
12: 嗯，他爸爸妈妈都在美国，自己的生意也做得挺大的。
11: 哎，小兰子在上海怎么样？
12: 哎，阿斌哥，小兰子在上海出事了，你不知道？
11: 啊，出什么事了？
12: 她呀，她被人杀了。
11: 啊，被人杀了？
12: 嗯，
11: 那案子破了吗？
12: 听说是她后来在上海同居的那个男人的老婆杀的。
11: 哎呦，有这样的事啊？
12: 哎呀，那个女人那天夜里去找他，后来两个人就打了起来，那女人抄起刀子就杀了小兰子。
11: 哎呦，
12: 听说过几天这案子就要开庭了，你去不去听啊？
11: 我跟他早就没什么关系了，听那个干嘛？
12: 阿斌哥，你们俩过去毕竟好过一阵子，怎么那么没良心啊？
11: 不是我没良心，是他对不起我。
12: 啊？
11: 哎，你听没听到他别的什么事啊？
12: 你指的是什么？
11: 比如说，他死了以后有没有钱财留下来啊？
12: 哎，说起这事儿那就怪了。
11: 嗯，
12: 听说啊，后来从小兰子箱子底下的夹层里啊找到50万的存单。
11: 嗯，
12: 还有什么钻石什么的。
11: 什么钻石？
12: 嗯，
11: 那东西后来怎么处理的？
12: 给了那个理发师了。
11: 这事跟那理发师有什么关系？
13: 阿香
8: 啊，
13: 你吃好了没有？
8: 嗯。
9: 哎呀，阿香，你怎么还没有吃完？
8: 哎呀，好了好了，阿斌哥啊，这是给你的钱。
10: 啊，不用了，钱你拿去吧。
8: 那就谢谢了啊。
10: 哎，阿香
8: 啊，
10: 你们下面还要去哪些地方玩啊？
8: 哦，明天晚上我们要到南边博鳌去。啊，再见啊。
10: 啊， 再见啊。哎，阿香。
14: 啊？
10: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14: 哦，海鸥宾馆308室。
10: 啊。
8: 怎么样？今晚不用再走路了吧？
9: 不走了，不走了，走回宾馆。出租。哎，云香，上车。
8: 嗯。回去洗个澡，睡他个好觉。这几天啊，把我累垮了。哎，明天你别再打搅我，我要睡一整天。
9: 放心吧，没人会打搅你的，你就安安稳稳的睡觉吧。
15: 第二天一早，丁小军打电话喊醒了正在好睡的陈玉香，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了预想和准备。事情的发展和他的预计完全一样。才7点多钟，陈玉香床边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4: 喂，谁啊？哦，没有。
8: 哎，你怎么把电话挂了？
9: 别着急，他还会打过来的。哎，别接
8: 啊，
9: 让他去想。玉香，记住啊，你现在睡梦未醒，答应他的要求，但是要摆摆架子啊。
8: 喂，哪位啊？
15: 郑一斌打来的电话说了些什么？陈玉香是如何回答的？丁小军的计划能否实现？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南非钻石》第五集《天涯海角追踪》，编辑于海生、黄卫，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合成柯颖颖，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振由宋怀强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陈玉香由黄笑燕演播，老裁缝由孙玉才演播，郑宜斌由张欣演播，阿婆由曹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白永成、倪康、于红、李烨、陈兆雄、于肖兵、郭威等。解说姜玉玲，监制王小云、李日进，总监制李尚志、周国雄，公安顾问吴志明。

0: 望明月，低头思。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0: 故乡，
1: 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按照《礼记·月令》的说法，夏去秋来，在自然节后中有三处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凉风至，风向由东南转向西北，带来了北方的冷气。第二是白露降，昼夜温差加大，清晨树叶花瓣上开始结起了露水。第三是寒蝉鸣，夏季蝉着成虫开始产子，到了秋季幼蝉孵化，开始附着在树上大声的鸣叫。礼记是我国儒家的经典之一，大部分古代知识分子都能将其中的句子熟读成诵，因此古人关于秋天的诗歌中最常能见到的就是凉风、秋露、寒蝉三个意象。到了宋朝，人们对自然的观察更为细致，常常也能在常见的景色中找出些独特的趣味，歌咏立秋的诗歌自然也是如此。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宋人描写立秋的诗句。
2: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色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
1: 刘翰是北宋初期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一位名医。他的这首《立秋》仍然继承了唐诗注意意象和气氛营造的特点。夜晚来临，幼小的乌鸦不再鸣叫，天地又恢复了清静。放眼望去，万物都在沉默与蛰伏中，只有白玉制成的屏风依然挺立在窗前。微风习习带来秋天的气息，吹到枕边，就好像有人在你的身边挥动着扇子。半夜时分熟睡醒来，起身出门去寻找秋天的景色，却什么也找不到，只看见台阶上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梧桐树叶，在那温柔的月光下显得格外的萧瑟。虽然作者说找不到秋色，但是秋色早已融化在诗歌渲染的情景物象中，显示出诗歌强大的表现力。
2: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色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山中立秋，宋·宋祁。风云小影破谗言，万里风声结早寒。 人在兜铃烟外走，遂从啼归口中残。曹花并滴天仙昼，四月间轮掩故完。白发光阴诚可惜，五年搔首问长安。
1: 离开了刘汉室中的梁席与屏风，让我们再来看看北宋才子宋祁他笔下山中立秋的景色。高耸的山头上，朝阳渗透了轻薄的云彩，万里长风带来了清晨的寒气。在晨雾之中行走在山路上，犹如身临战场，四周烽火。远处啼归凄凉的叫声，预示着一年的岁月。

0: 走到了尽头。酒槽上淅淅沥沥滴下了新酿的醇酒，衣箱里月光洁白，却照不到箱底的夏服。在光阴的驱使下，鬓边渐渐生出了华发，让人感到青春已老。已经在外地流落五年，回首望向京城的方向，心中默默地询问着上天，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归去呀。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宋琦的《山中立秋》，由梁辉为您朗诵。
1: 《山中立秋》，宋·宋琦。风云小影破谗言，万里风声结早寒。人在兜铃烟外走，遂从啼归口中残。草花并滴天仙昼，四月间轮掩故丸。白发光阴诚可惜，五年搔首问长安。立秋日，岛屿，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宋·苏轼。百重堆岸彻深闲，一夜秋声对榻眠。床上雪霜轻护月，枕中秦柱落阶泉。崎岖侍卫长鹰变，寂寞山栖老涧田。唯有勉农星尚在，岂占云汉更茫然。
0: 北宋元佑四年，苏轼因为不容于新旧两党，自愿离开朝廷，到杭州担任知府。在杭州为官期间，他很能体察民间疾苦。这一年夏秋之间长期干旱，立秋这天，苏轼在白天繁忙的公务之余，趁着夜色带着手下的办事人员来到了灵隐寺，为百姓们求雨，同时也写下了这首佳作。诗里说，在案头堆满的数百桩公事之间，忙里偷闲抽身来到了灵隐寺。在落叶与秋声中，我同朋友相对而眠，月光照在床上，如霜雪般映在眼前。泉水打在街间，如琴声般响在耳边。人世中崎岖的路程已经走遍，如今离开朝廷，寂寞地隐居在山水之间。岁月已老，渐渐变得心宽体胖，只有对农民的收成的关心还没有改变，因此才会在半夜出来仰望天河，探求下雨的时机。但是高深莫测的上天并没有给出任何的暗示，只能让人的心情更为茫然。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苏轼的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立秋日，岛屿，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宋·苏轼。

0: 老涧平，唯有勉农心尚在，岂占云汉更茫然。自立秋后变凉，诗事句等。张磊。暑别其晚知有日，秋声电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香蜜，皎院五更知为谁。风露满天何转后，江山千里雁来时。端晴墨卷清灯火，又见槐花黄满枝。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作者在立秋天气转凉后写给远在外地的儿子们的。诗中说，夏日已经过去，告别薄纱的衣服已经有了一段日子，秋天如期而至，为床上的凉席带来一股凉意。半夜月亮从窗口探入房间，寻觅着这里的主人。窗外牛角发出呜呜的哀鸣，不知正在为谁哭泣。秋夜里天河流转，满天弥漫着凉爽的湿气，千里外大雁正走上南来的征途。不要厌倦日日在短小的灯台上点上灯火夜中用功的日子，因为时间易逝，夏去秋来，转眼之间，金黄的槐花又爬上了枝头，来年的科举考试就要开始了。唐宋之时，参与科举的文人们往往在秋季入京准备考试，因此诗中的槐花有科举的意思。诗人在描写秋日景色，感叹季节轮换的迅速的同时，也已知劝导儿子要用功读书，莫要辜负光阴。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0: 自立秋后变凉，诗事句等。张磊。暑别其晚知有日，秋声电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香蜜，皎院五更知为谁。风露满天何转后，江山千里雁来时。端晴墨卷清灯火，又见槐花黄满枝。立秋日作，林景熙。酷热如焚响雪山，轻伤一息破愁颜。炎光断雨残红外，凉意平芜远树间。芒踏槐花犹入梦，老摧蒲扇共头衔。城头遥望累累冢，辽海荒寒。

0: 客未还。
1: 时间走到了南宋末年，元朝即将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南宋移民林锦熙的眼中看来，立秋不但意味着时节的秋天，也意味着帝国的秋天。夏末时节，天气酷热难耐，如同焚烧，令人恨不得立马爬上雪山去享受清凉。一夜间，凉爽的秋风来临，吹散了热气，所有人都笑逐颜开。夏日的炎气被秋雨带来的彩虹隔断，平原和树林中都充满了凉意。回想起当年踏着秋日的槐花上京赶考的日子，犹如在梦中一样。现如今已是垂垂老矣，只能摇着蒲扇，过着隐居的闲适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下，站在城头遥望城外成堆的坟墓，不由令人想起了丁令威成仙后回家，家人都已去世的故事。诗人自己虽未成仙，但是却经历了朝代的更换，短短几年间竟然也和丁令威一样产生了沧海桑田之感。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2: 立秋日作，林锦熙。酷热如焚想雪山，轻伤一息破愁颜。炎光断雨残红外，凉意平芜远树间。芒踏槐花犹入梦，老崔蒲扇共头衔。城头遥望累累冢，辽海荒寒贺未还。

这是一片安静的天空，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曾经的纯真和青涩的年华，多少次被他感动，那美妙的诗词，浪漫纯情，有时让你感伤，有时却激励你前行，邀你一起共赏唐宋

0: 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0: 故乡，
1: 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在上期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欣赏了一组唐代诗人吟咏冬至的诗篇，相信大家对古人在冬至时的活动和心理状态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农耕社会里，冬天不能进行生产，因此到了冬至节，脱离了生计繁忙的古人们往往会举办许多的节庆活动，皇帝们也会进行隆重的交祀典礼，祭拜自己的祖先，向上天汇报自己一年来的执政情况，普通百姓也会归家祭祀先人，探访父母亲戚。在这一天，一切战争、商业活动和公务都要停止，所有人都在家中置办酒席，宴请亲友，陪伴家人，沐浴休息，或者忙里偷闲，利用秋收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为年末做好准备。到了宋朝，冬至已经成了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日，即使再贫穷的人在冬至节也要缝制新衣，将自己好好打扮一番，再出门探亲访友。在这样的节日氛围下，文人们不论休养在家中还是劳顿于旅途，在冬至这一天总是有许多的感触。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组宋代诗人在冬至这一天写下的诗作。
2: 冬至，梅尧臣。闲气想辞言，感悟哀不平。自古酒泉死，迷随新阳生。兵命一草木，彼将献钩盟。人时似其事，一衰复一荣。
1: 古人在冬至日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祭拜祖先，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这首冬至诗中抒发了他对先人的怀念和对人生的思考。诗中说，强忍着泪水回想父母慈爱的容颜，感叹事物的脆弱，心中深怨上天的不公。为什么春天可以年年到来，而从古至今九泉之下死去的人们却从没有跟随冬至上升的阳气而复活呢？人的一生与草木不同，草木冬季枯萎，春季又会复生，令人羡慕，而人类循环的模式则是后代继承先辈，将生命和活力一代代传递下去。上一代的衰老正意味着下一代的崛起和繁荣。在古人的世界观里，草木只有枯荣没有生死，因此才会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叹。梅尧臣在诗中表达了对草木的羡慕，却也揭示了人类代代传承，让文明长流不息的独特价值。请再欣赏一遍梅尧臣的这首《冬至》，由梁辉为您朗诵。
2: 冬至，梅尧臣。闲气想辞言，感悟哀不平。自古酒泉死，迷随新阳生。兵命一草木，彼将献钩盟。人时似其事， 一衰复一荣。

0: 冬至日，独游吉祥寺。苏轼。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苦垓。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
1: 吉祥寺是北宋时期杭州的名刹，春天寺内牡丹盛开，引来千万人观赏，热闹非凡。到了冬天，花叶凋零，寺内自然是凄清孤寂，无人到来。这一年冬至，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独自来到吉祥寺散步，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说，寺院水井的底部，微弱的阳气即将升起，又随即降下。寺庙外萧瑟的冷雨打湿了园子里枯萎的草根。试问这世上有谁能和我一样，肯在没有鲜花美景的时节独自来到寺中游览呢？苏轼非常喜欢在夜晚出游，在漆黑寂静的环境中感受纯净的自然气息。诗歌的最后两句，诗人将自己与只懂欣赏大红大紫之景的俗人区分开来，抒发了诗人悠闲自适的独立品格。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苏轼的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0: 冬至日，独游吉祥寺。苏轼。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苦垓。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冬至后三首，其一，张磊。水果过冬至，风光春已生。梅如相见喜，雁有欲归声。老去疏泉懒，园中酒缕清。穷通复无道，不复问君平。
1: 张磊是苏轼的学生，苏门四学士之一。他中年以后因为卷入新旧党争，被长期贬谪在湖北黄冈赋闲。期间他创作过三首以冬至后为题的诗歌，我们将选择其中两首为大家播送。这一首诗中说，在温暖的水乡泽国度过冬至，在这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里，门外的风光已经蕴含了春意。梅花在枝头盛放，好像因为见到我而感到高兴。大雁在天空长鸣，似乎表达着想要回到北方的愿望。步入老年的我已渐渐懒得读书，只是趁着冬至佳节，独自在花园中一杯杯地喝着闷酒。我要将个人的穷困和通达都交付给我所遵从的道，不再像年轻时一样依靠着算命先生解说着自己未来的命运。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就能够不为自己的遭际而感到过分的快乐和悲伤，充实地度过一生。张磊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0: 冬至后三首，其一，张磊。水果过冬至，风光春已生。梅如相见喜，雁有欲归声。老去梳全懒，园中酒履清。穷通复无道，不复问君平。冬至后三首，其二，张磊。梅柳有情态，将相逼岁除。山村见霜菊，江市出寒雨。折酒衣冠栏，神闲故旧书。傍梨挑菜甲，忆我故园书。
1: 在第二首作于冬至的诗中，诗人写道：门外的梅树和柳树都已经亭亭袅袅，展现出优美的姿态。在这个江边的水乡里，已经能够感受到时间逼近年关的脚步。山上的村庄间长满了寒日经霜的橘树，江边的市场里摆放着冬季肥嫩的鲜鱼。我被朝廷贬斥已经很久，连正式的衣服和帽子都懒得穿，无权无势，每日赋闲。身边的朋友和故人也越来越疏远。朝廷不让我住在官府，也不让别人替我买房子，我只能每天背靠着别人家的篱笆，挑一挑菜园里新长出的嫩芽，怀念一下我从前在故乡家中栽种的满园蔬菜。这首诗虽然是写自己被贬之后的生活，但却没有任何激烈的言辞，体现了作者怨而不怒的儒者风度。让我们再次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0: 冬至后三首，其二，张磊。梅柳有情态，将相逼岁除。山村见霜菊，江市出寒雨。折酒衣冠栏，神闲故旧书。傍梨挑菜甲，忆我故园书。冬至夜发峡州，舟中坐。范成大。舟中万里行，灯下一阳生。不减在家好，都忘未旅情。霜干风欲尽，云淡月微明。况有诗兼酒，樽前莫问羹。
1: 冬至本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此时在外的游子往往会升起浓浓的寂寞之情，但是也有例外。这年冬至，范成大虽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但他所创作的诗歌却毫无悲凉之意，反而充满了自得其乐的满足感。诗中说，坐在小舟中开始了万里的旅途， 在船舱的油灯下，等到了冬至的来临，阳气开始在地底滋生。船上的生活并不比家中差多少，在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广播图书馆，参加我们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阅读推广人能力提升活动第二场，从阅读有声到阅读有形主题活动。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上海图书馆、上海广播电台联合主办，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承办。同时，本次活动也是我们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主题策划之一。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资深主持人和阿基米德传媒 IP 读书活动策划人来到现场，和大家带来特别分享。他们分别是播音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两届全国金话筒奖获得者李欣。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阿基米德传媒支点读书策划人陈吉。大家掌声欢迎，感谢两位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来自我们各个区阅读推广人们的到来。同时，我们今天的活动也正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媒体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以及我们上海残联微博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感谢线上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两位嘉宾和各位阅读推广人们啦，大家掌声欢迎。
3: 谢谢你，每次来都有非常贴心的主持人开场。好像又一次来到这个空间啊，然后很多朋友都数不清是第几次见面了，在不同的场合，然后很开心今天这么热。
4: 对
3: 对，然后我们俩这个组合也很难得有机会能够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是同时出现的，
4: 也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
3: 对，你知道就是陈吉老师他有很多重的身份，以往我们的这种工作的逻辑是他是编辑，我是主持人，但是这是大概是十几年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因为随着整个传播的需求变化，你看我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主持人，很多活动要策划采编播制作，陈吉老师呢也经常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我们都是融媒体人。陈吉老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因为对我来讲播音员大家经常能看得到他在干嘛，一举一动都是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编辑是幕后工作者，但是编辑他们的工作啊真的是蛮有趣的。我觉得陈吉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的工作经历对于后面做阅读推广其实那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工作经验的一个累积，对不对？
4: 对，其实刚才李欣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啊，让我一下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其实我2004年的时候大学一毕业，我其实就进了上海广播电视台。
3: 是
4: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做记者，然后做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后面我做了8年的早新闻的编辑。
3: 我们工作上其实是有一些分支的。
4: 对，
3: 因为那些年我离开了早新闻，去了上海交通广播。对，
4: 然后后来就是音乐。
3: 对对，经典947。
4: 对
3: 对, 对，
4: 其实刚才提到就是在做编辑的时候，我是觉得读书或者说是阅读，它其实对我从事编辑工作其实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它从编辑的角度上来说，编辑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我只是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我把这些新闻编辑出来。
3: 是，
4: 而新闻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当你去做新闻编辑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我记得那时候我刚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一个老师带我的老师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所谓的新闻并不简单的只是说我把现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听，而是说我不仅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还要体现出一点，是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道人所不知。
3: 哦，
4: 然后对想人所未想，
3: 就是不光是有表面的这个事实发生，还得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发生。
4: 对的，那么如何来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那么它很重要的就是

0: 是当你看到任何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其实是需要能够在你的脑子里的知识库里面去立刻能够反映得出这它背后相关的一些背景的内容和它相关联的一些主题，以及你通过这个新闻事件你在你的背后所带来的一些观察，那么这些是需要大量的积累的。
1: 是的。
0: 而这些积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阅读所带给我的。
1: 我觉得那个积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陈杰老师说到编辑它其实是一个信息整合，但它又不纯粹只是捡到碗里就是菜，你还要做有一定逻辑的一个编排，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很多，谁轻谁重，什么样的故事是要去深挖
0: 的
1: 什么样的就是一句话带过
0: 的
1: 其实跟你看报纸也是有需要有编辑思路，其实归根到底做新闻也好，做一档节目也好，背后的逻辑都是你要去讲故事。其实在我们新闻采编当中有一个原则嘛，就是五个 W 和一个 H。
0: 是的，
1: 对不对？所有的事情我觉得不光是你在找一条新闻，你得知道什么事情什么人在哪里，然后你还得知道 how 就是为怎么样，还有 why 为什么。
0: 对
1: 所以呢并不是题外话，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活动推广之后，其实很多的思路你都得是有，你得去找一个热点，你得去找它相关的一些组织的逻辑。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的受众是什么。对，
0: 其实我觉得李欣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这个问题，其实一下子
1: 又打开思路
0: 了，打开了一个思路。但这个思路还有一点是在什么呢，我差不多是在工作了10年以后，就在2014年我离开了早新闻的岗位。
1: 是的。
0: 那么我进入到了新媒体的岗位。
1: 就是阿基米德当时成立的时候是几年？
0: 2014年。
1: 2014年
0: 阿基米德 APP 上线，2014年10月阿基米德 APP 上线，然后对，然后差不多现在也是整整12年的这么一个，
1: 好快啊，
0: 对的。
1: 因为当时阿基米德新媒体的上线，就现在回头去想，哇，12年前，因为现在说到新媒体都已经是很普及的事情，但当时我现在回头去想哈，因为阿基米德团队的这些老师呢，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传统媒体不光是把这个节目直播放到网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直播间的概念，不是传统广播直播间的概念。所以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时候鼓励我们主持人做菠菜直播。
0: 对这里其实我是在想，刚才我说给了我很大一个启发是，它其实也是和我们传播就是媒体它的传播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点。我们今天的主题它是阅读推广的相关的活动。
1: 对，
0: 阅读推广其实并不，就我刚才我在图书馆里走，我其实也在想，阅读推广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只是阅读活动，它其实重要的是后面两个字，推广。就是说我们刚才了解介绍里面说到，包括咱们在座的各位，大家其实都是各个区的阅读推广人。那么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共同来阅读，其实是一个推广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我觉得什么叫推广，就是把它推到大众的面前，广而告之。所以好像
0: 那么就我
1: 你继续
0: 说
1: 下去。
0: 我甚至说它其实和我们做媒体做广播，它其实是有一个密切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媒体它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做的就是传播。
1: 是，
0: 传播其实也是一种推广，这种推广实际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做的是一个广而告之的一个作用。我为什么会在2014年的时候，我会选择从
1: 传统
0: 的广播，
1: 那个是属于比较早的尝鲜的人啊。
0: 传统广播到新媒体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维度吧，
1: 是的，
0: 这个维度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会发现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各个工具的，就是传播的工具不一样，那么新的传播的形态，它其实它出现了，和传统不一样的一些方法、内容呈现方式，它其实出现了。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它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对，我觉得
0: 所以我就 毅然决然的从
1: 转到新媒体。其实那时候很勇敢，因为你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运用新媒体的概念，是从我们的生活的交流方式发生的改变。比如说以前听广播，听众参与是打电话或者是写信。其实到了2000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尤其是包括像阿基米德这样的新媒体介入之后，你就会发现，听众跟你是实时互动。他因为电话只有大概三路四路，可是在网上你可以同时跟很多的朋友来进行一个互动。我有一点什么样特别的感触哈，就是因为跟阿基米德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你说这个事情跟阅读有关吗？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有关系。1997年香港回归，对不对？到2007年，我已经成为了上海电台工作的一员，非常的年轻哈。那个时候呢，上广跟央广做了一档就是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的特别节目。我不知道那时候程琦应该还是个广播新人，我比他年长几岁，我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新人。当时呢，我们就在新天地做了一场直播，露天的大直播，跟央广一起直播。当时在台上的嘉宾有大家非常熟悉但现在已经去世的上海籍的女作家程乃山。因为程乃山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很多年，到2007年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又是香港回归的一个重大的年份。那一年呢，我们没有参与这样的就大规模的直播，但是我当时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哈？当时香港的旅游发展局就找到我，因为他们要做一个香港回归20周年的特别节目，想有一点创意。当时跟东方航空合作，有一个专门的特色航班是从上海飞香港的。你知道我当时在阿基米德做了一个什么事？刚提到菠菜直播，对吗？我给他们的一个策划，我说我想在高空做一场直播。你想想，如果在传统的概念当中，如果只是还是2007年的设备，那个两地直播、外场直播，你实现不了在高空的一个直播，因为那个时候要解决 WiFi 的问题，还有一个平台的问题。所以我当时，现在阿基米德还好像还找得到，我当时叫这个10万英尺的高空的这个直播，对。所以你看，它其实也是一种推广，你把整个的香港的文化也好，两地的文化交流也好，通过了一个新媒体的平台带给了更加多的听众。那个听众就已经不局限在是不是在上海，它可能是更广大的。但是话说回来，也许在广大的基础之上又有一个词儿就叫做垂泪。可能是这趟航班的，也有可能是跟香港话题有关的，或者是
0: 场景，我
1: 对场景没错，是那个场景就从直播间
0: 对
1: 变到了另外的一个直播间。这个主播的身份好像就慢慢，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做直播，大家都是主播，现在我都不太好意思说我是个主播，因为大家都是主播，所以场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高空是不是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是有阅读的习惯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0: 其实你刚才讲到，就是无论是在高空也好，或者是在直播间也好，我们所做的新闻，或者说我们所做的这个节目的相关的内容，其实都是把很多的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或者特定的场景去传递给更多的人群来接受。
1: 是的。
0: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维度的一个阅读推广。
1: 嗯。
0: 那么谈到新媒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推广是什么呢？其实我是觉得为什么去做新媒体，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推广，它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做媒体，在做阿基米德之前，我其实还做了3年的一档广播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叫直通990。
1: 哦，现在还有啊，
0: 对对
1: 我们的名牌王牌节目，对，
0: 直通990。当时有一个非常强调的一点是叫做互动，就是所有的一天3个小时的广播节目，全部都是由听众的热线电话打进来。然后由听众电话构成了这个广播节目的整个的时长，而不是说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去设定一些主题，设定一些话题。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推广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其实是另外一个维度的这么一个推广。
1: 而且说到这个阅读哈，因为阅读本身它是 从小它跟每个人的终生习惯都是有关系的。像我们小时候听故事也好，也是可能是从传统广播到了自主的阅读，到了去参与一些活动，对吧？然后包括像广播节目，其实也是我之前做过一档文学类的节目，叫做美文妙律，已经是就大家是很习惯的一个陪伴式的阅读。那是在深夜的一档节目，有古典音乐，有名家名篇。那档节目当然现在这个已经就是封存在阿基米德，大家可以在网上听。但是这样的一档阅读类的节目，它深深的锁定了一批固定情感需求的，就是你会发现，我除了自己去看书之外，那是我自己主动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听到了这个有主持人或者是播音员通过他很好的表达，然后有音乐的融合进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在阅读的时候，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它是一个再加分的事情。所以这个情绪是非常融合的一个情绪，所以就每个人都会印象很深。所以我有到现在还会碰到很多的听众说我是你美文妙律的，
0: 对，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1: 就他未必是听着我的节目长大，但是一定是跟我共同成长的，因为有很多年长的听众，
0: 对，
1: 他不可能是听着我的节目长大。包括像刑警803也好，现在很多人，我之前做过一个小视频，然后我说这个刑警803的旁白是我，很多人说你怎么这么年轻，我说因为它是传承，我小时候听的是老版的刑警803，我播的是maybe 是2005年以后新版的，所以我是因为有声，你说阅读也好，有声的陪伴也好，长大的一个人，然后是一个传承的一个声音的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者。
0: 我在刚才我在外面的时候，
1: 嗯，
0: 在想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这个问题是，其实包括你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去做阅读推广？
1: 嗯，
0: 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现在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现在它的发展越来越快速，我们接受很多信息的渠道其实越来越多。像书籍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承担着是一个知识传递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嗯，
0: 因为更多是讲我拥有一座图书馆，那我在这个图书馆我传承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类的知识的积累和结晶，我可以在这里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是图书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所在。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些知识的获取以及对于这些知识的了解，我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更快捷的了解，而且并不是说我再需要更多的查阅了，我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我可以对这些我想要获得的内容点对点的非常精准的获取。
1: 嗯，
0: 那么阅读推广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这个可能就是我在想，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我相信各位肯定是对阅读推广这个角度，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想法，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我其实更想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就是
1: 对我觉得
0: 本质的那个点在哪里？
1: 我觉得就是并不是来谈一个创新的事情，甚至在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你有情怀，在做着一点好像没有那么快要去追赶某一些步伐的事情，是要你慢一点，甚至是要回到以前更加传统的手作的方式去做关于阅读这件事情。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两年有一本书，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书的名字应该叫做《世界上为什么还有纸质图书馆》。大家看过这本书吗？就是山西的一个女孩，她本来是当了一个公务员，然后她的工作就是去山西的，她把一个商场的一个空间做成了图书馆。那个作者我一下忘记了哈，她这两年是个畅销书，她姓杨，她应该也来上图做过那个图书分享。对，她就说在这么商业的这个时代，我为什么还要就是她就一个大概两三个小姑娘共同把这个空间给打造出来了，你还要照顾到小朋友的空间或者是普通阅读的空间。她就在问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命题，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要一个图书馆，就像我们为什么上海图书馆东莞每天一开门就会人满为患，那到底是为什么？大家是缺少阅读方式吗？大家是缺少阅读的空间吗？没有，因为阅读现在是个大的概念，除了你看书之外，我们讲碎片化阅读，你只要打开手机打开公众号它也是阅读，你在刷短视频它也是阅读。那么 我们在推广的是什么？
0: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推广的是什么？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1: 为什么现在大家说哦，有声书这个 AI 都能读了，为什么我还要听一些不是 AI 的声音？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今天这个咱们分享的时间其实也有限，一个小时，但是我是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1: 是的，
0: 是不是可以互相给到一些启发。
1: 我想大家是都在做实际的工作嘛，
0: 这个问题其实是是不是能够给到我们在做阅读推广活动的时候能够给到一定的，当我们去进行它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更贴近这方面，那它是不是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当我们去做阅读推广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并且起到更多的一个作用。
1: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也有自己的这个出发点或者是想法，因为阅读是一件很广的事情，就像听歌一样，音乐也分古典流行，还分很多的流派，不同的年代。
0: 说到这儿，我其实我再插一句，就是阅读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就是阅读到底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还是一个公共的事情。
1: 就像你听歌到底是自己戴着耳机听还是要去听演唱会。
0: 对，但是当我们一起今天坐在这儿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时候，我觉得阅读它一定是一个公共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把它从很私人的这么一件事情变成更多的公共的大家都愿意参与进来的这么一件事情，这才是我们做阅读推广其实想要达成的这么一个目标。
1: 我觉得不容易的，就
0: 是
1: 现在公共的空间很多，公共文化活动也很多。我现在会觉得以前呢自己内心做一个活动呢会图大，我希望来的人越多越好，我希望这个活动是覆盖全年龄群，什么人都有。就好像我以前看话剧哈，或者是看剧，然后有导演就是说，其实真的好的这个话剧或者是戏剧作品，它应该是全年龄层的。当然做活动你会有这样的企图心，你希望来的人越多越好，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难，其实很难。就像刚才重启所说到的，它分类分这么多，你不可能用一个点去打所有的人群。
0: 是的，
1: 而且你的个人能力也有限。
0: 对，
1: 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活动，是做你能够控制得了，你能够把握到整个的审美高度的这个呢，还是说你要超越自己的一些能力去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其实我现在其实是在做减法，我在把所谓的大的人群慢慢往小里缩。这就有点像，其实跟媒体的发展也很像，以前是广播，到后来叫类型化广播，到现在呢其实会发现因为它太垂类了。
0: 是的，
1: 垂类其实跟这层类型化有点像，但是又比类型化更加的讲究精准的到达。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它其实又给你提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社群，
1: 社群，
0: 就是关于这个垂类的社群。
1: 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社群呢。
0: 对，是的，我们一个读书推广
1: 今天我们就可以面对面见群，它就是一
0: 个
1: 群嘛。对，
0: 就是一
1: 个
0: 推广人的。
1: 对，是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就又到了我们现在屏幕上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读书活动的内容你会怎么选？这个不是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我们在做读书推广活动的时候我们倾向于选哪方面的内容。我觉得它这背后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读书活动把尽可能未参与到我们阅读推广活动当中的这些人聚合起来。它这里它可能也就很可能就是因为刚才提到阅读是个很私人的事情，就是大家对于不同的书其实有不同的喜好，你没有办法想当我做阅读推广的时候我今天选的这个主题或者今天选的这个内容和明天选的这个内容以及后面选的每一个内容所有人都会感兴趣。那我怎么样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来选我的主题设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想要去进行一些挑选。
1: 对，这个时代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哈。因为现在你看出版社也那么多，
0: 对，
1: 然后出版社也有自己的比如说出版的核心以什么特点为主，所以才会有比如说上海译文它可能就是翻译国外的这些名家或者是最新的这个书籍，那文艺出版社或者是古籍出版社它有它自己的定位嘛。那对于一个活动主办来讲，可能如何来建立一个活动主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方法的话。
0: 我们
1: 对
0: 从就是我这里 放了四张海报，
1: 嗯，
0: 这是
1: 哇，真不容易。
0: 对，这是我们在愚园路电台，我们上海广播，我们有一个线下的一个直播的空间，
1: 是
0: 在百年愚园路上，江苏路愚园
1: 网红打卡点。
0: 对，网红打卡点。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我们做了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围绕我们的一个支点读书品牌，我们做了一个 IP， 叫做今夜我们读好书。
1: 所以四张海报说明我们已经连做了
0: 四年
1: 了哈，
0: 从23年开始，23、24、25、26四年的时间。我们我就在想，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里做今夜我们读好书，我们怎么去做阅读推广的，可能和大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借鉴。
1: 嗯，
0: 其实在最初界定今夜读好书，就是我们做这个阅读推广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过纠结和犹豫，就是我到底做一个什么类型的读书的这么一个品牌，读书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我们是希望能够吸引起更多的人群的这么一个聚合的。
1: 嗯，
0: 那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去做了对书的内容怎么样去做一些选择？
1: 我觉得就是今夜读好书，它大家一看到就整个系列。在愚园路电台海派文化，
0: 是的
1: 你就体现一个海纳百川的这个选择。
0: 对，但是你说海纳百川，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众口难调，
1: 嗯，
0: 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喜好，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人群和你这个品牌给它树立起来？
1: 这个今夜读好书是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年节或者是时间点当中，比如说读书日或者是书展？
0: 这个其实又谈到阅读推广活动当中的一个难点，
1: 嗯，
0: 我这全都是我个人的，这个不是个人
1: 到底什么时候来推阅读推广，
0: 我们团队的这个可以说是血泪史
1: 啊，
0: 是难是难在哪里，我相信只要大家做阅读推广，其实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
1: 嗯，
0: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做到今夜我们读好书，我们最好每天晚上我们都能有这样的一场读书活动，这是我们想要的最理想的。
1: 你早知道把美文妙律做成系列，每天晚上做直播。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这么一个设计
1: 操作，会有难度，
0: 发现在操作上有很大很大的难度。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去保留它的一个内核？
1: 嗯，
0: 那我们在保留这个内核的时候，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月做一场，
1: 啊，
0: 然后在
1: 跟不同的出版社合作，
0: 一年做一年还有两个，就一个月做一场以外，同时在每个上海有两个特定的那个时间点，
1: 读书主题日，
0: 全民阅读日，
1: 4月23号，对，
0: 全民阅读日。第二个就是马上要到了8月份的上海书展，
1: 是
0: 在这两个书展期间，我们去聚合一些名家。去聚合一些特定主题的活动，你们看到的这里面的这个四张海报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个内容，它其实就是你看有8月份的，有4月，基本上就在4、23和8月份这两个期间。
1: 是
0: 我们除了那时候除了每个月一场以外，我们在这两个特定时间点，我们就做集中式的这么一个推广活动，因为从传播的媒体传播的角度上来说，你在一个短的时间内你去密集的去做一件事情，它给人带来的这个关联度或者是关注度，它其实是最高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做阅读推广当中，我们觉得一个可以分享的点，就是当我要打造一个阅读推广品牌的时候，
1: 嗯，
0: 我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度的这么一个展现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集中度展现是能有助于这个品牌的前期树立的。这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有一个核心，大家会有形成这样概念，哎，到4月份和8月份就会有跟读书相关的主题日，但它又是一个常态，所以常态的阅读的这个读书活动呢，就成为了它维系这个知晓度的一个做法了。
0: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讲今夜我们读好书的时候，我们还坚持一个核心点，这个核心点叫什么呢？我们做的这些都是和上海有关。
1: 嗯哼，
0: 我们打造的就是也不能单纯的说是海派文化吧，其实就是上海元素。上海元素是什么？我们邀请来的作家要么是上海人，要么就是他是写他的书
1: 是跟上海有关的，
0: 第三个是上海的出版社的。
1: 嗯，
0: 就是他，嗯，就是我们去做阅读推广活动的时候，这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就是你定得很清晰。当你去跟别人去讲我这个阅读推广我的一个核心点的时候，其实你的内核就会相对的来说比较稳啊。
1: 也比较容易打造品牌吧，就是因为我主持过很多场今夜读好书的这个活动、
0: 嗯、
1: 确实如程姬所说的哈，因为这么多的这个嘉宾、
0: 嗯、
1: 然后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像这个天下熙攘，
0: 对，
1: 黄一海老师，因为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的背景、
0: 嗯嗯嗯、
1: 所以他这本书讲的就是上海的这个金融发展，所以他是跟上海有关的、
0: 嗯、你看这里熊月之专写上海历史文化的，
1: 还有
0: 上海的魅力和债，徐锦江老师就专门写上
1: 海，是海派文化的，对
0: 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说、嗯、可能是跟上海文化有关，比如说我还记得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嗯、
1: 十万个为什么是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但是它是个上海的品牌，
0: 对，
1: 然后直到现在十万个为什么不断的在推陈出新。那一年这个出版社的编辑来的时候也是让我很就是很漂亮，现在新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特别漂亮，从它的出版、
0: 嗯、
1: 从它的那个印刷，从它的整个的视觉的冲击，不像我们小时候就是拿一本书。

0: 对不对？它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视觉好的一个作品。
1: 就是这个定位，其实我觉得阅读推广活动定位其实也很重要。当你的定位清晰以后，我持续着做一件事情，那么它就会带来持续做的一个积累的这么一个力量。
0: 嗯，
1: 当你阿基米德，我说到这儿，我再岔开一个话题。现在全国广播电视里面，活得最久的一个，
0: 活得最久的吗？
1: 就是阿基米德。
0: 哦，
1: 但是
0: 因为我们比那个央广那个要早，是不
1: 是？
0: 也是
1: 影响力相对来说，就是在整个广电系统里面的这个 APP 里面影响力比较大。它其实有一点，这其实也是和我想要说的阅读推广的它的第三个关键词有关的，是叫什么呢？是叫坚持。就是他这件事情可能很平淡，就做阅读推广活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很简单很平淡，他没有特定的就是能给你带来光荣
0: 大流量，
1: 或者说大流量，但是只要你坚持往下做，你做的时间够久，你活的时间够长，这个品牌活的时间够长，你就是能够做出来。我想讲这个，不仅说是阿基米德是因为做了十几年最长，所以我们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实更重要的
0: 是这个品牌本身。
1: 我在讲读好书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
1: 2023年的时候，我刚才讲到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月一场，然后在一年两季的这么一个特定的活动，然后到了2024年，我们争取给它做到了就是一个月两场
0: 啊，
1: 然后到今年2026年，我们争取做到了一个月2到3场，再加上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系列。你会发现你往下做的时候，其实你做的时间的跨度越来越大。
0: 嗯，
1: 但是在这里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坚持。
0: 嗯，
1: 那么在这说
0: 养成一个习惯，对，
1: 你有坚持，有你的定位，然后再加上你对于它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设计，那么这个可能是我是觉得在阅读推广当中我的一些建议。这里也是一些我们列举出来我们做的一些活动海报，中间李欣老师出现了很多次。对，
0: 我是那个阿基米德的，因为阿基米德跟我们算是两个部门嘛，我是跨部门的选手。但是呢，我觉得当然因为阿基米德有他自己先天的一些特点和优势嘛，他有这么多的主持人的优势和社会资源的优势。那对于我们像我们的这些在更加落地的，比如说社区也好，或者是特殊群体也好，或者是街道也好，大家的资源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要整合自己熟悉的资源，先把它做成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然后才会不断的吸引更多的外力来加入到你的这个所谓的小小的一个根源上来，因为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是庞大的东西，而都是慢慢的积累。
1: 我们做阅读推广活动的时候，那可能说，那我找不着这么多的出版社呀，
0: 嗯，
1: 我找不着这些上海的作家写上海的作家呀，
0: 嗯，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一样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其实你看中间的这么一个叫诗词山河，我们其实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它有它的特殊性，因为阿基米德同时也是全国广播的一个平台。
0: 嗯，
1: 我们就找了全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读了《诗经》，
0: 嗯，
1: 我们读了《唐诗》，
0: 嗯，
1: 我们读了《声律启蒙》等等等等这一些文学的一些经典，包括《诗词山河》，其实就是和城市有关的唐诗宋词来进行一个诵读。那么对于我们，如果说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当我们去做阅读推广的时候，它是可大可小。我们有作家，我们按照作家的角度上来做；如果没有，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同好聚集起来，对于某一个垂类、某一个就是这个维度大家都感兴趣人群聚合起来，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它也可以带来很大的这么一个
0: 效果。对，
1: 关键是要坚持。对
0: 啊，这个也是
1: 对，
0: 这是我们，你看，就是你必须有怎么说呢，你有一个发心，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会发现其实比如说阅读这件事情哈，好像听上去离自己很远，可是每个人其实都很想参与到阅读这件事情，不管你每天你几分钟花在这个阅读上，它都是需要一个归属感的。像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朗朗动听，也是通过我们跟阿基米德的合作，跟上图的合作，其实也是唤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朗朗动听是一个已经被封尘了好十年的一个广播的品牌。那它
1: 节目非常好，
0: 对，它
1: 特地把朗朗动听当中的很多的片段剪辑出来，
0: 是的，
1: 做成了一个 一个
0: 板块专栏，对吗？然后这样的话，你看又让大家听到了有些声音，比如说我们。

0: 可以看到里面我们在做直播的作者呀，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李欣老师在这里，
1: 在里面做直播，主持人跟嘉宾都非常的带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在里面做直播，外面就是来来去去的车流，然后人流这样子。
0: 阅读推广，就刚刚说到推广，其实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推广这件事情，阅读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看到，并且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参与并进来，并且他们自己也能去推广。那么现在其实有一点不得不说，就是去做阅读推广的时候，其实它的难度的确是越来越难。我相信在座肯定也会遇到很多
1: 大家都没有时间停下来听
0: 一
1: 听，
0: 一会儿我们也听一听
1: 大家
0: 在座的对大家的一些分享。但我们在想，
2: 其实就和传统媒体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就是你听收音机、看电视、看报纸的人可能就更少了，就这几块其实人更少。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传递给到更多的人？那么有一点就是，当你没有办法让别人过来的时候，就是你走到他们当中去。这其实是我们在做城市生活的阅读推广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再在直播间里面去做阅读节目了，我们就走到街头，走到社区里，走到各个不同的商场里，走到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上图的图书馆里，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阅读推广活动。
1: 现在就是希望把自己打开，是吗？
2: 是的，你看这就是这边、
1: 隔壁的那个
2: 这张 对，就是我们在隔壁那个小空间里我们去做的那个阅读推广活动，其实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找一个小的一个主题，那么大家围坐下来，大家共同的去读一段话，一本书当中的一段话。我相信这种形式其实在座的各位肯定也是办过很多。
1: 对啊，现在像社区有很多的好的空间，对吧？包括党群服务中心，我觉得都是可以充分利用跟发掘起来的。
0: 对的，而且现在比较方便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阅读完以后，我们和上图一起合作，把读出来的一些内容就在门口，大家可以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些临时的展板，我们把那些
1: 可以扫码听的，
0: 进行一个
1: 宣传啊，呈现，
0: 对，
1: 对。这个也是，我就说现在的阅读它阅读是一个大的概念嘛，阅读你可以看书，你可以，其实很多的电视剧是文本来的，然后音乐剧也好，然后它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我这是我自己跟影大世界合作的一个线下的活动，日常我们会在广播当中去采访一个剧组或者是主创，那每年我们会做一个海报展，你看海报它是一个图片，但它也是另外的一种阅读的方式，然后很震撼，所以我们也会就是你看这个就很符合我们现在读书的那个概念，常态的节目加上主题的活动，这样的话其实会把阅读做得比较的有特点，不然的话阅读它只是一个，是不是就是读经典呢？是不是就是读某一类是亲子阅读啊？可能不是。
0: 顺道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其实可以做得更多。更多是什么？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做阅读，或者说我们只是做阅读活动，那它谈到刚才的那两步，其实我们已经做完了。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阅读推广人的话，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阅读的活动，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么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一个，在座的可能大概十几位、二十位人，大家一起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它传播面可能只有20个人。但如果说我们通过直播的形式，或者我们通过怎么样把它留存下来进行传播的形式，就是它并不是说我来做一个阅读活动，我一定需要让爆发式增长，或者说几百人、上千人大家一起来看到。但是我们的思维，作为阅读推广人，我们要做一个思维上的转变，就是当我来做的这个内容，一定要想办法传播出去，
1: 对，
0: 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多一个人其实也是多一份了解。这个可能我是觉得是做阅读推广人的一个发心，
1: 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是我想起来，在我们今年阳光阅读的这个发布会上，我们的刘毅老师，刘毅老师他自己做一个鸟鸣电台，因为我后来加了他微信嘛，他自己在小红书也是一个大 V， 他就是 鸟把鸟鸣真的打造成了一个概念，它可以让所有的人在你出门的时候去关心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你不需要关心很多，你就是用心去听一听你今天听到的鸟声。你可能就在上海，你可能去旅行，你可能在国外，它就让它的这些读者或者它的这些网友发你今天听到的鸟鸣。

0: 给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哦，我原来对这个世界缺少的不是说我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我根本没有去留意过的东西。
1: 刚才我同事提醒我说，我们已经讲满了四
0: 十啊，真的吗？哦，我们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差不多了。对，
1: 听听我们，
0: 听听大家的想法嘛。
1: 分享，我最后我再做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什么呢？就是这张地图。
0: 嗯，
1: 这张地图是谈阅读推广活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我在阿基米德2014年成立的第二年，就是2015年，其实我就在阿基米德，我发起了一个公益的活动。这个公益阅读活动就叫支点读书。为什么我们叫阿基米德？就是阿基米德有句名言叫做“给我一个支点，撬
0: 动整个世界”。对
1: 对，那么我们是想通过声音来撬动起更多的人对于这个美好世界的这么一个世界美好的发现和获得。那么我也希望声音，它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和阅读的陪伴。我们也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用声音带你一起阅读这件事情，我们来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阅读。那么我们就发起这个支点读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2015年最早的那个
0: 2015年，
1: 然后一直到现在2025年，
0: 每年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1: 每年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而且很荣幸的是，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他跟我们说，支点沉浸式读书被列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推广的一个项目。
0: 其实那个做的方法都很小。
1: 是的，
0: 嗯，
1: 是的，就是。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阅读等于坚持。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做阅读推广的时候，其实坚持这件事情可能就更为关键，就这件事情。
0: 而且就是通过阅读，它是一个支点，它融合了推广，融合了慈善，融合了关爱。
1: 是的，
0: 它包括我们去年我们一起去喀什，对不对？去叶城，我们就把很多的阅读又带给了那边的小朋友。你说他们是不是可以自己读书？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也是必须有一个情景在，得让自己觉得读书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件孤单的事情和单一的事情。
1: 行，咱俩其实已经说
0: 差不多了，
1: 赶紧请那个，请他分享，大家一起来。
0: 我们今天有两位分享的朋友，
1: 今天我们有两位分享人，一位是，
0: 其实大家可能比我们还要有经验。
1: 是的，那个
0: 我们
1: 青浦区的阅读推广人
0: 陈琴老师，
1: 陈琴老师，哎，
0: 来。谢谢陈老师。
2: 陈老师好。陈老师好。
0: 来说说看您的一些这个宝贵的经验，还有或者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过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想法，甚至是碰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2: 我呢是因为2012年到社区图书馆工作以后，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每天与书海相伴，那时候呢我的阅读量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因为在阅读当中呢，我真的感觉非常的快乐和幸福。那么也是机缘巧合，然后在2015-16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也是我希望我们的残障伙伴能够通过这种阅读来让他们感受到幸福和自信。然后那时候呢人数比较少，有15个人左右，组织活动呢也比较轻松。比如说比如盲人出行困难了，我可以直接去带他们。但是逐渐发展以后发现人越来越多，原来阅读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很喜欢的。然后现在大概有85名会员。
0: 你们平常都做些什么活动呢？
2: 我们刚刚李欣老师也说，阅读有个人的，也有大家一起的。然后我觉得我也是阅读推广人的，我觉得首先阅读推广人自己喜欢阅读，每天必须要坚持读一读。不管是5页或者20页，我觉得每天有必要去读一些书的。然后我们的形式呢其实很丰富，因为人员多了，我觉得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阅读阅和读其实是一个组合，有可能是你看书，也可能是朗诵，所以我们都有。我们根据大家的需求会分很多小组，还可以写，比如说写作啊，朗诵啊，阅读沙龙啊，甚至还有音乐。然后更广泛的 接纳大家一起读的话嘛，我们会请一些专家老师来做一些讲座，然后还有个性化一点的嘛，自己喜欢的书分享给大家，还会联系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优秀的作家，我们的阅读沙龙做得挺好，大家就是好像因为名额限制一票难求，就是发起接龙以后很快就接完了，因为也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可能会做一个邀请一个作家来线上做直播，所以人数不能太多，然后所以大家会抢，然后做后呢感觉呢人读那个会员反馈给我说，本来这一本新书可能放在图书馆里我不一定会去拿起来看，然后通过这个作家给我分享了他创作的初心、写作的经历，他就觉得感兴趣了，他可能会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了。
0: 好奇，对，
2: 所以我觉得
0: 作者做了一个亲自的导赏。
2: 对的，作者就是把他一些经历啊，
0: 对，
2: 写这个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啊，就是我们知道写作是来源于生活的，把他生活的经历跟写作这本书的内容结合起来就更加生动，让大家首先了解这本书的意义在哪里，他就有读下去的愿望。所以我觉得
0: 你们的会员大概是什么样的构成呢？
2: 我们的会员我觉得阅读无障碍，所有的残疾类别都包括了，都有，我们不设门槛，但是呢唯一的门槛就是你喜欢阅读，唯一的门槛就是你喜欢阅读可以加入我们，然后我们的讲座我们给他命了个名叫思源讲座，每次请专家老师来在我们青浦图书馆大家都可以来，我们通过发公众号预告我们的活动通知
0: 也挺忙的做组织工作不容易的
2: 这个读书活动一做就11年
1: 您觉得在这个过11年的过程当中给您带来最有价值的或者说价值感的一个点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有吗？
2: 其实价值感的点很多，人也很多有的呢就是盲人平时很难出门，有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以后呢，他比如说报活动我们安排志愿者接过来，他可以参加，还有的呢小伙伴因为失业，大家都知道残障人士其实本来找工作就很难，失业以后更难，然后情绪会很低落，可能有负面情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比如说他因为做过一些过激的然后因为加入我们读书会参加了朗诵小组以后，领导一直在夸进步好大，
0: 精神有寄托了
2: 对他有精神的一个寄托，就能变得平和，非常有礼貌，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0: 你就真的改变了一个人
2: 的
0: 命运，
2: 我也很开心，
0: 真好
2: 他会每次很亲切说陈青啊，就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读书是一个精神文化的提升，
0: 是的
2: 我们从这个文化提升，因为对小伙伴85名会员有感情了，但有些人呢确实也比较困难，但是他们有一技之长，我们从精神提升以外，我们也在努力的结合大家的特点做一次新的创业，然后通过创业来给他们作为物质的赠收
0: 真好
1: 就其实你看阅读或者阅读推广活动，它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在读书本身上它其实还有你看像疗愈的功能有这种大家社交的
2: 对
1: 社交的功能，
0: 而且发挥自己特长
2: 对
1: 吧，把自己特长更多的这个发挥出来就是展示出来的，
0: 是不是你现在公众号都是擅长的做公众号的小伙伴在做的
2: 对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分工的，如果我一个人的话，因为我有本职工作也比较忙而我把读书会的工作内容大部分都分给我们理事会的成员和小伙伴
0: 还有理事会
2: 我们读书会是注册的当年我是自筹资金注册，因为为了更好的发展只有注册以后它有一个独立的经营
0: 这样的话你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
2: 对的也非常
0: 感谢，大家都是兼职但是又把它做成了一件很专业的事情
2: 对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感谢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给到我们很多的帮助，其实我们读书会不仅立足于上海我们其实拓展到全国，
0: 怎么拓展
2: 我们做了全国的残疾人征文比赛第4届了 啊，我们每年
0: 是以你们读书会的名义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大赛。
2: 对，我们有自己的内刊啊，为了给大家提供展示的平台，
0: 比我们做的要完整。
2: 对的，我觉得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一步一步的就扩展会。
0: 你们这个读书会叫什么名字？
2: 注册名字就叫上海市青浦区残疾人读书会，是个社团，社团组织，然后也受到了全国的那些文友的爱好，文友的那个喜欢。我们的特别我们的征文，我觉得从第一年的70几篇，现在的将近一次征文就要140几篇，逐年在往上涨。其实有时候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个人化的，可是更多的时候是大众化。
0: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星光，
2: 对，
0: 会照亮每一个人的内心的。
2: 嗯，
0: 然后你看好厉害啊，青浦区的一个读书会信做成了全国，对。谢谢，谢谢，谢
2: 谢
0: 我们陈老师好棒的分享。
1: 对，
0: 对， 对，马上去关注你们的公众号。 对， 对，
1: 我们还有一位宝山区的
0: 徐
1: 文
0: 珍，
1: 对，徐老师。
0: 对，徐老师是不是上次我们也见过？哇，徐老师非常非常的厉害，他的个人经历也很精彩，
3: 哎，
0: 很有才华的。对，徐
3: 老
0: 师，
3: 徐老师，两位好。对，
0: 你看每次见面都是不一样的聊天的主题哈。今天是想听听看徐老师在阅读推广上你都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吗？
3: 好呀，我其实跟大家说去交流这一方面的内容，我其实是个新人，因为我是今年刚刚等于成为我们阳光故事的这样一个阅读推广人。对，所以陈老师、陈主席那边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取经，因为他们的这个四元内刊真的做得非常好，在残障群体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大家其实他们是小有名气的，我们各个区包括外省都会有人去投稿，所以呢，我们去宝山山区之前其实这一块我也一直在调查，看我们本区的小伙伴到底有什么他们很喜欢或者偏爱的方向，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也去想办法做起来。然后在调查过程中呢，我发现其实阅读两个字啊，对，就是所有的普罗大众来说是很简单的两个字，可是对我们视障者来说不叫阅读，叫听读。因为自从像我自己就是视力下降了之后，其实阅读对我来说纸质的书籍用眼睛看其实已经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了，除非把它放得很大，更多的是听读。上次我跟李老师也分享过，我之前还做过那个有声主播，
0: 对
3: 对，还自己在尝试录一些这种有声小说。然后我发现其实声音啊，可以对就像刚刚两位老师分享的，可以对很多人就是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那因为我是做盲协工作的，所以我第一步就是先在我们的盲协群里调查，我发现其实大家对阅读没有很大的讲究。就身边举个例子，像我们平时群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他们出去玩，就写一些小的手机啊随笔啊发在群里，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他一路的这一些经历和风景。之前有一位阿姨，她去新疆，她可能几十年没有回她那片故土了，然后写的那些文字都是很煽情很感人的。大家在群里其实很踊跃的就在沟通，哎，我想这其实也一种小小的阅读。慢慢的呢，我们就发展了一个叫海棠文苑无障碍阅读分享会。为什么我们要加上无障碍三个字？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当时不能用纸质书阅读开始，我就想两个问题，一个是读什么，一个是怎么读。读什么书？那听读，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的高科技的软件，像读屏软件，像旁白，它都可以很轻松的把文字读给大家听。所以呢，我们就在群里也做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子书阅读，自己做的，像也一段一段这个阅读的文本，我们可能会在比如说一个月半个月里面给大家一些书单，大家有兴趣的书呢，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做成这个音频的听读的内容，每天分享一些分享一些，对，零零星星的去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声音带给大家的又重拾阅读的兴趣。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读。那除了从听读之外，我就在想说，其实阅读它不是很狭隘的文字上的东西，它可以是就像刚刚两位老师已经说到的，像比如说一张图片呢，一幅风景啊，甚至于是一段人生的经历， 所以呢，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像真人图书馆的概念。这个理念其实是以前之前在荷兰哥本哈根当时刚就是

0: 兴起的一种讲法。
1: 真人图书馆，
0: 真人图书馆，
1: 真实的真就是真人，
0: 真人，
1: 嗯，
0: 就是没有文字，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告诉你我的经历，
2: 嗯，
0: 然后听众去阅读这一份经历，
2: 嗯，独一无二的，
0: 独一无二的经历，
2: 嗯，
0: 那对于我们残障伙伴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非常好的阅读资料，
2: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这种做法。像我们去年宝山区和宝山区残联和宝山区图书馆，我们做了一个叫宝窃山月书香无界，宝窃的窃就是以前的那种很漂亮的盒子，
2: 嗯，
0: 对，宝窃山月书香无界的这样一个无障碍阅读的活动，在助残周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残健共融的概念，因为现在就提倡说叫平等融合和共享，那我们希望说让大家也能看到残障伙伴他的阅读上其实是也是有不一样的见解的，所以我们当时除了做一些这种无障碍的戏曲的表演啊，然后有一些阅读分享之外，就是我们也提出这种真人图书馆的概念，让很多的比如说爱心企业的伙伴呢，啊，像一些健视的，
2: 嗯，
0: 我们讲就是健全的伙伴，
2: 嗯，
0: 去听一听残障群体他的一段其实小小的经历，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能够走出来的，能够笑着说这段经历的朋友，其实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大家内心都很强大，
2: 嗯，
0: 但是对于第一次听这段经历的朋友来说，这份阅读资料其实是很宝贵的，可能在他人生中某一个非常低谷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哎，那位老师他在那个情景下面他其实走出来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2: 嗯，
0: 所以每个人其实在这一生中都会有临时性或者情境性的残障体验，我们也希望说无障碍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单单为了残障朋友去做，
2: 嗯，
0: 而是残障朋友也可以反哺给社会，让大家通过我们的经历去汲取一些新的能量，对，这种阅读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好像叫共融融合阅读，对，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做了各种类别的，我们针对性的像比如说阅读宝山，因为我们从身边读起，
2: 嗯，
0: 宝山有很多好的这种之前可能鲜为人知的一些地方，我们去拍拍照，
1: 嗯，
0: 去发朋友圈，在区里面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无障碍摄影展，通过残障伙伴的视角去拍一些视频啊，让大家知道说原来从你们的眼里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更进一步的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又是进一步的融合，对，像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叫喜悦宝山红旗漫卷的这个七一红色主题活动，就是通过四种方式来阅读我们的可爱的宝山，对，然后当时我们还请到宝山区作协的主席唐主席，他来分享我们宝山之前的四位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红色的战士，
2: 嗯，
0: 然后让大家来汲取这一份红色能量，对，包括五松口啊，对，还有各个街道啊，对，其实我们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希望可以把这个阅读的这件事情让它变得很轻松，
2: 嗯，
0: 然后不是说哎呦一听到阅读就是一本书摊在面前，
2: 自己就是一本书，
1: 啊，
2: 先读好自己，
0: 是的，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徐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跟我们今年我们做的这个
2: 阳光阅读，
1: 阳光阅读它的主题特别相近，我们的主题其实就叫做那个
2: 阅读有声的阅读旅行，对，
1: 叫感知阅读，就阅读它不仅仅单纯的只是说我拿一本书我来看，
2: 嗯，
1: 其实我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感知阅读，这个不仅仅只是说针对我们可能残疾人群，它其实是全人群大家都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感知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对，我第一次碰到徐老师，我就其实他挺让我震撼的，对，徐老师他很谦虚啊，他很厉害，他是学习西班牙语的，然后他之前做的这些有声的这个作品在网上的都是跟西班牙语有关，西班牙语推广的，那他自己其实也不是先天的这个失明，自己就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人生高光和低谷的时候都是经历过的，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会去选择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可复制的，都可以值得像是波澜壮阔这样的词来形容的，所以他刚才提到的那个真人图书馆，我觉得真的
1: 很
2: 动人，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会有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每个人都会碰到，不管你是不是家产万贯，你都会有低谷的时候，有的时候打动你把你拽出小黑屋一刹那的那个瞬间的那个光亮，可能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段经历，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嗯，
1: 谢谢，
2: 而且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你说阅读推广难不难？它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难，你 找找自己的内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可以把它更好的推广出去。谢谢，谢谢徐老师。啊，他的声音特别好听，是不是？谢谢。哎呀，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在场的朋友有什么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吗？也可以，我们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有吗？有，或者我们私下里交流也可以，因为时间也是过得好，已经超时了哈。那也跟大家说一下，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台风的末尾，出门的时候还听到有点风的声音，然后能够来到上图东莞。那我们的活动呢，也是由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上海图书馆、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也是要特别谢谢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承办了这个活动。我们的每一次的活动呢，都是会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和上海残联微博平台来观看我们的全部的直播的视频。我们要谢谢我们一直在那边做手语的老师，好不好？谢谢你，好棒哦，谢谢。那后续我们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也会持续策划更加多的主题活动。7月27号上海汇聚商场，我们会开展感知阅读之音乐享读的主题活动，大家可以来报名，然后也让我们这个活动共创共享感知阅读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来分享阅读这件美好的事情。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3: 我们都生活在城市里，我们也都生活在建筑里。城市呢是由建筑构成的，建筑是由空间组成的，建筑它同时也是由时间组成的。这是古罗马的时间，这是罗马郊外的哈德良尼宫的废墟，它和古罗马的斗兽场、万神庙一起构成了罗马的城市建筑文化，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大笨钟，今天的那个议会大厦，它构成了我们对于伦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印象。这个大厦呢，它是哥特风格，所以它的时间是哥特时间。哥特风格呢，其实是诞生于法国，所以它并不是属于英国的建筑文化。英国最著名的是什么？是工业革命。英国的文化，它在今天在寻找着跟工业革命的关系。这张图是伦敦的南岸，是由工业时代的热电厂改造而成的 Tate Modern， 就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它把一个工业时代的建筑变身为一个新的文化的地标，成为当代伦敦的一个新的艺术和文化的一个圣地。所以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变身，在演绎了一个伦敦的一个当代的一个建筑文化。那么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公共的空间，让市民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曾经的工业建筑里面去，在这里面去体会曾经所发生的工业时代和他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关系。那么这张是我们上海的外滩，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会觉得外滩是上海的一个代表，之后我们也会认为比如说是法租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陆家嘴都构成了一个上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印象。但是上海其实我觉得它最最引以自豪的其实是它的工业时代，它曾经为我们国家贡献了将近一半以上的 GDP。 我读书刚刚来上海的时候对它的理解，除了外滩，上海所有的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日用品、一些提包等等，它都是由上海制造的。所以工业时期其实是上海的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时期。那么当上海的工业时代逐渐退去，它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生活、给我们今天的城市带来什么？这张照片是8年前或者9年前上海黄浦江边，就是徐汇滨江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塔吊啊，很多的这些工业的仓储的建筑。那么在今天大部分的工业建筑已经被拆除了，它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公共的绿地，但是有很多的工业的遗迹、工业的遗产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江边的红色的塔吊、一些运煤的一些漏斗，它都作为一个工业遗产被保存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新的城市的公共空间如何 去从一个曾经的工业的旧址去变成一个我们新的一个生活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空间呢？

这是我们建筑师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刚刚设计龙美术馆的时候基地里面的残留的一张110米长的煤漏斗。那么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工业的遗迹，它如何可以跟我们要新设计的一个美术馆去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整体呢？我们可以怎样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跟过去的时间去对话，然后说出我们今天的时间呢？这是这个美术馆的一张设计图，我们可以看到当中那个很细长的就是曾经的这个运煤的一个漏斗。我们用了一种类比的方法去构建了一个跟旧有的煤漏斗的一种对话。它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以前的这个煤漏斗，它的生产其实是因为工业时代，它是因为具体的功能的需要，从江边把煤运到这个漏斗的上面，通过传送带然后再放到下面的这个火车车厢里，然后火车车厢把煤运走，所以它的所有的建造都是直接为功能服务的。那么就是一个最朴素的最直接的一个建造。那么正是这种最朴素的最直接的建造，在今天反而变成了一个我们愿意去保留的一件东西，是因为它里面饱含了曾经的工业时代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去设计一个新的建筑，我们如何去呈现我们今天的一个设计的文化呢？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命题。所以我们就用了一种独立的一个散体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它在整个设计当中也是不断重复的，就像这个一个个煤漏斗爬阵列一样。那么它是根据展览的功能而设计的，那么每一个美术馆它都需要去展墙，我们把每一个展墙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结构，然后在这个展墙里面把所有的机电设备，就是我们的空调啊，我们的这些消防喷淋啊等等，所有的这些机电设备全部藏到了这个空腔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建筑的一个可以被重复使用的一个单元体，然后在场地里面去重复组合，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建筑。新的这个建筑呢，又是在一个旧的地下室上面生长出来的。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前面的这张图里面，黑色的部分是原有的地下室结构，灰色的部分是这个新的结构，红色的部分是这个所有的机电管线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个白色的，在这张图里面，这个白色的建筑它是深深地插入到了一个旧的地下室里面去，它把旧的地下室的梁和柱紧紧地夹在了一起，然后向上生长，最后长出来像一棵树一样的长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龙美术馆的空间，它同样也为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为徐汇滨江、为西岸这样一个地方去创造了一个公共的空间。这个空间对所有的人是欢迎的，是开放的。当你到这个空间里面去的时候，你看观看所有的艺术展览，你回去之后，你一定在你的头脑里会形成一个印象，我曾经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看过一个展览。这样的一个新的建筑，它同时也跟原有的煤漏斗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一种并置的关系，它把旧的时间和新的时间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它们连接到了一起。这是在黄浦江边，可以看到旧的煤漏斗跟新的建筑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整体，人们在这里面奔跑、滑板、跳舞或者是遛狗，变成了一个整体。那么这张是一个曾经的上海毛巾厂的一个污水处理站，它其实从建筑上面并没有太多的保留的价值，也没有太多的空间上的价值。那么这个毛巾厂呢，2012年的时候呢，被这个雅昌彩印中心把它租下来，准备做他们的一个总部的办公。那么当初呢，他们准备把这个建筑的是拆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建筑它其实它同时也很特别，因为毛巾厂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污水需要去处理，所以它这个实际上是毛巾厂的一个处理的一个中心，所以我觉得不如把这个保留下来。但是它怎么保留下来？雅昌彩印是中国最好的彩色印刷企业，它为很多的艺术家印刷了很多精美的艺术品、精美的艺术的画册。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可不可以变成我建筑的一个构思呢？我们可不可以把艺术家的画印在这个建筑上呢？这是上海我们最著名的丁一老师的作品，他是几十年如一日用一个十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单元体去重复去构建他的一个建筑作品，一个抽象的画作。那么我想是否可以用他的这个作品去烧成一块小瓷砖，然后贴到我们的建筑上。那么在跟丁一老师的这个沟通之后，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这样一种合作。那么就用他的这个米字形的这样的一个不断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单元体，然后通过不同的颜色去烧制了38种不同的瓷砖，通过随机的这样的一个铺设，最后形成了整个建筑的一个外立面。所以整个这个建筑它既保持了原有的建筑的形状，但是又赋予了我们今天的一种时间特性。那么这是它底下原来这个污水处理厂。

的这个煤漏斗下面的一个空间，作为了现代的一个咖啡馆。那么这里是艺术家最愿意等去的地方，因为所有的艺术家他都会去在看他的画册印出来的时候，他在看那个样本的时候就会坐在这里去等候，那就成为他们一个特别喜欢待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建筑就构成了雅昌彩印中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核心，它就是做为艺术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印刷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把它命名为雅昌艺术中心。这是在西岸的曾经的这个上海龙华机场的飞机制造厂的修理库。那么曾经呢一度这个建筑呢是要被拆掉的，它有120多米长，一个25米跨和一个15米跨度的这样的两个厂房并置在一起。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龙美术馆刚刚设计完的时候，那么就接手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当时在跟西岸集团在讨论的时候，他们想，哎，这个曾经的飞机修理库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跟艺术相关的空间，变成一个艺术博览会的空间。那么我们就一起策划了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改造。那么这个旧的厂房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工业生产，它的建筑相对是比较封闭的，都是高窗，然后山墙都是封闭的。那么它要变身为一个艺术的展览机构，它一定要跟城市去形成某种关系，跟城市去打开。所以我们在这个建筑在向黄浦江的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山墙把它打开了，可以看到黄浦江。在面对城市的另一侧，地铁站的那一侧，我们把另外一个山墙把它打开了，用了不同的打开的方式去建立跟城市之间的一个关联，这样就把这个建筑内部的空间就延伸到了建筑的外部。所以它其实还是原来的建筑的立面，但是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建筑的面貌，它建立了一个新的这个工业建筑跟城市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是从室内往室外看，可以看到内部的空间跟外部空间的一些关系。那么这是在第一届的西岸艺博会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巨大的这个玻璃的这个幕墙就变成了这个建筑跟城市一个窗口，同时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夕阳可以透过这个幕墙照到建筑里面。曾经有一位日本的策展人说，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可以看到日落的一个建筑的展览的大厅。这个是在黄浦江的东岸曾经的这个老白渡的一个煤仓，我们去的时候它也是一片废墟，一度差点被拆除。在上一次的这个城市空间艺术季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做了很小的一个展览，来探讨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废墟它如何能够转变成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在里面做了很小的两个展厅，同时利用了这个漏斗之间的这样一个缝隙作为一个展览的一个空间，最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业建筑它所具有继续被利用的一个价值，所以最后它被保存了下来，也变成了今天的叫艺仓美术馆。这是最近正在展出的一个日本的一对艺术家的夫妇叫化蝶的一个展览，它通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演出，跟空间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关于化蝶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展示。那么这是这个建筑的一个外观，从这张图里面看，其实这个建筑是被涂了灰色的部分是原来的结构，那我们在这个原来的结构的上部做了一个大的一个钢的梁，然后把这个层层的这个挑板通过钢梁一垫一层层往下去悬挂，形成了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空间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其实不是为了好看，它是为了构建这个建筑跟黄浦江之间的一个景观的一个关系。因为原来的仓煤仓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它变成一个公共的展览的空间，它一定要去构建一个建筑跟外部的一个景观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变身。那么从外部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些悬吊的一些结构体跟原来的这个运煤的那个钢的那个行架结构，其实也构成了一种建筑语言上的一种呼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层层的挑板跟黄浦江之间的景观的一个关联。那么这张照片更加容易说明，人们是即使在这个美术馆在关门了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去走到这一层层的挑台上去观看这个浦东的观看这个外滩的江景。当然我们从这个建筑的近处，我们又可以看到这里面曾经的工业的一些遗迹。这是在这个煤仓里面被打开的一个展览的空间，一个个的仓体变成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美术馆的一个展览空间，所以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展览的空间。它和所有的美术馆又不一样，它跟之前龙美术馆也不一样，它是属于这个地方原有的时间的，同时它又构建了今天的时间。这是在里面新做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楼梯，同样这样一个新做的一个楼梯，它也构成了这个建筑的一个新的一个时间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从这个建筑里面去看这个陆家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建筑它变成了一个景框，去建立了远处的陆家嘴跟我这个建筑之间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关联。那么这个廊道其实也是这个艺仓美术馆的一部分，那么它在这个从远处

我就可以走到这个平台上，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坡道，通过刚刚那个大的楼梯进入到这个美术馆，它也是一个工业的遗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又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去跟旧有的时间去发生关系呢？我们就让新的建筑，新的部分就是新的，旧的部分就是旧的啊。你看这个新的结构，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搁在了这个旧的结构上，又通过一种悬吊的方式去把一个个小的玻璃盒子吊在了这个建筑的下部，然后形成这里面一个个小的展厅或者是咖啡馆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就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建立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和曾经那个运煤的通道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它是什么一种关系？它就是一种时间的叠加的关系，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我们愿意去久留，愿意去发现，我们是一定要从里面不断的去能够挖掘出不断它时间的层次，这个厚度越深，它的文化的底蕴就越深，这是我们城市的魅力，真正的魅力所在。那么这个是一个悬吊结构的一个代表，一张照片。那么最后是这个刚刚完工的这个民生码头的八万吨桶仓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的设计。那么这个呢，是在改造之前，它曾经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散粮的这么一个仓库。那么作为一个工业建筑，今天要变成一个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季的一个主场馆，未来它可能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展览的空间来使用。那么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工业的仓库，它怎样就可以变成一个现代的美术馆呢？怎样变成一个对人具有开放性、具有一种欢迎的姿态的这样的一种公共的空间呢？因为仓库它都是很封闭的，它为了保护住这些要保存的东西，它通常都采用一种非常非常封闭的结构。那么它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共空间是有点差距的，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种方式去建立新的公共性。但是这样一个亚洲最大的一个散粮的仓库，它是一个文物建筑，今后不会再有了，所以它的建筑的外形需要特别好的去保持住。那么我们又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外形，又要让它开放，我们怎么办？就特别的难。尤其是这次公共空间艺术季把这个主要的这个展馆，一个放在了最顶层，一个放在了最底层。整个这个仓库有48米高，我们要到一个48米的高处去看第二展厅，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交通设施，我们要有电梯。其实电梯也不行，因为电梯的运输量很小。我们这个空间艺术季在开幕后的第二周就迎来了一天5678个人的展览这个参观人次，所以通过一个十几人的电梯或者几个电梯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交通量，所以一定要有自动扶梯。那么自动扶梯就会影响它建筑的外观。那么如何去构建这样的一种需求和原有的保护之间的一个关联？所以我们就想了这样的一个外挂的一个大扶梯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在这个建筑当中加入了个新的时间，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新的时间是什么，旧的时间是什么。而且即使我虽然加了这样一个大的扶梯，但是我仍然能够去默认或者能够去体会到原有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设计当中最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主场馆的一个主入口，在底层做了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板的一个入口。那么这其实是出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旧的这个桶仓和新增加的这个玻璃体之间新与旧的这样一种关系。还特别我们跟这个艺术家展望合作，用他的这个拓片不锈钢去把旧的时间再把它倒映在新的时间里面，一种共生的关系。这次的改造呢，其实它只做了一半还不到，未来呢我们可能后续还有继续的改造。比如说其实这个外挂的扶梯，它未来是会连接这一条原有的运粮的通道的。未来的这条运粮通道，它会变成一个自动的人行坡道，会把人从江边直接通过这个坡道引到这个高处，然后通过这个外挂的扶梯一直上到顶部。用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就构建了这样一个八万吨桶仓跟黄浦江，跟我们现在滨江贯通的公共空间之间的一种连接。所以这次的公共空间艺术季的主题词是连接，它就是这样一种空间上的连接。它同时对我而言，它也是一种时间上的连接。它是要我们要一种空间的方式去把过去的时间跟我们今天的时间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观众都特别喜欢在这样的一个扶梯里面去看黄浦江的江景，所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就把原本封闭的桶仓打开了。因为从里面我可以看到黄浦江，去构建了一个他所处的地点，我在哪儿，
我在黄浦江边。

0: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黄浦江上太阳日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景，远处就是在陆家嘴转弯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日落的场景。那么这是底层的这个漏斗下的一个空间，是底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次的一个展馆，那么吸引了非常多的上海的市民前去看展。那么到上个周末，这其实到今天，其实总共现在展览人次已经达到10万人，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我在现场看到很多就是老年人啊，甚至从闵行换了好几次这个公交车到这边来看。我听他们在议论，他说：“我以前就是在这边推那个板车的，我是扛麻袋的，或者我是在指挥他们扛麻袋的。”他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空间跟他们曾经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过去的时间，它变成了一个记忆，它其实存在在他们的心中，其实也存在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地方，存在上海的一个城市空间的一部分。那么有一部分统仓我们还是把它打开了，那么人们就可以亲手去触摸到原来本身触摸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统仓的内壁。那么内壁上其实还挂着以前的这个粮食的那些碎屑还在，所以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连接了就是一个过去和今天。这张照片我觉得就表达了我们作为一个建筑师，用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回答我们今天的一些面题，就是我们今天，我想在各行各业都一样，特别是跟人文、跟文化相关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连接过去和我们的未来？我想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任务，如何去在时间上去铭刻时间。
1: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暖风一阵一阵的吹到人的面孔上，有点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汇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去。黄浦的斜槽不晓得哪能的已经涨上来了，现在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侪浮得高高的，舱面比码头还要高了大约么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阴阳，它只有一个像草头一样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夜快头的云伴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高架。电车开过的辰光，在高架下头横空架势的电车线，时时的爆发出几多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船像巨大的怪兽，蹲辣辣闽沙当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一样的灯火。向西望，叫人望一惊的是高高的长了一所仰望顶楼，而且霞气庞大的霓虹地杆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灵一样的绿意。Light, heat, power。 这个辰光，这个天堂一样的五月的傍晚，有三辆1930年式的西铁龙汽车像闪电一样的开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吴老太爷也被附近汽车里锁定了，倪小姐、杜姑太太跟着就坐在了老太爷的旁边。这个辰光，汽车越走越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一个三辆车子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1930年式的新纪录。汽车发疯一样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只亮着灯光的苍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低消的摩天建筑爬山倒海一样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然又没了，光秃秃

灯杆，无穷无尽的，一杆接一杆的向红老太爷礼仪打来，忽然又没了。长沙人一样的一串黑色褂子，头上侪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骄人魔女的强光。噗噗的吼声，闪电一样的冲过来，对准子吴老太爷从个小巷子冲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侪抖了，伊觉着一个头颅好像是辣辣头颈浪向旋转，伊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周形的，混杂的一团，辣辣一面跳，辣辣一面转，伊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咔咔咔、砰砰砰。猛烈潮湿的声浪会得叫人心像要跳出来一样。这个辰光，指挥交通的灯光为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就油箱前进，冲开了各式各样的车辆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摇着月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激烈的烧烟。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地柜的擦光，一切梦魇一样的都市的精华，毫无理明的压到吴老太爷羞涩的心灵了。直到伊只有目语，只有耳鸣，只有头昏，直到伊个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一样的发痛，直到伊个狂跳不息的心脏，阀门口在跳动。

Mr. Y 每日的早朗向是9:30出来，到办公室是10:00吃一刻，但是真的忙着事务，却是从10:30起一直到正午。搿段辰光里向，室内的人们侪是被封了口一样的，拿头埋没辣辣数字当中。除了有节奏的打字机，他算盘的黑轴，他马心的电话呼铃声之外，其实听不出啥个别的么子。电报和指令由外国佣人的手里向，辣辣各个写字台之间飞来飞去。时常还有人由门新处邻近毕安的杨先生和胖子的中国人来，但是这些人的谈话才不过5分钟就完了。伊拉走了之后，房间里就仍旧走起了被打乱了的紧张经营局，从来没人表示丝毫疲乏的神色，只拿上半身盯牢了了台子浪向，拼命的感受神经和笔尖的力压作用，因为伊拉已经跟这栋像怪物一样的稀土房子的近代空气合伙了，忙便是伊拉唯一的快乐。然而，当新冠的途中的战争跌上了斗争的辰光，人们便好像从阿拉伯数字的梦中满醒了一般的，恢复了自家本来的状态，紧张的氛围期也随之崩落了。这大概由于堆积了台子浪向的纸类少了下来的关系，然而肚皮里向头的鸣叫也不能不算是理由。当这个辰光，最初起身的，用不着讲，是 Mr. Y， 一戴上了帽子。就直接往地铁走去，辣辣搿里呀，又碰到了几个熟面孔。随后，挤一个地铁，有的辰光却还会勿动的。一个辰光 ，Mr. Y 经常感受到了红色青岛味一般的不愉快，因为搿能大的楼阀里向头的第一条石墙突然闭塞起来。其实是比大便不通的辰光更加使人郁闷的。搿能的辰光啊 ，Mr. Y 总归是1、2、3、4、5、6、7的脑子里向算着，沉默着跟着一堆熟面孔的人，从有5层的石阶一节节走下来。因为刚离开了纸面的 Mr. Y 的脑筋，常常不能够即刻脱离了数字的印象。在了15分钟之内，一辆别克就从混乱的街浪向救出了 Mr. Y， 那伊送进了自家的屋里向去。屋里向 ，Mrs. Y 预备着新鲜的青菜色来等待着伊。

没风，淡青色的天幕上顶着几朵白云，月亮的笑脸从云层当中透视画家的笔面，黄土像一条发光的辉煌色的大字，写起和平，写起快乐。一条小火轮弯弯的冲破一个光滑的水面，威风凛凛的叫了一声。水面甲板浪向装着红绿小提灯的灯彩，在了一个清凉的夜色当中，它天空的繁星争艳。这个是一条银绿的船。这里正是高桥所一带，铺面宽宽，小火轮庄严的朝北开去。工业的金融的上海市中心逐渐远离，水电厂的高烟囱是工业上海的最后的步梢，眼睛一闪就过去了。两岸沉船的堤崖，在了月光下，像是罩着一层淡灰色的青衣。小火轮甲板浪向银绿的沉闷，才有点半转了。继续廿多分钟的紧张的呼啸，也使伊拉石头疲倦。现在伊拉在静静的仰面看着一个神秘性的月牙的大石船。伊拉酒红的面孔浪向，显然的透出无事可为的邪魔的烦闷来，而且天天沉浸颠倒与生活大转轮的伊拉这些人，现在离开了斗争中心已经远了，忽然张眼看见了一个平静的地崖，苍茫的崖石，轻舞着心头的生活斗争的苍痕，还发明感为反端。于是在了无事可为的邪魔的肥闷而外，又添上了凝视无常的悲哀，以及热洋洋的渴望心悸刺激的焦灼。搿能样子的心情，由于这些人当中的无声符感受得最为强烈。今朝夜里向的银绿盛世啊，是伊发起的。几个小朋友，孙杰成、王无富、韩梦祥，外加一个女的徐美丽。今朝夜里向这个夜席还是为了徐美丽。据伊自家讲，24年前这个月亮初升的辰光，伊刚升了了这个城市，船浪向的灯彩、席面的酒肴，侪是为了伊的生日。现在已经是午夜12点了，工业的金融的上海人，大部分在了血肉相搏的噩梦当中呻吟。夜总会的酒吧里向头，却响着叮叮当当的倒车，他次次的开酒瓶。吴生福拿右手照了了酒杯浪向，左手撑住头，有一眼没一眼的看看酒吧街里进出的人。伊和王无富两个人虽然已经喝了半瓶的黑葡萄酒，但是伊的面孔浪向一眼也发红，伊的酒好像是青丝，鼓动了起伊拉闷。

来了上海方面，装满了整船的丝绸、茶叶、桐油、鸡蛋了啥，向海洋浮起的大船，在趁早朝满江的辰光出口，船才靠着江边南岸行驶。大而短篷上上画着一面旗色、一个狮子、一颗星的衣筒，冒着淡淡的青烟。几乎会发出比山中老虎嗓子还要沉闷的短促的声音。从一里外的茂茂学堂的大草坪当中看来，是仿佛这个船是辣辣岸旁，或者竟是辣辣岸旁岸地浪向慢慢的行动。而且假使讲大声的呼喊船浪向的人，也应该能够听到。其实船辣辣江中行驶，离开岸有几十丈远，假使讲是辣辣江边散步，就可以晓得船离开江边已经是哪能的远了。青年爱不上苦，又不想做其他的事体，大清早就到江边白相，看江浪潮涨潮落，目送先生以钢铁组成，俨然是蓄藏着无尽的生命之力，顽固的转着转着轮叶，向大洋浮去的轮船。望着一个庞然巨物过去以后，肥沃的机轮所激起的大浪，涌到江边的堤岸脚，做升起的样子，以及被一个雨浪所摇撼，像被一只大山所砸过，因而发昏东花西倒的小舟，心中总是煞有所失，非常寂寞。大的船浩然毅然勇敢的向不可知的海洋走去，靠一点人类的经验，风涛暗礁侪无所惧，终于乃责任醒过，再休息到一个新的日光下面。船真是可以佩服的么事啊！所谓巨大的人，所谓将向人生大道走起的人，佛讲也应当此次浩然毅然，携尽生命之力，用着顽固的不变的姿势，一切无所畏惧的活着下来嘛。借着大船的过去，以及小舟的摇摆，青年爱立了一个石地浪向，目送着双双而起的铁铁钢心的怪物。伊心想，这真是一个人生最好的对照，这些浮辣辣水面的物事，人是浮辣辣比水面还要轻柔的一种生活上头。因为缺少力，我的心就只能够辣辣别人生活巨浪的后面摇荡自转。我从来还没去尝试向我所要达到的方向驶去的气力，也缺少这个勤于吓人的用心。因为心的受虐，到近来啊，就索性连平凡的欲望也没了。伊于是辣辣地浪向追跑着，好像只要能追到船，就可以请这个船浪向的人带伊到伊所要到的地方去。但是这个船毫不留恋的走远了。伊跑了一些，才不再跑，喘着气，用着神气退荡的眼睛，望着太阳下所照的一切世界。受虐无用的人，新的日脚原来是就可以带伊到一个新的天地去，但伊只人生到空虚。这个空虚是连幻想也缺少的一片茫然漠然的未来。

没见声音。还有小囡长大了嘴巴哭也听没见声音。鸡轮船的马达轰轰响盖过了一切。所以啊，虽然离岸想起近，可又像得了想起远。有几幢楼房好像一直跟随着伊拉的船，耸立了晴朗的天空底下。四面的楼顶反射着阳光，比较起来河道里要暗一点。伊拉有点像行走了建筑物的阴地里，但河水从底下砸上来一阵幽光，打在了人的面孔上，使得阴调瘦下来。而岸浪向的光则有点暗了。从河道的角度看这个城市，城市显得巍峨和庞大，而且伤风。这个是这个城市比较疏阔的边缘了。搭了了一道的建筑离伊拉远了，但还能看见。由于建筑物反复的溃灭，那日光折来折去，最后聚集了了一面，所以看过去啊，一面就有一种更加耀眼的光，就好像一面有一只小太阳。河道里瑟瑟的走着一些细碎的风，面孔和手脚才有点冻，但也没事体，侪是冻惯的人啊。一个船，嘟嘟嘟嘟响着，弯弯离岸，再向前去。底下就已经上了松岗，四面看了，船小小的，显得有些寂寞，还有一些发傻，远去了。这一片岸，狭气空旷，是冬日里有点荒凉的神地。马总划了了地里，正了了休眠。地锅上有几枝藤蔓的作物，叶子还发了黄。

雨下私厂的车间里向，早就开亮了电灯，工作下起紧张。洗车间是一个飞快的转轮，电灯在了浓厚的水蒸气当中，还在往日里想要发晕。被私车的闹声震惯了耳朵的女工们，虽然并没听得外面天空的雷，却是听得见伊拉自家中间的对话。在了伊拉中间，还有一批雷声在了隐隐然发动。伊拉面孔通红，伊拉嘴巴和手一样麻。赶车们好像是装聋，却不装哑。有的辰光轻轻地讲一两句，于是就在了女工群中爆发了亲密的哄笑声。忽然，汽笛声呜呜地叫了，响彻洗车，汽车间一阵骚乱，私车的声音低下去，低下去，铃声占了上风。女工们提着空的饭篮头涌出了车间。杂乱的在了厂门口受过检查，涌出了厂门。这个辰光，伊拉才晓得外面有雷，有暴风雨袭的阴霾在了等着伊拉。厂里是静寂下去了，车间里关了电灯，从一面管理部一排房间里向射出来的灯光，就好像更加有精神。杜飞我坐了自家的房间里向，低着头，头顶浪向是一盏30年之光的电灯，照见伊个面孔微微发青，冷静到像一尊石像。忽然，一个房门开了，莫干成一个慌张的面孔来了门边一探，就进来轻声的叫道：“杜师兄，刚才三先生又来电话。”问起口干工事的布告是不是贴出去了？我回伊讲，是侬的意思，要等到明朝发。西先生老不开心的，侬到底是啥打算呀？刚刚放工的辰光，女工们吵吵闹闹的，伊拉又晓得了我们要贴布告改口工事了，搿不是脱上趟一样啊？迟早要晓得的，怕啥？杜飞我微笑着讲，瞥了莫干成一眼，又看看窗外。辣辣上海的弄堂房子里，规格通常是住辣辣偏厢房或者是亭子间里的，总归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后排房子的洗客堂，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向头的隔桌道。这个规格实在是邪气不腻密的。隔墙的亭子间里，老有可能就住了一个洋行里向的实习生，或者是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刚出道的妇女。一个后弄堂，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老妈子的土屋，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年来三趟；妇女的小姊妹，三年来一趟。半夜辰光，一个计算后门的声音响起清爽，像马上就要跳出啥个事体来一样。就讲一个对面人家的洗客堂里的先生太太，做的是夫妻的样子，说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没多少日节，就有人打上门来，敲碎玻璃，敲碎碗一片响。还怕的是啊，笼底里有一户大人家，再有个小家，读的是中西女子一类的好学堂，黑色大门里向有私家轿车进去出来。圣诞节，生日有派对的钢琴声响起来，一样的女儿家，
却是两种规格。迭个辰光就由不得生出哀怨之心、欲望之心了。迭两种心可以讲是规格生活的大忌、祸根一样的么子。本来是像花园一样的纯洁娇嫩的规格，却住在了迭种嘈杂混淆的地方，能有啥个样子的遭遇呢？

不知何年何月何家发来，前门不走走后门，似乎是要文明进步。外省人按罗明门牌寻对了，满头大汗的再三叩门，里向头毫无反应，走动了附近的人也视若无睹。碰巧有个年纪大的经过，向侬举举止，意思呢是绕到后头去。上海人啊，特别善于见礼，对方当然还要善于领会才好呀。第一句嘴巴是连头也一道的轻轻叫个转动，足够使命方位了。但是外来客哪能搞得清桑呢？仍旧处于四顾茫然当中。年纪大的了，老早已经儿子一根牙签都悠悠的跑脱了。罗南朋友再奋起敲门，大致哭音叫的：“加油，杜爸爸！”无尽海。

黑人当中有哈利一个提肥了，两只手机头一指，索性再引导到后门口，看见的是一条又暗又小的甬道，一边是极狭极陡的木楼梯，一边呢是有意袭人的厨房，人影晃晃，四声唧唧，烧的烧，打的打，气的气，因为是几家人家合用的呀，从早到夜，从黄昏到夜夜，上海弄堂里向厨房里总归是多多有有闹闹忙忙活动不止。为啥需要面子的上海人甘愿封闭了前门而不惜暴露生活的后代呢？这是人口爆炸的趋势所使然。天津上空得了顶牌，课堂里来到北边谁成了起居室，不然就遭住，一个就是一家人家，警察谁走后门，后龙堂相应兴旺起来，稍微有点事体啊，青龙为官，人声鼎沸，半天半天不能平息。大忙头里向，金嗓子开枪了。分错是我们的宝小姐，多少的声音都被他唤起。前门叫马呀菜，后门叫马哎米哎。上海市民听了，认为中肯。人人所闻所见的形状是，伊侪能够清清爽爽的唱出来。大都会的文明，只是辣辣西区，忽有洋房、高档公寓、法国夜总会、林中别墅、俱乐部、精致豪奢，实在欧美第一流。而南、北、东三区以及中区部分啊，大多数人家没煤气、没冰箱、没浴缸、抽水马桶。每当天色微明，风车隆隆而来，车身涂满柏油，形状像只巨大的黑棺材。推车的朋友啊，面孔垮得来像公差一样，高声叫喊：“耶！”因为天天可能的，这个特别的吆喝，是来召唤及时来倒马桶，才不作其他响。于是国城楼当中的张师母、李太太、邵阿姨、王大妈、欧阳小姐、朱老先生，个个一手抱牢子扶梯的扶栏，一手拎着沉重的马桶，四楼、三楼、两楼搿能下来，迭种惊险的事体啊，前年365次侪能够逢凶化吉，真是道地上海人啊。而今上次那风车唱成了报销机，小市民未必能够领第一份诗意。恶臭冲天的风车隆隆而过，卖米的乡下人孤然来摘，上好的干米杀不力度，故意称土米。上海话大小的土读土啊，更有香港米，烧熟以后是异香扑鼻，尤其好的是浙江当地的碧干，以金银石肉而肥透脆弱，别指的是武钢血糯，紫红的糯米啊，糯得侬没闲话讲。买菜的人还各有标榜，南京大头菜，无锡高白，高邮海带，萧山大中鸡，嘉兴南湖林，石家巷毛头鸡，讨价还价，兵法原理，大抵才用得上。啥人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物事啊？搿乾隆堂侪要眼热的了，而且真金合算。上海话叫合算，上海人辣辣合算勿合算当中，用足了毕生的聪明才智，这个就勿是金嗓子所能够唱得清爽的了。我希望有一个自家的房间。走进自家的房间里，关上房门，我就拿旗袍脱脱，换上一套困衣困裤。困衣裤是条子绒做的，宽度、
温暖受

有饥而有之。于是我再换他高跟啊，不下丝袜，让擦脚，他这一双红粉的皮拖啊，平平滑滑，蛮舒服的。身体方面舒服之后，心里也就舒服起来了。索性舒服的痛快吧。于是我拿窗子也关好，放下窗帘，静悄悄的。房间里光线显得暗了点，但是我的心底却光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的房间也许是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啥的了。但是搿还没啥呀，我可以坐辣辣椅子浪向看书，伏辣辣台子浪向写文章，搿躺辣辣床浪向胡思乱想。我的房间也许是龌龊得很，墙浪向斑斑点点黑迹，聚众血迹，以及墙角漏洞流下来的水迹等等，触目皆是。随后搿还没啥呀，我的眼睛多的正好是幻觉能力，我可以拿叠叠斑点看作是古希腊的美食，同时又拿另一堆斑点算是夏天夜里的满天繁星。我的房间的周围也许并不十分清静，楼上开着无线电唱京戏，有人跟着哼，楼下小男哭声，女人扎马声，而外面的弄堂里叫马声、呼唤声、扎草声、皮鸭走路声、铁轮车推过的声音，各式各样，玻璃隔不住，窗帘遮不住的潮湿的声音不断的传送我的耳膜里来。但是伊还没啥呀，我只是拿伊拉当作是地里向头的群蛙呱呱，门帐外的蚊子嗡嗡，事不平宜，绝不烦躁。有辰光高兴起来，会带着几分好奇心侧耳倾听，听伊拉诉恨的腔调哪能，书写的语句哪能，叫骂啥的，呼唤啥的，扎草啥的事体，皮鸭走路的声音是不是太重，铁轮车推过的辰光是不是碾伤了地浪向的四门厅了啥，一切谁可以供本我未想的资料。让我独鬼子归了了自家的房间里听着看着未想着吧，西世家的人谁不知以我的身材，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

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一阵薄一个轻纱照在了沈文的头上，比不大出伊拉的正厅。人并不多，厅也不大，四面十座十个粉壁浪下飞舞着一群有翅膀的小矮人，向沈文张着猥亵攻击。锦绣跟着唐文坐起辰光，觉着臀部下头有了柔软的反动力，舒服和安静的意识，同时眼睛的眯起呀，就有了白的光在了闪烁。巨大的月背上，一个金光的秃头，一个旁边是一只阿拉斯加的黑熊，熊是断了头发的。咖啡色的绢丝的短棉袜躺着一对童谣的翡翠。不多几分钟了，唐文好像怕扰乱了场内神圣的空气似的，在了锦绣的耳朵旁边轻轻的吃了几个音，正苦着消不脱酒后的

0: 温柔的静秋，忽然又听见旁边的唐文少爷指着贴了前排椅背上向的小白纸条：“
1: 大家下午好，刚才主任已经介绍了，我是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的常副院长，本人是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的确，有主持人刚才所说，我们的业务比较多的，的确在内环线以内。最近已经开始拓展到中环线了。那为什么乡村之前的历史建筑保护做得比较少呢？的确，对历史建筑保护来说，城市这块更加重视，乡村的重视意识和它的力度都还不够。还有一个原因呢，乡村比较远，另外乡村的历史建筑投资改造的费用都比较低啊，所以我们参与的比较少。但是最近两年的确有所改观，我们开始有机会去接触到乡村的历史建筑保护，也开始对乡村建筑有一些关注和了解。其实近几年中国的乡村和上海的乡村的发展都并不是很如人意，大家看到的画面上的乡村的感觉是非常的乱，江浙一带上海地区都有不同种类的乡村的建筑，比如说高层的，有排排坐的，有西洋式的。那么现有的乡村也很多都是比较破旧。那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兴的正确的一个宏大的战略。江浙一带的农村近几年已经开始涌现出一些非常好的例子，比如说画面上看到的浙江的东子关村是一个网红乡村，风貌非常漂亮。那么上海的乡村如果要振兴，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上海的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子，先要搞清楚它的传统，它的一个特色。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做了一个上海乡村风貌的元素提炼，我们把上海的乡村通过研究划成了四个建筑文化圈啊，分别是在北边的嘉定宝山的松北平江文化圈，那这一块呢是在吴淞江以北，同时历史上是由苏州平江府管辖的。那么西南角是松江青浦金山闵行，我们称为港深松江的一个文化圈，那么它是上海的发源地，都是上海的老城区最早的松江府的发源。东边是港深县以东的沿海新兴文化圈，是由浦东和奉贤组成的。最后一块是崇明沙岛文化圈，我们把这四个建筑文化圈的特点做了归纳，总结出五大类的元素，十二大特征，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空间机理方面，由枕水而居，上海的很多民居都是和水系有很好的关系，错落排列，显示出非常有机的生态的排列特征。院宅相生，传统的民居都有院子和住宅灵活的布局在一起，紧凑实用，上海的用地比较紧张，轴线关系跟尺寸都会根据实际的需要做紧凑的设计。第二块在色彩材质上面，粉墙黛瓦大家非常了解，还有质朴天然，上海的乡村主要是都是用非常自然的材料。第三个屋面立面虚实有致，立面的虚实结合非常的生动，连绵环起，屋面大片的缓缓的一个坡度呈曲线的，而且是大片大片延绵的这样一个布局。第四个构造工坊，穿斗台梁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两种形式，肥梁瘦柱也是江南体系，柱子特别瘦，梁特别高啊，这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民居的特点。最后一个匠作装饰，古韵移门和雅致雕镂。那么这个十二个特征五大类就是我们调研的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的元素。那么基于这个课题的基础上，我们最近又做了一个后续的课题，这些元素和特征提炼出来之后怎么使用，我们看一下，我举几个例子啊。我们找了三位大师的作品，这是浙江省富阳的文村，是普利策得奖者王树老师的作品。文村的设计，王树老师沿用了他一贯的手法风格，用了大量的毛石，这样一个朴素的石材跟白色墙面的结合啊，他对房型对很多的布局也做了很多新的探讨，那么我们把他的各种元素做了一个归纳。第二个呢是江苏省南京的钱家渡村，这是王建国院士，东南大学的王建国院士做的一个作品。 它基于一个单元，它会做灵活的应用，

比较值得一提的，它的屋面下面用了传统的构架，穿斗台梁的意象，把屋顶和墙体结合起来，暴露在外面，也创新了一个新的一个视觉元素的效果。第三个是北京的崔侃大师到江苏做的昆曲学社，是一个老建筑的改造，它延续了原来老建筑的肌理，做了局部的新建，也用了一些轻钢结构，它在漏窗，在一些垂直的竹帘虚掩的灰空间做了很多装饰的探索。那么我们呢，会把这些这么多江浙一带包括上海的传统建筑传承更新和新建的项目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把这五大元素如何应用都做了一一的对照，分门别类归到这五个元素里面，想要做出一个案例集来，那么为今后的设计师去应用这些五大元素十二个特征的案例做一些参考。那么这样今后乡村的设计如果有这些型的指导，就能够很好地把我们原来上海传统建筑的元素应用到新的建筑里面。那么通过这些建筑语汇的收集和提炼应用，我们对今后怎么样在视觉上呈现一个传统建筑的传承是有信心的。那么接下来呢，说一下乡土建筑的形和意。刚才说到这是形的问题，我们来看两个案例啊。这是一个房产项目，这是刚才的网红建筑东子关村，大家看一下啊，同样运用了各种元素，我们刚才说到的五大元素其实这两个建筑都有，都很多。比如说这个建筑里面雕梁画栋啊，屋面的这个细条挑檐等等，它更加地道，包括粉墙黛瓦，包括院落都有，还有移门。但是这两个建筑看起来呢，好像后面一个更高级一些。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传统建筑的形和意之间的一个区别在里面。中国的建筑师对传统建筑的形和意的探索，我们怎么样把传统建筑的意境运用在新建设计里面，其实一代一代建筑师做了很多探索。我们看中山陵英年早逝的建筑师吕延植，包括大上海计划，现在上海体育学院的绿瓦大楼，当时呢是用具体的形去传承中国的建筑传统，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建筑师开始走到对意的摸索里面，开始简化这些传统元素的应用，使得这些传统元素通过一个抽象意境的方式能够用到新的建筑里面，包括北京图书馆、菊二胡同、陕西省美术馆等等。那么再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像贝聿铭大师在北京香山饭店以及他自己家乡的苏州博物馆的，再把形的探索、意的探索更往前走了一步，这里面你看不到一些具体的建筑元素的具体的形在里面，而是更加抽象的，他这里面能够看出苏州地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意境这个就是意和形的区别。当然也有这个思考的非常用力的一种形式，何敬堂院士的中国馆，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也有很多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一个意的体验。这个建筑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任何原型的，有人可以说像是斗拱的抽象，但是它真的没有过多的形的应用，那完全是意境。你看到这么一建筑知道它肯定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英国的，也不会是墨西哥、西班牙的，它一定是中国的一个建筑。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形的体验。所以我们再看了两个案例这个是也是王树大师的中国美院。中国美院是他得普利策奖重要作品之一，校园连绵起伏的屋顶，他用的意境是什么？真正的创作的本意是中国的山水，山水的轮廓连绵的起伏就是他中国美院建筑的一个轮廓线。东子关村刚才的我又再一次提到这个网红建筑，他的创作的意境来源完全可以和这个吴冠中的水墨画产生非常紧密的联想。那么所以说刚才说为什么两个案例会有一些不一样会有一些高级和普通的感觉，那么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建筑师在这个传统建筑的意境里面做了一些提炼和提升。然后我再说一下乡土建筑的形意神，如果说我们有了传统建筑的形、传统建筑的意

0: 式就可以去创作出非常好的传统建筑的新的形式呢？应该说差不多了，这四个建筑都能够很好的把形的应用，我们传统建筑的意境也能够灵活的应用。但是我个人想，我们可能并不仅限于此，我们今后的乡村建筑，我们上海的江南水乡，是不是就是在传统的这些建筑元素的形和意里面去寻找养分呢？我个人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思考，我们从底层的乡村智慧去思考和探索一些可能性。我们又回到网红的建筑东子关村，远看东子关村的鸟瞰，它是一个非常自由散落的布局啊，就像一个天然形成的农村，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大家看它的总平面图在左边，它其实这块用地是非常完整的，它的所有的错落和调整都是由于什么呢？由于设计师他自己去做了一些轻微的角度的变化，包括它的屋檐，它有几种房型，大概三四种房型反复的组合错落，造成大家给大家看一个非常错落非常自然的乡村的形态，但其实它的错落是人为造成的，并不是自然的。还有大家看建筑的立面，立面非常好看，像吴冠中的水墨画，吴冠中的水墨画中国画疏密的排布非常的得当。那么你看东子关村的村庄有一个特点，它的建筑里面它的窗非常小，你看大片大片的白墙，任何一个角度过去窗非常小。所以我在东子关村里面看过，当你进到一个村民的房间里面，你会发现采光面是很小的，也就是说东子关村的这个建筑它是用牺牲了采光面来得到了一个江南水墨画的意境。那么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去用形和意去定义这个项目的话，它是成功的，但是它在真实的使用上面啊，它脱离它一个网红标杆的一个定位，它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合居住，这个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建筑的各种元素各种意境，其实它有一些底层逻辑里面，我们经常去看一些中国建筑传统的屋顶，看一些院落，看很多它的一个变化，但是它都有一些底层逻辑在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它各种屋顶，它的屋顶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的形式有多美多变化，而在于它的礼仪，各种屋面应用的礼仪场所是不一样的，它的层级关系不一样。它的院落并不仅仅说我们需要一个院落，中国的建筑的院落是在于中国人需要一个内聚的接自然的一个场所，它在内部形成一个自然的广场，自然的小院落，形成礼仪序列。而西方的建筑所有的建筑都是外露的，中国人需要内聚内敛啊，但是同时又见天地这么一个场所，这个才是它建筑的底层的含义啊。那所以我们呢是想，如果去传承原来的传统建筑，去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应该从传统的乡土里面去寻找一种智慧和和谐。比如说传统的建筑，传统的乡村到底为什么会美，除了它那些形和带来它的一些水墨山水的可能性，它还有几点是造成它美的原因，是哪几点呢？一个，它是顺应自然生态的，依山傍水，面对的一条湖泊，背后靠的山，完全跟地形地貌融合，就地取材，它所有用的材料都一定是当地便于去使用和加工的，乡村自治，这些祠堂、这些村镇的布局、这些形制，都是由当地的乡村社会去自发的管理、去平衡。每一个村子或者邻近的几个村子都有相近的施工队或者一支施工队，去做统一的建造和管理。最后是乡土观念。本乡本土对自己的家乡和村庄有很深厚的感情，不轻易迁移，他们牢牢地扎根在里面，认同本乡本土的文化。正是在这几个底层逻辑里面，我们能才看到一个真正的传统的乡村，它呈现出一个美的和谐。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几点的五个元素，它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包括这几个逻辑底层的逻辑在今天是不是适用。整水而居，原来整水而居的民居是因为它真的需要水，它的交通、它 他的生活，他洗衣服、做饭，啊，运输全部都在水边。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水系不多了。刚才说到，我们要每个小区要有湖，上海要挖出1000条河流来。但是我们自己在做某一个乡村项目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我们的片区里面有没有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挖条沟，来建造这个以整水而居的可能性。错落排列，当时的乡村每一户居民都是自己去建房的，所以依山而设，所有的路网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集约化的开发，整体的用地，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底层也不一样。粉墙黛瓦，江南的粉墙黛瓦是有道理的，白石灰去保护墙面，这个才是当时粉墙黛瓦深入人心或者到处应用的由来。它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水墨的一个搭配，但是我们今天的材料是非常多样化的，可能性也非常多。再说最后一个，肥梁瘦柱，瘦瘦的柱子为了节约材料，肥梁是为了装饰，更多的礼仪的雕刻功能，而且它也能够结材，因为它很多板材都是贴合的，这是肥梁瘦柱的由来。但是我们今天大量的使用装配式的结构混凝土梁柱，如果再去做一个肥梁瘦柱的造型和可能性，也要花费更多的材料和预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几个传统建筑的元素，在它的底层逻辑到今天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了，跟今天的乡村建设已经有不一样。那么就上海来说啊，我也总结几条规律。上海原来的江南水乡的传统的村镇，跟今天的传统村镇，好几个元素都已经不一样。原来是河网密布的江南水系，现在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地。原来是自然成长的泥泞水路，现在呢，路可以随时的修，要考虑各种各样的规范。原来是就地取材自然生态，但现在是工业化的材料纷繁多样，而且运输非常方便，价格也很便宜。乡绅礼仪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法治，乡镇街道的一个管理，包括祖辈相传的一个匠人技艺，现在也是一个工业化一个建构，完全市场竞争化的一个建材业的体系。所以说我们原来传统乡镇的底层逻辑跟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再看，按照这个底层逻辑来说，我们历史上的乡村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看历史上这个三开间朝南，非常节省用地，用传统材料当时的预制板做成的乡村的建筑，其实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逻辑在里面。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当时的建筑建材水平、当时的人文观念以及土地政策，决定着我们当时的乡村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乡村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色，都是遵从了刚才说的乡村智慧的和谐的底层逻辑制作的。徽州的乡村，徽州当地人从到现在一直认同他们马头墙的建筑特色。他们虽然建了高楼，4-5层的乡村都起来了，但是还是自由散落，同时大家一致遵从了马头墙的一个建筑语汇，所以整个乡村是非常和谐的，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的顺畅，它也有它时代的美。所以我们对乡村的认识，包括我个特别是我个人，我认为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如果能够按照底层逻辑去设计，符合乡村和谐的自然的规律，它就是应该会是一个美好的乡村。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矛盾，我们要提取原来的乡村的形，去研究乡村的意境，但是我们更多的在每一个乡村的项目里面和每一次对乡村的调研和建设当中，都要去寻找它当地当时这么一个底层的逻辑，它的建材、它的用地、它的水系、它的人文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认真的研究着这些，遵从底层逻辑之后，你出来的乡村的建设一定是美好的。最近上海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非常的有力度，曾经有一些同事跟我说，开玩笑跟我说，终于可以开始有规模的正式的对乡村动手了。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或者以往的城市，我们的城市并不比乡村以往发展的更好。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今后的乡村？真的是用完全原来城市的经验吗？不一定。 所以我最后想做一个总结，上海的乡村是大都市里的乡村，乡村跟城市的边界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我们乡村的农民用的手机用的 APP 每天掌握的信息，他关心的事情，刷的抖音的内容，可能和城市里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城乡一体化在上海特别的明显和突出。我们今后的乡村建设很可能是城乡一样化，我说的一样化并不是说他们会跟城市有同样的建筑形态而同样的建筑语汇，而是说我们应该用最最努力的智慧，在城市建设当中得到的最最宝贵的经验和最好的调研设计分析建造的能力去建造乡村。乡村不只是照传统的形和意去做，而是你要用最新的理念、最好的理念、最最底层的逻辑、最智慧的逻辑去建造乡村，用一样的方式去建造丰富多彩的不一样的未来的乡村。好，这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他出生于艺术世家，赴美求学电影艺术，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横跨戏剧电影领域，曾执导《上海王》《夏威夷传奇》《兰陵王》等电影，并担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馆总导演。浸润于中西方文化，他对上海有着深刻的洞察，在他眼中，上海的城市性格与电影的本质天然融合，崇洋而不媚外，尊传统而不盲从。有请海派之源徐家汇员作者之一著名导演胡雪桦。
2: 大家好，回到我的故乡上海，感觉真好啊。一个人本身是由什么组成的？就是他熟悉的朋友，他的环境，他的工作，他吃的什么，还有是什么，就是文化。我作为一个电影人，从电影在上海发源发展到今天，我真的觉得徐家汇是我们海派文化之源。电影是和科技分不开的，但光有科技不行，它还有文化来支撑你，它代表着通俗文化，它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你到了维也纳，空气中是有音符的感觉，你听见音乐。你到了塞纳河，河水在淌的时候，你看见一对情侣在走的时候，那是浪漫的文化。上海，你在它的街头巷尾，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它的胶片的气味。我们讲电影是海派文化的象征，真的是不为过的。徐家汇是上海电影的摇篮，这句话也是不为过的。这个是我们当时电影在中国一出现的时候叫西洋影戏。1896年8月11号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第一部电影，不到一年时间，1897年5月份在徐园上海就有了电影。这个是当时的一些海报啊。在30年代的时候，上海啊讲有影坛五虎将，实际上是讲的是五家公司，就是有明星，最早的时候叫幻仙、天一、联华、艺华、新华，这里边三家公司就在我们这儿，就在徐家汇。所以上海电影的从一开始就和我们这个地方是分不开的。到了30-40年代，电通、昆仑、文华就在这儿拍了很多电影，我只是举两个例子，《神女》和《余光曲》，这是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留下了丰厚的一笔的。当然我们还要想，就是那个年代培养出多少明星、多少导演，因为我们知道电影是从西方来的，在他这个文化在这传播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把中国的故事和西方的技术做了很好的融合，这是海派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传播手段。建国之后，1949年， 我们上海电视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是于林。1952年昆仑、长江、文华、国泰、大光明、大中华、华光八家整个的电影院基本上就在我们这一块。之后这几家联合组成了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你看啊，其实是两个，一个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有一个是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我这一辈子著名的电影啊，两个了不得的演员，一个石辉，一个是赵丹。1953年这些所有的厂都并入到了我们对面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我记得我的第一部电影《兰陵王》拍的时候，一号棚、二号棚是在曹溪北路上，六号棚、七号棚是在斜土路上，这一片全部是上影厂的。为什么这么大一片地方？因为很多过去的厂全部在这一块。所以到了1958年的时候，上影厂就改组成了上海电影局，它里边下属了三个厂：江南、海燕、天马。过去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有嘛，对吧？那些 logo 当中还有美术电影制片厂、电影技术厂、电影艺制厂、电影乐团、电影演员剧团等十个单位。这些实际上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都基本在这一块，这就让我们的这个徐汇这个地方被叫做中国的好莱坞，因为它是有具体的、有硬件的建设、有环境的建设，当然有了不起的演员们，这些都是巨星啊，蔡楚生、郑君里、吴永刚、费穆、桑胡、孙瑜、黄佐临、沈福、陈锡和，当然还有张俊祥，他也是导演，但后来以后他就做了电影局的局长。我可以跟你们透露有一点，上海戏剧学院1946年的时候叫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当时是两个专业，一个专业是戏剧专业，他的主任是谁呢？黄佐临。他还有一个专业，电影专业，他主任谁呢？张俊祥。1952年院系合并，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变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把电影砍了。后来以后我们张俊祥先生就做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就是达士长啊、朱曼芳啊他们那毕业的。你看这些了不得的真是群星灿烂，周旋、上官云珠、白杨、黄宗英、张瑞芳、秦怡、赵丹、金岩、石辉、陶晶、孙道林、冯哲，啊，都是非常了不得的演员啊。所以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全国来讲，我借用我们吴思远先生一句话，站着是高峰，坐着也是高峰。这些导演他们除了本身对电影艺术有一种虔诚之心，对艺术上有探索以外，他们想的是什么？就是如何让新中国的电影打破低次，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啊，总是讲海派文化，其实海派文化是在发展的。当年为什么所有的各大腕儿，北京、天津唱红了以后，全部到上海来？它有原因的，因为上海开放，上善若水，海纳百川，水是包容的，水是遇其气而成形。完了，你说上海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开拓，就是融合，包括梅派，他都是到上海以后扒出戏出来了，对吧？包括周信芳，全部到上海以后，这个环境可以让人开拓，让人解放。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想法，海派文化是要发展的，一代人培养一代人的美，一代人培养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培养一代人的观众。今天的电影现在我们太多的想票房，700亿是个了不得的数字，但是 真的不能简单的用

0: 字来看文化。我一直非常反对一句话，文化等于商品，不对，文化要有商品的属性，但是不是商品。因为文化是对人，对人的意识，对人的情感，它是孽接千古以绵延未来的事情，这应该是文化人、电影人应该想到的。我的教授跟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导演拍戏的时候，你仅仅看着票房，或者你想着去得奖，你已经偏离了。你一定是内心有一句话要说，你内心有激情，要把你所理解的世界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电影人的责任。这个责任源于什么？源于你内心里的火苗，善的火苗。你一定要有善根，你才可能真实，你才能够在你的艺术作品当中表现美。我在刚回国以后，我就一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美学教育真的不能从大学开始，要从幼儿园开始。当一个孩子他知道什么是美，色彩是什么，绘画是什么，音乐是什么，这个孩子坏不了哪儿去的，他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好孩子，因为他有标准，他有美学情趣，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么刚才像我已经讲到一点了，就是我和电影，我呢自己对自己电影比较满意的啊，是我的这个三王的系列，就是兰陵王、上海王和喜马拉雅王子。当然我也拍过其他的戏，我在美国拍过两部，有一部呢是教父的导演 Francis Coppola， 因为他看了我的兰陵王，他请我去给他拍了一部电影叫 Lanilua The Passage， 是第一部英文电影。完了之后呢，我呢跟上影跟那个合作，跟 NB 合作拍了，也拍了一部电影是神奇。这部电影是第一次在荧幕上出现了我们滨江大道那一块，当时刚刚做完，我就把它拍到里边去了。但我觉得那个好漂亮啊，上海王里边有若干徐家汇的景点在里边啊。刚才我们李老师讲他是在徐家汇，我也是，我是什么，我看安福路，他的北边静安，南边徐汇，所以我从小也是在徐家汇长大的。后来呢从那儿呢搬到哪儿呢，底陵，底陵俺喜威了，所以真是有徐家汇的情节。徐汇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这是真的。我是觉得所有的文化的来源，它到了一个集聚地以后，它会融合，它会爆发，它会把这个东西引向一个新的地方。最近葛剑雄教授写了《上海从哪儿来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棒，他从人文的、地理的各个角度分析了上海，当中有一段恰好是我《上海王》里边的开幕，就云南的画外，我出生在一个叫上海浦和下海浦的地方。上海最早是上海浦和下海浦，吴淞江、黄浦江旁边一条支流上海浦，还一条下海浦，冲刷冲刷冲刷冲刷以后，最后上海出来了。最后我再讲一个文化建设，文化走出去真的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一本书、一个讲坛、一个作品、一幅绘画、一部电影，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文化建设越做越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精神传向世界。谢谢大家。
1: 我本来还要抱你。您刚才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就是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是一个台上台下非常交融的话题，我相信我们提问不在于一时得到一个答案，其实很多问题是提给自己的，让我们共同在会讲坛这个平台上一起来对话，更多的是一起来思考。而如果通过思考

的一些元素。但是呢，就是它修好以后，我是第一次进来啊，地坪啊，那种六角形的马赛克还是做得非常地道。马赛克是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就有了，但是他们当时呢是不规则的。后来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以后呢，对建筑材料的成一种魔术化、规则化以后呢，通常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种六角形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啊，它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觉得，它这个竖柱，它其实不应该外面用油漆把它绘制成大理石、云石的模样，那么就显示不出它这种材质对比的效果。我们去欧洲老教堂啊，无论是法国的、意大利的很多大的教堂里面，像这种哥特式的竖柱，它应该是采用它原始的或者讲原来的花岗岩的这种材质。如果做成是花岗岩的本色，那再加上后面淡的颜色，它肯定会更加出彩。那么总体来说还是做得很不错啊，做得很不错。所以呢，我的题目就是没错啊，建筑是可以阅读的，但是问题是如何阅读。那么我刚才坐在这里安静地听乔振岳讲那个武康路，武康路为什么会那么深入人心，我当时就在想，也许武康路它会深入人心，它最大的秘密就是它整条道路它都是人的尺度，它所以会走进你的心灵。我们一个人走在武康路上，就会感觉到亲切，就会感觉到距离，我们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产生联想。相反，比如陆家嘴世纪大道为什么不会成为网红，它就不是人的尺度，它设计的它是车的尺度。你开着车风驰电掣的哗的一下过去，你会感觉很爽，但是你如果在世纪大道上，你想像武康路一样怀着一份悠闲的心情去漫步的话，那就你会感觉自己很渺小。我于是觉得呢，就我们整个城市的话，固然在汽车时代我们也需要像世纪大道这种放射性的这种大的道路，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这一块地方的这些东西呢，它可以梦魂牵牢的这样一些故事会在那里产生。那么我今天说这个呢，我就想以东平路，我们徐汇区的，它其实也是网红街，它的串红比武康路要稍微早一点，它里边的当时就是民国政府最最显赫的几个官员住宅走一溜的都在那里。徐汇区东平路旧名贾叶路，贾叶路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军官啊，位于原上海法租界的西区。因为当时在1914年开辟法租界的时候，西区的时候，当时法租界的工董局就决定它完全是按照西式的、按照巴黎的规划的方案来设计。它那里的街道呢，有很多都是放射性的，这是跟巴黎一样的啊。现在是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精华所在，区内包括风格各异、富有特色的近代多种类型的花园住宅、新式理论公寓和公共建筑，街道尺度宜人，历史人文荟萃，绿化覆盖率高，环境优美，集中反映了近代居住形态和公共活动的一种多元化的特征。那么这是一张大约是10年不到以前的这一张卫星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一条是陶家路，下面一条是武康路，中间一条是衡山路，正好穿过，就像一个弓箭啊，就像一个弓箭，或者讲呢就像一个蜻蜓的翅膀两翼。那么整个区域呢，你们看里边是保存的非常好，虽然这两年呢又有一些建筑，但是我们并不反对，因为历史街区的面貌它可以是新旧杂陈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延续，我们经济在发展，社会也是延续，我们并不主张一定要像欧洲的一些古老的城镇那样，就是完完全全的保持历史的一成不变，那会让人选得沉闷。我的观点认为是历史街区的面貌也可以是新旧杂陈的，因为城市需要更新，但是我们对这种更新必须要有敬畏之心，要和善待之心。这一排是50年代造的轻工业研究所，那么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区域，让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

0: 就是我们说的孔祥系的住宅，这一块是蒋介石的爱庐。那么所以呢，这些城市它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发展改变着面貌，也可以让我们阅读这种建筑的切入点。刚才说的一处极佳的场所，再说一个极佳的案例，东平路七号原孔祥系旧居，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假山层花园住宅，1916年就建成了，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使用。建筑的设计是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一家非常厉害的房地产开发商啊。以前房屋的第一位业主是这个 Hlausen， 从名字上面看像是一个北欧人的名字，但是从房子的建筑风格来看，也应该是属于北德或者丹麦地区的民居风格，很适合于北方冬季寒冷的雪天。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的屋顶比较陡峭，不像西班牙似的比较平缓，因为西班牙那个地方它完全是阳光和沙滩堆砌起来的一种浪漫，而在北欧雪很多，你如果那个房顶再次平缓的话，那这个雪的沉重啊，它是会这个整个建筑呢不堪重负。我们看到这是建筑的南立面，高大的窗户和宽敞的阳台怎么样呢？可以使得主人得以享受冬天宝贵的阳光，这些都是北欧建筑的一些特征啊，并不是像我们徽派建筑那样窗户往往都很小。为什么？因为当时徽派的男人都出去经商了，家里往往就留下妇孺孩子，比较容易遭受一些不良之徒的一些窥视。所以呢，徽派建筑的房子呢，尤其是它对室外的窗户呢，一般都是非常的狭小，便于安全的考虑。那么我们看上海城建档案馆收藏的一张七号的一个原始的图纸，这是原来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没有动过，唯一的改变就是屋顶上的烟道烟囱被拆除了，这个其实应该恢复。那么还有呢，就是增加了这样一个老虎窗。经上海城建档案馆收藏了一份1935年6月工程请照单上显示的业主已经是孔祥系了，当时已经是卖给他了，他的地址呢是外滩中央银行，我们都知道孔祥系是中央银行的董事长嘛。据此推断呢，当时孔祥系在上海呢可能还没有非常气派的官邸，东平路七号是他主意的一处物业。那么刚才提到的范文照曾经也为孔祥系这栋房子呢设计过他的汽车间，就这个范文照是第一代留美的中国建筑师，曾经设计过八仙桥的青年会、南京大戏院，那么大的一个大牌的建筑师既然做这么小的一个设计，也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由此想到，当时呢资本对一种就是建筑师的其实一种非常凌冷的态度，这其实是不应该的。那么我们再来说说人性中柔软的一面，东平路九号历史建筑爱庐。爱庐呢，大家都传说宋美龄的陪嫁，其实呢说陪嫁还不如是大哥送给小妹的结婚礼物。东平路九号是一栋法国式的花园住宅，始建于1916年，1928和1932年又经过两次扩建，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规模。上海城建档案馆收藏的文献可以证实这一期。最初的房屋主人是英国康福的这个人，他是上海一级洋行的大班。值得一提的，住宅屋顶上的菱形瓦片在上海非常罕见，那是直接从英国买回来的，叫巴特勒水泥瓦。英国产的巴特勒水泥具有一种独特的红褐色，很受人喜爱，就是现在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1916年建造的房屋的主体部分。1928年宋子文康福的手中购入了东平路九号房产以后呢，随即委托溥仪地产公司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和扩建。当时蒋介石已贵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那么随从众多需要扩建辅助用房以策安全，显然呢蒋宋对此举非常满意，不然又何来蒋介石爱庐的提名啊。那么宋美龄后来呢，在1932年又委托十九省银行对房屋进行了扩建。不能否认宋美龄对艺术有着颇高的鉴赏力，宋氏三姐妹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应该说是在她不改变建筑原貌的要求下，十九省银行的扩建设计才会做得完全忠实于原作，除了材质的完全一致以外，形神和原来的建筑也浑然一体，以至于不参照档案图纸就根本看不出房屋曾经经过改建。我们可以看到红色部分就是扩建的， 他当时扩建的就是一个接待厅，在这个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锅炉房，也就是成了大家一些传说，说里面有秘密地道可以从这里走。其实这些锅炉房是整个房子的功能。那么现在呢，这个锅炉房已经没有了。有神秘传说的火墙，其实就是那个壁炉间里面烟道的暖气通过这个火墙是布满整个的屋子。那么后来呢，由于民间呢看不太清楚呢，就是把它作为秘密地道了，这要跟进的啊。那么1932年增建的入口处的雨棚，这也是1932年增建的。那么新旧建筑之间的连接的走廊过渡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现在很多我们如果历史建筑保护的话，能够做到像它这样严丝合缝的不多，这个我们应该提倡的啊。东平路11号历史建筑现在是名闻遐迩的莎莎西餐厅啊，西餐厅做的是这样。那么这种法式建筑呢，1921年建成，最初是美国人罗森菲尔的住宅，建筑师呢是西班牙拉法恩特，这个拉法恩特呢就设计了南京路上的黄河皮鞋店。现在就是上海电视台对面的那栋有着非常异域风格的那栋建筑，是一位建筑师。那么现在呢，装修后的东平路11号竖进的展甲石墙面涂上艳丽的色彩。所以呢，莎莎被公开的私密恋情亦或是商业的一个噱头，但无论如何这里是夜夜笙歌，人们在这个消费之间呢消费着历史名人。我本人很不赞同这种对老房子的这种肆意的取决，为了商业原则，老房子加名人关怀加一些暧昧的艺文，成为了一种叫做的商业资源，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应该的啊。其实呢，我觉得啊，其实呢，这个建筑本身是一个容器，比如像这个原来的大秀道院，今天呢容纳了我们这么多群众，但是我们在怎么使用它上面有非常大的讲究，有非常好的，比如这个我觉得就使用的非常好，而那个呢我觉得是应该受到批评。谢谢大家。
1: 温柔严谨的他引领高校学子精研跨界创新设计，事必躬亲的他致力非遗活态传承，奔走在非遗扶贫的一线。作为一名斜杠学者，他带领学生聆听民间匠人的故事，种下一颗中国审美文化的种子。他还联合哈尔滨食品厂、凤凰自行车、飞跃、英雄钢笔等一众耳熟能详的上海老字号，开展了非遗的市场化转化工作。短短5年里，一共孵化出了500多件创新作品。有请上海大学教授、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张丽丽。
2: 来，有请丽丽姐姐，这是她的学生们对她的称呼。
3: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会讲堂。前面的三位嘉宾啊都讲得非常的好。我呢是一位设计师，一共教书教了20几年，在前10年里面呢，我一直在做上海地铁的空间设计。在这10年里面呢，我开始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保护和转换。所以呢，和我的学生一起啊，奔走在创新转换的道路上。那么我是一位设计师哈，所以呢我们一直在用设计啊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活化。我们也非常相信啊，这个传统文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是息息相关的，有联系的。刚刚因为说到这个很多衣食住行啊，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其实和上海的两项非遗啊，一项上海的非遗和一项长三角的非遗相关。一个呢是旗袍制作技艺，还有一个呢我身上这个面料啊是罗，这个罗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啊，就是四金角罗，杭州的这个罗，我们经常说绫罗绸缎，这个罗非常适合夏天穿，很透气啊。我有一个外套呢是那个霄云纱，所以霄云纱也是广东地区非常透气的一个夏天穿的面料。那么实际上呢，在重庆啊还有夏布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和日常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思考啊，就是说现在我们都说那个各地的文旅剧啊都非常的卷啊，我们可以看到河南卫视，可以看到潮州的莺歌啊、舞狮啊 对吧？新会陈皮现在也很流行，还有那个哈尔滨的这个冰雪文化。我时常在想，我们的

上海啊，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引领整个世界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先行者。那么我们在我们新时代里面，我们上海的文化到底它的引领性体现在哪里呢？啊，作为一个高校教授，我们经常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是想看看我们的上海的文化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实际上呢，我们上海呢一共273项项目啊，其中呢76项是国家级的项目。那么我们刚刚呢，我们的黄道婆制作技、珐琅制作技都属于我们传统技艺类的哈。那么当然我们还有那个我们的龙华庙会，它是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哈。那么我们一直说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非常的广阔，它实际上有十大门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哎，我们的医药啊、民俗啊、传统音乐啊、传统舞蹈、传统曲艺啊、传统戏剧、民间文学啊、传统美术都是我们的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我们认知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传统技艺啊。上海的那个非遗技艺呢，有6个特征啊。有一个呢是吸纳外来文化的，比如说我们吸收了那个西方的文化的石库门啊、上海绒绣啊，其实珐琅也有一点吸纳西域文化，但是比较早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商业文明老字号啊，因为老凤祥既是老字号也是非遗项目。还有呢，我们的精致的时尚生活，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哪个地方和川的非遗项目最多的呢？那就是上海。那北京呢和吃比较多，广东也和吃比较多，所以各个地方啊各有特色，各有自己的性格特征。那么实际上呢，上海的这个产业结构啊，在过去建国以来一直在发生变化。建国以后呢，我们一直说哈，我们要出口赚外汇，我们上海啊给中国贡献了极大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以前上海的这个工艺美术啊，大多和赚外汇有关啊。我们的这个牙雕、玉雕，还有呢，我们就在旁边啊，我们土沙湾的发源地有我们的黄杨木雕，对吧？都是给我们挣了很多的外汇。但是呢，这个产业结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不需要赚外汇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传统文化给的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品质。所以呢，我们说啊，保护非遗就是要让非遗走进我们的现代生活。而且呢，我们呢从高校来说，我们就做的是什么事呢？怎么样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在衣食住行、文化产业方面产生链接啊，产生新的社会需求。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纺染织绣和我们的时尚产业是息息相关的，哎，我们的笔墨纸砚印啊，跟我们现在文艺青年喜欢的很多的产业是相关的。那么我们还有编织扎制，比如草编、竹编啊、芒编、柳编，都和我们的日常家居生活、田园生活的需求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说啊，哎，我们的上海文化不仅要传承目前自身的传统文化，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竞争力，就是要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好的非遗项目纳入到上海来进行转化。所以呢，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看啊，15年的时候啊，文化和旅游部呢启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政策，就是说会同了教育部、人力资源保障部啊，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让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走进各高校进行1个月的学习。那么我们上海大学呢是这个项目的启动单位啊，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有36期非遗传承人呢到上海大学来进行学习。那么这张照片呢是其中一个班啊，其中一个班，大家知道这个班的传承人是来自于哪里的吗？哎，云南、西藏，哎，实际上它是四川省的，是四川省阿坝州的啊。
然后呢，因为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当时呢我们一边转化一边出新作品，央视三套呢跟着我们在拍纪录片。我们呢那天呢正好是在外滩十八号那个高定的那个服饰店里面在上课，上完课呢我们正好在外滩啊做了一次交流。那么实际上这个合影里面有很多上海非常著名的时尚设计师，也有我们的几个学生，但更多的呢都是来自这些大山里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传承人啊，他们的手艺特别好，有的是做织，有的锦，有的绣，有的锻造哈。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班，孵化出了近百件非常精彩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一位这位阿姨她是嘉绒藏族的，我们从她的那个帽子上可以看到她嘉绒藏族的。她呢一辈子一直生活在这个阿坝州的山里面，就是因为政府的这样一次活动呢她走到了魔都。那么那天很有意思啊，她看到黄浦江对面啊出现了嗨魔都啊，他情不自禁的就做了这个动作。我觉得他可能是他每天早上在山里面啊，早上起来哎对着他的山做一个动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有一种包容的这个胸怀。那我想既然他们有包容的胸怀，我们上海更应该有包容、开放、大气、海纳百川的一个情怀。我们是把他们的优秀的东西啊吸纳到我们的文创产业中，迸发出我们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哎，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班里啊都孵化了很多作品。我们的这个孵化过程啊其实是一个文化相互交融、多元化交流的过程。这张照片就特别有趣，画面的中间啊是我们那个崇明土布的传承人，他当时呢也学了一个新技艺叫拼布，拼布和崇明土布相融合，他在做。那么旁边呢是畲族、苗族，还有我们苏州缂丝的一些传承人，他们横向都在做交流。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创造出缂丝新的材料的转化，也创造出这个畲族织带和这个土布的结合等等。所以大家就明白哦，就是文化正是因为在流动中拥有了创造力，而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的创造力来源于接纳更多更多元的文化，从而迸发出这个地方的再次的一个创造力。所以呢我们一直这个教学的过程啊，我们八个字叫活态传承、活力再现，这是我们上课的过程中啊。所以呢其实我们2015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件事了。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班，我们2015年有时候孵化出来我们那个羌族的大礼服，我们是到巴黎高定州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发布，当时呢是在上海设计周，现在呢我们叫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盛会哈。那么所以呢这些作品呢，我们觉得有些转化我们是功能性的转化，有些转化呢我们是材料上的转化。比如说左上角这个是个蓝牙音箱，但是呢它是什么呢？重庆梁平竹帘啊，这个梁平竹帘我们想它原来用于帘子，但是我们呢用于音箱的表面。那么我们在转化的过程中也赋予了

0: 编剧袁国英，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1: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803还在熟睡之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叫醒。
1: 喂，是谁啊？
2: 803，实在对不起，我知道您今天早晨2点钟才离开办公室。
1: 哈，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2: 值班室接到福建省公安厅打来的急电，走私鳗鱼苗的团伙最近活动得很猖獗，这个案子和上海的鳗鱼苗走私集团有密切联系。
1: 嗯，
2: 刑侦处处长要求您立即行动，查明上海鳗鱼苗的走私情况。
1: 好吧，
2: 我这里有些材料，请您来查阅一下。
1: 谢谢，我马上就来。
0: 803马上通知他的助手沈西，要求他准点上班接受新的任务。这会儿正是上班时间，市公安局门口车来人往，十分忙碌。传达室的老许站在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着证件。
3: 老许，你好。
4: 哎，走走走。哎，那位戴眼镜女同志。
5: 哎，
4: 喂，喂喂，站住！说的就是你。
5: 什么？你是在叫我？
4: 不叫你叫谁呀、啊？过来过来过来。
5: 老同志，请你客气点好不好？
6: 哎，好。
4: 什么？
5: 吃点去。
4: 还要怎么客气？起先我是客客气气的叫你，可你呢，不理不睬的一个劲儿往里冲嘛。哎，等等，同志，坐到这儿。
5: 啊，对不起，对不起。
4: 好，请进吧。
5: 哎呀，老同志，我确实没听见呢，这么多人都进进出出的，我知道你在喊谁呀、啊、而且我也是有公事的。
4: 你等等，
5: 急着要走。
4: 哎，工作证。
6: 哎，好嘞。
4: 好，请进。好，你说有什么公事？有介绍信吗？
5: 老同志，我也是市公安局的，我在建宇顿杂志社当记者，有时候也写写书什么的。
4: 我不管你是记者还是写写书什么的，办公室请拿介绍信。
5: 好好好。
4: 哎，小王，别忙走，把这叠的信帮我带进去，马上交给治安处的老李。
6: 哎，一句话，
4: 谢谢啊。哎，千万别忘了。
5: 老同志，你到底看不看我的记者证啊？这是介绍信，请你快点好不好、
4: 哎、
5: 我跟你说了，我有急事。
4: 你还不耐烦了？我可是在执行公务啊。
5: 我也是在执行公务啊。好了好了，你快看吧。
6: 哎，老许，我可是主动量工作证的，绝对是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模范啊。
4: 别耍嘴皮子了。沈西啊，哦，这位女同志她要找你们刑侦队的刘刚。
6: 谁找803？你找803？
5: 803？谁是803？
4: 沈西，你就把这位记者带进去吧。来，填张会客单。
5: 哎呀，你早说呀，早就好填了。再说我又不是什么货物，什么把我带进去带出去的。
4: 哎，你这个，你怎么回事？不这样说怎么说？
5: 应该说请带这位女记者进去。
4: 啊，那可我又不是记者，也不写书什么的，我没你们用套。
6: 哎哎哎，好了好了，老许，这不是原则问题吗？
4: 嗯
6: 啊，来吧，记者小姐，请跟我来。请。
4: 嗯，记者有什么了？记者就可以搞特殊化了，神气活现的，看着就不顺眼。
7: 嘿嘿，老许，怎么了？
4: 嗯，
7: 满脸不高兴的，一大早又是谁惹你生气了？
4: 还说呢，都是为了你
7: 啊！哎，我刚到大门口就惹你了。
4: 你现在是名人了。
7: 这是什么
4: 话？他刚才来了个什么女记者
7: 啊，
4: 头发剪得比你的头发还短，脸上戴了一副大眼镜，占了他半个脸。
7: 怎么？
4: 人家就是来找你的。
7: 记者找我
4: 啊？
7: 你让他进去了？
4: 可不。
7: 哎呀，糟糕，我最讨厌的就是记者。
4: 不让他进去行吗？
7: 哎，
4: 他那张嘴可厉害着呢。
7: 嗯，
4: 哎，你那个助手沈西啊，来的个殷勤，一句。

0: 哇，三声请，那给请进去了。
1: 行了，好了，别生气了啊。老徐，
0: 嗯，
1: 这是我老爸烧给你的正宗绍兴花雕。
0: 哎，
1: 拿着。
0: 绍兴花雕，好酒啊。哎，我谢谢你爸爸。
2: 哎，803，你早啊。
1: 早。
2: 怎么，昨天晚上又开了个夜车，对吧？
1: 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被叫醒了。
2: 哦，真可怜。
1: 哎，哥们儿，我们办公室里有什么西洋镜这么好看？
3: 哎，别吵别吵，803，你看。
1: 啊？
3: 你看，你过来，你看。
1: 怎么了？
3: 沈西在向女记者大献殷勤。
1: 哦。让我看看。
3: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啊，只见803骑上摩托飞车猛追逃犯的汽车，他穿过工地，越过路障，忽然又来了一个空中腾跃，咻，穿过熊熊燃烧的火圈。
4: 这好像是神探亨特里的镜头吧。
1: 行了，沈西，我还想多活几天呢，别飞车了。
5: 你来了。小梁同志，这位就是我们刑侦队长刘刚
4: 啊，
5: 代号803。
4: 刘刚同志，你好。
1: 你好。
4: 这是我的介绍信。
1: 梁达，建一顿杂志社的记者。
4: 嗯。
1: 啊，我们是同一个局的嘛。欢迎欢迎。那到我们刑侦队来是体验生活还是写专访呢？
4: 还没定下具体计划
1: 啊，
4: 反正久闻你的大名了，想跟着你们破几个案子，熟悉一下生活，再确定具体写作计划。
1: 嗯，
5: 跟我们去破案子？
4: 嗯。
5: 你不怕？
4: 嗯。
5: 那是什么样的死人都得见呢，怪怕人的。
4: 是吗？
5: 啊，而且有时候还很危险，案子追击起来就像亨特里一样的。
4: 那史红能和刘刚一起去东北擒拿东北虎，我想我也行。
5: 哦，你认识史红？
4: 非但认识，还知道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5: 哦。
1: 喂，刘刚。对，有任务，说吧。知道了。沈西，
5: 嗯，
1: 锦河宾馆抓到了一对嫖宿的男女，好像跟我们的案子有关。
5: 哦，
1: 走，我们去看看。
5: 嗯，
4: 803，我可以去吗？
1: 你？
4: 嗯。
1: 哈，反正这个案子不是谋杀案，你也是我们公安局的人，那就跟着去吧。
4: 好。
5: 小梁同志，
4: 嗯，
5: 透露点信息，史红在你面前提到我什么没有？
4: 提到了。
5: 哦，
4: 他说他准备和你
5: 怎么
4: 离婚。
5: 瞎编什么呀，啊，还没结婚呢，离个什么婚呢。来，上车吧。
4: 嗯。

0: 块坐车去
1: 啊。他骑摩托比我们行动要快。
0: 他这人挺严肃啊。
1: 严肃？
0: 怎么？
1: 见鬼，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他是怎么严肃的。
0: 哎，那他的妻子钟烨为什么要离开他？
1: 哦，你连这个也知道啊。你们记者真是报打听啊。
2: 沈西，120号房间，动作快，跟上。哎，

0: 803，请上这边电梯。
1: 谢谢，小心，快来了。哎，小梁同志，快跟上。
2: 803。对不起，我也这样称呼你，可以吗？
1: 随你便吧。
2: 你一个劲儿的直喊沈西，快点跟上，怎么不喊我呀？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
1: 是吗？那以后一定注意。有什么好咳嗽的？十二楼到了，跟上快。
3: 哎，你们不是讲要欢迎我们港澳同胞回大陆来探亲旅游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呢？
4: 金先生，金先生，你快跟他们说说，我可不是那种女人呐！
5: 少废话，你自己心里有数，撞在我们手上是第几次了？
4: 啊，这可真是冤枉啊！我跟金先生是正经关系。
3: 你们看一看嘛，这是我的回乡信啦。我是香港凯华实业公司的副总经理。
6: 请你放心，事情搞清楚了，我们也不会留你。不过今天就请你走一趟了，走吧。
5: 走走走，
3: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随便随便抓人呢？
5: 走吧走吧。
1: 我是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刘刚。
6: 哦，803，非常高兴和你合作。
1: 谢谢。
6: 我是治安民警欧阳晨。
1: 好，这是我的助手沈西。
6: 啊，
1: 这位是《剑与盾》杂志记者
6: 啊，
2: 梁达。
6: 你好，你好。
2: 你好，
6: 803。刚才我们向市局总值班室汇报情况后，又从港商携带的行李中查到了这个。
1: 啊，这是个24K金的打火机，可是珍贵之物啊，沈西。一般人可玩不起哦。
6: 是啊。
2: 沈西，给我看看。
6: 啊。
1: 先别接。
7: 喂，我要1207号房间。
1: 啊，偶就戏啊，小姐累戏。
7: 哦，24K金，鲨鱼叫我告诉你，一切按计划进行。
1: 24K金，把打火机拿来。
2: 这就给你。
1: 24K金，24K金。沈西，你把高倍放大镜拿出来。
6: 哼，早就等着你要了，给你。
1: 这打火机上刻着一条鲨鱼，
6: 啊，鲨鱼，是吗？
1: 一条鲨鱼，
6: 我看看，哎，真是的，那看起来……
1: 沈西，也给欧阳晨同志看看。
6: 哦哦，
1: 啊，还有那个记者同志，
2: 承蒙首长关照，谢谢了，给我看看。
6: 是条鲨鱼。
1: 沈西，去年2月，福建莆田一带。有一伙大搞鳗鱼苗走私的罪犯，你还记得吗？
6: 当然记得，公安部有通缉令发向全国的。那首犯，
1: 想想，
6: 哎呀，对了对了，那首犯就叫鲨鱼。
1: 看来啊，这只24K金打火机上的鲨鱼大有名堂。
6: 803，那我就先回派出所了。
1: 好吧，
6: 以后需要协作，请尽管通知我们。
1: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再次感谢你。
6: 再见，
1: 再见。24K金，鲨鱼。
2: 可以提个问题吗？
6: 嘘，803在思考的时候，别去打断他的思路。
1: 别那么吓唬人家
6: 啊！
1: 有什么问题，你提吧。
2: 看来那个老色鬼金手鱼就是24K金了。我们这样一个行动，会不会切断他和鲨鱼的联络？
1: 有可能。但是，沈西，开门去。
6: 好，
1: 你坐下，记者同志。
6: 啊，找谁？
8: 啊，我是楼面服务员。刚才在总台结账的时候，有一个瘦高点的男人要把这个箱子送给1207房的金手。 于先生。
6: 好，谢谢。
1: 石溪，把箱子放到桌上。
6: 啊，
1: 记者同志，你别过来。
2: 我就站在这儿看看嘛。
1: 哎，叫你别过来你就别过来，你跟着我们就得听指挥。石溪，你也过去。
5: 哎，803，这是普通的号码文件箱，我知道的。
1: 哎，石溪，
6: 好吧。

0: 你们过来看。
1: 哦，我的妈呀，这么多钱呢、啊、
2: 全是100元票面的。
0: 嗯，
2: 会不会是假钞票？
0: 看来啊，金守愚不是个一般的生意人。
1: 嗯，
0: 石庆，
3: 嗯，
0: 回去立刻提审金守愚。
3: 是，
0: 快点跟着。
2: 不用喊，在这儿。
3: 那

0: 你来了，803。
1: 啊，
0: 已经提审了有半个小时了。
1: 嗯。
0: 哎，这位女同志是？
2: 我是记者，这是记者证。
1: 你，嗨，好，她也是公安局的，让她进去吧。等等，记者同志，
2: 嗯，
1: 你不要有任何态度。
2: 是。
3: 这个嘛，的确是不大体面的事情了。我在香港呢是有家室的人，不过呢，
4: 你那个凯华实业公司都做些什么生意？和我们哪个单位有商业来往？
3: 我这个一起来了是没有定向了，我是想来投席问路的吗？
1: 你的凯华公司一般是不是通过银行结账？
3: 那当然了，当然是这样了。
1: 那只438688号码箱内50万现款，是派什么用场的？
3: 啊，这号码箱
1: 说
3: 50万，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了。这，
1: 那你好好想想吧。
3: 哎，警官先生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喜欢玩玩女人，我吃亏了，也就吃在这个上面。哎，不过我倒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呢，这点你们可是要相信我啊。
1: 是吗？哎，要抽烟吗？
3: 可以吧，
1: 给你。
3: 啊，谢谢啊，谢谢。
1: 这是你的打火机吧？
3: 啊，是啊，是啊。
1: 啊，真不错。24K 金。
3: 啊啊，
1: 香烟掉了。
3: 啊，
1: 快捡起来吧。
3: 好。
1: 怎么样，是现在谈还是考虑好了再谈？
3: 警官先生啊，我坦白啊，我坦白啊，我坦白。
5: 沈鑫
1: 啊，
5: 我们现在是不是赶回锦和宾馆？
6: 对，刚才那个老色鬼金守玉不是说清晨5:30有人要和他联络吗？
5: 啊，对。哎呀，现在已经是5:05了。
1: 沈鑫，跟上，快！
6: 哎，803，我什么时候落下过？
1: 啊，
6: 我明白了，你主要是想提醒那位女记者，
1: 啊，知道就行了。
6: 他人呢？哦，刚才他下车的时候淋了湿透，这会儿到盥洗室去了。
1: 嗨，真是。哎，小西啊，
6: 啊，
1: 他还要跟我们多久？
5: 怎么，想赶我走了？
1: 啊，没有啊。小西啊，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哎，
5: 你们是不是先把湿衣服脱下来拧拧干呢？
1: 啊，哦啊，也好。哎，沈鑫
6: 啊，
1: 你也得脱
6: 啊。啊，哦哦，
5: 都交给交给我吧。
1: 哎，我看啊，你自己啊，先倒杯热茶喝吧。
6: 啊，我来，我来，我来。哎，803，
1: 嗯，
6: 你说待会儿来和金守玉联络的，会不会就是鲨鱼本人呢？
1: 这个，
6: 哎，给你，滚烫的，快说吧。
1: 哎，沈鑫啊，
6: 啊，
1: 我想那条大鲨鱼不会这么快就露面的。
6: 哦，
1: 但是金守玉昨天晚上刚到，今天一大早就有人来，这么着急，会不会直接和鳗鱼苗存放问题有关？
6: 嗯，
1: 你要知道，鳗鱼苗是非常娇嫩的东西，时间越长损失越大。
6: 嗯，
1: 所以我们破案的速度越快，鳗鱼苗的损失就越少。
6: 不过我认为，
1: 嗯。

欲知沈西开门迎来的是何许人，请继续收听《蛮鱼苗之战》第二集《顺藤摸瓜》。

刚才播送的是鳗鱼苗之战第一局意外发现，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明，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王建新演播，洪开旭由张先恒演播，贾鲨鱼由严崇德演播，廖小倩由徐红演播，廖正海由魏宗万演播，洪福林由聂雅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顾鲁峰、战车、冯冰、曹毅、刘明根、刘鲁生、叶新明、辛小静、邵华、周仁美、江玉林、苏东升、王正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新娘之死，编剧杨红，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0: 在市郊工业区家属宿舍里，一个结婚不久的年轻妇女在自己的家中被杀害。刑侦队长803和助手沈西还有法医老杨马上驱车赶到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三个可疑的脚印，被害人的小叔子肖金有着重大嫌疑。
1: 王同志，现场我们暂时封闭，如果死者的丈夫回来，就请他马上到公安局刑侦队去一下。
2: 行，好的。
1: 我们还要靠大家提供线索和帮助啊，希望随时联系。谢谢了，大妈。
3: 应该的，
1: 再见了，小金。有些事儿我们还要问问你，跟我们走一趟。
4: 我没杀人，我撞了他，他就死了，不是我，我坦白，我没杀人，我。
5: 你哭什么？闭嘴！
1: 小沈，抄小路，直开市图书馆。来，把警笛关掉。
5: 是。哎呀，糟糕！我忘了把梁大作家带上了。
1: 真是。好，他做他的采访，他能去啊，也能回，还是单独行动好。
4: 同志，警察同志，真的，我没杀人呢。我怎么办？
1: 安静去。人是不是你杀的？我们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不会冤枉什么人的，也不会放过什么人。你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
4: 我一定。
5: 你干什么呀？你给我安静点。
1: 怎么回事？
4: 我疼啊。胃疼啊。
5: 你给我老实点，少装蒜。
4: 真疼啊。
1: 看样子不是装的，你看他脸色发白，很头大汗。小金，你过去有胃病吗？
4: 有，我有胃溃疡。
5: 你挺一会儿，到局里再说嘛。
1: 看样子是胃溃疡加上过度紧张引起的胃痉挛呢。
5: 803，你是老胃病了，有存货吧？
1: 有药片，可是没水啊。
5: 白搭。
1: 小金，停下车，下去到路边食品店买一盒软包橘子水吧。
5: 什么？去他的，我忙了大半天还舍不得买包喝呢。
1: 停车，我下去，你看着他。
5: 803。你现在知道难受了啊？你们作案的时候可够疯狂的。别叫了，要是你拖延破案时间，罪加一等。
4: 我真的疼啊，我这。
5: 别叫了。
1: 给，用它把药片送下去。
4: 这是给我的。
1: 快吃下去。
4: 谢谢。我一定说实话，我说。
1: 小沈，前面进入闹市区了，交通拥挤，把警笛打开。
5: 好嘞。前面拐弯就是图书馆了。
4: 我哥，那是我哥。
1: 什么？在哪儿？
4: 那儿。

0: 这是花园那个穿灰色外衣戴眼镜的那个。
1: 快把车开过去。
2: 是。
0: 哎，哥哥，
1: 别叫。
3: 肖胜同志。
0: 你是？
3: 我是公安局刑侦队的。
0: 啊
3: 啊，你别紧张，是这么回事，你们家出事了。
0: 什么出事？
3: 你妻子死了。
0: 他死了？那他一定是心脏病发作。
3: 我们发现他不是正常死亡，所以我们想请你帮助提供线索。你现在是不是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呢？
0: 那我当然。
3: 那好，
0: 应该的。哥，阿金，
2: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哥，不是我，不是我呀，哥。
2: 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弟弟
3: 他是第一个报告你妻子死亡的人，也是没有正当理由出现在现场的人，所以有重要嫌疑。
2: 嫌疑？
0: 不不，我弟弟他这不关他的事、啊。哥，救救我！不是我。
3: 不许发财，开车。

0: 肖胜同志，请下车吧。
1: 哎，
0: 小军，下车，来，把橘子水的盒子给我。
1: 给。
2: 803回来了。
0: 嗯，这是被害人家属，为了保护现场，他暂时不能回家，请把他带到招待所去休息，把肖金带到我的办公室来。
2: 好，
1: 阿金
3: 哥，
2: 这边走。
0: 肖胜同志，
1: 哎，
0: 请你想一下，你周围有什么人有作案的可能？你的家里有多少贵重财物？尽可能提供的详细一些。
1: 好的，好的，
2: 请吧。
0: 哎，小沈，
2: 嗯，
0: 把橘子水的空盒送到化验室去，跟其他的指纹一道鉴别，设法取到家属的指纹。
1: 明白。
0: 你马上回来啊，我们开始询问肖金。
1: 啊，哎，12点多了，不加点油啊？
0: 小沈，肖金这种人需要趁热打铁，不要给他留下思考的机会，免得由于恐惧使他有意隐瞒情节。
1: 好吧，哎，我的待遇还不如嫌疑犯呢。
0: 你少发牢骚，我不是也饿着吗？
4: 嗨，真不够意思
1: 啊！抱歉抱歉。
4: 什么时候审讯？
1: 马上。哎，不过不是审讯，而是询问，要注意这个分寸，作家同志。
4: 啊，对，询问，马上询问。
1: 正是。
4: 我可以旁听吗？
1: 这个
0: 不太方便，现在只是涉嫌人的询问调查，所以很抱歉了。啊，
4: 真可惜，我很想捕捉到犯人刹那间的一些神情和动作。
0: 哎，小沈，
1: 嗯，
0: 请梁达同志尝一尝我们公安局的客饭吧，看看跟外面有什么不同啊。
4: 米粒儿一定比外面的硬。
0: 哎，小沈，注意内外有别啊。
1: 得了，刑警 ABC 我学过。
0: 我在这儿等你啊。
1: 好嘞，就来。
0: 把肖金带到我办公室来。
2: 是。肖金，进去。
1: 哦，同志，谢谢你，谢谢你，我胃好了，不疼了，我。
0: 坐下吧。
1: 哎，好，好，我全说，全说。
0: 哎，小沈，来了。
1: 哎，
0: 来，坐下。开始吧。
1: 好。叫什么名字？肖金。多大年纪？
5: 24岁。
1: 干什么的？
5: 锅炉工。
1: 好，现在把你今天的有关活动老老实实、详详细细的讲清楚。
5: 哎，我现在真后悔，真的。
1: 谈事实。
5: 昨天领到工资以后，我吃过晚饭，手就发痒，想拿它做个本儿，赢他几个。没想到他妈手气一点儿不好，连输了好几盘。到大概9点钟，工资全都输光了，我还带上60元奖金。哎，最后还脱下一件毛衣做抵押。啊，我想实际。

0: 逼。
1: 等一下，再离是什么意思？
0: 哎，我哥哥好可怜，他叫人坑过一次，这是第二次结婚了啊，是这样。
1: 那么，你哥哥你现在的嫂子，关系也不好？
0: 不，他们俩挺好。嗨，谁知道我哥发什么邪火？
1: 好，接着说，后来你干什么去了？
0: 后来我哥还说叫我学好，我想肯定是我哥在生我的气。后来我哥就走了，我就干活。后来有人来接班，我就回到宿舍去了。
2: 几点钟？
0: 接班是6点。说下去啊。回到宿舍开始我睡不着，我想钱都怎么输光了，这吃饭怎么办呢？后来好像睡了一会儿，迷迷糊糊的醒过来，我就想到我哥和我嫂子，我想他们也发了工资，肯定有钱，我就
2: 慢。那是几点钟？
0: 不知道，我没手表，我的手表去年输了。反正锅炉间离我哥家很近，可我一进去，我就发现他家乱七八糟的，看见我嫂子睡在床上，我吓得回身就逃，可不知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再仔细一看，他，我就叫起来了，我。
2: 你说说，你带的是什么工具撬的门锁？
0: 我没带工具啊。哦，本来我不想撬锁，我想借钱的，后来看见家里没人，我就用捡来的一小段旧的小钢锯撬了锁。
1: 你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
0: 没有了，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不骗你们，我不敢撒谎，真的，我嫂子不是我杀的，我真的。
3: 队长，你的电话。
2: 啊，我去接。喂。
4: 喂，我找803，刘刚同志。
2: 啊，你是梁。
4: 啊，你是小沈同志吧？
2: 对，
4: 请你晚上到803听电话，我有急事要告诉他。
2: 啊，
4: 是个关于案情的重要线索。
2: 哦，
4: 哎呀，刚才我给忘了，真是。
2: 啊，好，我们这里马上结束，请你先在接待室等一下啊。
4: 好，请快点。
2: 哎，
3: 沈西，
2: 嗯，
3: 指纹报告出来了。
2: 呵呵，真是火箭速度啊！谢谢了啊。
1: 说下去。
0: 我爸爸妈妈死的时候我还小，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自杀的，我和我哥哥全是奶奶带大的，后来奶奶也死了。
1: 你哥比你大几岁？
0: 大8岁。后来我就一直靠他带着，他从中学的时候就给人家抄稿子，天天晚上都抄，抄成个近视眼。
2: 你说他结过婚？
0: 啊，对，结过，是他念夜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女的拼命追我哥，可是结了婚他又瞧不起我哥了，后来他妈的那个女人跟这个港客跑了，当时我哥气得差点自杀呀。
1: 哦，
2: 肖生后来怎么认识方萍萍的？
0: 啊，那是我给我哥介绍的。我刚才说的那个坏女人跑了以后，我哥觉得挺丢面子，就想调动工作。他本来的工作挺好的，在科技研究所，可是没办法，他待不下去。我有个小兄弟的爸爸是我们厂校的校长，我就托他跟他爸爸说了一声，让他们见了面，事儿就成了。我没说他是我哥，因为我的名声不大好。
2: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啊。
0: 就是我知道自己不大光彩。
1: 嗯，方萍萍你是怎么认识的？
0: 他是一年多以前到我们厂仓库里来当临时工的，我觉得他挺好，可是他比我大好多，我就把他介绍给了我哥。他好像比我哥还大2岁。
1: 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好啊，挺可以的。我嫂子还挺有钱，对我嘛也不错，给我买过衣服，厂休的时候还让我去他家吃饭。你说我怎么会杀他呢？哦，同志，我知道的全都说了，现在想不起什么来了。要不这样吧，你问吧，你问什么我都告诉你。
2: 哎，803，
1: 嗯，
2: 有点情况。
1: 好，小金，
0: 嗯，
1: 你再好好想想。把肖晶带到小会合室去，他还没吃饭呢，给他弄点吃的。肖晶
0: 啊，
1: 想起什么来随时向我报告。嗯，
5: 走吧。
0: 谢谢啊。
2: 803，刚才梁作家打电话来说有紧急情况告诉你。

0: 紧急情况，他在哪儿？
1: 啊，在接待室等我们呢。
0: 好，你打电话请他到办公室来。
1: 嗯。总机。
2: 你好。
1: 要接待室。
2: 请稍等。
1: 喂。
2: 喂。
1: 梁作家吗？
2: 啊，请等一会儿。喂。
1: 喂，梁作家是吗？
2: 我是。
1: 啊，我们的事办完了。请到我们办公室来吧。
2: 好，我马上就来。
1: 好。
3: 我注意了肖金穿的鞋子。
1: 哦，
3: 是翻皮大头工作鞋，很大，带着煤屑。看来啊，现场门口的黑脚印是他的。
1: 我也注意了。啊，指纹报告出来了。
3: 嗯，
1: 门上和钢具上的手印是肖金的。
3: 嗯，
1: 不过柜子上的不是他的。柜子上除了死者和肖胜的指纹以外，还有一个。
3: 嗯，还有一个。现场脚印还有两个。
4: 嗨，二位。
0: 哦，梁大作家。
4: 我这有个重要线索。
3: 啊，快说。
4: 死者的邻居一位姓管的老太太说，她早上打扫院子的时候，看见一个瘦瘦矮矮的陌生人在他们路口游游荡荡的。用老太太的话说，那个人贼眉鼠眼的。
1: 哦，哎，他怎么不早说呀？
4: 嗨，是我要走的时候，他去收衣服，发现压在外面的一条床单不见了，这才想起来，他是追上我来告诉我的。
3: 那个老太太，她说她从来没见过那个人。
4: 对，从没见过。
3: 他们在那住了这么多年，人头是很熟的，没见过，说明这个人不是厂区的。
1: 嗯，有道理。
4: 怎么样，像这样的线索对破案有价值吗？
1: 当然有价值了，就是晚了点儿。
4: 哦
1: 哦，也不能算太晚。
3: 嗯，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如果是贼，他不可能只偷一条床单，可能是用床单包什么东西。再说偷了东西不会久留。
1: 梁作家，我看你还是有功的啊！
4: 嗨，居民联防嘛。
5: 喂，我是保卫科。
0: 喂，老王吗？
5: 哎，
0: 我是公安局啊。
5: 哎呀，我一直给你们打电话，都是忙音呢，可把我急坏了。
0: 哎，老王
5: 啊，
0: 我这儿有个情况，听说管大妈……
5: 啊，对对对啊，你们刚走啊，老管同志就来讲过了。我们一面给你们打电话，一边着手调查，发现有两三个人看到过这个人呢。
0: 估计现在已经离开厂区了。
5: 是这样，我们这里啊，每隔半小时啊，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市区。刚才呢，我们找了几个售票员了解，都说没见到。一般来说啊，这个时间乘车的人啊比较少。售票员对厂区的人呢也比较熟悉，如果有生人呢，会引起注意的。
0: 老王啊，
5: 嗯，
0: 也有骑自行车的可能吧？
5: 啊，
4: 哎，等一下。
0: 等一下，老王。
5: 啊，
0: 什么
4: 货车？运货车？我来去都是招手搭乘货车的。
0: 对，喂，老王。
5: 啊啊，
0: 请你向上午出车到市区的货车司机了解一下。
5: 嗯，
0: 一小时之内我们赶到。
5: 好嘞。
0: 沈西，准备出发。
1: 好。
4: 哎，你们不吃点东西吗？
1: 哎，回头再说嘛，破案是分秒必争的。
4: 啊，那我先走了。
1: 好。
3: 老杨这会儿可能还在对尸体进行研究呢，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是不会开口的。
0: 喂，解剖室，请告诉杨法医，我们去厂区了，回来碰头。
4: 哎，803。
0: 嗯，
4: 勇士们，你们看，老百姓慰劳子弟兵了。瞧，面包、素鸭、雪碧，还有香蕉。
1: 真是太美了。
4: 祝你们车到成功，等你们的好消息。
1: 啊，谢谢了。
4: 喂，请问我可以采访死者家属吗？知道，注意保密。
0: 哎，梁大作家，最好跟办公室打个招呼，注意不要单独接触啊。
4: 好嘞。
0: 嗯。

0: 真有点饿了。
1: 嗯，这位作家还真有点积极性啊，他对我们的工作这么有兴趣啊，真是难得啊。哎，803，我们这儿啊正好缺少女警官，干脆把她收进来吧。要不啊，到我们组干个后勤什么的。
0: 我说小沈，梁作家面包开路把你给打通了，连工作你也给找好了。
1: 怎么呛死我？
0: 得了吧，他是我们公安系统建一尊杂志的记者，他的工作比我们有趣多了，也自由多了。可我们呢，哪有情况车往哪开，而且24小时每分每秒都可能爆出点什么事儿。再说咱们这儿丁是丁，卯是卯，弄错一点就了不得了。可他们不同，他们可以编，他们的功夫就是编，爱怎么编就怎么编，还真有人看。
1: 哎，等我老了我也去编，肯定比他们编的好得多了啊。哎，803，凭你的直觉，你觉得肖金可以排除作案的可能吗？
0: 在没有结案之前，谁都不能完全排除。
1: 对对对对，那些作家们编的故事里就经常有连环套。
0: 你这小子。
2: 肖金作案的可能没有排除，又发现了新的嫌疑犯，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是连环套呢？请听《新娘之死》第3集，《惯偷旧情》。

刚才播送的是《新娘之死》第二集《询问赌徒》，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李胡弟，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言。剧中人刘刚由王美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老杨由吴文伦演播，梁达由季红演播，肖金由郭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世芳、冯冰、王寅、王正、李俊峰等，解说丁建华。

列广播剧刑警803。绑票，编剧李荣、李胜英，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这颗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各位旅客请注意了，从香港飞来的第769次航班已经准点到达。从香港飞来的第769次航班已经准点到达。
1: 水龙，
2: 我是火蛇，请注意观察，盯住目标。
1: 报告火蛇，目标出现。火蛇，目标进入范围。水龙，请示行动。
2: 水龙，注意，听我的命令。立刻。
3: 山西啊，这台上是怎么回事？
4: 大概演员晕场出事故了。
3: 晕场？
5: 女主角要紧观众晕场？这也算话剧啊，水平越来越高了。
3: 你以为现在演头牌的都有真本事，靠关系瞎混骗钱的？
4: 来，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本事？我告诉你，于小平在文艺界也是小有名气的啊。
5: 咦，我们又没和你说话，关你什么事儿？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我警告你，你嘴巴干净点。
5: 哟，看你这副吃相，好像是局子里派出来的。
4: 你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哎，看台上有人出来了。
6: 各位观众大家静一静。各位观众，实在对不起，刚才我们有位演员身体突然不舒服晕倒在台上，现在演出无法进行下去了。我代表剧团，代表剧场，向各位致以万分的抱歉。现在请各位观众到剧场门口去退票，实在对不起，请大家原谅，对不起各位，实在对不起了。
4: 看来我也得向您说声对不起了，头一次请队长大人看戏就这种遭遇，难为情，实在是难为情。
3: 你小子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些课程？其实啊，不瞒你说，我巴不得他早点散场呢。
4: 哦，原来你根本就不感兴趣，我这马屁拍错地方了。
3: 你看又来了。我的意思是，生活里破案已经破得焦头烂额，还要看破案戏。再说这种破案戏
4: 怎么着，
3: 我闭着眼也能编他个十出八出的。
4: 好极了，803，等你退休了，当个业余编剧，咱们破的案子一件件都写出来，拍拍电影，上上电视。我呢，还是当你的助手，抄抄稿子，削削铅笔，什么还行。弄得好，咱们再客串个什么侦查员之类的角色，上镜头，那是带劲儿。
3: 得，你小子又在白日做梦了。
4: 哎，可惜了，我真喜欢看于小平的戏。
3: 哎，那好啊，去关心一下你崇拜的大明星吧，否则啊，晚上觉也睡不好啊。
4: 803，你的眼睛可真够厉害的啊。

0: 走吧，
1: 走。
2: 803和沈西赶到后台，却扑了个空。于小平已经被送回家了。大明星没有拜访到，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信息，就是于小平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曾经打过一个电话，接下来便发生了晕场事故。出于对大明星的关心，更出于职业上的习惯，803和沈西打听到了于小平的地址，立即赶到了于小平的家。
3: 哪一位啊？
4: 于小平同志在家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于小平同志的戏迷，刚才见他在台上晕倒，放心不下，特地赶来看看他。
3: 那多谢你们了。
5: 戏份，
3: 可是他身体。
5: 戏份，请他们进来。
3: 好，那请进吧。
4: 于小平同志，你突然晕倒，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能帮上忙吗？
5: 谢谢。不瞒你们说，我们家大祸临头了。
3: 哎呀，小平，你，哎呀，你，同志。没什么大不了，一点家庭小事
0: 啊，家庭小事。你是？
5: 我丈夫邹启帆，是我们团的编剧。
0: 你好，你好，你好。对了，于小平同志，我们各方面都有些熟人，兴许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难题。
5: 反正告诉你们也没关系。
3: 哎呀，小平。你怎么能跟你说呢？
5: 叫你报案你不敢，你又没这么多钱，你打算让女儿去死啊？
0: 究竟发生什么事？
3: 你看这事，
5: 我女儿一向胆小的要命，
0: 是
5: 被人拐走，我都死也要吓死了。
0: 你别着急，慢慢说。
5: 孩子有什么罪过？
3: 好了，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跟你说，这事儿总有办法的，女儿她肯定会回来的。
5: 你有什么把握？你有什么保证啊？
0: 徐小平同志，
3: 同志，
5: 你们替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要我们拿出50000块钱，这可怎么办呢？
3: 是，
0: 徐小平同志，发生了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去报案呢？
5: 你们问他。
3: 哎呀，这，同志，其实我何尝不想报案呢？可我不敢呢，
0: 为
3: 那个电话威胁我说，如果要去报案，让公安局插手，孩子就死路一条了。所以我，你看，
0: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是公安局的。既然发生了这件绑票案，我们就有责任替你们救回孩子，擒获罪犯，因为这也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根据这类案子的特点，孩子暂时不会有危险。只要你们配合，我们将尽快的将罪犯捉拿归案。于小平同志，现在请你们详细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5: 你们问他，孩子是他去接的，电话也是他接到的。
3: 是，好吧。今天正好是于小平新戏首场演出
0: 啊，
3: 他在家里做准备，我去接孩子。我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寄了一份稿子，所以到幼儿园的时间晚了一点，结果幼儿园的老师说小贝利，就是我那女儿
0: 啊，
3: 被一个姓洪的人领走了。
0: 姓洪的？
3: 说是我女儿和她很熟悉。当时我想可能是姓洪的邻居或者是姓洪的同事经过那儿，顺路把她领回去了。因为过去也有过这种事，有时他在人家家里吃过晚饭才回来，所以也就没在意。一直到吃过晚饭以后还不见回来，
0: 怎么样？
3: 我们就开始着急了，赶紧去邻居和同事家，都说没看见小贝利。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8点钟左右，那个电话打来了，说小贝利在他手里，要我们拿50000块钱去赎孩子，还威胁我说不许报案。
0: 于小平同志，
5: 啊，
0: 你是几点知道的？

0: 我离开家的时候，孩子还没下落，可我实在心神不定。母亲休息的时候，按照和启帆约定的时间打了一个电话回来，才知道女儿被绑架了。
1: 当时，你有没有想到可能是谁干的呢？
0: 当时我根本没心思去分析，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脚也软了，所以演出。同志，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了，求求你们了。
2: 803和沈西连夜回到分局，向分局领导做了汇报，并迅速组织了一支侦破小组。第二天一早，刘刚拉着沈西直奔幼儿园，找到了大班的邵老师。
0: 这件事我有责任，我已经给袁领导写了检查。
1: 邵老师，你不要激动，现在我们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我们只是想请你详细介绍一下情况，以便尽快找回孩子。
0: 那天下午大班其他孩子都领回去了，只有邹美丽一个人还坐在教室里等家长。

0: 老师，你干嘛把录音机关掉？我还要听呢。
1: 干嘛干嘛？都几点了？你爸爸妈妈也太不像话了。要是再不来啊，邵老师回家了，把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0: 嗯，我怕，我怕，我不要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嘛，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嘛。
1: 好了好了，不关你，不关你。来，擦擦脸。烦死了，人家今天好不容易有场舞会，弄到现在。你找谁？
2: 我找周贝利。
0: 洪叔叔，洪叔叔，
1: 你是他什么人？
2: 老师啊，周贝利他妈妈今天有演出了，他爸爸又在开会。我们是好朋友啊，所以他爸爸托我来领一下小孩子，你看可以吗？
1: 按道理是不可以的，不过今天嘛，算了，你就领走吧。
2: 啊，谢谢谢谢。
1: 哎，告诉他父母下一次早点来啊。
2: 可以可以，我一定转告啦。
0: 哦，我可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1: 周贝利，来把外套穿上。
2: 对，不要感冒啊。
1: 系上扣子。好，跟老师再见。
0: 邵老师再见。
2: 啊，再见。
1: 就这样，那个洪叔叔把小贝利领走了。
3: 那个姓洪的有些什么特征你还记得吗？
1: 特征？
3: 嗯，
1: 高高瘦瘦的，戴副眼镜，看起来挺斯文的。
3: 他说话什么口音？
1: 口音嘛，就是那种广东福建人说的普通话。
3: 还有什么特征吗？
1: 别的好像也说不出个什么。我当时因为急着要去参加舞会，所以同志，你们一定要把孩子找到，否则我一辈子良心不得安宁。
4: 邵老师，我再问一下，平时一般由谁来领小贝利？
1: 大多由他妈妈来领，有时候由他的爷爷于天恒来领。听说于老先生是美术学院的退休教授。
4: 哦，这个姓洪的会是谁呢？
3: 小贝利跟姓洪的很熟，这就说明姓洪的有两种可能。
4: 嗯，
3: 第一，姓洪的是邹启帆的邻居，或者是于老先生的邻居。
4: 嗯，
3: 第二，姓洪的是邹启帆和于小平的同事，小贝利经常到剧团里去玩，所以跟得很熟。除此之外，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一个5岁的孩子社交面毕竟是有限的。
4: 是啊，

0: 八零三，
1: 嗯，
0: 我想只要到吕弄和剧团里跑一趟，也许就有眉目。
1: 有点道理，可你别忘了，邹启帆早就在这两个范围内寻找过，根本没有下落。
0: 这，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亲自再跑一趟。
1: 好吧。
2: 沈西信心十足地来到了邹启帆和于天恒所在的里弄街道，查遍了所有的登记，只发现五个姓洪的，其中三个女性排除在外，另外两个，一个是70岁的老头，还有一个是青年，却瘫痪在床。当沈西神情沮丧地赶回到分局的时候，803正恭候他的到来。
1: 哦，怎么样，沈西，有什么发现？
0: 啊，邹启帆没有说错，在所有的邻居中都没有我们要找的对象。
1: 啊，
0: 803，现在看来只有去话剧团跑跑了，可估计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你错了。我上午已经到话剧团去过了，尽管没有发现那个姓洪的，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重要情况。
0: 重要情况？
1: 上午我在话剧团找到了他们的新任团长方国斌。
3: 刘同志，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十分震惊。过去在我们的戏里虽出现过这样的情节，没想到生活中同样有这种事发生，而且就在我们身边。这不仅对邹启帆夫妇，对我们整个团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1: 是啊，方团长，
3: 嗯，
1: 我想开门见山打听一个人。
3: 谁？
1: 你们团里有没有一个姓洪的？
3: 姓洪的？
1: 对，
3: 我想想，演员队没有，舞美队也没有，行政，对，哎，行政有一个姓洪的，
1: 30多岁，
3: 对，
1: 高高瘦瘦的，
3: 对，
1: 戴副眼镜，
3: 不错，
1: 是个男的，
3: 啊，不是个女的，正在家里坐月子。
1: 哦，是个女的。
3: 哎，怎么，她有什么问题？
1: 啊，不不，方团长
3: 啊，
1: 我再请问一下，团里有没有一个说广东官话或者说福建官话的人？
3: 广东官话？哎，有的，我们舞美队有一个说广东官话的。
1: 哦，
3: 倒像你刚才描述的。
1: 嗯，
3: 不过他不姓洪，姓朱，叫朱子平，而且今天一清早已经到澳大利亚去了，我刚送完他回来，显然也不会是他。
1: 嗯，
3: 其他还有谁呢？广东官话，
1: 方团长。
3: 啊，
1: 邹启帆和于小平在团里和同事的关系怎么样？
3: 总的来说还可以。邹启帆因为是编剧不坐班，基本上不卷入任何矛盾，群众关系不错。于小平自从分到团里也好多年了，基本上都在外面拍电影拍电视，这次在舞台上塑造这么重要的角色，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和群众关系嘛，一般还对付得过去。
1: 嗯，
3: 哦，对了，
1: 怎么
3: 在这次定演员之前，群众中有过一些议论，
1: 你能详细谈谈吗？
3: 可以，那是在一个月前。
4: 请跟我一起寂寞。
5: 来，说，你说。
6: 哎，我
5: 来。一个是
6: 老弟。我没有。
5: 不要，
6: 不要了，
5: 没有了，没有了，我来了，炸掉。
6: 哎呀，哎，你们知道吗？这次火蛇行动名单最后是怎么定的？
5: 怎么定
6: 的？
5: 哎，路透社发布点信息。
6: 这女主角火蛇由于小平上了。
7: 于小平啊，不是原地刘海琴吗？
6: 嘿嘿，被于小平撬掉了。
5: 哦，真的？他本事那么大？
6: 哎，
5: 有背景。
6: 有人啊，看到他的导演家去过了。这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咱都不知道
5: 啊。
6: 但是第二天啊，宣读名单的时候，尤海琴就变成于小平了。
5: 呵，有魄力。
6: 就是嘛。
7: 那么尤海琴吃了冤枉关系。

0: 子一点没有什么反应。
1: 谁说的？
0: 这后面有的好热闹了。尤海晴啊，他早就放过风了。
2: 怎么说？
0: 他说，别神气的太早了，不让于小平趴在台上，我就不信有
3: 好玻璃更大，
0: 好出
3: 牌同花
0: 了。哎呀，
4: 刘同志，你看这两件事有联系吗？
5: 方团长，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谢谢你。
4: 哪里，
5: 希望随时能得到你的帮助，
4: 这是应该的。
6: 当刘刚把在话剧团得到的这个重要发现告诉沈西以后，沈西立刻眉飞色舞了。
7: 这下对了，完全对了，犯罪动机很清楚了。为了向于小平报一箭之仇，尤海琴呢就串通好姓洪的，趁于小平首场演出对他的女儿实行绑架，来刺激于小平破坏他的演出。现在只要一传讯尤海琴，就能知道究竟谁是姓洪的。803怎么样？
5: 作为推理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尤海琴主谋操纵这起绑架案，还缺乏基本的证据。这样，你马上对尤海琴进行调查，查清最近几天他和一些什么人有过来往，其中有没有一个说广东官话的洪某。
7: 伊萨，
8: 803，我是零幺，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5: 我是803，我听见了。01有什么情况？
8: 对方又打来了电话，仍然索要50000元，而且提出3000为限，否则孩子。
6: 这点案情似乎刚有了一点眉目，那点却又频频告急。803和沈西真是心急如焚。欲知剧情如何发展，请继续收听广播连续剧《绑票》第2集。

0: 刚才播送的是绑票第一集突发事故，录音合成汤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徐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慧明，拟音白伟明，剧务王小云。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徐卫红演播，周启帆由程玉珠演播，于小平由张欢演播，方国兵由吴鲁生演播，邵老师由姚佩华演播，邹贝利由贝切尼演播，洪叔叔由王小兵演播，小陈由西慧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正、刘鲁生、徐红、程小刚、金小静等，解说丁建华。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非凡的艾玛》下集。
3: 倔强的艾玛不愿就这样离开祖国，她要和敌人较量一番。她在庄园里准备宴会，想用这种方式向统治当局挑战。
4: 小姐，客人来了，客人来了。
5: 艾玛，要当心，现在打仗搞密的人不少，说错一句话会坐牢的。
3: 由于人们都容易理解的原因，被邀请的客人一位都没能来，却来了个不速之客，德军上校。
4: 好心在后头，我好心的保护人，欢迎你的光临。
6: 小姐，没想到我来吧，我是不速之客。
4: 那请你尝尝我们家厨子用代用品做的红烧兔子肉。
6: 我找你有点事儿，说完了就走。你请了客人？
4: 不，客人不会来的，可以吓得不敢露面了。
6: 杰克人胆子小，
4: 我可不要你小看他们，上校。你们认识一下，这是塞米尔先生。
6: 幸会了，先生。我听说你的钢琴弹得很好，我真希望我能够听你弹一段。
7: 这个恐怕做不到，上校。我到波西米亚来不是为了弹钢琴，是来结婚的。
4: 是的，上校，我们不久要分别了，做我的宾相好吗？神父已经同意了，婚礼很快就要举行。
7: 我在美国听到一种传说，说你们不让德斯丁小姐出国，是真的吗？
4: 叫我怎么说呢？你来辟谣吧，少校。
6: 德心小姐她是自由的。不，谢谢，她随时都可以出国。临走前是不是开一个盛大音乐会？
4: 我当然愿意，请坐。
6: 你要把音乐会作为义演，那就更好了。
4: 捐给孤儿？
6: 给红十字会。
4: 奥地利红十字会？
6: 那当然了。
4: 要我为皇帝和他的军官们演唱吗？
6: 也为伤兵演唱，表示你的同情心。
4: 我懂了，要我支持战争。前几天，上校，有一辆列车在我家的附近经过，车上挤得满满的都是一些伤兵，他们要的不是我给他们演唱，他们要回家。这场战争跟他们没有关系，是那些皇帝要瓜分欧洲。
6: 你的爱国心很动人，可要知道这充其量不过是冲动。你应该是个心派人，见多识广。
4: 对，我见多识广，少校。 所以我才更爱国。
6: 这儿没有人欣赏你的天才，你有今天全靠皇帝捧场，否则你在这儿会默默无闻，与世隔绝，只会平平庸庸地过日子，含恨而死。你要还坚持爱国的话，那就会得不偿失的。
7: 一个会唱歌的人是属于全世界的。
6: 这么说你拿定主意了，小姐？我向你告辞了。
3: 艾玛终于明白了，只要祖国还被人奴役践踏，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我是为了钱唱的，我完全可以为祖国演唱，不要钱。大师，你来为我伴奏弹钢琴。

身披象征着捷克国旗的红白两色的绶带，唱起了他的同胞德普夏克所做的月亮颂。

啊，月亮，请你传句话，告诉他，我在这里等着他。

0: 膝上，别着了凉。
1: 把它放在椅子背上，我是有用意的。
2: 在祖国美丽的田野上，在金枫树旁，艾玛唱着这支歌，召唤着爱国者来取走披肩。他不知道机密早已泄露，不会再有人来取他。他还在痴痴地

0: 太美了，艾玛，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演出，现在我才明白，你很浪漫。要在美国会场场客满 ，Madison 公园、大都会歌剧院、康内基大厅。不过，
1: 有一次万德比尔给我$10,000要听我唱，他坐在个大厅里，边上就一条狗。我刚开口唱了几句，他就拍手说了：“我想看狗在你唱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叫。”不不，塞米尔，在这儿唱，哪怕送来几袋土豆，也比在美国强。

艾玛的歌声响彻剧场、教堂、原野、乡村，人民欢迎她，热爱她。

0: 胆颤心惊的敌人，首先对不服从他们命令的维克多下毒手了。维克多拒捕逃了出来，在教堂后面和艾玛见了最后一面。
1: 天哪，你怎么了？

0: 想抓你都早有布置了，要我报告你的行动你就假装不知道，把这个扔了，他们都知道。
1: 维克多，你怎么不早说？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0: 我唯一的活路是逃走。
1: 逃？去哪儿？
0: 进森林。仗总要打完的，我能够熬过来。
1: 去吧，维克多，想着我。
2: 离开了心爱的人，艾玛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重重苦难使他的歌声更增添了激情和力量，敌人不得不以封闭剧场大门来制止他的歌唱。
3: 是谁禁止我的演出？
4: 我，当地的警察局局长。
3: 希望你能讲出你的原因。
4: 这座房子年久失修，天花板会随时掉下来的。
3: 朋友们，局长太关心我们的安全了。其实他并不是怕这幢房子会倒下来，他是怕帝国会崩溃，一支歌就会把他震倒，他很快就会崩溃了。
4: 小姐，你要再说下去，我要逮捕你了。
3: 他们不让在屋里唱，那好吧，那我们就在露天唱。
4: 我以法律的名义叫你们快散开，快点散开，把他们都赶出广场，都赶出广场。
2: 艾玛唱起了捷克国歌，人们跟着唱了起来，不顾敌人的暴力镇压，他们勇敢地高声唱着。这美丽的土地是我们的乐园，捷克的国土，我的家乡。

0: 我授权向你宣布，小姐，这是你最后一次演出了。别想什么美国，什么大剧院，连草台班子也不能唱。还是赶快回家吧，路上赶着点，可别离开大路。我们在森林里追捕个坏人。
1: 艾玛没有听从德军中尉的话，她驱车奔向森林，发现警察正在搜捕维克多。维克多终于落入魔掌。
2: 把车停下！把车停下！巴里，巴里，你快回来！巴里，巴里，巴里！
3: 小姐，别在这儿停留，你快走吧！

0: 这岂不埋没人才？
1: 你要我为军队演出吗？
0: 你的护照，你帮我个忙吧。
1: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0: 在国外，你会遇到许多我们感兴趣的人。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为你工作？
0: 别人不会知道的。
1: 上校先生，人要知道廉耻，不能什么都干。
0: 这可是个重要任务。
1: 你是要我出卖祖国？
0: 你的朋友性命难保，过去是皇帝救了你，现在只有你能救他。
1: 你这是讹诈。
0: 你可不要后悔。
1: 是被迫这样做的人错了，还是逼人这样去做的人错了？
0: 不要啰嗦了，你说干不干？
1: 不干。
2: 在爱人和祖国之间，艾玛选择了祖国。她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她也因此失去了维克多。

带着心上难以愈合的创痛，他来到了国家剧院，默默地走上楼厅，走到观众中间。

人们发现了艾玛，向她欢呼致意。人民对她的真挚情谊，给了她安慰和力量。

他重又放声歌唱了。他唱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心中深深感到，可爱的捷克民族将永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两鬓已灰白的艾玛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林间小道上。在战争中，他失去了个人的一切，事业、爱人、财产、金钱，但他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维护了人的尊严。作为演员，他是非凡的，作为人，他更是非凡的，他确实是非凡的艾玛。

0: 影片《非凡的艾玛》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译制导演杨成纯。剧中人艾玛由曹雷配音，维克多由乔真配音，上校由杨成纯配音，塞缪尔由尚华配音。剪辑稿由曹雷编写，施荣解说，录音合成董卿。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欢乐英雄》。
2: 故事发生在30年代的闽南，一叶小舟停靠在海边，蔡老六从南洋回到了阔别7年的故乡。思乡情切切，老六尤其惦念着妻子玉算，可他万万没想到，推开家门横在眼前的竟是玉算的木棒。
3: 玉算，玉算，我是老六，老六。

0: 六，你听我说，老六，老六，你听我说，老六，你等一等，老六，老六，你听我说，老六，老六，你
1: 听见了？
0: 老六，你听我说，啊，老六，老六。
2: 老六紧抱着玉算不放，玉算却推开老六跪在地上。蔡老六不明白这是怎么了，

0: 别这样，别这样，可是你，我回来了，你可是。谁的孩子？
1: 阿妈，他是谁？
0: 他是谁？是谁的？说，你给我说！这孩子，他是谁？是谁的？是谁的？
2: 这突然出现的小女孩使老六变成了一头暴怒的狮子，她乱砸一气，终于惊动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
3: 怎么了怎么了啊啊！
4: 妮儿子，你回来了。
0: 宝宝，是我回来了，我这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屋歇着吧，我马上就来。
4: 好好，盼了你这些年，今儿都回来就好。
0: 爸爸，我这些年在外也没攒什么钱，这点东西是孝敬你老人家的。外面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想还是回来打石头的好。
4: 这年头世道乱喽，前阵子的杀共产党，这阵子又抓土匪，人命贱喽。对了，我看你那把兄弟的小面啊，也藏不了。
0: 你说的是许三多？
4: 就是他，今儿我见他，前脚走进烟馆，中央军后脚就抓了个人出来。
0: 是三多吗？
4: 黑布蒙着头，看不清楚。
2: 国民党土匪乡绅几股势力争斗，那世道还能不乱？这不好好的一个灯会，也别想过得太近。土匪头子许天雄的女儿许大姑带着一帮人去抢死敌吴天才，想不到正中了人家的圈套。

好一个许大姑啊，久仰久仰，我料定你今晚肯定回来，所以我在这儿恭候多时了。把他放开，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0: 上将有令，把他送到保安司令部。好吧，九安，说好的办，带走。
1: 武天才，拿走东西，让我出去来骂你。
2: 被扔进了水牢，这水牢里还关着一个人，他就是蔡老六的把兄弟许三多。见大姑被绑着双手在水里挣扎，三多上前搭救。好心没得好报，哼，谁叫他们是仇人呢？他们本是一个祖宗，只不过一个住在上上墓，一个住在下下墓，却打了

0: 的冤家。人命要紧，三多顾不了许多了，他救起了大姑。许大姑、许三多是国民党中央军早就盯上的人物，既然抓住了他们，林雄模、林上校就不会留住他们的脑袋。
1: 注意周围动静，
2: 都他妈别走！
0: 就像是冒出了天兵天将，许天雄带着队伍劫法场来了。
3: 姑，受苦了。他们踢你了。

0: 当官了，今天就算你把我闺女给送回来了，我饶了你这一次，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以后再有个三长两短。
1: 威逼之下，林上校一摆手，中央军撤走了。
2: 大头，放了他吧。
3: 许三多。
2: 阿嫂。
0: 大姑。海大姑，撤。
1: 一报还一报，大姑又救了三多一命，他们谁也不欠谁的。许三多带着遍体鳞伤逃回家。
3: 大哥，吴天才那杂种真是心狠手毒啊。嫂子，这事儿别跟俺妈讲。
2: 老六，喝茶吧。
4: 几年不见，你的脾气还是老样子。三多，你老实讲，是怎么逃出来的？啊，
3: 大哥，你就别问了。
4: 抓你的是吴天才的人？
3: 不是，是中央军那帮狗杂种。
4: 裤衩。
2: 哟，老六哥走啊？
4: 我有事先走。哎，让三豆多睡会儿啊。
2: 也好，我不留你，你要回去晚了，一算早该骂我了。老六。
1: 蔡老六不愿人们提起他的妻子玉算，苦茶的话又使他想起难言之隐，可又有谁知道玉算的苦？他只会默默地忍受。家门口那棵活了上百年的大榕树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每天他都要跪在树前闭目祷告，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暂时驱散他心中那难以启齿的痛楚。
4: 玉算。
2: 啊，大林哥你来了。
4: 哈，你在拜榕树呢。啊，
5: 那你上次说的那个青霞山。
3: 老刘，青霞山这条路要是打通了，那对我们可太有利了。
4: 是啊。
2: 大林哥，
4: 哎、啊啊、好，
2: 请喝茶。
4: 啊、多谢。还有就是来，过来，啊，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红帅。
4: 哦，这名字可真美呀、啊，真好。哦，老六啊，这孩子长得真像你啊，真乖。哦，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从前山上有一个大老虎。
2: 红帅，别闹，阿叔有话要和你。

0: 王姐来。
1: 怎么样？哎，别管他们啊。我们谈我们的吧啊。
2: 老六和大林都是共产党员，从南洋回来，老六还带着党交给的发展家乡革命武装的艰巨任务。老六和大林开始联络这里的地下党员，他们找到了小学校长陈聪，陈聪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呢。
3: 就是说，从前有个打鱼的，驾着一条渔船，顺着小溪往前划，划着划着，忘记了自己走了多少路程。忽逢桃花林，就是说，忽然看到远处一片树林，长着茂盛的桃花啊。好，请同学们回去默诵这篇课文，今天就下课了。陈校长，林先生，这位是
1: 别叫我老六吧，
3: 他刚从南洋回来，咱们以后一块儿干。
1: 嗯，陈校长，
3: 哎，这不是沈渊的太太吗？
4: 是他，沈大哥常年躺在教会医院里，嘱咐我教他些文化。
3: 哦，他的公公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啊。
1: 哦，就是那个沈长青。
4: 是他，我和沈大哥在南洋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他给我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现在他力不从心了。
3: 陈校长，以后老六会常来看你的。
4: 欢迎欢迎你常来啊。
1: 一定一定。
2: 此时国民党也在加紧行动，他们以维护治安为名，在次州南区成立了乡团，任命吴卫民为乡团司令，吴天才当上了卫队大队长。吴氏父子一心想剿匪，找许天雄算账，却忽视了剿共。这回林雄模这个特派员该起作用了。
5: 吴老，此次周司令委任我为特派员来到贵乡团，除了协助维持南区治安以外，还有一点要我转告吴老，还想请吴老与上上墓的许天雄和睦相处，共筹反共互相打击。
6: 林特派员，既然周司令已委任了家父，为何又放心不下，还要你老兄来插手我们的家事之仇？我们和许天雄已是几代的冤仇，就我们这代而论，我们已经死伤了好几百个弟兄，损失的钱财也不计其数，要想议和，哼，休想。
5: 天才兄，天才兄，现在是民国治理天下，这你不反对吧？
7: 任太白言，不是老朽不想以国为重，许天雄称霸几十年，南区一带哪个不曾吃过他的苦头？富甲被绑票截获，平民被打杀抢妻，就是我想和，也恐四乡的父老乡亲们不干。
6: 那天在南教场，许天雄从你的眼皮底下抢走了许大姑，还放走了许三度，当天他们就派人送来了死信。
2: 要说服吴天才并不容易，几代的冤仇哪那么好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在这场较量中，林特派员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还很难说。
6: 出去，
8: 你快给我出去！走，
6: 别，
9: 有钱。
2: 还是说说这位被人从烟馆里推出来的瘦老头吧。他是蔡老六的爹。有名的大烟鬼，只要能抽上几口，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0: 先生，主人，三位快大洋吧。啊，先生，
8: 滚开！
0: 现在求求，现在求求你，
8: 放手
0: 好吧？
8: 滚！
9: 林先生，先生，救人一难，功德无量。
0: 先生，求求你了。
9: 林特派员，因果已明白为无过。
8: 什么？你知道我？
9: 知天知地，知前知后，这区区百里之乡，我万谋斗胆。
8: 哦，那你一定是这南区鼎鼎大名的神挂万喽。
9: 谈不上神，谈不上神。不过你想占卦，我可以效劳。
2: 林兴魔可没工夫听神挂万的神机妙算，现在他还用不着。他走进一家茶馆，茶还没品到，吴天才的卫队先到了。
8: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奉吴大队长的命令行动，带走。
2: 被抓走的正是许天雄的人，看来一场恶斗无法避免了。
10: 什么半相团的剿共司令，全他妈的放屁！他们剿的是我们。
4: 大头，你看怎么办？
11: 先听听大姑的。
10: 打魏明去，砸扁那些臭鱼烂虾。
4: 哼，好样的，是我的闺女啊。大头啊，别闷得像火罐子似的，说说啊。
11: 依我看，这魏国要老东西建枪团不全是对待，这次让他当了司令是上头正式委了的，不像前几次。咱们现在要是打进魏民镇，倒了他的乡团，那姓周的怕是不依。还是等看看风向再说吧。
10: 大哥什么时候学斯文了？说起话来不冷不热的。

0: 那江团飞扬跋扈的，你就真能忍下这口气？
1: 大姑，
0: 嗯，
1: 你找我？
0: 跟我阿爸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1: 成立江团那天，我去吴公馆下了贴。
2: 什么？
0: 下了死贴。
2: 哈哈哈！好一个馆儿，有种啊！赏你300银元，今晚喝够啊！
1: 多谢天雄大叔。
3: 爹，
2: 嗯，
3: 这死贴哪是轻易下的？也不跟你商量就办了。下了贴，人头就得落地，不然招人笑话。
0: 这贴是我下的，难道下错了？要那老东西的头不用你管，我办了。
2: 这贴既然下了，我看就下了吧。那老东西这两年伤了咱不少的弟兄，前两天又差点要了大姑的命。
3: 爹，不是我胆小，我大头这条命早就扔给你了，我是为了咱们上上墓几百号人着想，要去拿老东西的头，那中央军可不是好惹的。
4: 大姑，大姑，
2: 怎么回事？
5: 大哥，给我们报仇啊！
2: 谁干的？
5: 我们办完事回来，正当晌午，我们想到未民的茶楼去。

0: 去吃点东西。没想到我们刚一坐下，就冲进来一对乡团，他们把我们抓进了乡团总部。吴天才二话没说就把我们耳朵割了，还说下次逮着就砍头。
1: 乡长，
2: 大哥开恩呐！
0: 饭桶，活着叫人缴了枪，还割了耳朵，还敢回来？不拉出去！
3: 阿爸，
1: 您老别生气。爹，要罚就罚我吧，他们都是我队里的弟兄，上有老下有小，我无牵无挂的一条肉骨头，甘愿替他们一死。
0: 大头，看在你的份上，饶了他们，送他们休息。
1: 谢谢爹。
3: 你们走吧，
0: 让我给你报仇。大同，你去，不要动老东西，先抓着一个回来看戏。
1: 阿爸，徐大同把二柱抓走了。
4: 老爷，少爷，二柱爷的头被他们扔在门外面了。

0: 话果然应验了，吴天才带着乡团杀向上上墓，找许天雄报仇雪恨。
1: 三东哥，上上墓青龙戏着火了。
2: 三东怎么了？
3: 出事了。三东，你们两个先打探一下，看到底是谁了。部长，你马上去见山里巡长。快一点。
4: 大哥，那青龙区是许天雄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几里地啊，走，
3: 快点，快走。

0: 够厉害的，
1: 这狗娘娘的，这是报苏秀之仇啊！
2: 大哥，管是不管，吴为民能烧青龙，也能打咱白龙。
3: 大哥，管是不管
2: 啊？不管！
0: 南东，你先，你先坐下。我苦苦熬了十年，才有今日的下下目。如今，我们手里有了枪，许天雄那狗杂种才不敢欺负咱们。你们还记得我们的仇吗？
4: 记得了，来吧，就他走。哎哎，
0: 南多，你听我说，还记得灯会那天吗？吴天才要杀你，要不是许大姑，你的脑袋能长到今天吗？眼下这吴天才又在勾结中央军，你想过没有？你想想大伙儿啊。

0: 别问金龙剑还有多少人马。
1: 大头，我阿爸白养活了你，你老子你就滚走。
2: 吴天才还没抓住许天雄，倒先被逼进了破砖窑，插翅难飞。
3: 会不会藏在废砖窑里？
0: 别人去烧死他！
3: 快！
2: 吴天才正在得意，突然背部受敌，哪还给我打

0: 子弹多。许天雄是杀你大哥的人，你怎么帮起他来了？
1: 吴天才，我告诉你，青龙白龙一脉相承，我们姓许的愿打愿和，不由你们外人管。
0: 许三多，我今天是来找许天雄的，老子今天不跟你打。
1: 吴天才，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

0: 过。大头呢？
1: 店里的贪生怕死的家伙还在后头呢。
2: 爹，爹，我来晚了，任务天才跑了。爹。

0: 过，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准动许三多一个手指头。
1: 给公公婆婆请安。
2: 啊，这位端庄文雅的女子是谁？哦，她不是第一次出现，那次老六和大连区长小学校长陈聪看见的正是她。
1: 月儿，趁热把这龙眼羹给喝了，最近我看你脸色发黄，要不要请个郎中来看一看？
3: 渊儿在外隔离养病，我看你每日孤身单饮也是可怜，如果有什么不是可要对我们讲啊。
1: 公公婆婆不用担心，媳妇没什么不是，这两日她是受了些风寒，喝了这碗龙眼羹就会好了。
4: 嗯，给沈校董伯母请安。
3: 啊，是陈聪先生啊，来快进屋喝茶。
4: 好，谢谢。
3: 请。
1: 管家。
5: 哎，夫人有事吗？
1: 过几天去次州城请个医生，叶儿怕是染上了内疾。
5: 好的。
2: 陈聪是沈孝董家的常客，叶儿见了他却脸色异样，回避了。当婆婆的只以为是儿媳身体欠佳，少不了几句关怀体贴的话，她哪想得到叶儿害的是什么病。
4: 叶儿，
1: 哥哥。哥，我怀孕了。
4: 什么？
1: 真的，快两个月了。哎，聪哥，快想想办法吧。你知道，公婆他们知道了，要是沈家的家法，你我要受皮肉之苦的。聪哥，
4: 燕儿，燕儿。你千万别吐口。天天说说是我。
1: 不，我害怕，我禁不住打。
4: 哎，我去找沈燕求情。
1: 什么？去找我男人？
4: 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叶儿的丈夫沈渊也是个革命者，只因痨病在身一直住在医院，知道这件事更磕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4: 阿渊，阿渊，阿渊同志，看在我们志同道合的份上，你就帮我一把吧。那一对污垢竟然去了，中午在家等着我。给我施下吧。
1: 打，怎么打？
4: 哎呦，
2: 我有国法，家有家规，陈松和叶儿逃不过皮肉之苦了。假如老六家也有一套家法，那该如何教训这厚颜无耻的老子呢？
6: 你出去。
3: 别打啊。
6: 你出去。
3: 你别打啊。
6: 这贼
7: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没出息。
2: 预算从怀里掏出几块钱丢。

0: 在地上。老六以为是接的烟瘾又犯了，来讨几个钱花，一桩丑事就这么遮掩过去了。从老六回家见到小红缎那天算起，老六就没有跟玉算亲近过。夜晚，老六独自躺在灶屋里，吞咽着不知是谁酿下的苦酒。玉算来了，他给老六倒了一碗水，不声不响地放在桌上。他起身要走，又留住了。为什么离得这么近，却又隔得那么远，四目相望，默默无言。突然，老六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他紧紧抱住玉算，他不能没有玉算。
1: 老六，

0: 红缎这一喊又把他们推进了深渊。
1: 老六，我
2: 那红缎是谁的孩子？

0: 默忍受。但是遭了家法之苦的陈聪却不然，他首先想到的是复仇。舞刀弄枪他不会，也没那胆量，他只会告密。于是沈家大难临头了。
1: 到，
2: 宋哥，别害他们。
3: 燕儿，他们是共产党，要砍头的，你不用害怕啊。
4: 夫人，
3: 燕儿，我爱你
4: 啊。陈校长，还有点事儿要问一问，劳驾你再走一趟。
3: 一会儿就回来。
5: 干！
3: 陈先生，你们多少上天呐？讨厌！
0: 看热闹的老六爹只惦记着那份赏钱，够他抽几回大烟。殊不知这赏钱也不是那么好挣的，照出沈家父子还不算，林特派员更想钓大鱼。
6: 我招，是个石匠，叫蔡老六，住在清源乡，是邮局的大林带我去找他的啊。
4: 委屈你了，陈校长。

0: 你说，老六在家吗？
1: 是大林哥，他在。
0: 啊。老六，
2: 大林，
0: 快走。怎么了？陈聪出事了，陈元父子他们也被抓起来了，咱们快走吧，快呀。
3: 你要去哪儿啊？
0: 也算，我和老六要走几天。
1: 我知道了。
2: 大林，
0: 哎，
4: 等林特派员来抓人，老六和大林已经逃了。
2: 你奶奶呢？
5: 出去，
6: 走。
5: 你站好。
3: 长官，
2: 他老六是你儿子？
3: 我是他阿爸。
2: 他去哪了？
3: 他出去的时候没说去哪儿，只说是要出去好些日子。
2: 走。
3: 长官，长官，走好啊。
4: 林特派员扔下几块大洋，鄙视着老六爹那副贪婪的嘴脸，一场交易就这么定了。家门口的那棵大榕树仿佛有灵一般，枝枝桠桠，摇摇曳曳。老六爹惊恐万分，急忙躲进屋里。也许还是女人最敏感，虽然老六已经躲到三多家平安无事，苦茶却放心不下留在家里的玉蒜和红缎。
1: 老六，这次弄不好要常住了，应该把玉蒜和红缎带到山上来。唉，一个女人要是没人疼，日子是最苦的了。玉蒜的苦我懂。哎，老六，你有什么心事吗？玉蒜母女在山下，你就放得下心？
7: 女人家不会有什么危险。
1: 不会有什么危险？要是再出事怎么办？这几年你不在家，你知道玉蒜嫂是怎么过的吗？她的苦你知道吗？
7: 知道。
1: 知道。你要真知道，就该把她带上山来。
7: 苦茶，我问你，那红缎是谁的孩子？
1: 问你的老子去。
7: 我阿爸。
1: 你们连畜生都不如的老子。
4: 蔡老六如梦方醒，他终于明白了玉蒜的眼泪里饱含着多大的痛苦。他不顾一切的跑回家，他要保护自己的女人，他要找混蛋老子算账。
3: 六子，六子，
8: 畜生！
3: 我已经老了，也活不了几年了。
8: 玉蒜，
4: 老六又回到了玉蒜身边。

红红的烛光，使小屋变得更加温暖。一对苦难的夫妻终于团圆

0: 此时，一双悲锁的眼睛窥视着，丧天良没人性的老六爹，欺辱了儿媳，又出卖了儿子。
1: 说吧，长官，他今儿晚上回家来了，正和他女人睡觉。
2: 这是给你的，
1: 多谢。

0: 吧。
1: 好吧。
2: 三多兄弟，他们把他抓走了。
1: 嫂子，你快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上山吧。
2: 三多兄弟，我刚把洪大红睡着，你们把他抱上山吧。
1: 嫂子，嫂子，跟我们上山吧。
2: 我在这里还有件事情没有办。三多，你不用担心，等我办了这件事，就上山找你们。
1: 你要多保重啊，老六哥，我们马上去救。
2: 嗯，
3: 玉算相信老六能活着回来，他要等着老六。然而他看到的却是老六落地的人头。
2: 老六，老六，老六。
4: 玉算，玉算，玉算，
3: 老刘便推门一看，惊呆了，他的儿子老六的脑袋供在祭桌上。突然玉算披麻戴孝从白围后面走出来，他像复仇的幽灵步步逼近。老刘爹惊慌失措，连连后退，一下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欢乐英雄》。影片根据司马文森的长篇小说《风雨同江》改编，由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司马小佳，导演吴子牛，主要演员陶泽如、徐守立、申君义、金帝、金华、胡晓玲、杨兆全、图门、洪宇宙、廖京生、姚文泰，剪辑写稿赵薇，解说曹山，复制合成刘芳。
1: 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好故事好声音，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细雨梦回》。
2: 青春是美好的，初恋更是令人神往，更何况这是发生在一对异国男女青年之间。这个少女名叫克里斯蒂娜，是德国人，而她爱着的是一位法国青年，名叫阿兰。阿兰到德国留学，在一次问路的邂逅中结识了克里斯蒂娜，很快他们俩便坠入了情网。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他俩相约在港口的帆船上玩耍。
3: 你这样永远也学不会。
4: 干嘛一定要我学会你会的，你又学会我会的，这合理？嗯。
5: 嗯，疼吗？
4: 你弄伤了我，当然疼，这合理。
5: 快让我瞧瞧，很疼吗？
4: 怎么？你怎么了？
5: 看那些人，
4: 两个见鬼去！
5: 当然了，这儿没人认识你。再说我药也忘带了。
4: 这是借口。
5: 不是借口。
4: 你要是骗我，我可不客气。
5: 好，我就叫，我就咬你。

0: 你这个野兽，你这个怪物，你这个坏蛋，我恨死你了。
1: 这合理。
2: 克里斯蒂娜与阿兰的热恋却引起了克里斯蒂娜的父亲卢巴的不安。哦，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克里斯蒂娜的父母因感情不和很早就离婚了，长久以来父女俩相依为命，做父亲的似乎很不愿意有谁把女儿从身边带走。这一天，当克里斯蒂娜回家时，发现医生利特坦普正从他家里出来，这使克里斯蒂娜非常焦急。
3: 爸爸怎么了？
4: 老样子，以后你要多照料他，也许你行，他不听我的了。
3: 爸爸，你怎么样？
4: 那没什么，好点了。离得看吧，给我打了针了。
3: 但愿你没事。
4: 我们说好了去吃饭的。
3: 我的天，完全给忘了，很难受吗？
4: 有点精神恍惚。去哪儿了？
3: 船上。
4: 跟阿兰？
3: 对。
4: 这些天你老跟阿兰在一块儿。
3: 对，我知道你对他看不顺眼。
4: 我当然有我的看法。

0: 你跟他睡过觉了。
1: 难道我也问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吗？
0: 哦，不过父亲还是可以问问的，要不愿意就别回答我了。
1: 来，快躺下吧。干嘛你不去彻底的检查一下呢？
0: 我不过是工作过量。
1: 是喝酒过量，一点不错，酒喝多了。
0: 我来。
2: 是卢巴先生吗？你好，我是阿兰。我想跟克里斯汀说话。
0: 啊，格拉姆，是你呀、啊？很抱歉，我今天晚上没空。你是不是明天再打来啊？对对对对，啊，谢谢。
2: 喂，卢巴先生，
0: 连晚上也不让你安静，好像明天就不活了。
1: 出麻烦了。
0: 啊，不谈公事，今天过个愉快的夜晚，
1: 痛痛快快的喝他一顿。
0: 我每次听你这么说话，就觉得你像我老婆。
1: 利特坎普大夫说。
0: 让利特坎普见鬼去吧，他是个笨蛋。再说我今天见上帝还是明天都是一回事，谁会来管你？
1: 阿门。我不愿意听你胡说八道。
0: 有些人说的跟想的往往是两回事，很多东西词不达意，利特坎普就是这样。来瓶蒙特拉西酒怎么样？
1: 酒鬼。
3: 为了更多的了解德国，阿兰常在克里斯蒂娜的陪伴下四处叩访。这不，刚参观完了养老院，克里斯蒂娜又带着阿兰来到了他的忘年交波德森的住处。
0: 啊，克里斯蒂娜，是你来看我的，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啊。那时候我抱着你玩蝴蝶花，这都是一转眼的事儿啊，你还记得吗？啊、
1: 对。
0: 这个是谁呀、啊？
1: 兄弟，法国来的，他研究德国文学，我朋友。
2: 克里斯汀说，我非得来见见你。
0: 哦，他这么说吗？
2: 对。
0: 不行、
2: 哦，不
0: 行，发音还行吗？
2: 太棒了，
0: 我一学就会。
1: 瞧瞧吧。
2: 一家旧货商店。
4: 是啊，我就忙这一些。不过也是难得才卖掉一件。你们瞧，就拿这个啤酒瓶来说，装上块橡皮又能盖住了，过不了多久这玩意儿就要成为真品了。
1: 阿兰，瞧这儿，一只旧的旋转马。
2: 这太好了，多少钱？
4: 什么多少钱？
2: 这木马
4: 啊？不，这匹木马的价钱可贵着呢。
1: 到底多少钱？
4: 怎么跟你说呢，我要的价钱只有疯子跟傻瓜才跟出。来，我给你们看点便宜的。
1: 算算命吧。
4: 啊，你的命永远美好，没必要去算它。
1: 就玩玩吧，为我们俩。
4: 想玩玩吗？啊，那就来吧，这可是冲着你的面子。
1: 他只要一片羽毛，看羽毛怎么落发就知道你的将来。
4: 来吧，你们俩站在这儿，克里斯汀这儿，史隆基那儿。我现在数到三，接着你们就一块儿吹气，用力朝上吹。一、二、三。
1: 这算什么意思？
4: 这就是说，你们的将来是一次长途旅行。
2: 而且我已经知道是去哪儿旅行了。
5: Edison。
4: 你们等一会儿，什么事儿啊，里特约翰？
5: 船长，你的东西我送来了。
4: 我来了。
1: 你说去哪儿旅行？
2: 我们周末到丹麦去。
1: 这根本就不可能。
2: 为什么？
1: 我爸爸现在在生病。
2: 我爸爸，永远我爸爸，真是件怪事。
1: 我要突然离开，他会无法理解。
2: 我对他也无法理解。
1: 那当然，因为他是我爸爸，这合理。
2: 不，听着，前天我打电话到你家找你，我说要找克里斯汀。他回答我说，克拉姆特，我非常抱歉，现在我没时间谈这些事。这合理吗？这合理吗？嗯，简直是白痴。
1: 你有什么权利说他是白痴？
2: 哦，不是白痴，是纪念碑，是伟大的圣徒。
1: 那好，既然这样就来吧。
2: 来什么？
1: 来吵架。蠢驴。
2: 笨牛。
1: 猴子精。
2: 女妖怪。
1: 狗熊。
2: 陈婆娘。
1: 侏儒。
2: 巫婆。

0: 耗子，
1: 壁虎，
0: 蟑螂，
1: 猴屁股，
0: 鼻涕虫，
1: 羊尾巴，
0: 白老鼠。
1: 嗯，
0: 我说该你了。
1: 我想不出来了。
2: 克里斯蒂娜很爱父亲，希望父亲好好在家养病，可是克里斯蒂娜却在俱乐部里找到了他。
3: 嗯，是啊，蒂姆森也到了，他从汉堡剧院来，他浑身上下盛装打扮，一双带丝球的黑皮鞋，他一进来就说，孩子们，这儿金发妞太多，那些白娘们叫人恶心，我弄个黑妞来，她那尖尖的乳房，圆圆的屁股。我说你别吹牛了，半夜两点去哪儿弄黑妞？可就像我说的，西门森马上走了。半小时以后，他带了个黑妞，简直就像 Angela Davis。这个女人可真是没说的了。怎么回事？来这儿干嘛？
1: 我到处找你。
3: 对不起各位，你干嘛不上学？
1: 你干嘛不躺着？
3: 我先问你。
1: 走，我们回家。
3: 我高兴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就像你似的。
1: 阿兰在汽车里等着呢。
3: 那你可以问问他，你监视我，他怎么看？
1: 这跟阿兰
3: 好，你监视我，简直无聊，小女人干的，我不喜欢也不愿意你这么干。我不要你选你的母亲。对，就这么瞧着我，活像你母亲。
2: 为了寻找与父亲产生矛盾的原因，克里斯蒂娜专程拜访了亲生母亲，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不满的。
1: 克里斯蒂，你好，妈妈。
4: 你好，你怎么来了？
1: 我可以进来吗？
4: 请吧，进来吧，请吧，坐下吧。
1: 哎，谢谢，请原谅我就这么来了。不过我在火车站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
4: 你抽吗？
1: 不，谢谢。

0: 我们已经多久没见了？
1: 有八个月了。
0: 你变多了。
1: 你没变。
0: 说吧，什么事？
1: 我想跟你谈谈爸爸。
0: 是他让你来的？
1: 不。
0: 他想干嘛？
1: 没什么，我想跟你谈谈。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过去毕竟跟他结过婚，肯定了解他。
0: 我当然了解。知道我干嘛要离婚吗？
1: 我想是他要离的吧。
0: 好好听着，孩子。你父亲当时坚持要把你留在他那儿，可是他跟我之间有一个协定，母亲永远不许在孩子面前谈论他父亲的缺点。
1: 一个协定？
0: 对。
1: 这怎么解释呢？
0: 很抱歉，我对你父亲已经没兴趣了，早没兴趣了。
1: 对我呢？对我也无所谓。
0: 我什么也不会说。你从那时候起心里就一直恨着我。
1: 可那是因为你欺骗了他。
0: 这是他说的，他出于病态的嫉妒，对一切不满的事情都这么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出这一点，他会出于这种病态的嫉妒和猜疑，甚至把你给杀了。
1: 再说下去
0: 什么也不说了。
1: 好了，我现在没时间，你要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来电话。
0: 谢谢你来看我，再见。
2: 年轻人虽有烦恼，但烦恼过后更多的是快乐，特别是性格开朗的克里斯蒂娜更是这样。今天一放学，她就往阿兰的住所跑，没跨进。

0: 房门，就顽皮地先将书包扔进了阿兰的窗户里。
1: 来信了。
2: 对，下星期我要回法国了。
1: 我知道。
2: 这就是你要说的。
1: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回去的，这合理。
2: 你不难受？有那么点吗？
1: 嗯哼，有点。
2: 听着，我母亲肯定会请你来，三星期后我就放假了。啊？
1: 这不行，阿兰。
2: 又要谈你爸爸了？
1: 对，我爸爸。
2: 你心里像是有什么事？告诉我，怎么了？
1: 没什么，阿兰。
2: 要知道，我们那儿很美，就像我说的，阳光灿烂，一切都那么明快，不像这儿这么阴沉。我带你去马桑普罗旺斯、阿维尼昂、迪克马克，知道迪克马克吗？啊，简直无法形容。啊，在那儿我们可以像野马那样。

0: 爸爸说，他肯定会同意的。明天见面吧。
1: 答应我件事，世荣弟。
0: 好的。
1: 你永远也别骗我。
0: 我干嘛要骗你？
1: 答应我。
0: 我向你发誓，你也得向我发誓。
1: 什么？
0: 别再叫我这个难听的史龙弟。
1: 好的，史龙弟，我发誓。
2: 我的朋友皮尔，他在月光下，爸比给我一下，让我写句话。
0: 这有什么好笑的？
1: 看着我的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把我抓住，金冠魔王伤害了我。
0: 你跟你父亲谈过了吗？
1: 没有。啊！你干嘛这样？
0: 因为你还没跟你父亲谈。
1: 那你也用不着咬我呀。
0: 从今天起，我每天都得咬。我咬一、二、三、四、五天。
1: 这件事儿你别老埋怨我。
0: 我们俩认识几天了？
1: 35天。
0: 36天，第一天也算。你有纸和笔吗？
1: 嗯。
0: 我们来个游戏。
1: 好。
0: 这么着，你在纸上写下哪天最快活，我也写下哪天最快活。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看看哪个好。
1: 就这样。给你。
0: 来。拿着。
1: 嗯，
0: 好了，
1: 我就好。那
0: 这天最快活。
3: 阿兰写的最快活的一天是水里的那天，那是怎样的一天呢？
1: 美
0: 啊！游泳好吗？
1: 嗯，我没带游泳衣。
0: 要游泳衣干嘛？
1: 你要游就去游吧，我看你游。
0: 不，你要不游，我也没兴趣了。
1: 我们去蓝屿那儿。
0: 干嘛？
1: 我想游泳了。

0: 我擦干了。
1: 好极了。克里斯蒂娜写的最快活的一天是理发的那天。哦，那天确实太不同一般了。温暖的理发店里，阿兰来到克里斯蒂娜座位前，与克里斯蒂娜旁若无人地做了长时间接吻，他们掉进了爱的漩涡里。
2: 请原谅，这不是酒吧间，是理发店。你们

0: 我也是，这合理。
1: 自从卢巴的妹妹卡琳被一个男子抛弃，带着个孩子来到哥哥家住下后，克里斯蒂娜感到接受阿兰的邀请去法国的可能性变大了，于是邀请阿兰到家做客。可是卢巴的态度却使阿兰颇为尴尬。
2: 你的那些话让我怎么说呢？听上去很尖刻。
3: 要知道，谁要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事儿，他也会这么看的。你多大了？
2: 22岁。
3: 啊，22岁了。22岁的时候，我在当俘虏。在 Christine 的年纪，我成天跟反坦克炮打交道。这个城市在燃烧，我们唱着，我们一定要把法国彻底打垮，放声高唱。
2: 太好了，
3: 这有什么好的？
2: 不过今天已经完全两样，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去改变别人了。
3: 人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一条该死的小爬虫，他疲于奔命，想要得到一丁点爱，一丁点幸福，最后死掉，满满一铲泥土，加上神父嘟嘟囔囔。
2: 有的时候会失去安慰，上帝饶恕我。那时人们会怀疑正义、善良和一切。生活摧毁我们心中许多东西，使我们对他们丧失信心。啊，参议夫人说道，再相会如果真的能。这时候斯菲米·威斯布洛特在桌旁站起身来，将身子挺直，踮起脚尖，昂起脖子，两手拍打着桌子，软帽颤颤的抖动。一定会见到，他使出全部力气在喊，挑战似的望着大家。托马斯曼的布东布洛克一家的最后一页。
3: 你倒很熟悉托马斯曼。
2: 我在写关于他的论文，克里斯汀没告诉你。
3: 要知道，我对女儿的男朋友并不怎么感兴趣。
2: 我们倒常谈起你。
3: 哦，
2: 最近我跟克里斯汀在打赌，我说你肯定会同意克里斯汀到法国我家去做客。
4: 你还要再来点蔬菜吗？
2: 等卢巴先生答应我以后。
3: 可惜这蔬菜味道很好。
4: 爸爸，有卡琳照顾你。
3: 请别把卡琳扯上好吗？
2: 是不是要向你保证点什么？
3: 什么？
2: 比如说克里斯汀跟我。
3: 我不像你想的那么开通，我女儿要想跟你睡觉，在这儿同样可以睡，也许已经睡过。我不是一只跟踪别人的猎狗，像他那样。有一点绝不能含糊，我不允许他过早的堕入情网，让他的感情被你俘虏了。
2: 这不合理。
3: 要知道，你是一个惹人爱的人，很容易在 Christine 身上煽起一股他今后要为之后悔的激情。现在你理解了吧？
2: 我不理解，先生。
3: 你会理解的。
2: 我们在恋爱，纯洁的爱，就这样。
3: 到明天就无影无踪了。
2: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需要考验。
4: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什么俘虏不俘虏，后悔不后悔的。其实我只想去熟悉一下法国。
3: 你想熟悉法国，以后我可以带你去。当务之急是毕业考试。
4: 考好试，你又会想出其他理由。
3: 别插嘴，这是我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
4: 就像在哄孩子。
3: 完全相反，现在我需要安静的用餐。
4: 那你就安静吧。
2: 你伤害了他。
3: 他伤害了我，
4: 请原谅。
3: 好吧，继续谈托马斯曼。
1: 由于卢巴的阻挠，克里斯蒂娜没能跟阿兰同去法国。 当阿兰在临行前买来了波德森所收藏的木马作为礼物送给了克里斯蒂娜，并留下了信，相约两周后在法国相会。不久，阿兰又打来电话说后天开车来接克里斯蒂娜。在阿姨卡琳的帮助谋划下，克里斯蒂娜做好了与父亲不告而别的准备。
4: 啊，怎么样？
5: 很好，就是有点发软。爸爸走了吗？
4: 有半小时了。
5: 他肯定会大吵大闹的，但愿他别让警察来对付我们，
4: 他得先知道你们在哪儿才行。就让他跳一阵子吧。过一星期来张明信片，向爸爸问好，爱你的克里斯汀。
5: 这样捅他一下，你肯定感到很痛快。
4: 还是想想带点什么吧。
5: 法国南部需要什么呢？阳光灿烂。
4: 哎呀，不知怎么搞的，我胃里总不对劲儿。这是药片的作用。
6: 你们要去哪儿？
5: 伊森列多夫的公共汽车站。
6: 这时候没公共汽车了。
5: 肯定有。
6: 好，那就有吧。

0: 说6点到。
1: 是啊，这点雨他根本不会在乎。
0: 我陪着你等他来。
1: 不，刚才你答应 Tell 马上就回去的，我可以到酒吧里去喝杯酒。
0: 别喝醉了。
1: 不会的。再见了。
0: 再见。祝你在法国快乐。
2: 由于酒吧停业，克里斯蒂娜只好在雨中等候。可是等到7点钟，还不见阿兰的汽车来。此时，一辆汽车在雨幕中出现了。克里斯蒂娜以为是阿兰，忙向汽车跑去。刚到汽车旁，他就晕倒。当他睁开眼睛时，竟发觉自己躺在病床上，一张微笑着的脸正面对着自己。可是他不是阿兰，而是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觉得怎么样？
1: 我在医院里。
3: 嗯哼。
1: 怎么回事？
3: 很简单，你得了肺炎。是这样，阿兰来过电话。
1: 阿兰？
3: 对，他说很抱歉，只能取消这次邀请。这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怪你，我只怪我妹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尽快的恢复健康。
1: 可阿兰为什么要取消这次邀请？因为
3: 事情的发展就像我经常跟你说的，不过现在抛弃总比以后好。现在你总理解你可恶的爸爸说的那

0: 要是你的话，就永远把他给忘掉。我对这种人很了解，先是花言巧语把你爱得发疯发狂，可以后卡琳也同意我的看法，是吗卡琳？
1: 对，是谁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0: 一个年轻人。
2: 父亲对于阿兰失约原因的讲述显然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克里斯蒂娜却难以置信。她给法国的阿兰挂了电话，想证实卢巴的话只不过是个玩笑。
3: 喂，谁？请说话。
1: 你好太太，我是克里斯汀。
3: 谁？
1: 克里斯蒂卢巴。
3: 请你别再打电话来了，请你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了，小姐。
2: 克里斯蒂娜茫然了，这一切太突然了，难道事实真像父亲讲的那样吗？真是不可理解，而且他给阿兰的信也给退回来了，这对克里斯蒂娜来说仿佛成了个永远猜不透的谜。出于礼貌，克里斯蒂娜出院后就去答谢送她上医院的那个叫马丁的年轻人。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得谢谢你。
0: 为什么？
1: 是你送我去医院的，我已经完全记不清发生什么了。
0: 没发生什么，你在雨里转悠，后来就支持不住，在我汽车里呕吐。
1: 啊，很糟吗？
0: 一股发汗药的味儿。
4: 晚上来吧，马丁。
0: 不，
4: 瞧你，他有更好的安排。
1: 我昨天刚刚出院。
0: 是什么病？
1: 急性肺炎。你这个人可真健谈呢。
0: 是吗？
1: 这会儿你有空吗？有吗？
0: 有。
1: 那你请我去喝杯咖啡。我身上有钱。
0: 我也有。
5: 侯玉梅先生，请去主任室。侯玉梅先生，
0: 你先进去，我马上就来。
1: 好的。
2: 为了报答马丁的热心，克里斯蒂娜邀请马丁周末来家里吃饭。
1: 飞行训练到底有哪些项目？是不是也训练你们怎么去对付那些劫机犯？
0: 当然。
1: 现在我们假定你是飞机的机长，我是劫机者，我上来了。现在我把这颗炸弹放到机长室。
0: 驾驶舱。
1: 驾驶舱。我说改变航向，飞机飞向古巴，你怎么办？
0: 我说飞到古巴汽油不够。
1: 那么去开罗。
0: 我就说好，我们飞往开罗。
1: 不反抗吗？
0: 因为你有炸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打算？
0: 打算什么？
1: 当飞行员。
0: 出于报复。
1: 我不理解。
0: 我是个独生子，我父亲要我将来继承他的企业。
1: 而你却不感兴趣。
0: 是这样。你父亲什么企业？陶玉梅工厂。陶玉梅。陶玉梅，陶玉梅。
6: 杜塞尔道夫的陶玉梅。
0: 是的。
6: 哇，简直不可想象，工业巨头陶玉梅的独生子会去当一个飞行员。你知道我要是你会怎么样？
0: 怎么样？
6: 会去雇一个飞行员。对。
0: 观念不同。
6: 好吧，吃完了吧，来孩子们喝他一杯。有汉诺斯陶玉梅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工业巨头，他一直保持着他那个传统的风格。要没弄错，我还跟他交谈过，在联谊会上，可能吗？
0: 可能的，
6: 这无关紧要。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你来一杯。
0: 不，谢谢。
6: 今天不会再飞了，
0: 还得开车。
6: 不，这根本不成问题。你就住在这儿，是吗，克里斯汀？
1: 对。
6: 牙刷、睡衣、肥皂一应俱全。干嘛不来点音乐，孩子们？总是那么单调。

0: 道非得我亲自操心吗？呀，咱跳个舞怎么样？来吧，来吧，来，小妹妹，我们给年轻人示范一下。
1: 我们也跳吗？

0: 害你了？他恨你，真不明白。要来点吗？
1: 不，谢谢。
0: 清醒只会让日子更加难过。
2: 马丁和克里斯蒂娜一家就这样认识了。马丁在飞行训练时还开着飞机从空中向克里斯蒂娜投下鲜花，不过最是克里斯蒂娜心醉的还是马丁约克里斯蒂娜去山丘前散步。
1: 瞧那儿，
3: 快走！
1: 去哪儿？
3: 去看看窝里的小鸟有多大了。

0: 知道这是什么，一枚炸弹，它马上就要爆炸，如果你不肯把我带到古巴。
1: 到古巴汽油不够。
0: 那开罗呢？
1: 那好吧，就去开罗。
2: 马丁和克里斯蒂娜的相爱正中卢巴的下怀，卢巴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还主动地去找了马丁的父亲托伊诺。
3: 托伊诺先生，
1: 对，
3: 卢巴，我们通过电话。
1: 对，您听见。卢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3: 是啊，我似乎觉得我们俩过去见过，那时候我凑巧到这个城市里。
1: 你请坐吧。
3: 谢谢。
1: 喝点什么？
3: 不，谢谢，那也好，就咖啡吧。
1: 那好吧，边哥太太两杯咖啡。什么事？
3: 是啊，是这样，马丁跟 Christine 他们已经认识三个月了。
1: 他怎么了？
3: 你说马丁太美妙了。
1: 是啊，
3: 他处在这种情况下。
1: 处在什么情况？
3: 这你是清楚的，他目前正在热恋。
1: 跟你女儿？
3: 对，
1: 还有了个孩子。
3: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可想而知，一个父亲去找另一个父亲，总是为了跟那个混蛋儿子算账。
3: 可是先生，你是这么评价你的儿子的？
1: 谢谢。你到底有什么事？我时间不多。汤一美，
4: 五车先请你去，
1: 十分钟以后就到。卢巴先生，到底有什么事？
3: 很简单，我觉得我们应当经常见面，同时找个时间好好谈谈，对吗？
1: 丁克太太，今天我约好跟谁用餐？
4: 没人，特意梅先生。
1: 嗯，一块用餐好吗？
3: 我乐意奉陪。
2: 卢巴为了能攀上这门亲，加快克里斯蒂娜与马丁的爱情进程，别出心裁的在自己家里开了个 party。 这会儿克里斯蒂娜和马丁相挽着，五性正浓呢。
5: 觉得怎么样？
6: 好极了，
7: 成
5: 绩不错吧？小小的游园会，
6: 简直太妙了，爸爸。
5: 你也有同感吗？
8: 对，好极了。快来吧，还让我一本正经请你。
5: 简直不能相信，昨天还是个孩子，可一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成熟的姑娘了。成熟的姑娘，既看到这一点又不愿意去承认。哦，姥姥的 Christine， 你很厌烦吧？
8: 我怎么会厌烦呢？
5: 要知道我很爱我的女儿，当然我也非常清楚，作为父亲从今以后只能赢得她一半的爱。
8: 怎么会，卢巴先生？
5: 你别打断我。过去我不单是她父亲，而她也不单是我女儿。我可以告诉你些事情。来得吗？
8: 嗯，
5: 过来看点东西。坐下吧。是他婴儿时候，瞧，刚在学走路，打了个蝴蝶结。
6: 不，
5: 你怎么了？你
6: 小时候的这些照片，傻头傻脑的。
5: 他不让看，因为他小时候有点斜眼儿。
2: 马丁在看克里斯蒂娜照相册时，发现了克里斯蒂娜与阿兰的好几张合影。马丁的神情突然起了变化，就像晴朗的蓝天突然拥起灰黑的云。
6: 怎么了？怎么这么瞧着我？
8: 哪认识的？
0: 你的样子好像他是个罪犯似的。
5: 哪认识的？
0: 你非要问就告诉你，他是你的前任。
5: 别为了一件陈年旧事破坏了晚会的气氛。我说孩子们，你们别那么认真好不好？
7: 这小伙子喝足了酒，下了辆小小车到处逛，这车只能搁得下一个屁股，外加一嘎仑汽油，那俩球就挂在外面。
9: 别扯了，你们这帮家伙，我走了。
7: 你灌满了汽油，小心点，别把驾驶证吊销了。
5: 你那俩球别挂在外面呐。
0: 嗨，我说你怎么了？你是在妒忌吗？可我得提醒你，没有阿兰，我们俩就不会认识。
5: 你们还不想结束这个话题吗？
0: 干嘛结束？这事儿我们还没谈过。他应当知道那天晚上我是在和阿兰约会。
2: 克里斯蒂娜的话使马丁跌进了惨痛的回忆之中。那天马丁喝了点酒，在滂沱大雨中疾驶，在拐弯处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迎面驶来，马丁差点撞上去，打了个 S 型，没想到却迫使迎面开来的一辆轿车滑下了山坡。马丁跳出汽车跑下山坡，那汽车中的人已经气息奄奄。这人就是和克里斯蒂娜合影的阿兰。马丁马上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可电话线又断了。他驾着车到公共汽车站，再想找电话机，哪知刚出车门就遇上了晕倒在地的克里斯蒂娜。等到把克里斯蒂娜送进医院，再回到出事地点，就碰上了警察。
7: 请你别停在这儿，这儿出了车祸。
10: 不行。
7: 我知道你是想在这转悠，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快离开这儿，走吧，别停在这儿，快把车开走。
2: 第二天，马丁再也忍不住了，他内疚地把事实真相全部偷偷地讲给了卢巴听。
5: 我就这样离开了那儿，离开了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打算要
7: 要什么？
5: 我什么也没打算。
7: 没有。
5: 你冷静点儿，谁也不知该怎么办，最好是忘了这事儿。
7: 我要去说明事实真相。
5: 去哪儿？
7: 警察局。
5: 不可理解，为什么？
7: 我有过错，说出来才感到轻松。
5: 不能这么做，你要去自首，对谁有利？
7: 对我？
5: 简直胡闹！
7: 你要知道，我对这人的死负有责任。
5: 可这没人证明。
7: 难道我将一辈子为这件事情撒谎？我还没成熟到这种程度。
5: 可是你已经成熟到懂得什么是责任了，要这样做会损害别人的。
7: 谁？
5: Christine，
7: 我必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我就是为这来的。
5: 可是我绝不允许你告诉 Christine 任何一句有关这件事的话。
7: 为什么？
5: Christine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这个法国人抛弃了他。幸亏这样，谢天谢地。
7: 可是你知道这人丧了命？
5: 一点不错。
7: 你什么也没告诉他吗？
5: 这无关紧要。
7: 那无关紧要？
5: 对，是的，无关紧要。这是爱护他的。
2: 常言说，隔墙有耳。他俩的谈话竟然全给卡琳听到了。此时他推门而入。
0: 多慈爱呀！事实上他是不敢说出真相。
5: 阿兰死了，谁都不能让他重新复活。
11: 你干嘛不愿让克里斯汀了解事实真相？
12: 那样他就彻底完蛋。就是这样。
11: 不能让克里斯汀知道这件事。马丁已经成熟到能够保持沉默。
12: 多久？
11: 你说话得好好考虑，卡里。
12: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
11: 别胡来，要是这样，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2: 卡琳默默地走开了，随手关上了房门。在卢巴看来，这屋里所讲的秘密从此也得关注了。
11: 你放心好了，他不会说的。青草在生长，生活在继续，两年以后就全都忘了，不过得步步慎重。再考虑一下，你看呢？啊，我们应当来干一杯。马丁，马丁，哎，马丁，马丁，
13: 你没去布莱梅？
11: 没有，我在跟你父亲谈话。
13: 是吗？你那神气就像身上穿着大礼服，在搞什么鬼？
11: 他会告诉你的。我得走了，克里斯汀。
13: 不，先告诉我你们在谈些什么。
11: 让他走吧。
13: 哎呀，你别这样折磨我好不好？快说呀，爸爸。嗯？
2: 马丁离开卢巴的家后，开车来到了警察局。
1: 你有什么事啊？
11: 我想来说明一件事。
1: 说明一件事？什么事啊？是哪方面的？
11: 我是
1: 怎么？
11: 我的证件被窃了。
1: 你能肯定是被窃的吗？
11: 是的。
1: 那你告诉我你的姓名。姓什么？
11: 陶一梅。
2: 由于卢巴掌握了马丁的情况，此刻他正得意洋洋地坐在银行经理办公室里。
14: 你跟托伊美谈过了？
11: 对，准确的说是约翰斯托伊美公司。不过我要贵银行对这次即将来临的结合能保守秘密啊。
14: 托伊美公司跟你们合并？
11: 你误会了，是小托伊美跟我女儿。这个结合不能说对我毫无利益是吗？
14: 恭喜你，卢巴。
11: 谢谢。
2: 再说马丁走后，克里斯蒂娜因为打不通电话，就拿出信纸，在上面写道：
15: 非常尊敬的低空飞行员，非常可爱的大狗熊，我没有料想到你会做出这种傻事儿。我父亲对我说，你在他面前求过婚，尽管我觉得这样很好，但这样做是颠倒过来的，按理应当先问问他的女儿是不是同意。我是多么蠢呐，竟然以为你在为阿兰的事生气。这一切早过去了，我也很诚实地告诉你，过去我很爱阿兰，这是人们所说的初恋。可是现在如果没有你的话。
2: 信很快到了马丁手中，但很快就成了一堆碎纸片。马丁在机场上的电话间和克里斯蒂娜通了电话。
13: 我说马丁，你还没走？
11: 对，还没走。
13: 干嘛不说话？
11: 有什么好说的？
15: 就说汽油没有问题，至少能到古巴。
0: 你快说呀。
5: 能到古巴。
2: 马丁坐进了飞机驾驶舱，他的教练谢尔伯姆大声地在做例行观证。
16: 清楚了吗？都清楚了，飞吧。
2: 马丁先是毫无规则的飞行，突然又关掉了油门，刹那间只见飞机像中了枪弹的大鸟直往下坠落。
16: 哎，

0: 星星在马丁坠机身亡后，卢巴与卡林的一段争论吧。
1: 这不是事故。
2: 这的确是事故，我们两个对此必须保持一致。这是个事故，没有理由反对官方的结论。
1: 是你把他逼得再也找不到出路了。
2: 啊，出路永远都有。
1: 啊，他会找到出路的。如果他
2: 有力量保持沉默，如果他坚强到能够把这段啊烂的往事忘掉，一切都会过去的，很顺利的过去。
3: 请原谅路吧先生。
2: 什么事？
3: 克莱蒙特先生。
2: 让他等着。
1: 那克里斯汀呢？
2: 他怎么样了？
1: 你还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吗？
2: 马丁的这个死亡事故对我是个严重打击，但克里斯汀能挺住，他会坚强起来的，尽管他不清楚原因何在。
0: 在机场上，克里斯蒂娜看着马丁的尸体装进飞机，又看着飞机离地远去，这一切像梦幻般的在他的生活中发生和消失，然而却在他的记忆中久久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细雨梦回》的录音剪辑。影片由德国康斯坦丁影片公司摄制，主要配音演员丁建华、乔真、杨晓、刘峰、王建新、陶雷，剪辑写稿饶明华，编辑达世新，解说徐玉兰，录音合成任烨、于荣华。
1: 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
2: 她是上海知青子女，也是徐光启后代，生于东北，长于上海。她曾求学于百年名校南洋模范，见证了徐家汇跨越式的变化跃迁，从市级机关公务员到事业单位，再到互联网大厂，他领略了不同的职场风景。如今他正踏上自己的追光之旅，寻找光启后代在徐家汇留下的生命痕迹。有请徐光启后人赵倩。
3: 有请赵倩。大家好，大家好。我呢想从缘和物两个维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故事和心灵的感悟。好，缘起是意外的，你不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父母是上海知青，刚才在介绍里也提到了。我呢出生在东北，在1993年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回到了上海来读初中，当时就住在徐家汇天桥旁边，是和我的外公外婆、我的舅舅全家一起住。那我记得我刚回上海不久的时候，我的上小学的弟弟就跑过来跟我说姐姐，我是徐光启的后代，你不姓徐，你不是了啊。所以我知道我是徐光启的后代是从我不是开始的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当时很震惊的，我从来没有听我妈妈说到，因为我妈妈是姓徐啊，我妈妈还是姓徐的，我没有听她讲到过。那后来呢，我也听妈妈、听舅舅跟我介绍说，我的外公是徐光启的第二世代，那他呢是还在那个徐光启的家谱里面的啊。但是再往后的子女因为都已经解放了嘛，所以他们的名字就没有再写进去。那我家呢一直都住在徐家汇啊，也告诉我说徐家汇的这个名字就是由徐光启而由来的。所以呢在十几岁的我的脑海里面，对家族的了解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因为弟弟告诉我说你不是，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故事，我实际上在后面很长时间里面我是不太提起，所以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压根不知道哦，原来你还和徐光启有这样的一些渊源。那时间就来到了今年2023年，今年是我回到上海的第30年。那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徐家汇书院有一些的来往，所以也非常有缘分，在3月份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书院，我第一次过来。那我们馆长呢就在给我介绍说，哦，这个徐光启书院这几个字是徐光启的字体。然后我进来以后看到有一个区域啊，大家可以在里面去看一下，有一个区域它展示的都是徐光启的书，徐光启取得的成就。哎呀，这一下子就触动我30年前的这么一个记忆，说，哎，对哦，我好像还是徐光启的后代。然后我真的当时是非常的感动，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自豪，原来我的先祖是这样的被人敬仰。那后来我还跟馆长，我和他交流，我说，哎呀，你应该组织一个活动，让徐光启的后代们都能够走到徐家汇书院，都来看一看徐光启当年留下的这么多的人间瑰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震撼和感动。那回家之后呢，我也在反思说我对光启的生平原来是非常的不了解，我也就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探寻之旅。我去看了一本书，

因为在我的家人那里，我能够得到的关于家族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后来也是我们秦创老师跟我沟通，他说咱们可以格局打开，就从远观到走近观起，你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第二个篇章，悟。啊，首先是悟道，视野的大格局。大家都知道，光启呢是被誉为中西文化汇通的第一人。那他在数学、历法、天文啊，还有军事等等方面，学贯中西，取得了非常好的历史成就。那在他翻译的诸多的书里面，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啊，或者是看到的相对比较多一点的，是他和利玛窦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那说到这个《几何原本》呢，还有一些小的故事，就是当时利玛窦跟徐光启去讲天文历法，是要吸引他来加入天主教。但是光启他是非常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他觉得很多的科学基础都应该是数学。然后呢，他就跟利玛窦说，就是要让他教他数学。啊，那利玛窦就绕不过光启的执着，就开始跟他讲一个叫原本的书，就是几何原本后面那两个字，他就跟他讲原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光启就想，哎，我要把它翻译下来，我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有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可能自己看得懂，未必能够把它非常精准的把它写出来，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定理写出来，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历经了很多的千辛万苦。那么他翻完了第六卷之后呢，利玛窦其实觉得有点啊，不务正业啊，有点懈怠了他的传教工作。那后来也是因为光启父亲过世，他回乡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几何原本就是第一卷到第六卷。啊，这里也插一个小故事。啊，我的小朋友现在是在上初三，前些天呢，我回去我就跟他说到了我光启后代的这个故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最头疼的那个几何啊，那个什么直线啊，什么平分线啊，都是来自于几何原本，那都是你老祖宗给他翻译过来的。然后他其实是蛮震惊的，原来他天天这么痛，让他这么痛苦的是他的祖先啊。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些渊源啊，慢慢的对几何更感兴趣一些。那么我们再回到光启，为什么光启他可以成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我觉得除了从客观上来讲，在晚明时代啊，我们贸易非常的发达，我们有很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来传播西方的文化，除了这些客观的条件之外，从主观上来讲，光启他有很好的科学钻研的精神以及他的科学基础。那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他有视野上的大格局，他有胸怀天下、平视包容的文化根基。那我觉得这样的文化也是上海海派文化的根源，也是上海在19世纪开埠之后能够快速的成为中外贸易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也是我们现在的啊，非常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上海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的由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光启在科学方面的成就，那么但是呢，这个他是很有思想，他的文章也很有深度，在那个年代考官倒是不太待见他，所以呢他这个考试很多很多次的乡试都没有通过啊。那这个也是有小遗憾的地方，但是就是他的科学精神没有被时代所埋没。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他还是被看到了，他成为了近代科学的先驱。那今天的策展展示的就是他在天文领域的成就，也是他在中国天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那说到这里呢，和我自己的这个

0: 小缘分是在于我在2003年参加工作的时候，第一份工作职业生涯的起步就是在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啊，当时还是百年航空的纪念啊，就是因为2003年是正好航空工业100年，还发了一些文章。所以我说，冥冥之中和先祖的渊源，就是他是仰望星空，我是仰望了天空。那我现在是在阿里集团工作，阿里也有很多的科技板块落在上海，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上海对于科技创新的关注，对于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视。那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光启先祖他的一个思想根基其实是非常一致的。我也相信上海能够担负起卡脖子技术的突破等等国家对上海的一个重托。我们纵观光启的他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啊，他可以仰望天空，也可以脚踏实地。那我们熟悉的上至天文历法，下至农政全书啊，那他可以去写书，他也可以去练兵，那他是可以当官，他还可以去务农。那我觉得这个当中体现的就是他人生的不局限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包括我在内，我觉得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我年纪可能差不多，已经是就是叫躺不平卷不赢的一种状态。我们也经常会去迷茫说，哎，我未来的路到底往哪里走。那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去设计未来的人生，我们可以想说，哎，我可能可以更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去尝试。那有可能多元化的能力是我们未来稳定感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也希望啊，我们的人生可以从既要又要还要的迷茫当中去走向既可以还可以也可以的从容，相信我们未来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那最后呢，我把这句话和大家共勉：人生是场追光之旅，胸怀大义，心守善念，眼有灵光。好，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们所有的文化的机构、文化的协会，大家就在想着应该用怎么样的一种方法，用我们自己的特长来庆祝我们祖国的70岁的生日。所以呢，尽管我们平时很多的文艺工作者在不同的团体，但是呢，在上海有一个团体隶属于团市委的下属机构，叫青年文联。所以去年呢，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除了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以外，能不能够发挥社会的志愿精神，带动所有年轻人一起庆祝祖国的70岁的生日。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面向全国招收30位志愿者，然后我们大家封闭式训练21天，以后登上国际舞蹈中心的舞台为大家表演。有意思的呢是，我们希望更大的扩大这个面，所以就是说，以往的招生志愿者都是一定要招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们那天呢，就是说，只要你热爱舞蹈，不管你平时在各行各业哪里工作，都可以来面试。通过面试，我们就组成了30人的舞蹈队。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是在我们全国的网络上，大概有上千人报名，然后我们从上千人里面挑出了100多个，就从全国陆陆续续到了上海，在团市委的组织下，我们就进行了面试，就出了30位志愿者。这30位志愿者里面有1/3是全国各大艺术院校舞蹈系的在校学生，那么剩下的都是舞蹈爱好者，他可能平时是学计算机编程的，是学外语的，风险投资、汽车营销，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啊，对对对，肯定就精算，就这些类型，就是跟舞蹈都没什么关系的，但是他平时热爱舞蹈，所以有一些舞蹈的这个基础过来呢，我们都挑选了。另外呢，除了到达面试场合的时候，也有一些在国外读书的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知道是暑期里面的，所以也都报名了。那么最后我们也分别有纽约还有韩国的那些留学生都回来参与了我们的训练。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就是来自纽约大学毕业的一位学生，他的妈妈张丽老师是原来上海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这是这个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回到祖国，他回到祖国第一次登台就是国际舞蹈中心，就是当年他妈妈所在的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址，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位是来自海洋大学的一个孩子，他平时没有太多时间练基本功，后来我们就有一天我说你的软度要再加强啊，他就20天大家休息的时候他就是这个状态，到最后上台终于180达到了，是很不容易的，平时就是这个学计算机编程的，你想想。这个呢我们乐队到最后是请了总工会的也民族乐团，那么小慈也是对这个团体很了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演出，所以这个乐团的很多老师可能白天他是老师医生什么工作都有，但是大家热爱呢每个星期组织排练一次，所以我们整个下半场是现场的乐团的演出。这位左一伟老师呢是我们整个演出的音乐的总监，我们也很高兴这次获得了赵继平老师谭盾老师这些国内国际上最大最一流的这些作曲大家们的支持，所有的演出音乐版权是零版权，所以我们感受到所有全社会对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个支持。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一位是重量级推出的，也是我们上海青年文联的副会长古好好。所以古好好呢和我呢其实两个人是老乡，同时也是同一个小学毕业的啊。他是我师姐，他比我高3年，所以我进校读2年级的时候呢他读5年级。古好好黄豆豆，其实我们背后有一个故事呢，古好好从小的梦想呢是要成为舞蹈家，但是我的梦想呢，因为我的舅舅是地方戏的武生演员，我就天天的想唱戏，我想演孙悟空，但是这个命运呢就是有这么一种玩笑，就是我们两个他怎么考舞蹈都考不上，我怎么考戏曲人家戏曲都不要我，所以后来呢我们想这次呢我们就两个人呢互换了一下，他用这个戏曲的方式演绎这个铁扇公主，我用舞蹈的方式呢演这个孙悟空，所以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小时候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学校里的，兴趣爱好就是舞蹈班，所以你看好好的舞蹈功底是很专业的。有一些地方它是跟戏曲很像，比如说这个造型是借扇的主题的动作，那另外呢这个处理就不一样了，戏曲里可能没有，就是舞蹈里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孙悟空借扇不借，后来孙悟空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苍蝇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吗？那么戏曲它是不一样的处理，我们就把舞蹈里面这个动作叫拉腿蹦子，过来的时候好好刚好是一个下腰，就表现这个孙悟空飞到他肚子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舞蹈和戏曲的融合。那么这个扮相上呢，我们也看到那个戏曲呢他孙悟空是要勾脸的，但是我们整个专场你没有时间花20分钟勾脸，那怎么办？那就是戴一个猴子的舞蹈的猴子的帽子，然后用简单的几笔勾一下孙悟空这个黑白红三道线，大家就理解。所以这也都是很有意思的尝试和处理。另外呢，其实在这场演出的前的20天，好好突然之间从微信和电话短信里面消失了，消失了一个礼拜，我觉得不对。最后我找到他的助手，他说你不知道他这个阑尾炎做了个手术，哎呦那下我傻了，这个是我们重点推出的剧目，那怎么办？到最后好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协会推出的公益演出，医生不让他上台，但是他说这么重要的演出青文联的活动怎么能少了我，他不但要上台演还要演好，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手术之后20天就上台演5戏。所以我想这里面除了有扎实的基本功之外，也有一个文艺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对观众和对社会和对祖国的热爱。我想我们在这里为好好鼓一次掌。好，对，为好好好好鼓掌。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化妆呢，也是这个是在韩国发展的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他就自己飞回来给大家化妆30多个人的脸，然后他不但要提供这个自己买机票住宿所有的化妆品他提供，然后30个人的化妆品他自己去买，所以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些虽然在国外读书的孩子，但是他们都非常的热爱祖国。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呢前面排了10天，我有一个阶段大家进入瓶颈啊，后来我就觉得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上台的机会不多，所以他演人物不行， 那舞蹈演员呢，这个演人物怎么办？我后来就想到了我老婆，因为我老婆呢是学导演的，所以每天让她抽15分钟给演员说戏，教演员怎么在台上去演绎角色，而不是去表达自我。所以练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武侠风格的作品，大概是快15天16天的时候，孩子们脸上已经有这种武侠的英气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些很像胡金铨老师的早期的武侠的作品，这些脸上的神情。所以舞蹈是这样的，动作可以教会，但是实际上你表演，你是靠老师去激发你，引领这个孩子去发现新的自我，这个是教不会的。嗯，这个是根据围棋主题发展的一个舞蹈。这个作品呢，它其实用了是帕赫贝尔的作品《卡农》，因为这个曲子在古典音乐里面非常著名。但是呢，我也想，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比较阳刚比较壮烈啊，后来一想，这些全国各地来的女孩子20天跟着我哈哈哈哈，这个好像有点对不起女孩子，那就来一个柔美一点的作品，把中国的舞蹈元素和当代舞蹈元素结合，做一个探索性的新的剧目。也是跟我原来的舞蹈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当然你看我要排跟自己风格不一样的就很痛苦，你看脸上都成这样了，胡子好像也3天没刮了。谢谢摄影师抓住了这些照片。我们这次呢，除了有一部分的作品是乐队CD 之外，也尽可能的用乐队，所以这是一个古乐团啊，他们用的是当时的古乐器，就专门找了400多年以前帕赫贝尔写这首曲子时候用的乐器的编制来做，尽可能的想找回跟当年的音乐质感最接近的效果。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可能他们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能够在国际舞蹈中心登台。可能也只有一次机会真正是边上有现场乐队给他们伴奏的。这个作品呢是9年以前的一个作品，当时是我在纽约学习的时候。其实人离自己的母文化越远，你内心对母文化的思考会更多，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根据武术里面的拳掌对练做的一个作品。完全是把武术和舞蹈以及两个人的现场的这种即兴的对弈融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看到乐器的选择上也是，这是一个拉丁和吉普赛人用的很多的一个香鼓，然后一个吉他的老师呢同时在弹一个三弦，不同元素文化的融合，但是更突出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来自于上海团市委下属手拉手艺术团的小朋友们这个是全国招过来的30个志愿者，最后在演出前的合影，演出完他们就各奔东西了。但是好在现在有微信群啊，永远都联系得上。其实人家也说，豆豆你怎么又办专场？我说其实原来专场办过很多，但是像这样的专场我觉得意义更大。它并不是在台上单纯的跟大家展示，你看我还能跳，我今年40多岁了还能跳，我觉得这种就太一般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我到了现在这样的年龄，如果能够帮助这些有舞蹈梦想的孩子们在国际舞蹈中心的舞台上完成他们的舞蹈梦想，那个才是我自己最快乐的。所以讲到这里呢，今年的两台戏，一台这个是8月7号的演出，9月22号我们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来自全上海将近10支少儿舞蹈的队伍集合在一起，我们把近2年最高质量的上海本地的少儿的原创作品，都是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比赛，很多还是拿奖回来的作品，做一次集中性质的展演，叫舞动红领巾。所以如果这个是表现的是青年对祖国的热爱，明天要展现的就是少年对祖国的热爱。我想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对祖国最大的报答。谢谢。
2: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下午好。因为今天的主题，最初我了解到是关于城市微空间的美化与活化。那我认为这个会讲坛的交流机会特别好，因为我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大家对这个城市规划的印象肯定都是比较总体嘛，所以一落到微空间，其实我能想象到今天可以来讲课的各位老师都是会讲非常深入的一些故事，其实有点忐忑的。但是因为我从这个13年当时博士毕业就进入了华健集团， 华建集团的规划建筑设计院，我所在的部门是城市更新研究中心。那么我所从事的很多的项目就是为城市微空间它的美化与活化创造这样一种

0: 可能。那么今天也是结合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您说为我说多一点可能，多一些选择来跟大家交流。那么毕竟我是一个实践工作者，可能还是想依托我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来作为一个主线跟大家进行这样一个交流。那么这一张照片，它就是这个我之前做的张家花园，它的北门，简称张园啊。这个北大门大家看到上面的字乔迁大喜还有更新，那么很明显这个是我们知道19年的4月份我们所有的张家花园内部的它的所有的居民还有商户都暂时清退了，它将迎来新的一轮的更新建设。
1: 第一个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2: 动感
3: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4: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5: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0: 音乐广播动感101。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1: 老公，我去超市买点菜啊。
2: 哎，我骑电动车带你去，电动车多快。
3: 哎，你们两个，靠边停车。
1: 警察同志，我们戴头盔了呀。
3: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5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2: 我老婆永远12岁。
0: 遵守道路交通法，安全你我他。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英语。
1: 你好，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多重啊？
2: 咋的呀？你要跟我相亲啊？
1: 没有没有，我们拍短视频，就做一个健康调查，不介意吧？
2: 啊，你重新问我。
1: 你好，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有多重呢？
2: 人家怎么好意思告诉你呢？
3: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超重和肥胖已成为中国人突出的营养问题之一。我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比率分别为34.3%和16.4%，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已超过50%。
4: 我要减肥，我要减肥。

0: 声听音乐，
1: 动感101，
2: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有道啊，不久
4: 漫步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徜徉百乐门，听一首摩登老歌，坐上叮叮当当的绿皮有轨电车。
5: 啊，好啊，你帮林太太把旗袍送过去。
4: 去裁缝铺订一套有腔调的海派旗袍，乘上时空穿梭机，邂逅经典，约会明星，
6: 凝结海派文化精髓，绘就城市声音旅行。

归人。你带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

0: 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iPhone 十八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1: 老公，你车开到哪儿了？孩子都放学半小时了，你赶紧啊！
2: 哎，转角就到了，一路都是红灯。
3: 哟，这儿没监控摄像头。不如闯个红灯先。
1: 老公，老公，
0: 遵守交通法规，不要让一时的心急成为永生的痛苦。
4: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OK， 动感101，
2: 动感101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疗刺身，小撒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击底价。微信搜索动感101，进入101严选商城，入手好物吧。
3: 妈，我银行卡突然被冻了，微信上给我转点钱吧，很急。
4: 哎，妈，银行卡冻了，一时解冻不了，正好要付房租了，您先打点钱给我吧。
5: 哎，知道啦，这就给你打。
3: 那我先挂了啊，马上要开会。
6: 等等，你慢点转啊，儿子平时不打微信视频的，听说最近有 AI 技术换点诈骗的，加上高仿号什么的，圈套信息以假乱真，要不我们直接拨个电话过去再问问。
7: AI 换脸较难区分，涉及欠款时，请尽量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渠道确认是否为本人，不要轻易转账，一旦发现受骗，请及时报警。

0: 差不多。
1: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2: 动感一零一。
3: 哦呦呦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周阿姨，这么着急回去收衣服啊？
3: 不是，来不及了，扔垃圾快到时间嘞，我得赶紧去。
4: 慢点儿，还来得及。
3: 垃圾分类不等人的，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啊。
5: 践行环保新风尚，垃圾分类刻不容缓。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林。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Today,
3: best music.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大声听音乐。Number one. Number one. Music. Music. Station. 101.

个仲夏，树枝上开的花，露水被蒸发，蝉鸣喧闹，蛙声一片，我脱下外套，害怕用手抓，听他说我来吧。

0: 听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英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您所听的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3: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3: 大家好，我是盖。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6: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 动感一零一。
0: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山鹰纯。
3: 大家好，我是盖。
4: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6: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7: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1: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2: 动感一零一。
12: Today, best music.
13: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4: 这里是
1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6: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

0: 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动感101，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疗刺身，小撒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接底价。微信搜索动感101，进入101严选商城，入手好物吧。

0: 时间5: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要不要听音乐？
3: 喜不喜欢音乐？我们还一起听音乐。
2: She likes music.
3: He's setting up now. 先听首音乐吧。
4: Are you ready?
0: 东方风云榜，捕捉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工作日每晚8点，锁定东方风云榜，此刻听见流行心跳。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歌，
5: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0: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院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 5788，锁定优惠吧。Today.
6: 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1: 平安车险报价有好礼，领先一分钟，快拨4008-60。
2: 电车电池柜检测别偷懒，平安车险 AI 线上电池检测，3秒预警风险，更有20万家充电站点一键导航直达，会员天天抢20元充电券，券包5折起。
3: 4008-00000，
2: 报价有好礼。

0: 说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
1: 工作，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3: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
4: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
3: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李英蕊。
5: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3度，最低气温21.0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瘤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3.69%。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14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
0: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15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 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

0: 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与会的40多位羊羔餐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并与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2: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3: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4: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5: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实力。
2: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6: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围绕我们钢铁行业有关的，就是 AI 加钢铁有些金属那个跟流程工业结合，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2: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7: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有中小企业要出海，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跟上海结合？我是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2: 以上由记者李斌、赵红辉报道。
0: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世资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十五五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五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2: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3: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2: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万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tee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tee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3: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四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4: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二指爪小件刷料那个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3: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具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星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5: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它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它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3: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6: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 2.0 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个系统、上万的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那个安全稳定运行。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7: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0: 昨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西班牙马拉剧团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落地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百年工业遗存变身没有屋顶的露天剧场。本届艺术天空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团名家，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请听报道。
8: 暮色漫过黄浦江，复兴岛巨型塔吊静静矗立在老船台工业骨架之上，演员顺着吊索升至数十米的夜空，拉开整场奇幻大幕。他们时而倒挂舒展肢体，时而层层接力完成惊险高空托举，更有金色彩屑从繁星漫天倾泻，舞蹈、戏剧与杂技完美融于一体。而在地面舞台，班多扭琴与歌声交织，推进剧情的发展。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仰望的时刻，
9: 就那个伞落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镜头我觉得比较漂亮，因为这个高空它这个有这个丝带很柔美嘛，然后它这个码头上这些建筑又很比较刚硬一点，所以柔美和刚硬的碰撞的感觉
10: 非常好，很有意境，有风啊、鸟啊、夕阳啊、云朵啊，感觉构成了一幅自然的一个背景，还有这些灯光全方位的感受嘛。
8: 工业遗存与高空艺术在夜色中激荡出别样韵味。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瓦拉剧团团长巴伯罗对复兴岛独特工业舞台赞不绝口，塔吊轮廓、船台钢架、浦江夜色尽数汇入演出画面，带来独一无二的舞台质感。作为表演者之一，他本人也飞到了复兴岛之上。
11: 我们以全新视角看见这座城市，工业塔吊如同飞鸟，这片改造后的工业场地温暖又特别。
8: 整场演出开放免费公益预约，近千人次的观演名额迅速爆满。杨浦区文旅局副局长李一林告诉记者，复兴岛同日还举办市民 K 歌大赛、在水一方舞台演出，全域人流涌动。
12: 我们也是抢抓文化活动带来的一个人流的一个效应，持续推出一些票根的一些权益，就比如说在我们区域内指定的一些酒店可以享受到8到9折的一些优惠，文创产品也会有这个半价到9折的一些优惠，实现文化有温度，消费有活力。
8: 本届艺术天空以一团一地一策的定制思路，织就天地呼应、水岸相依的全程演绎网络。除了这台高空演出，青浦上达公园、滴水湖广场、西岸梦中心船坞舞台打造水岸剧场，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串起城市艺廊，更有黄浦各大商圈推出街头快闪。市民刘女士说，散步休闲途中就能共享来自全球的艺术盛宴。
10: 每年都很期待上海的一个国际艺术节的氛围越来越丰富了，有的是进入到商场啊，和普通百姓面对面的美育教育的一种入门啊，
13: 对，
10: 还有就是更高阶的一些艺术培养都有在关注的，就是全上海各个地区都有艺术的氛围了。
8: 上海多年深耕的艺术天空品牌打破剧场围墙，让艺术奔赴城市烟火。一方面全域盘活城市公共空间，一步即是舞台，另一方面坚守公益惠民初心，人人皆能赏艺。金秋时节，一场场流动的艺术勾勒出人民城市温暖鲜明的文化底色。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本周六，上海大歌剧院将正式拉开帷幕。过去的一个多月，剧院已密集完成十场压力测试，从公共区域的标识指引到观众厅的座椅细节，一系列优化调整正持续推进，只待金秋启幕艺术盛宴，迎接首批观众。目前，公共区域的标识系统已完成了一轮优化调整，部分金色标识被换成了白色，色调更醒目，对比更清晰，洗手间、观众问询处等指示也一目了然。在红厅，剧院对部分区域的座椅坡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使每一排观众的观演视角都更加舒适。值得一提的是，在三个演出厅原先只在坐垫上方标注的座位排号，如今在座椅靠背的正反面也能看到。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介绍，
14: 我们还会有一些陆续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调整，能够给观众和演职人员，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来到大歌剧院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观演和参观的一个环境。
1: 开幕当天，上海大歌剧院将上演开幕音乐会，这场演出不对外公开售票，而是通过电视和线上平台同步直播，让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共享艺术盛宴。张孝丁透露，开幕之后，剧院将进入常态化演出阶段，每场都会安排一定数量的公益票。
14: 必须要保证每一场有一定数量的公益票，差不多是在5%左右吧，基本上集中在80块钱和180块钱这两档的这个区间。
1: 目前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售的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门票已全部售罄。
0: 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

0: 院校陆续开放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而在十月，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在当天的考试中，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的消息，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上海考生蛋同学和北京考生刘同学分别回忆了当天接到通知时的情形。
1: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atting， 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2: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0: 据了解，10号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官方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技术故障也影响了后续考试。昨天，记者首先来到长宁区南丰城考点，考点门上已经贴出了当天雅思考试取消的通知，而在桌上还保留着前一天考生的签到表。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持续至今天。现在正值申请季，雅思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与此同时，雅思考位紧张，国内部分地区的剩余考位已经排至11月。在珠海，有考生告诉记者，考场工作人员前天是临时接到考试取消通知，同考场有考生因没有临近时间的考位而崩溃大哭。
3: 好像是听说他们是现在已经有 offer， 非常着急的要语言成绩，现在今天被取消了之后，他就只能等到11月份中旬。
0: 那么，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回应称，目前没有相应安排。
4: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这样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
0: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6: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雅思停考风波，退款不能成为善后的全部。听力考完了，阅读还没开始，考试突然被叫停，对于考生来说，这大概是最猝不及防的一次交卷。对于停考风波，目前雅思考试机构给出的解释是技术原因，处理方案则是全额退还考试费。然而对于正处于留学申请季的考生来说，这件事远没有退回一笔报名费那么简单。有人提前订好了车票和酒店，有人为这场考试准备了数月，更有人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通知，正等着提交语言成绩。偏偏雅思考位紧张，临时想再报一场，可能还得等到11月。技术会偶尔失灵，考试能临时取消，考试费可以退还，那考生和家长订的机票酒店可以退吗？考生的申请季能按下暂停键吗？也许考场上有学生崩溃大哭已经说明了一切。对于考生来说，参加一场标准化考试不只是购买一个考试名额，更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升学计划交给一套服务体系。那么当考试机构一方出现问题时，也理应有相应的规则保障考生的权益。事故善后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退款动作，还应尽可能考虑不同考生的实际处境。对于申请截止日期临近的考生，能否优先安排改期？在考位不足的情况下，能否研究增设临时考场或其他补救措施？能否出具正式的考试取消证明，帮助考生向申请院校说明情况？这些措施未必都能立即实现，但至少应该成为考试机构积极研究和回应的问题，而不是让考生各自想办法，自己承担后果。雅思考试的公信力不仅来自考场里的标准化流程， 也来自考场之外的资料。

0: 任担当和应急处置。事故发生初期，机构可能确实需要时间排查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以笼统解释代替有效沟通。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告诉考生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也在于告诉考生出了意外以后该怎么办，不能只让他们等下一场，毕竟人生没有这么多下一场可以等。
1: 再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申城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到27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短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外贸方面，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 43.1% 和 0.3%， 较二季度提高 43.0 和 0.7 个百分点。投资方面，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84.1%， 九月同比增长 198.7%。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1: 深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黄港口岸昨天举行开通仪式，宣布将于今天正式通关，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即将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五条轨道线交汇。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晚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比赛开始后，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五局双方各自保发，第十局开局郑钦文比分落后，被安德烈耶娃逼出三个盘点，但全部被他惊险化解，顽强保发。随后郑钦文连下两局以7-5赢得首盘。次盘前八局两人4-4战平，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最终兑现，随后他迎来了发球制胜局，并在自己的冠军点轰出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
3: 再见 S， 漂亮，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S， 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
2: 赛后接受采访时，郑钦文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
4: 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2: 郑钦文近一年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八强。此番征战中网，他以七连胜登顶，其中前四场都是三盘大战。而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三场则均是直落两盘获胜。当面对主持人问到，回到去年你受伤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郑钦文是这么回答的：
4: 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
2: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着自己。昨天的赛后还有一段特别安排，郑钦文拿起话筒演唱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钻石球场变身万人演唱会现场。

0: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赴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参加市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围绕倾听群众呼声，助力解决急难筹判主题，听取相关意见建议。
1: 记者从青浦区房管局了解到，位于徐泾镇的虹桥国展微领地青年社区近日启动配租。这个青年社区整体规划七栋楼宇，总建筑面积近21万平方米，距国家会展中心 1.6 公里，临近地铁2号线盘祥路站。项目一期首批1000多套间房源已集中配租，剩余房源将根据招租情况陆续上线供应。该项目房源全部精装交付，家具家电配套齐全，青年可实现拎包入住。房源租金区间为2700元到4500元。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的关键期，湖南省连续第二年组团来沪揽才，这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1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6000多个线下岗位，其中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达90%，招聘会还推出超23万个线上岗位。
1: 为期2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 Let's Talk 苏河湾全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

0: 与礼广场落下帷幕。两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多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滨水萌宠盛会也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萌宠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1: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于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 CC 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2: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两个深蹲，50斤。
1: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Dog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3: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两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需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1: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正式静安深挖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长队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 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两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百个。
4: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1: 定制之外，宠物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5: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1: 从犬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嘉莹报道。
6: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7: 沪江联手打造的喀什地区首个高品质音乐节喀什星空音乐嘉年华，在连续两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升级为包含七大板块的沪江文化交流周。主场活动将于本月24号至25号举行。预热宣传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向西山海同心公路电台已于上月底出发，最终将抵达喀什四县巡游。这些天公路电台有什么所见所闻？主会场活动又将有哪些亮点？本台昨天播出的援建之声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8: 一路向西第10天，我们的车队呢将从这里正式开启河西走廊之旅。
9: 在途经安阳、延安、兰州、张掖、敦煌之后，公路电台正式驶入新疆地界。负责人陈晨介绍，这些天团队开展了大量公益活动，较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路径和体量。
10: 工作量是增加了非常多，但是听众也是有更多的渠道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什么。高速公路服务区，我们把爱心征集的明信片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落笔写下了对喀什小飞的祝福。昨天恰巧碰到了从上海出发的老夫妻，他们就跟我说，我知道你们这个活动啊。我们还和混之团队把文化的元素加进了活动中，在我们喀什也会节目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
9: 东方广播

0: 我们这边呢一块呢是我们上海的优秀的主持人组成的诵读的晚会，还有一台有特点的光影秀，还首次请了很多的上海的老字号，还有花艺的展示。我们是希望留下一些它是过去没有呈现过的，比较少看到听到的，同时要和当地的老百姓产生共鸣和互动。
1: 具体到文化周，海派元素将集中亮相。项目组成员上海交通广播指挥长王磊透露，老字号板块不仅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龙虎牌的风油精味咖啡、最新款凤凰自行车，还有5米高的大白兔气膜、巨型英雄比肩装置供民众打卡体验。沪江花卉艺术秀上，潦草小狗的设计公司为活动专门设计了花门、花路、花卉墙，参与者可通过插花等仪式参与共创。
0: 我们希望把上海的无论是老字号的这些产品，上海人的那一份热情都能够留在喀什。援建不光是在硬件上的一种建设，对于你精神生活的一个丰富也是一种援建。援建之声的节目也是两地同步播出的，喀什这边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的。
1: 从一场音乐节到一周文化交流，3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正从单向援助走向双向交融。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昨天收官， SD 沃克斯普罗蒂姆车队的维贝斯以2小时32分34秒率先冲过崇西赛段终点，包揽本次比赛3个赛段的冠军和个人总冠军。令现场观众更为激动的是，第三个冲过终点的是来自中国国家队的唐鑫，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最终排名第6。由此，唐鑫刷新了中国车手在环崇明岛世巡赛中的历史最佳战绩。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3: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即将出炉。记者昨天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尊界汽车客服获悉，公司正在研究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预计将于10月底确认，并于11月启动升级工作。客服介绍，已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公司方案敲定后将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尚未提车用户可视交付时间另行安排是否需要再次到店升级。
2: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前晚公布一则消息称，7月18号发现安放于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3个月仍未寻回。香港警方昨天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警方7月18号已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及做适当跟进。
3: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寻人启事称，34岁纪录片摄影师韩少杰赴泰国曼谷后失去联系，引发关注。昨天早上，韩少杰家人发布贴文称，韩少杰平安落地祖国，一家人终于团聚。据了解，韩少杰此前在西藏旅游时接到朋友邀请，赴泰国曼谷清迈从事拍摄工作。10月5号，韩少杰凌晨抵达曼谷，中午和家人视频通话后失联，家人发现异常后在国内报警，并紧急赶往泰国向当地警方报案。经多方努力，韩少杰于昨天平安回国。家属表示，后续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不再过多公开细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5: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6: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闵行区普锦街道超级毛球公园负责人钟磊，欢迎光临人宠友好生活方式品牌阿弥陀费的上海首店。它坐落于闵浦大桥下的滨江漫步区，这里打造了城市近郊人宠共生微度假空间，精品咖啡、 侵蚀细节。

0: 三，配套超大户外草坪供人宠游乐，适配多元休闲场景。
1: 附近浦江郊野公园活力森林区里的尽享森林沉浸式森系休闲空间，通过构建林间茶席、水雾舞台、竹径雅集等主题场景，让游客感受溪水边咖啡的独特魅力。
2: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3: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昨天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消息，10号到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已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3: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2: 世卫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
4: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9月1号起，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份国家标准明确要求，人工入口清晰醒目，人机切换顺畅，不重复询问，企业对 AI 答复承担主体责任。新规落地已月余，解放日报记者对20家主流平台及小程序展开了实测，发现仅少数平台在客服界面添加了人工客服图标，其余平台几乎均需先与智能客服对话，再在对话中寻找人工客服，还有的平台干脆用智能客服假冒人工。想要杜绝 AI 客服乱象，专家建议建立信用档案加行政监管加司法裁判的组合机制。信用档案约束力在于持续漠视标准，大量用户集中投诉会带来舆论压力与行政约束，相关情况记录企业信用档案对外公示，倒逼平台完成体系整改。
3: 文汇报报道，最近几个月对 AI 脸感到不适屡屡被推上社交平台热搜。 AI 微短距离那些五官精致、皮肤光滑、有着几乎完美的人物脸模，却有着高度相似的五官和表情特征，触发了不少观众生理性排斥。今年上半年，抖音平台新上 AI 微短剧超过22万部，但是播放量破亿的仅为约0.47%。供给数量越是爆炸，市场筛选的结果就越是残酷。业内人士认为，产品同质化是普遍存在的症结，而脸正是观众感知同质化最为直接的参照物。正是这种压力逼出了两条突围路径，把真人的脸请进来，把虚拟的脸做真。现在对 AI 人物脸模的精心打磨成为了很多优质 AI 真人微短剧的基本操作，但是观众看到那些有辨识度、有个性特征的 AI 人物脸模时，就默认知道创作团队对这部作品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文章说，当一张 AI 微短剧里的脸被人记住，说明它背后有愿意较真的人。
2: 作为国之重器，中国天眼 FAST肩负着捕捉宇宙微弱电磁信号、探寻深空奥秘的重任。为守护这片地球上难得的电磁波宁静区，国家与地方专门立法划定保护范围，严格管控车辆与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然而，据红星新闻报道，付费购买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游客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游客花2688元入住当地酒店，就能跟着导游直抵天眼圈梁，甚至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拍摄锅圈。在媒体暗访报道后，天眼深度游项目在多个旅游 APP 暂停售卖。新京报的观点认为，商家一边宣传核心区严禁电子产品，一边通过报备通道放游客与车辆进入保护区，这种两面操作本质上是借大国重器的名气牟利，把法律法规划定的保护红线当成可随意变通的弹性条款。当务之急要彻查该酒店、旅游平台相关项目运营模式，厘清各方责任，堵住花钱即可进的漏洞。以上是汇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4: 离世界最近，
5: 距未来不远，
4: 新闵行
5: 更幸福。
6: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生成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集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天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道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Hun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购。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7: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8: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7: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

0: 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5: 我是兰心。
4: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来关注天气。
5: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优到凉。
4: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西藏中路下匝道目前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草宝路下匝道到金科路下匝道，内圈的沪嘉立交的入口到军工路隧道目前是长线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5: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6: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
5: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陈吉宁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强调要进一步打响上海服务品牌。朱忠明做主题报告，徐瑞博主持。
6: 第26届工博会今天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播送录音报道。
5: 多地雅思考试突发取消，有考生考试中途被通知摘下耳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称系技术原因导致。临时停考，考生损失如何弥补？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6: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
5: 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
6: 尊界客服再回应10月底确认自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11月启动升级工作。
5: 郑钦文首夺中网冠军，创造多项历史。
6: 山姆下手整治副卡乱象，亲友卡一年只能绑2次。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5: 花2688元住酒店可自驾进入贵州天眼核心区，甚至还能带电子产品拍照。编辑推荐讨论大国重器的商业边界。
6: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
5: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
6: 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泽连斯基回应乌克兰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环球马上说关注特朗普泽连斯基的新嘴仗。
7: 上海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